0: 这身体好了自然就有精力了。
1: 对对对对，是是是，张军老师。所以这我就寻思着，你这西洋参啥时候有了，你可得告诉我，我说还得让他用上，是不是
0: 啊？那得等一等消息吧，现在真不好说。但是吧，你儿子哈，年龄他小，那三十来岁，其实并非是必须得有二六四的这个帮助。你不行，你给他稍微买点普通的西洋参去补补气去也可以，你知道不？就药房当中的那个西洋参，你给他先用用也行。那二六四还不定哪天能来呢，他这三年以后来，完你三年以后再让你儿子再治病。完赶四十再找对象结婚呢，那也不那回事啊。先让他用着吧，买点普通的西洋参先用着，完了回头有时间听听节目，要是有二六四的这个消息的话，我也会主动的告诉大家的，行不行？
1: 行行行，那我先让
0: 孩子先用着，
1: 再用上。
0: 对，他不至于非得是二六四才能解决他的问题，他这个就是抵抗力比较低，是受寒了也好，压力大也好，你给他稍微补补气，调调脾胃，基本上问题不大。你知道不？要是能赶上，那妥了就省事儿了。那要是赶不上，咱也得调一调啊，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那得先解决
1: 你
0: 的心病啊。那孩子身体得好起来，别管他结不结婚，找不找对象，身体得好起来呀，是不是啊？
1: 是，
0: 啊、
1: 是是，张军老师，你说的
0: 对。那就一边听广播，一边给孩子调一调就行啊。
1: 好的，
2: 好吧，
1: 好的，好的，我听您的，哎，
0: 嗯，
2: 好
0: 的，
2: 再见，这位朋友，这个事儿吧，我们现在已经说到白热化的阶段了，不管怎么问，最终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呈现一个答案，那这个答案呢，或许是肯定的，或许是否定的，但不管怎样，我们正在努力当中，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耐心等待，如果一旦有消息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的通知大家。那节目时间关系呢，今天呢，我们就不能再跟大家继续多聊了，在节目之后，如果你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605-6299 400-605-6299。那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A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陪伴更幸福。
4: 头疼脑热管不管？
5: 管。心烦气躁管不管？管。饮食起居管不管？管。
6: 养生保健管不管？
5: 管管管，当然管。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丁兰。首先要祝愿收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节日快乐，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健康大管家特别节目中华武魂，让我们一同感受中华武术的魅力。
1: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武术千年不衰，声名远扬。上武崇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2: 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金秋十月，国庆佳节，举国同庆，中华武魂也特别推出国庆特别节目，一起聆听上海武术百年纪事，回望深沉武林百年变迁，品味兼容并蓄的海派武术。同时我们也将共同走进国际武联会员协会展播巡礼，领略各国武协风采，见证中华武术与世界的交流互鉴。
1: 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崇德尚武，自强不息。在上海这片土壤上，武术名家集聚，将武术发扬光大，落地生根。

0: 发芽生长，中外交融，不断革新，打开上海武术的百年记忆。请收听上海武术发展历史的有声呈现，上海武术百年记事。
1: 上海武术百年记事，咱们书接上回，继续聊聊上海精武体育总会的故事。顺势而为，武特使南阳传精武，身体力行，霍东阁泗水建分会。1920年8月17日，上海精武体育会派出陈公哲、罗向敖、陈世超、叶书田、黎慧生五人，史称武特使，出访南阳。他们五人携带精武本纪、精武章程等书，以及精武自拍的影片，先后到访了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武特使在南阳大力推广国术及现代体育，还深入学校工厂演讲，传授国术，播放精武电影，所到之处反响热烈。更值得一提的是，武特使还联谊当地的华侨组织，为中国北方旱灾及南方水灾筹款。武特使南阳之行历时73天，先后访问4国9城，出色的宣传将精武精神传遍南阳。此后，南阳各地的精武会纷纷建立。南阳建会之初，教员奇缺，上海精武体育会的许多教员纷纷南下相助，其中就包括霍元甲之子霍东阁。1923年6月，霍东阁只身来到印度泗水（今苏腊巴亚）。正巧一日，泗水当地正在筹款集会，霍东阁受邀上台，他打了一套霍家拳，赢得满场经久不息的掌声。此后，他又表演了精武弹腿，更是轰动。从这开始，霍东阁名声大振，他也以此为契机，耗时数年，陆续建立起泗水、巴城等精武体育会。奥运兴起，中国队受挫柏林，保卢创始，国术队技惊欧洲。1936年，第11届奥运会将在德国柏林举行。当时日军组建满洲国代表团参赛，招致举国愤怒。国民政府临时决定组建一支69人的代表团参加奥运会，其中包括上海精武体育总会的福宝卢、陈宝球、翁康廷三人。他们参与角逐、撑杆跳高、铅球和举重等比赛。为振国威，中华体育协进会还委托上海精武体育总会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一支国术表演队赴会表演。消息传出，全国各地数百名武林人士纷纷来到上海精武体育总会，欲为国争光。精武慧眼独具，公正无私地选拔出9名武者，其中就有像张文广这样的高手。1936年6月14日，上海精武体育总会宴请中国代表团，在八仙桥青年会举行欢送仪式，为中国健儿壮行。6月26日12点30分，赴柏林参赛的中国体育代表团乘坐意大利游船康梯福地号起锚，离开了上海黄浦港。中国代表团一路风浪颠簸，7月20日，游船终于抵达威尼斯，而后代表团又马不停蹄地换乘火车，终于在23日风尘仆仆到达柏林。此时距离奥运会开幕仅有8天。此次中国代表团的奥运之行注定是惨淡的，28天的旅途劳顿让许多运动员体力消耗殆尽。奥运会开始不久，中国代表团就几乎全军覆没，只有来自精武的福宝卢突出重围，晋级了撑杆跳高的决赛。他也成为了中国晋级奥运会决赛圈的第一人。但让人遗憾的是，福宝卢的撑杆是向他国选手借来的，由于经费原因，他无法携带自己的撑杆到柏林。这根撑杆对于身高将近1米9的福宝卢来说短了不少，而且杆子的一端已经碎裂开叉。最终福宝卢在决赛中只跳出 3.8 米的成绩，在国内比赛时他一般能跳出4米以上，名落孙山。据史料记载，虽然中国代表团成绩不佳，可由上海精武体育总会选拔出的国术表演队却在柏林大放异彩。这些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起初备受冷遇，可在之后的表演中，他们用高超的武艺征服了所有观众，谢幕数次仍掌声雷动。表演结束后，柏林市长先生翘起大拇指说道：真是了不起，想不到中国竟然有如此奇迹般的民间体育。

当晚，市长专门举行了隆重的招待宴会，并在结束之后用专车送他们回旅馆。深陷孤岛，金武会救亡慈善，怒发冲冠，福宝炉参军抗日。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制造卢沟桥事件，借机侵占平津，但这并未满足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胃口，他们又将魔爪伸向了上海。当国家处于民族存亡的历史关头，上海精武体育总会挺身而出，积极投入救亡运动。1937年7月12日下午3点到5点，精武借电台广播向社会各界倡议为国募捐，取得良好效果。813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每日伤亡人数骤增，医院人满为患，精武又紧急开办救护训练班，聘请著名医师指导，用2周时间训练出几百名救护人员，其中30余人服务于精武所办的第19救护医院，其余则到其他救护医院及难民医院服务。第19救护医院于1938年9月11日在愚园路1341号开立，设有床位100余张，日后又扩充床位至200余张，先后治愈伤员500余人。鉴于伤员、难民疾病丛生，不断死亡，精武体育总会联合工部局、华园总会在汉口路115号改办济众难民医院，利用原有救护医院设备继续为贫苦难民服务。除救治伤员之外，精武还开展种种有益身心的活动，如读报、歌咏等，为伤员排解苦闷。救护医院的经费主要来源于会员的捐助。随着抗战的全面深入，全国各地的难民涌入上海，租界人满为患，许多人无家可归。上海精武体育总会与工部局、华园总会以社、智社三团体联合开设了难民收容所。1938年8月19日，精武先于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青云小学设立第102所难民收容处，又在卡德路（今石门二路）美华女中开设第125所难民收容处，两处共收容难民300余人。难民收容处内不但对难民进行卫生防疫教育，还组织他们做些小生意，恢复生产。收容处的工作人员均由精武及三团体义务承担。据史料记载，精武体育会中还有许多会员投入到了抗战的第一线，奥运骁将精武会员福宝炉就是其中之一。从柏林回国后第二年，福宝炉考入了南京国体专校进修，但是抗战爆发后，南京多次惨遭轰炸，学校被迫关闭，福宝炉义愤填膺，弃学加入空军。由于其体质极佳，又曾学过驾驶，经过短时间的训练后就被编入轰炸机大队护航编队，在对日作战中多次击落日军飞机。后来福宝炉又加入中美联合飞虎队，投身抗日西南战场，立志消灭更多的日寇。他在一次驾驶新式战机 P-40 的训练中，因机械故障不幸坠机身亡。为纪念抗日空战，有制片公司曾经拍摄电影《笕桥英烈传》，其人物原型取自福宝炉和空战英雄高志航。战乱不止，精武惨遭破坏，上海解放，劳军美名远播。1941年12月7日，日军空袭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本宣战后，驻扎上海的侵华日军也撕破脸皮，一夜之间占领上海所有租界，上海精武体育总会的所有活动场所均被日军占用，传统会务活动皆中断停止。1945年8月14日，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战胜利，但刚从日军黑暗统治下走出的上海却又被乌云笼罩，上海滩政局腐败混乱，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上海精武体育总会的场馆又被国民党警卫团占用，且所用的水电费皆由精武一方支付。经过接二连三的破坏，上海精武体育总会已经满目疮痍，破败不堪，但是顽强不屈的精武人并未倒下。精武成立会务复兴委员会，所有会员同舟共济，迎接光明到来。1949年5月底，上海解放，精武会迎来了复兴的生机，委员会运作起来，积极开展各项活动。同年6月，

0: 经武积极响应上海市民主青年联合会发起的各界慰劳解放军活动，决定由上海经武体育总会和市体育馆、侨联等八个组织共同筹备上海体育界劳军活动。劳军活动中，经武人倾情投入，夜以继日，不取报酬。经武体育会的各支表演队足迹遍布上海各大场馆，还很多次深入军营和解放军进行联欢。其中最盛大的一次是在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举行的全市军民联欢，陈毅市长也在百忙中出席，和经武人一起共庆上海解放。体育劳军历时一个多月后圆满落幕。九月在大光明电影院召开的劳军总结表彰大会上，陈毅市长高度赞誉了上海经武体育总会在劳军活动中的卓越贡献，亲笔题写劳军模范赠予经武。
1: 接下来有一个特别福利啊，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越来越模糊的朋友，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联合咱们乡村广播特推出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大型体验活动，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的，现在只要9.9元就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2: 古州四海共筑武术传承路，群英荟萃续写武术新华章，打卡武术协会连通世界闻名，国际武联会员协会展播巡礼，带你倾听世界各地的武术故事。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国际武联会员协会展播巡礼，我是阿基米德 AI 主持人林冲，接下来将由我为大家详细介绍国际武术联合会。国际武术联合会简称国际武联，英文全名为 International Wushu Federation， 缩写为 IWUF。 国际武术联合会是国际奥委会承认的管辖世界武术运动的唯一非政府非营利性国际组织，于1990年10月3日在中国北京成立。国际武术联合会已推动武术运动发展成为一项奥运项目，一种全球人共享的健康生活方式为愿景，在世界范围内以各种形式推广发展和普及武术运动，促进会员协会间的合作、友好关系及相互了解，提高世界人民的健康水平为国际武联的宗旨之一。截至2023年12月，国际武联拥有来自5大洲160个国家和地区的会员协会，各个协会人才荟萃，为武术的传承与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扩大了武术运动在全球的影响力。今天将为大家介绍国际武术联合会的会员协会——乌兹别克斯坦武术联合会。乌兹别克斯坦武术联合会成立于2006年10月21日，同年他得到国家奥委会和体育部等官方组织的认可，并成为国际武联会员协会。乌兹别克斯坦武联的现任主席为罗夫尚加尼耶夫，现任秘书长为伊琳娜苏霍鲁科娃。过去10年以来，武术运动已在乌兹别克斯坦全国14个地区得到广泛普及，每个地区都设有官方分支机构，拥有自己的武术队，并定期开展资格选拔赛。在乌兹别克斯坦轻体部的指导和支持下，乌兹别克斯坦武联每年都会举办全国性武术锦标赛和武术杯赛。武术运动也同众多奥运项目一样，已被纳入乌兹别克斯坦全国各地的重点体育学校，在乌兹别克斯坦得到长足的发展与进步。除此之外，乌兹别克斯坦武联还曾成功举办2018年和2021年2届中亚武术锦标赛，推动武术在中亚地区的发展。与此同时，乌兹别克斯坦武联注重优秀武术人才的培养与发掘，协会

0: 现任主席罗夫尚·加尼耶夫为协会提供办公场地，积极管理员工，尽自己所能抓住每个机会，为武术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发展做出最大的努力。迪尔孝德·巴扎罗夫是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一位武术套路国际裁判，极具改革精神和影响力。他担任国家队武术套路教练，培养出许多冠军和优胜者，并对照武术国际规则，在乌兹别克斯坦将套路和散打的规则等文件进行本地化处理。萨利姆·约诺夫、贾莫利丁担任国家队武术散打教练，他负责在全国选拔国家队运动员，认真对待每位运动员，以公正诚实著称，培养了许多人才。伊琳娜·苏霍鲁科娃，协会的现任秘书长，是乌兹别克斯坦第一位女性武术套路国际裁判，她也因此成为了诸多武术人的榜样。与此同时，乌兹别克斯坦不断涌现出达里亚·拉蒂舍娃、哈桑诺夫、诺迪尔、巴赫迪罗夫、马克苏德和伊索洛夫、阿兹别克等一批优秀武术运动员，在亚锦赛、亚青赛、亚运会、套路杯、世青赛和世锦赛等亚洲和世界级重要赛事中不断斩获佳绩，使乌兹别克斯坦在世界舞台中拥有自己的一方天地。达里亚·拉蒂舍娃今年24岁，是乌兹别克斯坦首屈一指的武术运动员，更是亚洲近年来最有前途的年轻运动员之一。2018年，他在亚运会上为乌兹别克斯坦赢得历史上第一枚武术奖牌。一年后，他又在上海举办的第15届世界武术锦标赛中披荆斩棘，获得铜牌。2022年，达里亚在伯明翰世界运动会上以优异表现在男刀和男拳项目中斩获银牌。达里亚出生于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9岁那年，在他家附近新开了一家武术俱乐部，这是他初识武术运动。由于经常观看武术运动员习练精湛的刀术与棍术，他内心深处逐渐对武术运动产生了热爱与向往。对他而言，武术不仅是一项运动，更是一种兼具美感与深度的艺术形式。自此，他下定决心投身于武术运动的学习与研究之中，开启属于自己的习武之路。达里亚人生中第一次武术比赛是在俱乐部中进行的，比赛的紧张失利敦促着达里亚更加努力的练习。终于，在2015年亚洲青少年武术锦标赛男棍比赛项目中，达里亚赢得了人生首枚金牌。在2016年第6届世界青少年武术锦标赛上，达里亚再度获得男棍金牌。2018年，在教练的鼓励下，达里亚参加了亚运会，首次与成年人同台竞技，最终他为乌兹别克斯坦创下亚运会武术项目中的最好成绩。如今，他已获得13个全国冠军头衔和3个洲际冠军头衔。在教练、协会和家人的诸多支持与帮助下，达里亚实现了武术冠军的梦想。怀揣着对于武术运动的热爱，他不仅决心将全部时间投入到武术训练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技艺水平，还致力于辅导那些热爱武术的孩子们。对达里亚而言，武术不仅仅是一项运动，更是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衷心希望武术运动能够在未来成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更多运动员能够站在更高的世界舞台上，为国家赢得更多荣誉。
1: 好，今天的健康大管家特别节目《中华武魂》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伙儿收听，再次祝愿大家假期愉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姓辽，山海有情天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啊，看到这个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不是全国第一看谁呀，挺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7: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
10: 夜市了，
9: 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1: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2: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3: 来了辽宁就是美，
14: 来到这玩是我特别的开心，
15: 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16: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7: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8: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3: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9: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20: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21: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22: 北京时间13点整，
2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23: 礼赞中国视听辽宁优秀作品展播，
24: 请听广播剧班超第三集。
25: 公元74年，班超率领36员战将向疏勒进发。山峦之上，班超极目远眺，仿佛已经看见了葱岭脚下的疏勒。疏勒是西域南北两路的西部交汇点，向西直通域外，控制了这个枢纽，就控制了整个西域。这时的疏勒却被大漠北道的龟兹控制，疏勒王也由龟兹人兜提充任。疏勒王是个傀儡，在疏勒不得民心。
26: 报告司马，这里是疏勒地界了，
27: 就地扎营，埋锅造饭。
26: 得令，司马有令，就地扎营，埋锅造饭。
27: 郭从事，这里距疏勒王兜提所居住的盘陀城只有90里，我准备派军师田律先行一步，劝告兜提降汉。
28: 我看可以，现在疏勒已被龟兹攻破，那个兜提只不过是龟兹的傀儡而已，降服了兜提才可能进行下一步。
27: 来人，
26: 司马，
27: 传田律进帐。得令。郭从事，劝降兜提我等占据天时地利。
28: 哦，此话怎讲？
27: 龟兹王建是在北匈奴支持下上台的，他依仗着北匈奴的势力占据西域北道，攻破疏勒，杀死疏勒王，另立龟兹人兜提为疏勒王，这已属逆天不义。
28: 此乃天时啊。

0: 我等身不知鬼不觉，已抵近兜提王宫盘陀城，加之于天随时可以策应，形势对我等十分有利，劝降成功便罢，如果兜提逆天不义，
1: 司马，田律道，
2: 进来。
3: 司马，从事。
0: 田律，这是令牌，你马上抄近道去盘陀城，说服疏勒王兜提降汉。
3: 得令，记住。
0: 兜提本非疏勒人，疏勒百姓一定不会为他尽忠效命，如果他不肯投降，就将他扣押起来。
3: 请班大人放心，田律此去定然不辱使命，
0: 行动吧。
4: 报报。
5: 什么事啊，晃里晃张的。
6: 禀大王，有汉朝军事觐见。
5: 汉朝军事？他们不是在于田吗？跑到我疏勒做什么来了？
6: 属下不知。
5: 宣上殿。
6: 是。传汉朝军事上殿。
5: 你就是汉朝派来的军士？
3: 不错，我乃大汉军司马班超部下田律，奉命前来劝慰疏勒王归顺大汉王朝。
5: 哼，就你一人？
3: 就我一人。大王为何发笑？
5: 我笑你好不自量，区区一族就敢闯我王宫。
3: 我是一族，但不知疏勒王可曾听说过小卒子过河能顶大车呢？
5: 没听说过。诸位大臣，你们听说过吗？
7: 没有，从来没听过，没听过。
5: 你听好了，这里没有什么大汉王朝，只有我疏勒，听明白了吗？
3: 这么说，疏勒王是不肯归顺了？
5: 笑话！我劝你在本王还没发怒之前，赶紧滚蛋，否则……
3: 否则怎样？
5: 否则我让你有来无回。
3: 是吗？
8: 激动！壮士息怒！壮士息怒啊！
3: 都不许动！放下武器，退出大殿。
8: 休想！看你一个人怎么走出这个大殿。
9: 对，乖乖放了我们大王，
10: 放了我们大王，
11: 放了
10: 我们
11: 大王。
3: 是吗？那咱们就试试。
8: 疼死朕了！俺田壮士吩咐做，你们要害死本王啊！
3: 不想你们大王死，就马上给我退出大殿，快！
8: 退下。
12: 壮士啊，现在就我们两个人，你要怎样啊？
3: 让你的人打开城门，迎接班大人入城。
12: 我照办，照办。
3: 哼，早这样，不就免去这皮肉之苦了吗？啊！
12: 我告诉你啊，你不能杀我，我是秋瓷王派来的，杀我就是与秋瓷结怨。
3: 哼，你是想说？秋瓷的背后有北匈奴撑腰，班司马奈何不了尔等。
12: 条件可以谈谈条件吗？
3: 住口！
12: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嘛。
3: 听着，我给你的条件就是听候班司马发落。
13: 疏勒的民众们听好了，大汉使者班司马有令，到王宫前集合，有事情要宣布。疏勒的民众们听好了，大汉使者班司马有令，到王宫前集合，有事情要宣布。
14: 疏勒的百姓们，我是大汉使者班超。
15: 哎，这就是那个神机妙算、勇猛果断的军司马班超。
16: 是啊，方面剑眉果然是天朝来人呐。
14: 是啊，我大汉使团来此，是为了消除西域大地上的战乱，让这里的百姓安居乐业。这些北匈奴人挑起祸端，将我大汉朝政压榨边地百姓，只要大汉臣民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就一定能将北匈奴人

0: 人赶出西域，还百姓一个太平日子。
1: 好，好，好，好，好！
0: 美丽的西域，是我大汉臣民的好日子，马上就来了。
2: 归顺大汉王朝，拥护大汉使者。
3: 归顺大汉王朝，拥护大汉使者。
0: 好，大汉的疏勒之地又回到了疏勒人民的手中。我想问各位一句，都提还能不能继续做大王啊？
4: 不能，不能，不能！
0: 为什么呀？
5: 班司马，他根本就不是我们疏勒人，是秋兹王派来的傀儡。
6: 是啊，秋兹王攻打疏勒时，我等疏于防备，遭了暗算，是被迫向秋兹王臣服的。班司马，如果他们敢再来，老夫我亲自披挂上阵，誓死保卫疏勒。
4: 好，好，好！
0: 这位将军说得好啊！当然，若没有北匈奴支持，秋兹王怎么能占领疏勒城？大家说对不对？
4: 对，对，对！
7: 杀了都提，
8: 杀了都提。
9: 司马饶命，司马饶命啊！
10: 司马，您就定夺吧。
11: 司马，您就定夺吧。
0: 即使由我定夺，那就礼送兜提，为秋兹。
10: 司马，为何不杀了兜提，以绝后患啊？
12: 杀了他！
0: 秋兹无道，然我等却不必无故制造仇怨，放兜提回去。让他传个话，而今输了上下一心，犹如铜墙铁壁，倘若谁敢来犯，定叫他有来无回。
5: 班大人，这家伙可是干了许多坏事啊。
0: 我知道，那是受秋兹王指使。
13: 杀了他！
6: 就是千刀万剐了他，也难解我们心头之恨呐。
13: 杀了他！
0: 疏勒的百姓们，诸位文官武将，我有一意。
5: 司马请讲。
0: 李宋都提回秋兹，疏勒拥立贤王的侄子忠为新王，可好啊？
4: 好！
14: 班超拥立之前大王的侄子忠做了新王，疏勒万众欢腾。新王请求杀掉兜提，班超没有同意。为了彰显汉朝威信于西域，避免不必要的流血冲突，班超说服众人将兜提送回了秋兹。尽管如此，疏勒与秋兹还是结下了仇怨。
15: 班司马，早啊！您这是来赶集啊？
0: 对呀、啊，今天是疏勒新王执政后的第一个集市日，我是一定要来的。
15: 班司马，老夫我在这疏勒任地方官吏几十年，从未见这集市如此热闹啊！这得感谢司马给疏勒百姓带来了福祉啊！
0: 老人家，此话谬也。
15: 哦。为什么呀？
0: 皇恩浩荡，百姓勤勉，加上地方官吏尽职尽责，才有今日之景象啊！
15: 哎，哪里，若不是司马替疏勒赶走了祸国殃民的兜提，又拥立了新王，那秋兹王和北匈奴早就来骚扰劫掠了。
16: 司马早啊！
0: 早，怎么样，兵卖得好吗？
16: 好，您先尝尝，这是新麦子打的饼，哦，又香又脆。
0: 是吗？那我就不客气了。香，是新麦的醇香味儿，可与我老家扶风郡的锅盔媲美呀。
17: 我也尝尝。
18: 司马，您尝尝。
8: 这是我家的窝窝饼。
10: 哦，

0: 好，司马，
1: 这是玫瑰花饼，
0: 哎，
1: 你也尝尝吧。
0: 谢谢老人家，谢谢老人家。
2: 大王驾到！
3: 舒乐大王也来集市了，这可是少见呐。
0: 是吗？
2: 让一让，大王驾到！让一让，
4: 停！
0: 前面的可是班司马。
4: 回大王，
0: 正是。
2: 落轿。
0: 拜见舒乐王，班司马早。这集市能如此热闹，全仰仗司马您呐。
5: 是啊，托丹丹大人的福，
6: 谢谢大人。
0: 错了，我班超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使者，这舒乐的太平日子，到底还是靠诸位同心同德才能啊！
7: 多谢班大人鼎力相助，我舒乐臣民一定不负厚望。
0: 好啊！
8: 此后不久，汉王朝在乌垒重置西域都护府，恢复了中断51年的西域最高军政。临近中亚、临近西域各地的使节商队来来往往，不绝有途。途经西域通往中亚各国的古丝绸之路逐渐繁盛起来。然而，这样的繁盛景象并没有持续多久。公元75年，汉明帝去世，北匈奴卷土重来，燕齐秋兹反叛，杀害都护陈穆，西域再度陷入混乱。固守盘陀城一年的班超孤立无援，兵少势单，形势万分危急。
9: 启禀陛下，燕齐趁明帝驾崩国丧之际，发兵攻陷了我西域都护府，斩杀都护陈穆。目前西域形势万分危急，孤悬在外的军司马班超等36位忠勇之士危在旦夕，恳请陛下发兵救援。
10: 众爱卿，刚才太尉所奏，你们意下如何呀？
11: 班司马忠勇可嘉，致使吾皇刚刚登基，诸般军国大事皆有待陛下操劳，班司马且让他再坚持一下吧，为国分忧。
12: 臣附议。
10: 太尉，你意下如何呢？
9: 陛下，众位大人，西域乃我大汉疆土，一直以来北匈奴虎视眈眈，稍有风吹草动便兴风作浪，若不是班司马智勇双全，平定西域各处，安抚百姓，西域都护府安能重设？臣有一意，立即出兵西域，驰援班超，保我大汉疆土。
13: 臣附议。
10: 众爱卿所言皆有道理，陈穆全军覆没，班超势孤力单，恐难以立足啊。下诏召回班超吧。
14: 陛下圣明。
8: 帝王的圣旨快马加鞭送往边关，班超还不得知的时候，消息已经传递到了兄长班固和妹妹班昭的耳朵里。
11: 放弃西域，撤销都护府，关闭玉门关，召众生回京。这是什么旨意？众生和北匈奴早就势如水火，如此一来，势必将众生和将士们陷入危险之地啊。
15: 大哥，您冷静点。事已至此，我们应该想想是否还有别的办法帮二哥。
11: 众生认定的事，十头牛也拉不回来。要不我再去求求太尉大人，请他再向陛下澄清利害，出兵西域驰援班超。
15: 大哥，太尉大人已经尽力了，陛下刚刚登基，对西域并不了解，

0: 谈不上对二哥的宠幸了。
1: 那依你看该怎么办呢？
0: 静观其变。不过……
1: 不过什么呀？
0: 我担心二哥未必听话呀。
1: 你是说他不肯回来？
0: 嗯，除非……
1: 除非什么？

0: 范司马这一走，以后西域可怎么办呢？哎呀，好了好了，你别吹了，我田律求求你了，行吗？
1: 烦死了。
2: 田律啊，你敢说范司马一定会走吗？
0: 你的意思，莫非司马要抗旨不成？
2: 不好说呀，以我对司马的了解，他是不会轻言放弃的。
0: 啊，当真？
3: 师长，疏勒都尉遗言求见。
0: 请他进来。
3: 是。
4: 田师长。
0: 李都尉，是来找班大人的吧？
4: 是。
0: 哦，不巧，他在与王谈事。
4: 哦，那李岩告辞了。
0: 哎，李都尉，这么大的雨，等雨过之后再走不迟。
4: 哦，不用了，告辞，告辞。
2: 李都尉心事重重，喝酒了。
0: 喝酒了？
2: 对呀，你看他神情恍惚。
5: 班超的心情格外沉重。西域都护府被攻陷，都护陈穆被斩杀，这是对大汉王朝的挑衅。局势风云突变，这个时候张帝却要召回使者，为了不担上抗旨的罪名，为了西域诸地百姓的安危，班超决定回洛阳面圣，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希望朝廷不要放弃西域。
6: 田律，怎么回事？今日启程回洛阳，我从未声张，就是怕疏勒的百姓前来送行。末将去看看，不要惊扰了百姓。
0: 知道了。丁司马，那个叫李衍的都尉横在路中。
6: 李都尉，为什么？
0: 不想让司马走。
6: 去看看。
7: 范司马，您不能走啊！范司马，
8: 范司马，
7: 您可不能走啊！
8: 您等我。
9: 肃静，肃静，司马来了。
10: 班司马，
11: 班司马，
10: 疏勒的父老乡亲，这让我班超如何是好？
4: 班司马，属下有几个问题想当面请教。
10: 李都尉，请讲。
4: 司马要回洛阳的消息传开后，这疏勒上下皆感担忧啊。
10: 哦，
4: 您若离开疏勒，疏勒必定会再次被秋瓷占据呀、啊。
10: 这个我知道，疏勒兵少势单，形势危急，
4: 那您就更不能走了。
11: 对呀、啊，
12: 对，您不能走。
10: 诸位，
12: 诸位，
10: 诸位，班超此次回洛阳，就是要当朝面圣，争取朝廷派兵驰援西域。
4: 可是您走了以后必有大乱呐。
10: 李都尉，这个班某有所考量。
4: 可李岩只信班司马。
13: 对，我们只信班司马。
10: 诸位，诸位，谢谢诸位，谢谢。

0: 樊大人，在下实在不想您离开疏勒呀。
1: 李都尉，
0: 李岩恳请司马留下。
1: 李都尉，李都尉，听我说，
0: 李岩再次恳请司马留下。
1: 李都尉，李都尉，请起，
0: 李都尉，请起呀。
1: 看来是留不住了。好，李岩，与其他日受辱，不如死于司马面前。
2: 李都尉。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班超》第三集，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文艺节目中心。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第四集。

0: 礼赞中国视听辽宁优秀作品展播，
1: 请听广播剧《班超》第四集。
2: 公元76年，汉章帝刘达即位，朝廷认为西域都护陈穆已死，担心班超独处边陲难以支持，于是下诏命班超回朝。班超受命江归的时候，疏勒举国忧恐，疏勒都尉李衍更是拔出宝剑以死明志。
3: 李衍，恳请司马留下。
4: 李都尉，李都尉，听我说。
3: 李衍，再次恳请司马留下。
4: 李都尉，李都尉，请起，李都尉，请起呀、啊！看来是留不住了。好，李衍，与其他日受辱，不如死于司马面前。
3: 李都尉。
5: 李都尉，
4: 李都尉，李都尉，这是何苦啊？
6: 班大人，
3: 李都尉走了，
4: 为何如此这般呢？西域乃是我大汉的土地，朝廷绝不会弃疏勒于不顾的。
3: 李都尉，李都尉，李都尉，
4: 诸位，诸位，诸位，多保重，我班超定当归来。

0: 万分悲痛的班超快马加鞭赶往洛阳，此时他根本无法得知回洛阳面圣是对还是错。疏勒百姓的苦苦挽留，特别是李衍的以死相留，在他心里掀起滔天巨浪。而万里之外的洛阳，亲人们正做着迎接他回家的准备。
1: 高点儿，再高点儿。
2: 好。
1: 灯笼嘛，这讲究个喜庆嘛。
3: 大哥，看把您乐的。二哥呀，估计刚刚启程，万里迢迢的，回到洛阳还不知什么时候呢。
1: 赵文啊，
3: 嗯，
1: 你说二弟那个犟脾气，他是怎么想通的？怎么就肯回来了？
3: 大哥，这不明摆着吗？他呀，这次回来，定是为西域百姓据理力争。
4: 于天王携文武百官迎候班司马。
5: 小民叩见班司马。
6: 叩见班司马。
7: 叩见班司马。
1: 停车，快停车。
5: 嗯。
1: 诸位，诸位，快快请起。
4: 班司马

0: 此去洛阳千山万水，不知何时才能再见面，我等特在此等候司马，为您送行。
1: 君司马班超，拜见于天王。各位父老乡亲，班超给大家施礼了。
2: 哎呦，是使不得，使不得呀，
0: 使不得呀。司马，您这一去可还回来吗？
1: 于天王，我定当回来。疏勒都尉李衍的事听说了吗？
0: 听说了。司马，我于田上下都很难过，被匈奴虎视眈眈，您当真不能离开西域啊？
3: 您不能走啊，
4: 您不能走啊，
5: 不能走啊，
4: 不能走啊。
6: 司马，咱们该启程了。
0: 哎，班司马，望您早日归来。送班司马。
4: 班司马，你不能走啊。
7: 班司马，
8: 你还是老父母，何不可去。
4: 不能，大人您不能走。
8: 大人您不能走。
9: 大人，
6: 大叔啊，您抱着马腿，司马可怎么走啊？
8: 我不松手，不能松手啊，手一松就再也见不到班司马了。
0: 班司马，您真的不能走啊？我代于天百姓求您了，
8: 求您了，
2: 求您了。
0: 这
6: 于天王，您
10: 禀司马，疏勒两座城池守将投降就此，与魏同联兵叛汉。
1: 什么？我班超尚未迈出西域地界，他们就敢叛汉，真是胆大包天。
11: 看看看看，这帮家伙简直是无法无天啊。这西域啊，如果没有班大人镇着，不知要乱成什么样子。
8: 就是啊，
12: 是
1: 啊。好，既然如此，班超就顺应天意，不让西域百姓受战乱之祸。我班超不走了。
11: 此话当真？
0: 班司马何时说过假话？
6: 司马，这圣旨。
1: 田律，上奏折。大汉西域使者，军司马班超，决心坚守西域，为国尽忠。

0: 班超审时度势后，决定以疏勒和于田为基地，联络南路各地政权，逐一攻破北路各割据政权，维护西域局势。而当务之急是先铲除疏勒两个叛逃的守将，以儆效尤。
1: 司马，我等回来复命。天驴，情况怎么样？
2: 那两个叛逃的守将整日纵酒寻欢，萎靡不振，定是司马没走，让他们心中惴惴。
1: 必须解决这两个叛将，否则人心难以稳定。
2: 何时动手？
1: 越快越好。
2: 好。
3: 哎，百姓们，快来看呐！班司马捕杀了叛小者，两颗人头挂在了城门楼上。
1: 看看，百姓们多痛恨叛降守将，连鞭炮都点上了。
2: 只恨那魏头王到现在还执迷不悟。
4: 那魏头王乃是迫于北匈奴的威势，那个秋瓷王不就是北匈奴的傀儡吗？
1: 所言极是。而今叛将一除，士气大振，索性趁着士气拿下魏头王，给秋瓷迎头痛击。
0: 攻击魏头王的战斗干净利落，短短几天斩杀叛军600余人，疏勒两座城池失而复得，大大鼓舞了士气。这一战稳定了军心民心，扫除了陈穆之变后笼罩在西域上空的阴影。

0: 安司马，您再度救疏勒于水火，疏勒上下对您感激不尽，请受我一拜。
1: 哎呀，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疏勒王，这感激二字严重啊！哦，两位大人也来了，
2: 怎么能不来呢？司马胸怀鸿鹄之志，通晓西域战事，心系西域百姓。疏勒百姓能得司马庇护，乃是三生有幸啊！
0: 司马，我乃一介武夫，打了许多仗，只知道兵贵神速，而半司马的用兵之道出神入化，很想讨教一番呐。
1: 嗨，两位大人过誉了，这让班超无地自容啊！被匈奴一日不除，战乱一日不止。于将以疏勒为帅部，人力物力也向南道集中，在大漠北道与北匈奴决一死战，以保西域永归我大汉。
0: 半司马，这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攻防之略，在下敬佩，敬佩呀！
1: 哎，
3: 半司马，今天乃大喜之日，不如我们边吃边谈
1: 哦，
3: 一醉方休。
1: 好好好好好，拿酒来。
4: 公元78年，班超率领疏勒、康居、于田和居弥等四地军队10000多人攻占了姑墨的石城，杀敌700余人。他上书朝廷，汇报西域现状、治理办法和今后部署，想要就此平定西域诸地。班超的上书引起了朝野震

0: 众爱卿平身，
1: 谢主隆恩。
0: 众卿啊，西域大捷，金司马班超率军攻占了孤墨的石城，他上奏平定西域诸地之策，甚合朕的心意呀。
2: 陛下，使臣班超奏报，他误先帝欲打通西域之一致，故向北紧急匈奴，向西域派出使者，善善和于田当即归附我大汉。现在居弥、沙车、熟乐、肉汁、乌孙、康居等地又欲归顺大汉，共同出力攻灭求辞，畅通通往大汉的道路。陛下，如果班超攻下求辞，那么西域尚未归服的地方就屈指可数了。
0: 班爱卿的奏报，众卿以为如何呀？
3: 臣以为班司马所言极是，拿下秋瓷至关重要。
4: 臣附议。
2: 奏报还道，联合36个西域地方政权，相当于折断了北匈奴的右臂，现西域各地哪怕是边远城邦，皆愿归附大汉，且自愿贡献者络绎不绝，只有燕齐、秋瓷两地不肯归附。
0: 班爱卿献上一策，封秋瓷驻留我汉朝的世子白霸为秋瓷王，派几百步骑兵护送他回去。太尉，你以为如何？
2: 陛下，臣以为这实乃计策呀。如此一来，岁月之间便可擒获当今秋瓷王啊。
4: 臣附议。
2: 禀陛下，班司马自从固守数

0: 这一来至今已5年了，西域的情况他了如指掌。正如班司马奏章上所言，西域大小城郭的人皆认为遗憾有如依靠父母。
1: 吾皇圣明。
0: 班司马还道，在田地肥广、草茂畜繁的沙车疏勒两国驻军。
2: 臣见沙车疏勒，田地肥广，草茂畜繁，远胜敦煌鄯善，在此驻军，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且估摸温宿二王是秋辞所立，既非同种，更相互厌恶，势必谋反而归顺我汉。若估摸温宿来降，则秋辞不攻自破。愿陛下准臣奏章，参考行事。臣最初与官署36人出使绝域，历尽艰辛，诚有万分危险，为国尽忠，朝死又何憾？臣下区区之身，承蒙上天庇佑，私心盼望能亲眼看到西域平定，陛下高举万年之碑，建功勋于祖庙，补大喜于天下。
3: 即刻发兵驰援军司马班超，不得有误。
4: 是。
3: 平陵人徐干，
5: 臣赞。
3: 你曾上书与朕，自告奋勇前去助力班超，忠勇可嘉，封徐干为假司马，率军出塞，即刻出发。
5: 谢陛下。此去西域虽肝脑涂地，亦在所不辞。
6: 公元80年，假司马徐干率领1000余军士赶赴班超驻地。这时沙车王误判形势，认为大汉援军不会到来，投降了秋辞。之后疏勒都尉藩臣反叛，班超与徐干合兵一处攻打藩臣，大获全胜，杀敌1000余人，俘虏无数。
7: 圣旨到，班超、徐干接旨。
4: 臣
1: 班超领旨。
7: 晋升班超为将兵长史，可破格使用鼓吹、壮挥等升旗乐器。钦此。
4: 臣班超接旨，谢陛下隆恩。
7: 晋升徐干为军司马，钦此。
5: 臣徐干接旨，谢陛下隆恩。
8: 恭贺班长使，
9: 恭贺班长使，
8: 恭贺班长使，
9: 谢
8: 谢司马，
9: 谢
8: 马，
4: 谢过诸位兄弟，谢过诸位兄弟。皇上英明，留我等坚守疏勒，镇抚西域，我等定然不可辜负朝廷的厚望啊！
10: 是啊，是啊。
4: 先帝曾将细君公主远嫁乌孙和亲，后在宣帝时曾有汉武联军之意，如今还需朝廷派遣使者前去招抚慰问，促使乌孙能与我们同心协力，共同攻打秋辞。
5: 好主意啊！
4: 好主意！
5: 好主意！
10: 好主意！好主意！好主意！
5: 张氏，事不宜迟，
11: 事不宜迟，
10: 事不宜迟，事不宜迟。
4: 好，这就给朝廷写奏折。
6: 班超的奏折600里加急送到汉章帝的手上，汉章帝采纳了班超的建议，于公元83年派遣魏侯李毅护送乌孙使者，同时先后派出2支队伍，即1800人驰援班超。李毅刚行至于田，正值秋辞攻打疏勒，不明就里的李毅吓得不敢前行。
12: 此去乌孙，必经疏勒，
9: 这秋瓷和北兄

0: 奴有近30000兵马，输了岂不是以卵击石？此乃性命攸关之际，我李毅该当如何呀？来人，严末。
1: 拥爱妻抱幼子，在西域享乐，根本无意为国效忠。
2: 大胆！
3: 陛下息怒。
2: 太尉，臣在。这个魏侯李毅现身在何处？
3: 禀陛下，魏侯李毅现已到于田。
2: 果然如此。若班超当真拥爱妻抱幼子，只顾享乐，那1000多名思乡念土的部下为何都能与他同心同德呢？
3: 陛下明鉴，定是那李毅惧怕战事不敢前进，又怕自己的怯懦遭到陛下的斥责，这才想此一计，上书陷害班长时以求自保。
2: 你旨，着魏侯李毅任将兵长史班超属下，听从班超指挥调遣。
3: 陛下英明。
2: 令传召班超，若李毅能胜任西域事务，便留他共事，不行便遣回中原。
3: 遵旨。

0: 品行高尚如曾参，都曾有三智之禅，我班超的德行又怎可比曾参？如今谤言接二连三，恐怕难免被朝廷上下议论喽。
1: 哎，常使不必多虑，陛下圣明断不会听信礼义谗言。再者说了，太尉是了解你的。
2: 圣旨到，班超接旨。
0: 臣班超接旨。
1: 怎么样，张石，雨过天晴了吧？陛下呀，这是把礼义交到长史手中了。
0: 对着魏侯礼义该怎么办呢？
1: 怎么办？依照诏书，把他留在这里体察民情，另派人护送乌孙世子回洛阳就是了。
0: 不可，不可呀。
1: 为何不可？礼义上书朝廷谗言惑主，若不是陛下圣明，还不知会怎样了。他明示诋毁长史，实是破坏西域一统大业呀。
0: 哎，严重了。
1: 长史，你该不会忘了他的谗言吧？
0: 正因为他魏侯李毅毁谤过我，所以今天才让他回去，为了泄愤而留住李毅，不是忠臣所为。
1: 张氏，您大人大量啊。
0: 嗨，哦，对了，还有一事。
1: 什么？
0: 魏侯李毅说我拥爱妻抱幼子，倒是提醒了我，全军将士都在浴血奋战，饥一顿饱一顿，唯独我班超有妻室在身边，不可，不可，万万不可呀。
1: 那又怎样？您是主帅，将兵长史啊。
0: 你是军司马，其实在身边吗？
1: 这，长史，您想怎么做？
0: 将爱妻、幼子送回洛阳。
1: 长史，这绝域之地，您常年驻守在此，家眷随军，实不为过呀。您不必如此。
0: 我乃将兵长史，当作表率，如此也堵住了悠悠之口。你我兄弟孤悬大漠，远离朝堂，切不可授人以柄啊。
1: 长史，您做出如此牺牲，也未必能让礼义之流闭嘴。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0: 你我兄弟

0: 问心无愧就好。
1: 超师，我，这，徐堪知道了。
2: 哎，
3: 班超送别妻儿那一日，风沙凛冽，一家人依依惜别。临行前，班超折一枝红柳，郑重放在妻子的手中。车驾临临，驶向洛阳。以后这西域再无班超的家，以后这西域就是班超的家。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班超》第四集，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文艺节目中心。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第五集。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乡村面对面联动金农热线十一特别节目。金秋时节化农事，咱们一起聊一聊百姓关心的三农话题。
1: 我是主持人小叶。
0: 大家好，我是思凤。王牌对王牌，小康生活更精彩，欢迎更多的家人和我们一起聊起来哦。
1: 欢迎各位。从现在开始联系我们，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12316，按一号键024-832-17927和024-832-18927。
0: 同时呢，也欢迎家人们在微博、微信、抖音和蜻蜓 FM 平台上来搜索关注辽宁乡村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关心知天下，收听收看更多精彩内容，请您在手机当中下载安装北斗融媒客户端。
2: 辽宁香港温暖调频重磅节目金农热线，全省最具权威的涉农服务类节目，主持人小叶，农业技术专家，种植养殖不在话下。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主持人四凤，农业项目专家，致富发家手拿把掐。辽宁省农业农村厅、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沈阳农业大学、辽宁省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沈阳市林果所，全省顶级农业专家团队强强联合，金农热线每天下午4点至5点，辽宁香港温暖调频强势助农，王牌对王牌，小康生活更精彩。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长知识的金融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
1: 大家好，我是思凤。
0: 接下来有一个特别的福利啊，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联合咱们乡村广播特别推出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的大型体验活动，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的，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
1: 叶黄素呢，俗称是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的话，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是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伊诺叶黄素是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打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0: 目前呢，各地的玉米在陆续的成熟和收获啊，新季玉米的上市已经是悄然的拉开序幕了。
1: 是的，
0: 那大家辛辛苦苦种地收获的玉米，自然都想卖个好价钱。大家都明白，不同水分含量的玉米价格不一样，但是或许并不知道该怎么判断玉米的水分。接下来咱们要和大家分析和分享一下啊，玉米含水量的简单判断以及降低含水量的方法。
1: 对，首先呢，就是不同含水量的玉米的籽粒啊，它感官判断是有一定标准的，大伙可以来学一学。比如说含水量在14个以内的玉米，那么呢，籽粒的颜色正常，玉米的胚部凹陷干枯贴底儿，你用牙咬有震动感和清脆感，就嘎嘣一下啊，而且碎粒呢是大小不一，断面光滑。你用手抓玉米籽粒或者是插进玉米堆儿的时候，有那种滑滑的滑溜溜的煞手的感觉啊，在堆儿里搅动的时候会有哗哗的一个清脆声。那么含水量在 15% 到 16% 的玉米，就是15个到16个水的玉米啊，这个籽粒颜色是正常的，胚部也有收缩和凹陷，但你用手指可以轻微的掐入，指甲的边缘有发亮的油迹，那用牙咬的时候它同样有震动感，但是响声并不清脆。用手去抓或者握或者搅动的时候啊，这玉米堆儿的时候会这个有一些不煞手，但是呢会有一些啊这个流利发滑的感觉，就是别看差一到两个水，其实差的还是蛮多的啊。
0: 含水量在 17% 到 19% 的玉米呢，你会发现它的籽粒颜色相对鲜艳，胚部有凹陷，用指甲就很容易掐进去，指甲呢会带有湿痕，牙咬的时候有响声，不震牙。那么含水量在20到24的玉米，籽粒会发潮，颜色鲜艳有光泽，胚部呢和粒的面儿啊基本是相平的，牙一咬容易碎，稍微会有一些低沉的响声或者是没有响声，碎渣常常会连在一起，用手来触动声音比较低沉，感觉潮涩，手向玉米堆插入的时候感觉是有阻力的。
1: 嗯，
0: 那么含水量在25个水以上的话，那颜色就相对更鲜艳了，光泽强并且会发亮，胚部饱满或稍有凸起，用牙咬的时候很容易压扁，也没有响声，手很难插到玉米堆里头。如果说含水量在30个水以上的话，那籽粒一看就非常非常的鲜艳啊，而且籽粒也会比较胀大，胚部的膨胀会凸起，用指甲一掐会有这种水渗出来。
1: 一般来说刚刚收获应该是这种状态，对吧？然后再晾几天，就是25%左右，然后就是慢慢的干啊。那其实呢，玉米籽粒含水量我们还有感官的判定经验。首先就是一瞧，我们看什么呢？看玉米籽粒的顶部，它的细纹越多，表示啊玉米就越干。二抓。抓一把玉米粒儿，紧握外翼多的玉米就比较干，因为它比较干爽嘛。第三个就是我们用牙咬，牙咬的时候声音清脆，杠牙的玉米粒儿啊，这个就比较干了。第四个就是看，看的是胚芽干燥，干白色，那么横断成粉末状，表示这个时候的水分大概才13个左右啊。最后呢，就是用掐这个方法，用手指甲掐玉米的胚部上部两边的凹边，稍有痕迹，大概水分14%，14个水。如果说痕迹比较大，有破皮的现象，哎，水分15个。如果说掐玉米的胚部上端发软，粒色比较阴比较暗，水分就16个左右。
0: 那怎么来降低玉米的含水量呢？合适的籽粒含水量啊，它是收获玉米的必备条件。籽粒含水量过高的时候，破碎率会明显的升高。那么如何降低到合适含水量呢？首先咱可以蘸干扒皮儿来晾晒。玉米蘸干扒皮晾晒好处有很多，第一是可以降低玉米含水量 5% 到 9%， 第二呢可以提早成熟5到7天，第三是可以增加玉米产量在 5% 到 7%， 第四就是玉米种子的成熟度会比较好。玉米扒皮晾晒的时间也很关键，既不能早也不能晚，
1: 对，
0: 过早 会影响果穗营养物质的转化，导致玉米产量下降，过晚失去了扒皮晾晒的意义。那么扒皮晾晒的时间应该掌握在玉米的腊熟末期，也就是籽粒形成了一层硬盖的时候，用手一掐不冒浆就比较合适。方法就是把包叶全部扒开，让果穗全都露在外边啊，晾晒20天左右。
1: 对，还有呢，就是可以晚收获，但有的时候吧，你看老王家已经开始收了，家伙给我急的呀！就每个人啊，这个心里一定要过得去自个儿这一关，因为呢，你为了下降这个水分，您可以适当的推迟收获10天左右。那么玉米经过了风吹日晒，当然就得指晴天的情况之下啊，使它天然水分会有所下降。这种方法可以把玉米水分直接降到20个左右。再有就是晾晒了。玉米收割之后呢，你在地里啊掰下果穗，放在铺好的玉米等等一些秸秆上，我们去晾晒。那么单摆平放，上下通风，这样的话沥水就特别快，20天左右吧，就可以把水分降到18个。还有呢，就是电杆来晒棒。一般来说呢，在收获期，我们可以把玉米啊扒光棒，下面呢铺一层这玉米秸秆，这样既可以防潮，又可以降水。期间最好是翻动2到3次，加快它的脱水。
0: 不同水分含量的玉米价格呀，确定它肯定是不一样的。那这就是所谓的一个叫折损系数。通常企业不同折损啊，这个系数的扣除方式是不同的。那么粮食收购站都是按照国家标准玉米含水低于14个水的收购，并且来定价的。那么非标准的玉米怎么换算呢？大家可以记一个公式啊，咱们举个例子，就是水分14个的，然后玉米收购价格1吨1400，那么含水量28的玉米多少钱呢？算一下啊，无水玉米的价格，那就是1400除以1减14%，等于1627.9。
1: 九毛六厘，对对对。
0: 哎，那么含水量为28%的玉米的价格就是1627.96厘乘以括号1减28%，那得出来的价格就是1172.1元。
1: 记个大概就行，因为这个数啊，说实话要我算可能也有点费劲啊。但是呢，大伙儿大概了解一下这个数，就知道您大概能收入到多少钱了啊。其实晾晒还是很有用的，因为你看差一个水，咱别说一个了，差半个水就感觉玉米的籽粒啊，它的形状啊，还有外观，还有这个想干想干都不一样，价格也差的也不少呢啊。所以说家人们尽量去晾晒一下，或者说是可以推迟10天去收获，别着急。

0: 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是香菇泡发的知识点，咱们到底是用温水还是凉水？30度和冷水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啊，咱们这里还是有说法的。干香菇炖汤炒菜其实很多人都喜欢吃，但泡发这一步很多人随手一冲就匆匆完事儿了，用什么水温泡完的水倒不倒啊，其实都直接决定了就是咱最后做出来的那一锅东西的鲜味能留住多少。鲜味其实就藏在那个香菇的鲜里头啊。
1: 但说实话我还真不太喜欢吃香菇，
0: 我喜欢吃
1: 鲜的
0: 香菇，
1: 新鲜的我也一般，就它的那个鲜可能是我所接受不了的。嗯，
0: 我对它干物质，就是干香菇的那个味道受不了。
1: 鲜的可以。
0: 对，鲜味的香菇它没有什么太多的外味，因为它里头很大程度有一个很鲜的东西叫做鸟苷酸的物质，它和食材里的谷氨酸是黄金搭档，凑在一起鲜味会翻倍哈。咱们其实有那个酱油里头，其实会你会发现有这些东西啊。干制过程呢是把鲜味的物质会浓缩在菌子里头，泡发的时候它们就会溶于水，所以泡香菇的水本身它就是鲜味的汤底，你首先倒掉就可惜了
1: 啊。对对对，我最近不是跟我婆婆在学做饭吗，然后就做那个小鸡儿炖蘑菇，炖是榛蘑，她就跟我说，她说你其实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你把香菇要洗干净之后，我是那个榛蘑啊，把榛蘑洗干净之后，然后你真的洗干净之后，这个汤就这个洗的水不要倒掉，
0: 我一般都倒了。
1: 哎，对，用它去炖这个鸡，然后你会感觉真的是鲜，这个是实话。
0: 那我
1: 基本，哎，你可以试一下，这个是关键的一点。对，
0: 其实泡发呢，温水会比较快，冷水啊就稳定的可以用30度左右的温水，然后香菇几分钟就能够快速的吸饱水和展开，适合那种赶时间的人。
1: 哎，对。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水温一高啊，鸟苷酸会融到水里的速度也快，等于把鲜味儿就是赶进了泡发水里头。如果这个水你要是倒了。那基本对鲜味就流失了。对对，我就是有这个问题啊，
1: 是吧？那么用冷水或者是凉水慢慢泡，比如说一两个小时，那么鲜味物质呢留在菌肉里的比例会更高，比如说香味会更沉，
0: 蘑菇的香味可能会更好一点，
1: 更浓。对，适当的，你要不着急想吊高汤的话，那你泡发水该留，咱们还是想这个到想这个鲜味最大化的话，那你温水泡完的水你就别着急倒，静置沉淀，我就是这么做的啊。然后呢把上层的青叶给它滤出来，留着煮汤烧菜，鲜味不浪费。但是前提是你这个香菇包括你泡发的菌类啊，一定要洗干净，泡的水没有异味才可以。
0: 对，我就觉得会有那个杂质啊，所以一般会倒掉。如果说香菇带了不少的泥沙，或者是你心里确实也没底儿，那咱就老老实实倒了得了啊。另外咱们再整一锅高汤。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折中的办法，就是温水啊可以快速的泡发，泡发水沉淀留用，下锅之前再用清水把香菇快速的冲一遍，既能够保鲜又可以去浮尘啊。下一次泡香菇咱们别再泡完连水带鲜的一起倒了。
1: 对对对对对，我以前也是这样的，后来我发现就是很多人做很鲜的那种汤，它真的是就是把洗完的香菇这个水直接就是原汤化原水，其实就是所以说就真的挺好吃的，我建议大家也不妨去试一
0: 下
1: 啊。对，然后就别给它倒掉。
0: 但木耳有这个？
1: 哎，木耳好像没有
0: 作用吗？没有。
1: 最好是就是菌类，就蘑菇类的，对，蘑菇类的，这木耳我还真没发现。
0: 木耳也算蘑菇类的
1: 啊，算菌类，但是就是蘑菇类的，别是它木耳之类的，就是蘑菇，比如榛蘑呀、杏鲍菇啊，或者说是香菇。
0: 杏鲍菇好像
1: 没有，我觉得杏
2: 干的吧？
1: 对，不是，就是鲜的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杏鲍菇它没有什么独特的味道，它也不是很鲜的那种。
0: 对，所以说很少有把它
1: 什么黄蘑可以，
0: 对黄
1: 哎黄蘑可以。其实我觉得黄花菜可能也行，如果要这么说的话。大伙儿可以去试一下，其实凉水或者说是温水都是可行的啊。泡你要是着急就用30度左右的温水，如果不着急冷水的话，它可能蘑菇的味道会更好。所以说呢，想要无论说什么方式，想要真正

0: 干的，就可以把这个汤
1: 水
0: 啊给它炖一下、
1: 啊，
0: 对，把这个原汤给它化个原水，炖菜也好，炒菜也好，这味道确实是比较鲜，这也是我实际操作的啊，确实不错，嗯。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5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辽地名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啊，看到这个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不是全国鸡架开始呀，挺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7: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0: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1: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

0: 水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1: 你可长点心吧！
2: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3: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4: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0: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2: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5: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 101.8 FM 89.5，温暖调频，有陪伴。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乡村面对面联动金农热线十一特别节目。金秋时节化农事，咱们一起聊一聊百姓关心的三农话题。
1: 我是主持人小叶。
0: 大家好，我是思凤。
1: 这个时间段联系我们别忘了打电话12316，按一号键，024-8321-7927和024-8321-8927。
0: 同时呢，也欢迎家人们在微博、微信、抖音和蜻蜓 FM 平台上来搜索关注辽宁乡村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关心知天下，收听收看更多精彩内容，请您在手机当中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
1: 来吧，保本还是保收，我们共同要长这个知识啊，咱们得懂一懂农业保险的相关知识点。种粮这事儿靠天吃饭，风调雨顺真的是啥都好说哈，就怕是老天爷翻脸。尤其最近这些年，什么厄尔尼诺呀，什么
0: 拉尼娜 呀
1: 、嗯、对，这样的现象，尤其今年还是一个
0: 超强厄尔尼诺，
1: 超强厄尔尼诺。 对冰雹子砸，大风大雨淹，虫来啃，而且现在呢就是南虫还有南方的病害也在往北移啊。那么庄稼倒了，半年都白干，这个时候农业保险就真正的派上用场了。今天呢，给大家一次性讲明白两种最划算的保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名字挺长，记不住也没关系，大伙儿就记住俩字儿啊，两个意思，一个是保本，一个是保收。
0: 对，我们这样先记住一条铁律吧，什么呢？就是二选一，你不能贪。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它都是政策性高的保障型农业保险。同一个地块，同一种作物，你只能选一个。那么到底买啥？因为两者的保障水平是有重叠的，不能说你同一地块同一作物我重复的拿钱，多头的去赔付啊，也避免了财政补贴资金重复的一个支出。一句话区别就是，完全成本保险它保的是本儿，你种植收入保险保的是收。
1: 完全成本保险保的是你种粮花出去的钱，比方说种子、化肥、农药、地租还有人工这些啊。保险呢按照实际损失的情况来赔，帮你把部分的损失补回来，尽可能的帮你保本。而种植收入保险呢，保的是你本来就能够挣到的那笔钱，按往年的产量和市场价格给你算一个目标的收入，秋收以后如果价跌了，产量低了，就都能赔。所以简单来说呢，怕天灾咱可以选成本，就是保本，怕跌价可以保收，就是选种植收入。
0: 对，很多人就会说了，那我这个目标收入它怎么定啊？当然不是拍脑门啊，目标收入呢是按你投保前的三年你当地平均亩产乘以你县一级的收购均价来算的，数据呢是由发

0: 改和统计部门来核定的，可不是保险公司我自个儿说了算啊。你举个例子，假设说你所在的县前三年玉米平均的亩产分别是820斤、790斤、850斤，那么三年平均就是820斤。
1: 嗯，
0: 县里玉米收购均价呢是1.2元一斤，好了，那你的目标收入就是820斤乘以1.2元每亩，等于984块钱一亩地。秋收之后，如果当年这个实际的收入低于984块钱钱，那么差额就由保险来赔付给你。
2: 那么谁能买？门槛高不高呢？种稻谷、小麦、玉米、大豆的，不管你是小农户、大户、合作社还是家庭农场，就都能买。大部分地区没有面积门槛，极少数地方有要求。比方说浙江三门会规定水稻20亩以上才能够单独投保，不够的话呢就可以找村里的统一打包，具体可以咨询一下各个地方。
0: 嗯，
2: 那么上哪儿买？一共是三个渠道，最省事儿的就直接找咱村里，
0: 对，
2: 村干部帮着收信息、收保费、统一办。最直接就直接咱找保险公司，乡镇的一般都有叫三农保险服务站的地儿，大户直接去就行，或者是打电话让业务员可以上门。还有就是稍微啊，咱们现在跟上潮流的，可以在线上办啊，保险公司公众号、APP， 有的地方政务平台都能够进行操作。
0: 嗯，但是呢，在这里也提醒两句啊，就是身份证、土地承包证或者流转合同、银行卡，就是一卡通，你得提前备好。各地的截止时间不一样，就播完种之后，你赶紧去村里去问一嘴，别错过了。那么到底是不是花多少钱赔多少？给你算一笔实在的账，就是两类保险，它的保障水平最高它都不会超过你相应品种产值的80%，保费呢是由中央、省、市、县财政补贴大头，你农户呢自个儿是掏20%左右啊，当然各地可能略有差异，具体以你当地的政策为主。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吧，比如说是在福建的莆田，那么作物是水稻，每亩它的保额是1000块钱，那么农户每亩自己缴就是6块钱。在山西的晋城，小麦的话每亩保额是800块钱，那农户自缴每亩是4.8块。陕西的渭南玉米每亩保额900块钱，农户自个儿缴5.4块每亩。山东的齐河小麦是1000块钱，农户自个儿每亩是缴6块钱。黑龙江水稻呢是保额每亩1205块钱，那么大概农户自个儿缴的是每亩9.6元。
2: 那怎么保知道了，那怎么赔这个公式咱们也要教给大家。那赔款它是等于保额乘以你的受灾亩数，再乘以生长期赔偿的比例，再乘以损失率。
0: 嗯，
2: 那不会算的把这个记下来之后回头你往里套就行啊。生长期赔偿比例在这儿要解释一下，苗期赔得少，成熟期赔得多。通常来说苗期也就是大概40%-50%，拔节分裂期在60%-70%，成熟期按100%来计算，具体比例以当地保险合同为最准确的啊。投保的时候可以跟保险公司最终要一下你的比例表格。
0: 嗯嗯，那咱举个例子吧，就是福建的莆田老张啊，10亩玉米买了一个完全成本保险，它是保本儿，保额呢是每亩1000块钱，自缴保费每亩是8块钱，也就是说他一年全年用了80块钱去买这个保险。快成熟的时候发现一场冰雹砸坏了3亩地，保险公司就定损了，损失率40%，本应该收是1000斤，你只收到了600斤啊，所以说损失率定到了40%。成熟期的赔偿比例是100%，那么他的赔款就等于1000×3×100%再乘以40%，等于1200块钱。你看这80块钱的保费是不是换回来1200块钱的一个赔偿，15倍的回报啊。那虽然说不能把减产损失全都补回来，但你至少是不是成本捞回来一部分，不至于说血本无归，要不这3亩地是不是冰雹砸了你也拿不到什么钱。
2: 对，另外还需要记住两条，就是损失率啊达到80%啊，以及80%以上的时候就按照全损来处理了，具体赔多少以保险公司现场的查勘定损为准。真遭了灾，4步来拿钱。首先第一步，及时报案，找咱村干部，或者是直接打保单上的保险公司电话，或者有什么公众号啊 APP 上也能进行报险。
0: 嗯，
2: 别拖啊，现场一清理损失咱就说不清了。第二就是等着查勘，保险公司会 派人下地测产拍照记录，然后查勘员来之前呢就千万别翻地，别清理现场，自己先用手机拍几张照片或者是拍点视频留底儿。
0: 对，
2: 大面积受灾的呢，保险公司就会用卫星和无人机来辅助查了。第三，核对公示啊，定损结果确认无误之后就签字，村里会公示栏给它贴出来。最后就是到账啊，直接打到你投保时留的银行卡或社保的一卡通里头。那么说到底啊，农业保险就是给咱庄稼上的一道算是安全锁，风调雨顺的时候咱就相当于拿几十块钱买心安了啊，真遭了灾赔款多多少少肯定比你不买强啊，不至于一年完全白干，其实算是花小钱儿报大本儿，这笔账其实算一算还是挺值得的。

0: 好嘞，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共同长一个知识啊，看看你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1: 嗯，
0: 那就是零添加和没有添加其实不是等于号。
1: 嗯，
0: 不能被配料表当中的这些话术，看见没，它叫话术误导。
1: 其实除了什么零添加没添加，还有什么零添加蔗糖不加防腐剂，只有
0: 不加蔗糖全是代糖，
1: 对，只有几种成分，
0: 你蔗糖还严重
1: 等等。其实近几年来啊，一些打着什么配料表干净旗号的食品真的是越来越多出现在我们的货架上，因为大伙儿现在可能都养成了一个习惯，
0: 都
1: 看这个，对，都看这个配料表到底是什么。然而他们真的更健康吗？哎呀，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配料表短可不等于说营养更好啊。
0: 配料表短不等于营养更好，
1: 是的，
0: 添加剂种类多也不代表风险就会更高。配料表简短的食品可能高盐高糖和高脂，比方说某款号称配料表干净的杂粮小零食，脂肪含量高达 36%， 这个可比油炸方便面 18%-24% 还高不少。长配料表也能是合规营养强化食品，比方说婴幼儿配方奶粉当中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其他营养成分来支持婴幼儿的成长。那么评价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呢，关键还是要看的是能否符合使用范围和限量，以及消费者的实际摄入量，不能够以简单的品种多少来简单判断。
1: 对，那么再有就是配料表长也不等于说添加剂更多啊。那么配料表当然反映了使用哪些成分，但是它并不显示各种添加剂的实际用量。比如说我们以肉制品为例，单独使用山梨酸钾时最大用量每千克是 1.5 克，但是你和乳酸链球菌素复配之后，两者用量可分别降到每千克 0.67 克和 0.3 克，总量减少了大概 30%。 那么食品生产当中多种防腐剂、甜味剂、什么着色剂和香精复配使用是非常常见的现象啊，不同成分可能产生协同作用，在达到相同工艺效果的同时降低用量。所以说呀，这个配料表更长它真不等于说添加剂总量更多，有可能会更少。哎，
0: 有的像什么什么各种杆菌，那都是好东西，但那可能字儿会比较多啊，就比较长。再有就是零添加不等于就没有添加，一些食品企业利用咱们消费者追求天然不喜欢食品添加剂的心理，采用无糖、零添加等描述来吸引消费者购买，但是这些呢只是对于生产过程的一个描述，和食品中产品当中的配料和成分的含量并不完全等同。我们国家的标准规定啊，营养成分的含量低于某一个界限的时候呢，由于它对人体是没有实际营养意义，而且数值的准确性比较差的，必须标示为零。标里啊，对什么无糖啊、无热量、无反式脂肪酸等概念的标注是也有明确规定的。
1: 对，
0: 无糖就是每百克的固体或每百毫升的液体食品当中糖的含量小于等于 0.5 克，低糖就是每百克的固体或百毫升液体食品当中糖含量小于等于5克，无热量每百克固体或100毫升液体食品的能量含量小于等于17千焦，低热量就是每百克固体食品的能量含量小于等于170千焦，或者是每百毫升液体食品的能量含量小于等于80千焦。无反式脂肪酸就是每百克固体或百毫升液体预包装食品当中的反式脂肪酸含量小于等于0.3克。
1: 那么再有呢，就是零脂肪也不等同于叫零热量，这是我最喜欢买的东西。比如说很多乳酸菌的饮料当中啊，虽然说是零脂肪，但是它的糖含量却接近 15%， 热量并不低。一般呢标注说零添加糖的像饼干、面包，在制作的时候它用到的像面粉啊、黄油啥的，这热量都很高。还有一些主打天然无添加的产品，虽然说成分表里头确实没有添加任何的糖，但是可能它的产品原料就富含糖分，比如说果汁、乳制品，或者说是淀粉制品。

0: 那么零添加防腐剂未必它也是健康的，咱们以香肠为例啊，它的生产过程当中呢，通常需要使用的是防腐剂亚硝酸盐来抑制的是肉毒梭状杆菌的生长。如果说不添加，肉毒梭状杆菌可能会大量的繁殖，产生剧毒的肉毒素，一微克肉毒素就足以致命了。再比如就是蜂蜜高糖啊、腌制食品高盐这样的食品，由于自身的特性不适合微生物生长繁殖，本就不需要添加防腐剂。
1: 那么购选商品的时候，我们来怎么看标签呢？在这儿啊，教大家伙啊，首先专家建议说，你挑食品的时候吧，要把这配料表和营养成分你结合起来看。首先配料表我们看顺序，查看配料表的时候应该重点关注它具体使用的配料和它的排列顺序。比如说配料表当中各项成分的排序依据重量占比，排名第一位的一定是这个食品当中含量最多的啊。比如说如果说是糖油脂靠前，那即便说你这个配料表很短就几个字儿，它也不代表这个产品是健康的。合规使用食品添加剂并不会危害我们的健康，甚至对确保食品安全也提供了相应的保障。
0: 营养成分表主要展示的就是几种核心的营养素，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等等。那么查看营养成分表的时候要重点关注的是营养素的参考值。
1: 对，
0: 这个项啊，它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就是每吃百克或者是百毫升这样的食物能够完成多少营养素的每日摄入的任务。比方说某牛奶每百毫升蛋白质的 NRV 啊，百分之 NRV 是6%。如果说单盒的规格是200毫升，那么一天咱们就可以满足每日需要12%的蛋白质摄入需求。通常来说呢，对于蛋白质、钙还有这些什么需要补充的营养素，NRV 的含量越高越好。那么对于脂肪、钠、糖等需要控制的营养素，NRV 则是越低越好。以挑选全麦面包为例啊，应该确定它的就是主要成分是全麦粉，同时呢要结合营养成分表来进行的是综合的判断，尽量挑选脂肪和钠含量比较低的食品。
1: 对，确实是全麦面包这里面的这个讲究也很多啊，因为我家就是长期吃这个全麦面包面包片，但你会发现每一种全麦面包它的配料表都不一样，而且它说实话我最开始选择全麦面包是因为减脂，但你发现
0: 并没有，
1: 就是全麦吐司它一点都不减脂啊，它但是呢它可能会由于成分，比如说它靠前的是麦小麦，它可能就会对身体可能会更好一点啊。那么还有就是有一些食品
0: 跟减脂不挨着，
1: 对对对，它跟减肥啊就是不让控制这个脂肪是没有一点关系的啊。那么还有一些食品它可能不包含营养素的标签，虽然说我国的营养标签啊它是强制实施的，但是呢同时也规定了可以豁免标识营养标签的食品范围。比如说第一个就是食品的营养素含量波动比较大的，像是我们买的生鲜食品呢，还有现场制作现场销售这样的食品，就是现制现售的食品。第二个就是包装小不能满足营养标签内容的，那比如说你包装总面积啊总表面积小。

于等于100平方厘米，或者说你最大的表面积小于等于20平方厘米的预包装食品，这个也是可以啊，没有这个营养标签的。那么还有就是食用量小的，对于机体营养素的摄入贡献比较小，比如说饮料、酒类啊，还有包装饮用水，每日的食用量呢小于等于10克或者是10毫升的，这些呢在我们这儿呢都可以是豁免标签营养标签的一个食品的范围啊，这个大伙儿要了解。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哎呀，这地方太美了，赶快把烧烤架支起来呀！
2: 等等等等，你看那边警示牌，禁止野外用火。
1: 啊？那咱们逮上吗呀？
2: 咱们提前备好了自热锅，户外游玩，消防安全第一。
1: 行吧，那咱们垃圾袋准备充足了吗？
2: 放心，我多备了不少袋子。
3: 游玩欣赏山水风光，爱护原生生态环境，不攀折花草损伤植被，留存美景，只留存旅途回忆，不遗留一点废物。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6: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
7: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做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6: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8: 北京时间15点整。
9: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7: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集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梁，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带给各位啊非常多的健康资讯以及非常多的健康美食，让大家呢在这个吃吃喝喝当中呢感受到健康无穷的魅力。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605-6299 400-605-6299。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欢迎一下哈，已经久违的啊，咱们大家非常喜欢的啊，走了很久很久的啊，在大山深处啊，已经这个把脚都崴了的，咱们的高级营养专家、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欢迎您，赵宁老师。
1: 小梁好、
0: 啊，这个介绍挺出其不意。
1: 听众朋友们好。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0: 这个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哈、啊，经历了千辛万苦啊，终于又再次回到我的身边
1: 了。让人给撵回来了，
0: 回来了，
1: 灰溜溜的、啊，两手空空的，今天坐在这儿，让小梁给我一顿砍呢、
0: 啊。对，这个很多标签哈、啊，就从长白山回来的人确实不一样啊。这个走了好几天，跋山涉水。寻找这个宝贝。
1: 哎呀，行了，你可别提了，
0: 真是辛苦啊！
1: 对不起大家，
0: 非常辛苦啊！真是，但是不管怎么说哈，这个因为我哎呀，好长时间没看见你了，我有点兴奋啊。但是话说回来，咱们平心而论，咱们听众朋友们，这些叔叔阿姨，甭管你找到找不到，这个大家伙非常非常感谢您了啊！有这份心，有这份行动，足够了啊，足够了。
1: 其实想的真的是挺完美的，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拿一些诚恳的态度跟于总呢再去聊一聊，
0: 交换啊，
1: 对，
0: 换点出来，
1: 完了没想到就是现在这种结果哈，也真是还没办法，就挺对不起大家的，啊，完了，啊，
0: 这个不是您自己的问题。这个

0: 这个绝对不是哈、啊。
1: 那是大环境的问题呗。
0: 对对 对, 对，这个
1: 是不是
0: 有
1: 什么说什么、啊、就是麦子长得太慢了、
0: 嗯，
1: 为啥非得三年才能发芽啊？啊，
0: 还是不够先进哈、啊。
1: 全是西洋参的错。
0: 对，应该达到啥程度？撒上籽儿，那边指甲出来，你知道吗？这个
1: 嘴指甲
0: 出来，指甲出来，长老高，
1: 比萝卜跑的都快。
0: 但是说实话，
1: 哎、
0: 这个也是属实
1: 不容易。这块真的哈，确确实实不开玩笑的讲，真的是挺对不起大伙儿的、
0: 嗯。
1: 那如果要是在等那个长白山那西洋参破壁颗粒的话，我感觉也就是等有原料，也就是得三年左右呗。
0: 对这个概念我们
1: 记住了、啊，但是不管多长时间，是一年也好、嗯，两年也好，三年也好，只要我们这个节目在，
0: 嗯、
1: 我就会争取给大家再次拿到长白山的那个西洋参破壁颗粒。
0: 对，因为我觉得按照咱们现在这个节目的感觉、
1: 啊、
0: 收听率哈来说的话。再坚持个三年应该没啥问题再来三年没啥问题啊，这么多年都过来了。对，特别感谢赵宁老师吧，就是我觉得大家伙都能够理解。今天还有个事儿吧，想问问赵宁老师，就是您看今天大家也听出来了、那个、
1: 什么东西，
0: 您回来了对吧、
1: 啊、
0: 我也在，老爷子今天没来。
1: 哎呦我天、
0: 但是我今天上节目之前好像也你也没给我打电话，或者咱俩聊这事儿、嗯、啊，老爷
1: 子我还给你打电话。
0: 对, 对, 对，今天怎么
1: 我还正来气呢，
0: 嗯，
1: 一大早的时候就跟我说我出去玩两天，
0: 嗯，
1: 完我就问他，我说你上哪儿啊，不告诉我，背个手就走了、
0: 嗯、走了。
1: 我真的呀、啊、我说你咋整，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师父哈、嗯、老了老了就跟小孩似的。反正那个我回来之后吧，
0: 嗯，
1: 我刚一进屋我就心看我师傅吃没吃饭呢、啊、怎么样啊、
0: 嗯、
1: 没等我说话呢直接跟我急眼了、
0: 嗯、
1: 说你怎么上长白山去你都不带我去啊、
0: 嗯、
1: 完了说我犟，完不听他的话、
0: 嗯、
1: 我还说他呢，你是不是嫌我老了不中用了，什么也不跟我说，还给我好一顿、
0: 嗯、
1: 好一顿损呢、
0: 这个、我估计这个站在我的角度来说吧，我觉得其实老爷子这两天，你走这两天，其实老爷子为啥，你看之前我还说带老爷出去吃饭什么的，你知道吗，就老爷子其实这两天听你去，一个是长白山没有啥结果，另外一个呢也着急，然后你不把那个脚扭伤这事儿嘛，我估计老爷子这两天其实心情也不太顺畅，就是也有点担心吧，我觉得我能感受出来。
1: 其实你说的这些我都懂，
0: 嗯嗯，
1: 但是我有的时候也生气哈、
0: 嗯、话话
1: 生气是啥对，就是好话不好好说，
0: 话赶话赶到
1: 那儿了。对对对对，会是这个样、嗯、但我肯定知道我师父心疼我那个也是
0: 这
1: 样的，这
0: 样老师
1: 这个是不假的。
0: 这个我们这样吧，我们那个因为老爷子昨天走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那个梁啊，明天他说我不一定能来，如果说需要我的话，说咱节目开始给他打电话，咱们可以那个现场做个连线都行。老爷走的时候吧，就给我扔这么一句话，是昨天下节目。
1: 那你也没打电话问我呀？
0: 然后就因为他说不一定，我以为老爷子可能有个啥事儿、
1: 啊，
0: 但是没想到今天是没来。这
1: 样就是你没当回事儿呗？
0: 对对对，但老爷因为他没来嘛，我就突然想他昨天说那话了，说那个如果需要的话，给他打电话，他呢可以通过联系的方式继续，在咱们节目当中
1: 需要啊。
0: 对对对，那这样
1: 需要啊？他在哪儿呢？我得知道、啊。
0: 这个电话现在呢，已经咱们正在联系当中啊，一会儿呢咱们就接听老爷的、应该能接通，因为老爷昨天说了，需要打电话，他随时可能接。啊，我们来看一下，
1: 现在接没呀、
0: 啊？已经在打了。
1: 啊，
0: 我们看一下显示啊。
1: 哎呀，
0: 可以了是吧？哎，
1: 啊，
0: 导播已经示意了，可以了哈、啊。来，我们接通一下任老的电话，老爷子看在哪儿了啊？任老你好，欢迎您，老爷子。
2: 啊，
0: 哎，
2: 哎呀哎呀，你好，小梁好，
0: 哎，节目开始了
2: 啊！哎呀，听众朋友们呐，大家好，
0: 嗯，
2: 哎，
1: 师傅好。
0: 这好听，意味深长。
1: 你这搁哪儿呢，师傅啊？
0: 嗯，
2: 哎呀，你看我搁哪儿？我搁哪儿不用你管了啊，宁宁。你总惦记那个西洋参破壁颗粒这个事儿，啊，我呢就希望你别上火了啊。这个事儿呢，我来去办。
0: 老爷子，您这个今天没来，出去办这事儿去了。
1: 不是那个
0: 大事啊，
1: 不是那个师傅，长白山吧，确实是没有西洋参，它没有了，完你跟着瞎折腾啥呀？我听你这意思，连小梁都怼过我说你这是怎么的了？我回来了，完你就去了，咱俩就不应该见面，是不是？
0: 直播间永远是两个人。
1: 关键是师傅，你都这么大岁数了，你折腾啥？你万一要是碰伤了，你摔了什么的，你说那咋整？完，回头你回来，我再伺候你，是不是、啊？
0: 完，直播间最后就变成一个人了。
2: 哎呀，你放心吧，我没上山，我上山干啥呀？
0: 嗯、
2: 我现在在这个办公室里。

0: 啊，就这办公室就我自己，我就办这件大事儿来了。
1: 办大事儿
0: 啊，没办事儿之前呢，我先不给你说。
2: 不，哎，你自己跑办公室里头。
0: 对，
2: 沉思去了。
0: 哎，我那啥，我等等，现在先不跟你说。
1: 老爷说了，我在办大事呢，哎、我这个事儿成之前不想说。
2: 搭理我呗，
0: 事儿之没办成，我说啥呀？那我不说。
2: 你不说也行，师傅、可以不问、但是不管您在哪儿哈，你出来进去的，你别自己搁那儿待着。你那个，你要是那啥的话吧，哎呀，我打电话找个人陪陪你也行啊。等一会儿做完节目的吧哈，我给你打电话，你别不接啊。
1: 你看在哪？
2: 完，你回头你自己在那边，你一定得注意安全。
0: 哎呀，不用不用，我这行，我这行。
2: 都这么大岁数了，完你还像个孩子似的，怎么
1: 说
2: 走就走？
0: 我肯定行，你放心吧。
2: 他肯定就行。
1: 这个师徒二人哈，这个谁一出门，直播间留下这个，恨不得马上跟着去。
2: 你看，我要知道他走，我都不回来。你说我回来干啥？
1: 那今天就彻底剩我自己了，都是千叮咛万嘱咐的哈。注意安全呐、注意安全呐、保重自己呀、偶尔也会这个吵架拌嘴，所以有的时候大家爱听我们这档节目，这目的是什么？真实，就是特别真实，就是我们人世间的百态，老百姓身上有，我身上也有。赵宁老师和他的师傅任老身上也会有，所以呢，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已经不把大家当外人了哈，有什么说什么了，对。但是不管怎么说，心里装着彼此，我觉得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哎，
2: 我师傅要是装着我，他就不能自个儿跑，他明明知道我会担心的。
1: 今天可能
2: 装着，
1: 今天肯定给您露出去了。这佳佳
2: 行啊，刚才都是开个玩笑。反正我师傅吧，我就担心他岁数大了。你要自己一个人整点啥吃的喝的，不都得自己动手吗？
1: 对对对，
2: 你没个人帮衬的话，其实挺难的。
1: 哎、有的时候想哈、我说这个师徒之间，其实有的时候跟父母和子女之间啊，真的是那种爱的表达方式可能真是不一样啊。你有的人觉得说，你这是也这好话不能好好说嘛，是吧？因为我妈说，哎，大冬天穿那么点出去嘚瑟，冻死你得了，对吧？这种话就说了，冻死你得了。然后后边一边骂一边给我穿这个衣服啊，其实心是好的。所以咱们听众朋友，咱不妨想一想哈、咱们叔叔阿姨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类似于说穿这点干啥，出去嘚瑟，冻死你得了，是吧？类似这样话有没有说过？儿女回来大包小裹的，就说，哎，买啥干？都说净花瞎钱，我不爱吃，先给你一顿生气，但是心里是明白，孩子是惦记自己的，哎呀，这嘴硬，知道吧？但咱也换换方式，别孩子一对咱们好，哎呀，你花钱了怎么地的，整孩子整得一身不痛快，对不
2: 对？
1: 对，
2: 我师傅真是这样事儿的。真得真得这样，就我们每次出去啊，恨不得让我把枕头被都带着，那我拎不动啊。
1: 能不买就别买，能不花钱不花钱，
2: 对，
1: 是不是老爷子？
0: 对，你看我这不是也是想要省点钱吗？你像我们这么大个年龄了，是不是啊？子女呢，这人家惦记着你啊，总想着你，哎，一到过年过节呢，就先给咱们打电话。那我呢就得告诉孩子啊，家里没事儿。你别总往回跑，咱们这一切都挺好的，
1: 啥也不缺，
0: 哎，啥都不缺呀。其实这老人呢，就怕给孩子添麻烦，就怕生病了子女嫌弃啊。你生病了以后呢，子女呢肯定要嫌弃你怎么办呢？是不给增加罗烂呢？是不那多不好啊？是吧？
1: 对对对，
0: 哎，
1: 所以真都是这样啊。我们说，一个人生病了，那真就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他是一家子人的事儿。就家里每个成员的事儿，你说有一个卧床不起，一家子生活习惯、作息时间全要跟着改变，非常不容易。你就像我自己家，很多朋友可能之前节目当中讲过哈，那我父亲呢是我在，上高中的时候，你就想这一大家子一个男人有多重要，那是家里顶梁柱啊。你就我上高中正需要，哎呀，父母什么时候爸爸就病了就倒了，你这一家，你看我从高中到现在，现在我已经都俩孩子了，这么多年。就是我爸这一个病对于整个家庭的变化特别，你什么事儿都得考虑到他。
2: 对，你跟我捣鼓过。有的时候就是你妈妈想到你家里头去帮着你带孩子上、
1: 哎、着急来不了，
2: 对，就事与愿违。
1: 你说把你爸带着去了吧，身体不好，我妈还上火，到底伺候谁呀？
2: 对对 对,
1: 对, 对, 对，
2: 所以一个人病了，这一家子人过的、像你说的，所有的计划都会改变、
1: 这个确实。
2: 哎，丹，你刚才一说这事儿哈，我想起谁来了？我想起老徐家就是二姑父了。
1: 哎呦，老师啊，你知道我有一个特别大的弱点吗？就这个排辈儿，就特别。刚才你一说老徐家二姑父，我当时脑子又开始转了哈。前两天那个就是看一个小片就说那个，哎，你这事儿你咋知道？邻村那事儿你咋知道呢？啊，人家那个婆婆。

0: 原来是邻村的那个媳妇儿啊，那个他家那姑母在那村，我一听完之后脑就乱了，
1: 转了一会儿，
0: 特别绕的关系啊，说一说吧，怎么回事？老徐家二姑父是怎么了？给咱讲一讲啊。
1: 我们那时候吧，小时候不住平房吗？
0: 嗯，
1: 那平房不都一家挨着一家的吗？
0: 嗯，
1: 咱们那一趟房就是后边倒数第二家就是老徐家。
0: 哦哦哦，
1: 老徐家吧，跟我师傅多多少少还沾点亲戚。
0: 嗯嗯
1: 嗯。啊，因为老徐家跟我师傅这一辈儿的吧，他有五个姑娘，
0: 我
1: 们都得叫
0: 都叫姑是吧？哦，
1: 就刚才说的那个二姑父，就是我二姑的老伴儿。
0: 他这个二姑父啊，身体出啥问题了吗？还是怎么着？
1: 他就跟那个跟您父亲。
0: 嗯，
1: 就之前的状态比较相似，
0: 哦，
1: 也是中风了。
0: 中，
1: 嗯，
0: 哎，
1: 因为这是去年吧，还前年呢，反正就这两年吧，
0: 嗯，
1: 大概也是现在这个天气吧。
0: 嗯，
1: 完了，老徐叫二姑呢，就给我师傅就打电话，就说他老伴儿，
0: 嗯，
1: 就二姑父呗，就是中风了。
0: 嗯，
1: 完了，从医院抢救回来了之后吧，就一直躺着不动。我还说不了话，
0: 嗯嗯，
1: 完让我师傅想让他回老家那边给他看看，看看还能不能好。
0: 嗯，
1: 所以那阵儿吧，也是就是没有啥太大的那个事情哈。
0: 嗯，
1: 完了我就跟我师傅，我俩就匆匆忙忙的就往那个二姑家走去了。
0: 嗯，
1: 那时候没进屋呢，因为那大院套嘛。
0: 嗯，
1: 没等进去呢，就听到那个屋子里头就跟那哗啦哗啦，就哇啦哇啦哇，就是我二姑嗓门大，你知道不？
0: 嗯，
1: 她就农村老太太嘛，就是那个大嗓门就开始吵吵。
0: 嗯，
1: 完了我们搁外边那屋呢，就推门要进去的时候，就一开门，他们家就是一股就是特别浓的那种屎尿的那个味道。
0: 哦，
1: 你懂吧？
0: 我
1: 师傅搁前面就一撩帘一进屋，那徐家二姑就赶紧就是回头看着我们，完就赶紧就往那个门口这个地方走。
0: 嗯，
1: 我就看着他那个啥，眼圈都是红的，眼睛都是红的，上眼皮是肿的。
0: 嗯，
1: 我一看就是哭了。肯定就是哭了闹了多长时间了。
0: 嗯，
1: 完了那个赶那炕上是谁呢？就那个二姑父，他就躺在床上，就那个手哈，就是这样式的比划，啊啊啊，就是那嗷的叫唤吧，你知道不？也
0: 不
1: 是好声，他就难受嘛，
0: 着急，
1: 你知道不？人还说不出来话，他在着急，就那个样子，那个叫唤的那种状态。
0: 嗯，
1: 然后那时候那二姑呢，就特别无奈的就跟我师傅就讲。
0: 嗯，
1: 他说就是从他老伴儿呗，就那二姑父他得病之后，哎妈，就天天骂人。
0: 嗯，
1: 就是他说那个东西，包括他那个眼神表达，绝对不是一个友善的那种表现，你知道不？
0: 嗯，
1: 就是那种就是损的人骂人的那种眼神。
0: 嗯，
1: 就那样式的，就是斜了眼的那种，就要瞪着你的那种。就是你基本上你说你要去擦一擦炕，农村不都拿地板革吗？放那个炕上嘛，你要想擦一擦那个炕，你要离他近了的话，他那不定什么时候那巴掌就落下来，不定拍到你哪去。
0: 哎呦，都这样。
1: 哎，他就是这种状态。
0: 对。
1: 完了，你要是旁边放点，你比如说给他放个水什么的哈，
0: 他容易扔了。
1: 就是，拿个水杯，
0: 是是
1: 他不扔，他给你扒拉洒了。
0: 嗯。
1: 扒拉洒了，你说那水呢？整的身上哪都是，因为他搁炕他不来回躺嘛，不定躺到哪，完整的这个湿了呢，完他又哇哇哇的又开始嗷嗷的就跟那喊。还听不出来他喊的是什么，完就这样，你就时间长了，二姑就特别无奈，
0: 肯定
1: 你知道不？
0: 能理解。
1: 你想，他要是总是这样的，你这病人要是不会说话、不会动弹，他也就那么地儿了。
0: 就光伺候。
1: 他这样的是他左你，你知道左人，你知道那种状态吗？
0: 嗯嗯。
1: 啊，完了，他就有一点感觉，我就伺候不了了。
0: 嗯、
1: 你就你这样式的，我要伺候你，我就得早死了，就是这种。完、
0: 嗯、
1: 了、
0: 嗯、
1: 那时候吧，那啥要是就这样式的话啊，你要伺候不了不行，我就得给他送到那个养老院去了。
0: 嗯，
1: 就是这样式的。
0: 这个我能理解，因为就是脑中风吧，我们说他不是一个简单的病，他就是一个好人，你知道吗？你突然得这病之后，你说高血压对吧？你说糖尿病，
1: 嗯，
0: 那你就是身体有病，但是不耽误你在社会上的这个任何的一个工作呀、生活呀，对吧？你该干嘛干嘛吧，对不对？这个病就整个人就，因为我父亲是这个病，我就特别能理解。原来是一个特别好强的人，然后也是脾气就是，也是雷厉风行那么一个人。你得这病之后，你没办法了，你动不了，你什么，他人就马上会出现那种特别激动的事儿，就是，哎呀，我能理解这个事儿，就是那句话叫什么？一人中风，全家都疯嘛。
1: 对，
0: 这个不光说你这个
1: 他是夺人型的，
0: 二姑父是难受，其实伺候他的人更难受。因为我爸现在好了，他有一段时刚得病那个时候，他不接受，他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对，
0: 主那拐就往出扔，你知道吗？他打不了人嘛，
1: 对对对，
0: 他拿那种打人，
1: 他是故意的，就是故意把那个惹急眼的那种，
0: 确实很难，
1: 就是那种
0: 那个阶段很难。
1: 对呀、啊
0: 嗯，
1: 完了我二姑家吧，有一个姑娘，有一个儿子，
0: 嗯嗯
1: 他俩呢比我岁数小、
0: 嗯，
1: 他俩都管我叫姐，
0: 嗯
1: 我那回我跟我师傅回去的时候，因为我们俩撩帘不刚进屋嘛，
0: 嗯，
1: 还在门口那个地方的时候，完了老徐家他家那个姑娘，就那个端个那个尿盆子就出来了，
0: 嗯嗯
1: 完事就侧着身子，用身体就挡着那个尿盆，因为。你不瞅着有客人来了，完你拿这个东西不太雅嘛、
0: 嗯？
1: 他就跟我是怎么的，就后背冲着我，然后就把那个尿盆给挡上了。
0: 嗯嗯、
1: 完事就是顺便跟我说，说是姐来了，说这东西埋汰，嗯、完事你让一让，别碰到你身子。
0: 也多深沉
1: 啊！
0: 啊，
1: 对对，然后我就侧一下身，完他就过去了。完了那个就老徐家他家那个小子吧，他给他爸就换那个纸尿裤。你知道不？
0: 嗯嗯嗯，
1: 我告诉你，所有的老人都不喜欢穿这个东西。
0: 那当然了，
1: 他不舒服，
0: 心里他肯定
1: 对吧？完了，一整踏湿了以后，你是尿了屎了，搁那里头以后，他那个呼着他难受，所以他一换那个东西，完了他爸就搁那嗷嗷骂。
0: 嗯，
1: 完事你知道他怎么整不？他爸不躺在那个炕上吗？他搁那跪着给他爸穿那个纸尿裤那个裤子，成人纸尿裤不是那种带粘膏的，他是像裤衩似的，你得搁底下一点点穿，你知道不？完事他爸就搁那拿手就打他，他就不想穿。
0: 这也是个孝子。
1: 对呀，完了正好是因为他刚给他爸擦完屁股，不要给他穿那个纸尿裤的那个时候嘛，我跟我师傅就进来了，完事赶紧的，因为有外人进来了嘛，本能的他就赶紧搁旁边拉个被就赶紧给他爸就给盖上了。
0: 这个属于是大小便已经不受控制了，
1: 对呀、
0: 啊，嗯，这个还是挺重的，哦、这个
1: 他那个时候就已经挺重了。
0: 嗯、大小便不控，像发展到后期会出现这个情况，你刚得病就大小便不受控制，这个是病得挺重的。
1: 嗯，对对对，
0: 很重的、啊，
1: 就是现在反正生活不能自理的，大小便失禁的、
0: 嗯、
1: 都是这个样子。
0: 嗯、对对对对，
1: 你要不着人吧，哎，你咋摆弄咋试、
0: 嗯，
1: 你好整点
0: 儿、嗯。嗯，
1: 你就像老徐家二姑父那样子的话、
0: 嗯，
1: 那你不好整。
0: 对，伺候的人得搭进去半条命。
1: 啊，对，就是你那个床边你就别放什么剪子啊什么利器、
0: 嗯、
1: 你要是能他不管那个拿起来就能搁你脸上就能扎你。
0: 就说不上又闹出什么罗了。
1: 啊，对，他就是这样的一种人嘛、
0: 嗯、
1: 就是浊人嘛那个状态嘛。
0: 对。
1: 那天我师傅进去了以后啊，完了、嗯、那个我二姑不是看着他了吗，接出来了，完正好我师傅那个人你还不知道吗、
0: 嗯、
1: 他不适合唠那个家常嗑，完他就坐那个炕边的那地方吧，说来我看看吧。后来我师傅就瞅着他的说你怎么这样了呢呀，完了就跟他说几句话，慢慢的就瞅他就缓和过来了，也不知道是认识了还是不认识了，反正咱也不懂他那个表情你知道不、
0: 嗯嗯、
1: 就横着眼睛搁那搞搞搂的搁那看着，完事那个、
0: 嗯、
1: 把那个手摁到那个炕上的时候，我师傅先大麦，他紧张的状态之下你没有办法给他大麦，完你就瞅那二姑就连损的在那什么，你快点，你再这样的以后你死了我都不管，就是那种、
0: 嗯、
1: 就是损了他几句啊，完慢慢的看他搞搂搞搂那个脸跟那脖子跟那使劲啊、
0: 嗯、
1: 完了那个手就放松了、
0: 嗯，
1: 完我师傅就给他摸脉，摸完了脉，完我师傅就拍了拍他的胳膊，完事又摸摸他那个脑袋哈，摸完了以后你就看，哎，就是这个人马上这个表情就放松了，
0: 哦、
1: 不像之前那种、
0: 哦、
1: 就是搞着搞着像我这样
0: 的
1: 更了个脖子，
0: 特别急躁
1: 的，哎那种状态，完了就死盯着就瞅着我师傅，完了我师傅就瞅他。你还没认出来呀，我是谁呀，你不记得我了呀，
0: 嗯嗯，
1: 完事就跟那就说几句这个嗑，
0: 他会不会哭，因为我、
1: 哎、
0: 那个得病那人就是看着谁爱哭，
1: 哎，就是你不知道那个是哪根弦儿又对上了、
0: 嗯、
1: 你知道不，完我师傅就跟他说话呀、
0: 嗯、
1: 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懂那阵儿吧、
0: 嗯、
1: 你瞅那眼泪搁那刷一下就流下来了、
0: 啊、对对，他就特别爱哭、
1: 哎、
0: 一定要看到认识
1: 人，流下来了以后，完他不给他摸完脉、
0: 嗯、
1: 没人管他手了，完他就你他一流、嗯口水也流了，鼻涕也流了，眼泪也流了，也不知道啥，他就搁那个手一葫芦，哎呦，
0: 嗯、
1: 我一瞅那鼻涕都能葫芦嘴里的那种啊，一整就整一脸。完，赶紧呢，我一瞅，我说二姑，你纸那个纸巾、卫生纸纸在哪呢？赶紧给拿过来，拽，就是那种上厕所的纸，农村嘛，拽来，赶紧给他擦擦擦脸、擦擦手啥的。哎呦妈，就是、
0: 嗯、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个能够感受到、
1: 哎，
0: 因为这些场景在我家就是都发生过。
1: 啊、
0: 哦，对，就是
1: 对，因为你父亲也是这种，
0: 对对对，
1: 但没有他那么严重，
0: 对，没有那么严重，但是都发生过。最开始的时候看着人呐、啊，比如那时候不能，就是我们很少让别人来我们家去看他，因为一来他就激动，
1: 对，
0: 一激动他就哭，
1: 都会那个样子，
0: 对，就是哎呀很难受，你知道吗？所以说就这一个人得了这个病，非常身不由己。我们说设身处地的讲哈、啊，尊严呐、啊，什么呀？可能什么都没有了。对，老爷当时您去给看的时候哈、啊
2: 嗯，
0: 这个中风他到底是 怎么回事儿？因为今天咱也聊到这个话题，这也不是这么新鲜话题，但是我们特别想知道，从您这么多年从医经来说，我们给大家一个特别

0: 落实底儿的哈，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病？
1: 嗯，看他这个中风啊，
0: 嗯、
1: 就是这个脑出血，
0: 脑出血啊，
1: 哎，
0: 嗯、
1: 也叫脑储中。
0: 嗯
1: 啊，按中医的来看呢，这个中风的原因呢，它一共有五个原因
0: 啊，五个原因
1: 啊，痰、风、火、瘀、虚，啊，这么五个原因。
0: 嗯，
1: 二妹夫啊，他的发病这个原因呢，他主要是由于火来的。啊，他原先本来呢是一个厂子里的一个小领导，啊，退休以后呢，没有权了，心里呢落差大，啊，脾气也上来了，啊，闲的时候呢，他就跟这个老伴儿了这吵架，你看发病之前呢，他还在吵，啊，你看像这种情况，按中医来讲呢，就是这个淤火呀内生，因为这个情志所导致的。啊导致这个心火亢盛了啊，肝阳暴涨了啊，气血上逆，这个心神昏冒，触发昏谱，哎，你看是这么个原因，他
0: 这个就确实就各种原因都交织在一起，最后出现这个病症了。
2: 对，
0: 我们平时总听人说气大伤身哈，这个还真就没说错，平时真不能生气，
2: 因为好多的病吧，都是跟气有关。而且吧，就是老徐家的二姑父吧，他不光是脾气不好，他气性大。他平时有好多的那个就是坏毛病。这个真的
0: 坏毛病，
2: 就是、
0: 比如说
2: 对对对，他有很多的不好的这个习惯。你比如说以前，反正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是烟不离手，酒不离口的。他搁家里头，别管有菜没菜，反正一天得三顿就是喝。就那种，反正搁我印象里啊，就老徐家二姑父的那个三高的问题，可能得有三十来年了。年轻的时候吧，我们都劝过，你知道不？连我师父都劝过他，他根本他就不听。你就油盐不进，
0: 这个、
2: 就是这
0: 样。怎么什么说也不进去啊，所以说这都是有的时候讲啊，得这个病的人就性格都比较烈，就脾气都比较急，有的时候也是说自己啊，现在来说大家可能明白这道理，但是在过去真不怨大家，谁也不知道这么多的医学道理，我们也没有这么多的渠道去了解这么多的医学道理。那现在咱们既然讲到这儿了，咱们也提醒叔叔阿姨，尤其那些性子特别烈的啊，这脏活就着的，跟谁看谁都不顺眼的，真得啊，为了自己身体吧，您得降降火了啊。那老爷子刚才您说他这个情况能治，我特别好奇哈、这个您当时是怎么给他去调理这个问题的？因为他这个状况好听起来挺重的啊。
1: 对呗。你看他不是那个去年发生的这个事儿吗？那个时候呢，正好我这手里呢还有一些这个白花丹参破壁颗粒啊。
0: 就是以前团购那个啊。
1: 对对对，还有那个这个长白山那个西洋参破壁颗粒。啊，他呢除了医院呢给他开的这些药以外呢，我就给他用上了个双参。这个用法呢也挺简单的啊。这个一袋白花丹参，一袋呢这个长白山那个西洋参。按他的比例是1:1。放在这个一个杯里边，带茶饮就行啊。
0: 泡水喝就可以。
1: 对对对，每天呢喝三次啊。先喝它14天。14天之后呢，再观察。发现他这个说话呀，能听着声音了啊。这舌头呢，也不像以前那么僵硬了。这左手的胳膊呢，稍稍有点劲儿了，能动弹了。这个大小便呢，也知道这个叫人了，喊人啊。这个我知道呢，这就是他的有效了啊。这样的话呢，我就告诉他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啊，这以后效果会更好。
0: 这个我们值得去想想这个事儿哈，这个我觉得这个方法还是很不错的，老爷认准的我就比较底气了。后来这个二姑父怎么样了？
2: 我好像我上个月的时候吧，我还真见着那个老徐家他姑娘了。他跟我说的就是他爸，就是说那二姑父把他恢复的是非常好的。完了说农村现在不是环境也好了吗？不有那个什么健身的那个地方。就是那个他爸没事自个儿推个小车，能到那个地方走一走。反正走的吧还是有点慢，但好赖他自己，你要出院子门哈，走那条路自己走都没有啥事儿。你这搁以前炕都起不来的人根本就不敢想。
0: 对，这个不敢想象这个事儿啊。
2: 完我问他一嘴，我就说，我说你爸呢现在那个酒啊现在还喝不喝呀？完了他说那还喝啥呀？就

0: 双参代茶饮啊，特别神了。这里面的原理呢，咱们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刚才我们也揭秘，它里面是一个是白花丹参，还有这个长白山的西洋参。这个白花丹参我印象特别深，属于丹参当中的极品啊。这个长白山西洋参的同样啊，也是西洋参当中的翘楚了，里面有二六四哈。这两个在一起，对这个水可这不一样了。
1: 对
0: 啊，给大家讲一讲这其中的原理啊。
1: 其实我师傅给他用这个哈是有特殊的意义的。
0: 嗯，
1: 那时候我们讲白花丹参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长嘛，它能促进你新生细胞嘛，生长。然后那个长白山西洋参二六四，这我就不多说了，提高细胞血氧能力。所以你看人中风之后哈，不管你是偏瘫也好，语言功能丧失也好，就这些后遗症，其实落到点上是什么东西让你不能说话，让你不能动？
0: 嗯，
1: 是细胞受血不够，对不对？就是你的细胞当中的养分不够，它没有那个力气去支配你去进行一部分的行动。当然也有一部分是神经细胞受损，你根本命令就传达不下去。如果我们能让这一部分的细胞去充盈的话，它自然也就会干活。所以为啥我师父要让他用那个二六四，就我们说的西洋参当中的这个元素，它能提升你细胞的血氧能力。血氧能力提升以后，不仅仅在这个疾病当中，就是二姑父那样是针对他脑细胞脑神经的，包括你视力受影响的，语言功能受影响的，包括出血之后神经压迫出现神经细胞受影响传导不上去的，这些都可以在你养护细胞的基础之上慢慢的去得到修复。因为我讲过人体三种细胞不可再生，一种是心肌细胞，一种是脑细胞，一种是神经细胞，是非常顽固的但却非常坚强的细胞，就不容易死。它不起到功能的时候，就你可能觉得胳膊腿不太利索的时候，其实这个神经传导细胞并没有死，而是处于休眠的状态。
0: 休眠状态，
1: 对，就是我没有饭吃，我就少动弹。就是这样，我少活动，我少干活，这不就能多维持一段时间吗？所以当你的二六四一进去的时候，细胞血氧量一增强，我有饭吃了，我当然就想动了，
0: 没有问题了。
1: 哎，所以为什么好多那种就是你的胳膊腿不太得劲的人，最初出现的一种现象就是麻，开始有知觉。为啥？这就是细胞开始一个个充盈起来，那个命令又传导过去，气血又供应上的一种表现，
0: 接上头了，
1: 哎，
0: 对上暗号了。
1: 对对对，你霓虹灯不也是这样吗？
0: 嗯、
1: 你要中间坏了几个，
0: 对对对，
1: 它闪来闪去，这个中间总是有那个黑洞在的。但你要把那个灯泡给它换上，或者把电源那个电什么玩意儿给它拧上啊，就电线接上什么的，哎，它还会再亮。
0: 对对对，
1: 它就是这种自我保护一种休眠的状态。哎 ,264 就是让你这种状态回来的一种元素。
0: 所以说我明白了，就是归根到底，就是这个任老爷子给这个双参茶哈、这个代茶饮、最终的目的还是取自于他其中针对细胞的这个事儿，能够直奔细胞去，所以开这个方子，这是咱们的根儿啊。
1: 对对对，我师父给他们开的这个双参里边，其实白花丹参是那个去腐生心的，把你堵着的东西全都给你清除掉，但是你生细胞的速度靠什么？靠你吸收到的养分，通过破壁技术，它把那个二六四完全的释放出来，人体的吸收率可以高达96%。你想这么丰富的二六四，可以全面的去提高你细胞的血氧能力。咱别的不说，就说那个二姑父那个事儿哈，他缺氧的脑细胞得到充足的养分之后，大口呼吸，你对应的那些功能，因为你那个细胞休眠的状态或者受损状态而影响到的那些功能，什么语言呢、视觉。这些是不是就慢慢恢复了？
0: 哎，
1: 对吧？
0: 就都顺了，一顺百顺，接上暗号了。
1: 然后你那些神经细胞得到了足够的养分的滋养的话，它也开始把断裂的东西接上去了。还有你不听使唤的那些，你像我说那个二姑父那个，他的那个中风的症状就一点点好了。哎，
0: 太好了。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觉得用对了。用的门道对了，针对这个细胞去走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就变得更加容易，更加简单了。所以说这个用知识武装大脑啊还是非常重要的，多学学，多听听，长长本事比什么都重要。那刚才咱们讲到啊，特殊的照干二六四呢，它是咱们长白山西洋参当中特有的一种精华了，是咱们给细胞健康的一个金钥匙。就像老师经常说的，细胞健康人健康，细胞健康疾病
1: 跑
0: 光。
1: 哎，
0: 对
1: 对 对, 对、我真是希望哈，大家要是有机会，比如说像今天提到的跟二姑父这种状态，血栓性问题的、出血性问题，就脑细胞心脑的哈，能够早一天把那个双参合并。 就是白花丹参和那

0: 个详肾破壁颗粒合并、
1: 哎、
0: 因为它不仅仅是有病治病，而且你没病的人可以达到预防的目的、
1: 嗯、太好了。所以既然刚才任老已经说了哈，这个长白山的详肾的破壁颗粒呢交给他去想办法，这个我们还画了一个大问号啊，老爷到底现在想什么办法呢？咱们就拭目以待吧，这个事儿我们也尊重老人家的这个本尊的一个这个想法，不说咱就当不知道，然后有消息的老爷子呢也会跟咱说的啊，咱们就拭目以待吧。那如果实在不行呢，咱们赵老师答应了，咱们节目会一直有的，对不对？三年之后再争取呗。
0: 管他多长时间呢、哎、我们就等。
1: 而且我觉得好的宝贝哈、啊、等三年也太值得了。当然我们希望我们不仅仅说要去等三年，我们希望下一秒下一刻就有，这个我们都知道。所以呢关于这个相声的问题呢，这两天呢大家持续关注节目，有任何的问题呢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605-6299 400-605-6299。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她是善解人意的知心大姐，也是见解独到的高级营养专家赵宁老师。
3: 大家吃白菜别把白菜根儿都给扔了，那太可惜了。你用它煮水喝，它能治感冒化痰通便秘，可好了。
2: 它是仙风道骨的一代药师，也是救人无数的仁者名医恩师任老。
4: 哎呀，治病救人的时候啊，哪还管那么多呀，啥也没有人命重要啊。
2: 他是幽默诙谐的沟通达人，也是活泼开朗的阳光青年主持人小梁。
1: 受病痛折磨的老伙伴们，有赵宁老师和任老在，咱们的生活呀就有希望。
2: 他们三人一台戏，各抒己见，畅谈健康饮食话题，成为养生版的锵锵三人行，共同为百姓服务，为生命加油。不知不觉已过几载春秋，但仍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做百姓健康生活的领路人。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
5: 400-605-6299 400-605-6299。
1: 那下面时间我们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欢迎你，你好。
6: 哎，喂，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6: 哎，哎呦，小梁好，赵宁老师啊，你好。
1: 嗯，你好啊。
0: 都好。
6: 哎，哎，赵宁老师啊，您为我们这老百姓啊真的是受累了。您这些天呀跋山涉水的呀，在山上给咱们找这个西洋参哈，哎呦，我这心啊也天天跟着您悬着呢。哎呦，我这就担心啊，怕呀，说您一个女人呐、啊，自己在外边受欺负了。您现在回来了呀，我这心啊，终于放下了一半了呢。
0: 谁欺负我们？我们也不办坏事儿。谁欺负我们干啥？没事儿，没有问题的。谢谢你啊，谢谢。
6: 老师啊，你看这西洋参 啊，不是还没找着吗？
0: 哦，
6: 哎呦，我这就惦记着呢。我呢怕我呀用不上，我不想啊再等三年了，我想现在呀就用上吧。
0: 那现在也没有办法呀，这个东西咱谁也说不上啊，关键是原料现在山里边没有，那个参帮到现在为止也没有给我好消息，再等一等呗。而且我师傅他也说在帮大家想想办法，他也不跟我说啥办法，那咱就等呗。那你咋整？
7: 对对对，大家伙呢现在别着急，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这个事儿呢就包在我的身上啊。宁宁呢你也
0: 别，你可不能这么说大话呀，到时候大家可盯着你。
7: 宁宁也别跟着上火啊。
0: 我不上火，现在我是替你着急了。
7: 咱慢慢来啊，好事多磨啊。哎，好事多磨。
0: 哎呀，
7: 咋
0: 整？
7: 哎，
0: 你先说说你什么情况吧，行吗？
6: 好，那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哈。我今年呢岁数倒不是很大，才退休两年嘛。就刚退下来那会儿呀，我都看谁呀我都不顺眼，我总爱就是说冒虚汗，总感觉呀这手心脚心里边吧，烧得慌。
0: 烧得慌，冒虚汗。你这有点像那个更年期的这个症状啊。啊，你那个

0: 你刚退休，你这个更年期稍微有点、
1: 嗯、
0: 有点晚了，是不？来的晚了。
1: 嗯
0: 啊，
1: 对对对，您说的对、
0: 啊，
1: 我也去医院检查了嘛，就说我是更年期。
0: 啊
1: 哎呦，你说这退休了，闲下来了，哎，就来病了。哎，这你说这后来呀，这睡眠呢也越来越不好。哎，一晚上啊就眯三四个小时。
0: 嗯，
1: 晚上睡不着，白天呀这心啊就更烦了。
0: 嗯，
1: 慢慢的吧，这血压呀还上来了。
0: 哦，
1: 成天呀，这个脑袋迷糊，还犯恶心。
0: 哦，
1: 有时候呀，一上来那劲啊，就感觉天旋地转的。
0: 哦，
1: 我不是后来呀，跟我们的楼下这个邻居聊天的时候啊，
0: 嗯、
1: 他就跟我说到您了。
0: 嗯、
1: 他让我听您节目哈。
0: 嗯。
1: 那时候啊，正赶上您给我们团购这个皇室破壁颗粒嘛。
0: 你说，
1: 所以当时我就买上了嘛。
0: 哦，
1: 现在呀，我吃了几个月了，这血压呢平稳了不少，脑袋呢也不迷糊，也不晕了哈。最重要的是吧，我感觉呀，这更年期好像过去了。
0: 这个还是就有气滞的这种现象，听说黄芪还是管用的。嗯，
1: 是是是哈。
0: 对，
1: 我那个心情呀，感觉比较平和了嘛。
0: 嗯，
1: 脾气。气呢也没那么急躁了。
0: 对，你要是这么坚持下去的话，你那个血压其实还可以回来的。嗯、啊，没到那个什么，
1: 哦、
0: 就是我得一直高一辈子吃药的那种没有。你这可能是因为睡不好觉，
1: 嗯、
0: 就休息不好、
1: 哦，
0: 然后造成那个心肌供血不足所形成的。
1: 嗯、
0: 啊，你能养过来，没啥太大问题。
1: 哦
0: 嗯，
1: 那好那好，哎，赵宁老师，你这句话呀，我心里也安心很多呀。这次呀，我就想彻底好起来嘛。这回呀，我听您说呀，说这个长白山西洋参啊，能补充这个细胞的氧气嘛，哈。
0: 嗯嗯。
1: 这对我来说呀，不是挺适合的嘛，所以呢，我必须得用上。而且呢，我听您说了呀，这细胞健康，人才健康。
0: 对对对。
1: 这
0: 是西医的整个理念。
1: 嗯，对对对，所以吧，您和任老啊一定帮帮我们给弄过来哈，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了呢。
0: 这个吧，无论是我还是我师父都会尽力的，我们只能是、
1: 嗯、
0: 就是随缘吧。现在虽然没有那个西洋参原料了、
1: 嗯、
0: 说不定半年以后人长出来了也说不定，对不？现在谁也不好说这个事儿，就先看看吧、
1: 嗯、
0: 我师父现在不搁那想招呢吗？他也不告诉我有啥招，那、
1: 嗯、
0: 那咱就先等一等，先听一听，行不行？
1: 哎，好好好、
0: 哎，
1: 那我就关注您节目。
0: 哎，对对对，
1: 啊、
0: 嗯，行，那就先这样、
1: 嗯、
0: 啊，祝您健康，再见。
2: 嗯，好的，时间关系呢咱就不多聊了。其实今天打电话我们能够猜到基本问的也都是这方面的问题，也都在关注这个西洋参，尤其是不能说是西洋参了啊，是来自于长白山的西洋参，它特有的这个264可以能够提高细胞的吸氧能力，让细胞吃饱饭大口呼吸，真正做到细胞健康人健康。咱们两位老师也轮番登场，再为大家全力解决。那有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的是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来咨询，电话号码是400-605-6299 400-605-629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赵宁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哎呀，赵宁老师，您从长白山回来了呀？
0: 嗯，
1: 回来了。
3: 我听您说我听您说这西洋参没找着，西洋参破壁颗粒我们是不是就用不上了呀？
0: 我感觉希望很渺茫。哦，反正我是一点原料也没找到。我也知道264的好，要是我的话哈，我换成于总本人的话，就是264我肯定得在自己手里头捏着点儿，以备不时之需啊。你不定什么部门回来管他要，没有了的话你咋整？所以现在我往我进山没有找着原料，我师父他不说想办法吗、
3: 嗯、
0: 要是我师父也弄不来的话、
3: 嗯、
0: 那咱们就真得等了，那照个半年一年也许两年三年的等啊，那也没办法啊，是不是、啊、就是缘分吧、
3: 哦、
0: 有缘就得，没有缘咱就别惦记了，那咋整啊？你说是不是啊？想开了就好了。
3: 哎呀，壮牛老师，您和柔老一定给我们弄来，要是你说让我老伴再等3年，总等不起了呀。
0: 怎么的呢？他怎么了？
3: 啊，我老伴他妈心脏不好，都得有40多年了。
0: 啊，
3: 从年轻前我认识他开始，他就心脏就不行，一点重活累活吧都不能干，现在岁数大了更不行了，总跟我说心慌憋气。就是有时候他就在床上躺着都不行，那心脏就感觉砰砰砰的乱跳，多的像就要跳出来一样。完事儿吧，他那心脏还总是吵吵的说疼，
0: 嗯，
3: 说就跟有人拿那个手拽着他的心脏，
0: 嗯，
3: 要给他心脏说是捏爆了一样。
0: 嗯，那不就血氧量下降吗？对不？就养分少，所以他就总觉得憋得慌。
3: 哎呀，赵宁老师，你说那一犯病吧，给我老伴难受的都缩成一团了。你说等这叫过去，红绳衣服啊都让看了给他的湿透了。
0: 啊、哦，还爱出汗。
3: 对。
0: 哦。
3: 这上个月开始吧，我老伴就更严重了。他现在不光心脏难受，
0: 嗯，
3: 这腿和脚啊都肿了，压一个坑。
0: 哦。
3: 走道都迈不开步，你说。
0: 哦。
3: 脚肿的现在鞋都穿不进去了。
0: 哎呦，
3: 而且还经常喘。
0: 哦，
3: 我家卧室到厕所啊，你说也就10几步，
0: 哦，
3: 他都走不了了。
0: 哦，
3: 我给他还买了个尿盘，天天床上拉床上尿。赵宁老师呀，我家孩子带他上医院检查，说他现在已经就心衰了。
0: 哦，
3: 我老伴知道了，现在天天在家里坐，说不活了，活着也是干受罪，也治不好，不如快走了算了。还不给家里边添负担，哎呀，赵宁老师，
0: 负担真的挺大的。
3: 嗯，我就听您说这长白山的西洋参能给细胞补氧气，我想着肯定能救我老伴儿。哎呀，赵宁老师，求您和任老一定帮帮我吧，给我们弄来点吧。你说多少钱我都行，只要能救我老伴儿，多少钱我都愿意花。
0: 不，您那个心情吧，我倒是理解。R64吧，也的确有这样的能力去让他去得到改善。这样他要舒服一点的话吧，他轻生的这种想法肯定就会少一些。你说人哪有想死的呀？都没有，他只是说被病麻的，啊，他说出来了一些狠话什么的呢，感觉自己能舒服点。但其实他这么说，你们做家属的是最难受的，我能够理解啊。那现在我觉得从我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吧，这个情况不是很乐观，但我还不敢说太死，我就得等等我师父的消息。回头我师父要是有消息的话，他告诉我，我再跟大家讲，行不行？啊，R64是肯定能的。那你手里除了说的，就是没有这个西洋参，别的药也没有啊？你像他这样的有水肿的话，不行，你整点玉米须子先，煮点水先喝呗，先解决一些症状呗。然后心衰你得慢慢治啊，这个病可不是说一天两天能治好的。心衰是心肌功能衰退，是心肌细胞就血氧量下降、缺氧缺血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所以R64能解决它的问题，你就长期用呗，肯定能好起来。但你现在没有这个，我们得先把病症控制住啊，不能让它再严重了，对不？那你心脏回血下降了，那都肿了，就先用点玉米稀子利水呗，把肿先消了，减轻心脏的负担呢。回头要是有西洋参的话，整点。
3: 行的，行的。
0: 嗯，
3: 赵宁老师，
0: 先这么讲吧，
3: 我一定按照。您说。行的。
0: 对呀，那个西洋参这个事儿的话，等等我师傅这边的消息。
3: 行的，行。
0: 好了，那就这样。
3: 行，那太麻烦您了，赵宁老师。
0: 哎呀，不麻烦，不麻烦。好了。
2: 好的。
0: 哎，
2: 嗯，好的，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多聊了，这个问题呢还是必须要重视的。那当然关于咱们这个来自于长白山的这个西洋参的破壁颗粒啊，咱们说必说破壁颗粒了哈。首先这个原材料西洋参现在在寻找过程当中都是绝无仅有，非常难得，两位老师呢也一直在寻找，目前来说没有任何的消息。所以呢，如果说您对这个西洋参特别感兴趣的话呢，这两天也听听节目，万一有消息我们也可以能够得到。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 400-605-629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4: 哎，赵宁老师，尹老，你们好。
0: 你好，你好。
4: 哎，尹老啊，你看您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自己又跑出来了？你可得自己注意身体呀。
0: 我估计我师傅一看我惹祸了，待好几天，让人给撵回来了，完了他又过去想办法了。
5: 哎呀，没事的啊，这个大家伙呢也不用惦记我啊。哎，
4: 哎呀，老师啊，真是辛苦你们了，这每次吧，您都是为我们费心费力的。赵宁老师，这西安生特必颗粒吧，这我用过。
0: 啊，哎呀，挺好，是上回团购的那个不？
4: 是上回团购的那个啊。
0: 怎么样现在？
4: 哎，我自己用了之后啊，就感觉比您说的还厉害呢，就是。
0: 啊？
4: 哎，他现在真的就像让我变了个人似的了，就是。
0: 哦，那你说说您之前是啥样的？什么问题？
4: 我之前吧，这不就是脑供血不足吗？
0: 啊。
4: 哎，总是头晕迷糊，
0: 啊，
4: 看东西啥的吧，
0: 啊，
4: 就是都是双影的，都是还恶心完了。就是我自己在家一人，我都不敢起床，我就怕你说这门看着我一下再摔了，这是。后来这不是我听您节目吧，正好赶上您那个团购西洋参吧。说是什么院士研发的。而且我听着吧，就是对我这个毛病它有帮助啊，我就抢购上了，就是。张明老师，就是我吃上就是没几天嘛，哎，我感觉头就没那么沉了，就是感觉我的脑袋就不像跟浆糊那样似的了，就是。
0: 你看，就是见效
4: 的。也不发晕了，也不迷糊了，就是。
0: 哎
4: 呀，这最低起码咋的呢？就是我走走道啥的，它不摔跤了，就是啊。
0: 啊，对，这个是很直观的哈，但其实是因为脑细胞的血氧量增强，然后脑细胞充盈起来了，它就能指挥我们的运动。其实这个跟264肯定是有直接关系的，挺好的。
4: 哎呀，这也是见我最高兴的了。而且赵晨老师，就我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呢。
0: 啊，啥呀？
4: 因为我之前吧，就便秘嘛，就是两三天吧，才能那个排一次，就是。这不是用上西洋参之后，一天一次可规律了。
0: 那挺好。
4: 再还有我这嗓子吧，就是原来嗓子不好，有咽炎。就是没事儿时候吧，这总是咳嗽那么几下，那嗓子里吧总像有东西似的。但是这回好了，这回这嗓子里边吧，真是可清亮了，就是。
0: 这个问题也好了哈。
4: 是。
0: 264是不是挺厉害？就是
4: 它不仅仅
0: 单单对心脑，就是你有一些身体炎症的问题，那属于那个就是属于细胞炎性改变嘛，就是它对那个就是这方面的去除也是很厉害的。所以264这个元素很特别，怪不得朱院士这么大岁数了，还在那继续研究它呢。好像就是长白山这个西洋参这个原料哈，它身上有无数个宝，我们现在只是发现了一种264这种特殊元素的存在，其实它还会有很多人类尚未发现的秘密，老院士还在那儿披星戴月研究它呢。所以这个东西哈，我觉得大家先尝鲜是对的。
4: 是。
0: 挺好。
4: 而且赵宁老师，就我现在吧，别人看着我都说都不像七十来岁的人了，都说我年轻。
0: 你有七十来岁了？
4: 啊，
0: 妈呀！我听声我还感觉就五十来岁呢。
4: 谢谢。
0: 那你这精神头真挺好。
4: 哎，我现在我自己感觉精神可好了，我觉得用完那个西洋参破壁颗粒之后吧，真的就是比我年轻那时候身体都感觉要好，都是。
0: 是吧？所以我说264这个元素是很特殊的，它能让我们细胞的血氧能力变强，能够让我们五脏六腑的那个协同工作能力变强，所以人吧肯定会往好的方面去发展，这个非常好。我特别赞同越活越年轻的这一点。
4: 是，
0: 挺好。
4: 赵能老师，这回吧我就等着您和尹老再给我们弄来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这回吧我一定我得那个多买点，就是我让我家的孩子们吧也都用上，现在的年轻人工作压力都挺大的，得给他们也得补一补也得。
0: 其实这个想法是对的，想法是对的啊，但是能不能有这个事儿我还不太清楚，就是得赶，得等，看我师傅那边这几天能不能有消息，完我再等一等身帮的消息，不知道他们没有我这个坠脚的存在的话，他往山里头走是不能有好的发现。等等消息吧，啊，回头有消息我告诉大家，好不好？
4: 好好，一定一定等。
0: 好
2: 的，
0: 好，
2: 嗯，好的，再见，朋友，
4: 谢谢谢谢。
2: 好的，再见。时间关系，咱不多聊了，一定等咱们的消息，我们也期待着消息能够早日出炉。甭管是成与不成，我相信我们都能够得到大家的理解。当然，能够用上长白山西洋参原材料做成的西洋参破壁颗粒，足足的264，给咱们的细胞足足的养分，吃饱饭。干好活，身体就健康了。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 400-605-6299。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6: 哎，赵宁老师，任老，你们好啊。
0: 嗯，您好。
6: 哎呀，赵宁老师，
0: 啊，
6: 我听您的节目吧，我是越听越上瘾呐。
0: 谢谢。
6: 我平时呢也喜欢听广播节目。
0: 啊啊！
6: 但是吧，他们讲的都没有您讲的好。
0: 哎呀妈！不，这个不敢当，这个不敢当。
6: 哎，真的是，我不是夸您，我是很中肯的说，就真的是这么回事。
0: 谢谢。
6: 我就听你们的，因为听您的节目能学会怎么做菜，怎么吃的健康。
0: 啊，对，这个吃货我倒是名副其实。
6: 哎，对，你看最关键的是啥呢？这个赵宁老师，您和这个任老啊，能给我们带来一个好的宝贝。这回我听说你们又想办法给我们找这个西洋参这个破壁颗粒的。赵宁老师，你要找来了，你一定得给我留点儿。我听您说这宝贝可好使了哈。你看这个中风的、偏瘫的，吃完都能好。我先给孩子买点，让孩子也吃上。他这毛病我寻思着，要是吃上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啊，估计没几天就能好了。
0: 不是，那您儿子是啥问题啊？他也中风啊还是咋的？
6: 他吧，就是最近这半年呢，身体就不太舒服，完了去医院检查也没看出啥病来，说是什么叫亚健康。
0: 就抵抗力比较低呗。是吧？
6: 对，抵抗力差。现在也可怕冷了。这家里边窗户都不能开，一见风就感冒。而且他这晚上这睡觉啊，可爱出汗了，
0: 那
6: 枕巾两三天都洗一回，要不然这不洗的话就发黄的起不出来了，就是。
0: 爱出那种黏汗、发汗的那种。他是天气热会出汗，还是他天气不热也出汗呢？
6: 他不热也出汗。
0: 那早晨起来，你觉得他的状态怎么样？就是有没有赖床啊，不爱起来，或者觉得乏呀，就这样的事儿啊？
6: 哎呀，特别懒，他晚上早上起来之后都说累，都说睡不醒啊。
0: 他睡觉的时间晚呢，还是怎么的？
6: 他睡觉也不晚，但就是他总是睡不醒，就是这种感觉。
0: 那就是睡眠质量差，然后他工作压力比较大，是不是？
6: 对，
0: 那就是可能会形成那种亚健康的这种状态，让这个人的抵抗力变低啊。这个倒是有很多很多的先例。
6: 是，你说你看他的这个30来小伙子，还没有我这老头子身体好呢。
0: 啊，他才30来岁。
6: 对呀。再一个，你看他现在呀，还没找对象呢。本来这，对，这岁数都不小了。完了，这个你们愿意跟他，这身体再不好，那更找不着了。张军老师，
0: 那我是觉得他
6: 的
0: 身体状态不好吧，
6: 这个
0: 他是没有精神头去找那个对象。他没有那个精力去哄他们去，那身体好了自然就有精力了。
6: 对，是张明老师。所以这我就寻思着，你这西洋参啥时候有了，你可得告诉我，我说还得让他用上，不是？
0: 那得等一等消息吧，现在真不好说。但是吧，你儿子哈，年龄他小，那30来岁，其实并非是必须得有264的这个帮助。你不行，你给他稍微买点普通的西洋参去补补气去也可以。你知道不？就药房当中的那个西洋参，你给他先用用也行。那264还不定哪天能来呢。他的3年以后来完，你3年以后再让你儿子再治病，完赶40再找对象结婚呢，那也不那回事啊。先让他用着吧，买点普通的西洋参先用着。完了回头有时间听听节目，要是有264的这个消息的话，我也会主动的告诉大家的。行不行？
6: 行，那我先让孩子先用上，再用上。
0: 对，他不至于非得是264才能解决他的问题。他这个就是抵抗力比较低，是受寒了也好，压力大也好，你给他稍微补补气，调调脾胃，基本上问题不大，你知道不？要是能赶上，那妥了，就省事儿了。那要是赶不上，咱也得调一调啊，是不是啊？
6: 对，
0: 那得先解决
6: 你
0: 的心病啊。那孩子身体得好起来，别管他结不结婚，找不找对象，身体得好起来呀，是不是啊？
6: 是。是，张军老师，
0: 行，那就一边听广播一边给孩子调一调就行啊。
6: 好， 好的，
2: 好吧，
6: 好的，好的，我听您的，哎，
0: 啊，好，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这个事儿吧，我们现在已经说到白热化的阶段了。不管怎么问，最终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呈现一个答案。那这个答案呢，或许是肯定的，或许是否定的，但不管怎样，我们正在努力当中，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耐心等待。如果一旦有消息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的通知大家。那节目时间关系呢，今天呢我们就不能再跟大家继续多聊了。在节目之后，如果你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605-6299，400-605-6299。

0: 99。
1: 那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 晋州 FM104.4， 北镇 FM107.1， 铁岭 AM810， 建昌 FM103.5， 有陪伴更幸福。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乡村面对面联动金农热线十一特别节目。金秋时节话农事，咱们一起聊一聊百姓关心的三农话题。
1: 我是主持人小叶。
0: 大家好，我是思凤。王牌对王牌，小康生活更精彩，欢迎更多的家人和我们一起聊起来哦。
1: 欢迎各位，从现在开始联系我们，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12316，按一号键02483217927和02483218927。
0: 同时呢，也欢迎家人们在微博、微信、抖音和蜻蜓 FM 平台上来搜索关注辽宁乡村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关心知天下，收听收看更多精彩内容，请您在手机当中下载安装北斗融媒客户端。
2: 辽宁香港温暖调频，重磅节目《金农热线》，全省最具权威的涉农服务类节目。主持人小叶，农业技术专家，种植养殖不在话下。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主持人四凤，农业项目专家，致富发家手拿把掐。辽宁省农业农村厅、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沈阳农业大学、辽宁省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沈阳市林果所、全省顶级农业专家团队强强联合，金农热线每天下午4点至5点，辽宁香港温暖调频强势助农，王牌对王牌，小康生活更精彩。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长知识的金豆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
1: 大家好，我是思凤。
0: 接下来有一个特别的福利啊，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联合咱们乡村广播特别推出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的大型体验活动。

0: 还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的，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
1: 叶黄素呢俗称是眼黄金，是眼睛必须的营养素，一旦缺失的话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高 8.35 倍，专利号是 Z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伊诺叶黄素是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打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0: 目前呢，各地的玉米在陆续的成熟和收获啊，新季玉米的上市已经是悄然的拉开序幕了。
1: 是的，
0: 那大家辛辛苦苦种地收获的玉米，自然都想卖个好价钱。大家都明白，不同水分含量的玉米价格不一样，但是或许并不知道该怎么判断玉米的水分。接下来咱们要和大家分析和分享一下啊，玉米含水量的简单判断以及降低含水量的方法。
1: 对，首先呢，就是不同含水量的玉米的籽粒啊，它感官判断是有一定标准的，大伙儿可以来学一学。比如说含水量在14个以内的玉米，那么呢，籽粒的颜色正常，玉米的胚部凹陷干枯贴底儿，你用牙咬有震动感和清脆感，就嘎嘣一下啊，而且碎粒呢是大小不一，断面光滑。你用手抓玉米籽粒或者是插进玉米堆儿的时候，有那种滑滑的滑溜溜的煞手的感觉啊，在堆儿里搅动的时候会有哗哗的一个清脆声。那么含水量在15%到16%的玉米，就是15个到16个水的玉米啊，这个籽粒颜色是正常的，胚部也有收缩和凹陷，但你用手指可以轻微的掐入，指甲的边缘有发亮的油迹，那用牙咬的时候它同样有震动感，但是响声并不清脆。用手去抓或者握或者搅动的时候啊，这玉米堆的时候会这个有一些不煞手，但是呢会有一些啊这个流利发滑的感觉，就是别看差1到2个水，其实差的还是蛮多的啊。
0: 含水量在17%到19%的玉米呢，你会发现它的籽粒颜色相对鲜艳，胚部有凹陷，用指甲就很容易掐进去，指甲呢会带有湿痕，牙咬的时候有响声，不震牙。那么含水量在20%到24%的玉米，籽粒会发潮，颜色鲜艳有光泽，胚部呢和粒的面儿啊基本是相平的，牙一咬容易碎，稍微会有一些低沉的响声或者是没有响声，碎渣常常会连在一起，用手来触动，声音比较低沉，感觉潮涩，手向玉米堆插入的时候感觉是有阻力的。
1: 嗯，
0: 那么含水量在25个水以上的话，那颜色就相对更鲜艳了，光泽强并且会发亮，胚部饱满或稍有凸起，用牙咬的时候很容易压扁，也没有响声，手很难插到玉米堆里头。如果说含水量在30个水以上的话，那籽粒一看就非常非常的鲜艳啊，而且籽粒也会比较胀大，胚部的膨胀会凸起，用指甲一掐会有这种水渗出来。
1: 一般来说刚刚收获应该是这种状态，对吧？然后再晾几天就是25%左右，然后就是慢慢的干啊。那其实呢，玉米籽粒含水量我们还有感官的判定经验。首先就是一瞧，我们看什么呢？看玉米籽粒的顶部，它的细纹越多表示啊玉米就越干。二抓，抓一把玉米粒儿，紧握，外溢多的玉米就比较干，因为它比较干爽嘛。第三个就是我们用牙咬，牙咬的时候声音清脆，杠牙的玉米粒儿啊，这个就比较干了。第四个就是看的是胚芽干燥，干白色，那么横断成粉末状，表示这个时候的水分大概才13个左右啊。最后呢，就是用掐这个方法，用手指甲掐玉米的胚部上部两边的凹边，稍有痕迹，大概水分14%，14个水。如果说痕迹比较大，有破皮的现象，哎，水分。

0: 15个。如果说掐玉米的胚部上端发软，粒色比较阴比较暗，水分就16个左右。
1: 那怎么来降低玉米的含水量呢？合适的籽粒含水量啊，它是收获玉米的必备条件。籽粒含水量过高的时候，破碎率会明显的升高。那么如何降低到合适含水量呢？首先咱可以蘸干扒皮儿来晾晒。玉米蘸干扒皮晾晒好处有很多，第一是可以降低玉米含水量5%到9%，第二呢可以提早成熟5到7天，第三是可以增加玉米产量在5%到7%，第四就是玉米种子的成熟度会比较好。玉米扒皮晾晒的时间也很关键，既不能早也不能晚。
0: 对，
1: 过早会影响果穗营养物质的转化，导致玉米产量下降，过晚失去了扒皮晾晒的意义。那么扒皮晾晒的时间应该掌握在玉米的腊熟末期，也就是籽粒形成了一层硬盖的时候，用手一掐不冒浆就比较合适。方法就是把苞叶全部扒开，让果穗全都露在外边啊，晾晒20天左右。
0: 对，还有呢就是可以晚收获，但有的时候吧，你看老王家已经开始收了，家伙给我急的呀，就每个人啊这个心里一定要过得去自个儿这一关。因为呢你为了下降这个水分，您可以适当的推迟收获10天左右。那么玉米经过了风吹日晒，当然只得指晴天的情况之下啊，使它天然水分会有所下降，这种方法可以把玉米水分直接降到20个左右。再有就是晾晒了，玉米收割之后呢，你在地里啊掰下果穗儿，放在铺好的玉米等等一些秸秆上，我们去晾晒。那么单摆平放，上下通风，这样的话沥水就特别快，20天左右吧就可以把水分降到18个。还有呢就是电杆来晒棒。一般来说呢，在收获期我们可以把玉米啊扒光棒，下面呢铺一层这玉米秸秆，这样既可以防潮又可以降水，期间最好是翻动2到3次，加快它的脱水。
1: 不同水分含量的玉米价格呀，确定还是肯定是不一样的。那这就是所谓的一个叫折损系数。通常企业不同折损啊，这个系数的扣除方式是不同的。那么粮食收购站都是按照国家标准玉米含水低于14个水的收购并且来定价的。那么非标准的玉米怎么换算呢？大家可以记一个公式啊，咱们举个例子，就是水分14个的，然后玉米收购价格1吨1400，那么含水量28的玉米多少钱呢？算一下啊，无水玉米的价格，那就是1400除以1减14%，等于1627.9毛6厘。
0: 对对对。
1: 哎，那么含水量为28%的玉米的价格就是1627.9毛6厘乘以括号1减28%，那得出来的价格就是1172.1毛钱。
0: 记个大概就行，因为这个数啊说实话要我算可能也有点费劲啊，但是呢大伙大概了解一下这个数，就知道您大概能收入到多少钱了啊。其实晾晒还是很有用的，因为你看差一个水，咱别说一个了，差半个水就感觉玉米的籽粒啊它的形状啊还有外观还有这个想干想干都不一样，价格也差的也不少呢啊。所以说家人们尽量去晾晒一下，或者说是可以推迟10天去收获，别着急。

0: 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是香菇泡发的知识点，咱们到底是用温水还是凉水？30度和冷水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啊，咱们这里还是有说法的。干香菇炖汤炒菜其实很多人都喜欢吃，但泡发这一步很多人随手一冲就匆匆完事儿了，用什么水温泡完的水倒不倒啊，其实都直接决定了就是咱最后做出来的那一锅东西的鲜味能留住多少。鲜味其实就藏在那一个香菇的鲜里头、啊、
1: 但说实话我还真不太喜欢吃香菇，
0: 我喜欢吃
1: 鲜的
0: 鲜的香菇、
1: 新鲜的我也一般，就它的那个鲜可能是我所接受不了的。嗯，
0: 我对它干物质就是干香菇的那个味道受不了。
1: 鲜的可以、
0: 对、鲜味的香菇它没有什么太多的外味，因为它里头很大程度有一个很鲜的东西叫做鸟苷酸的物质、它和食材里的谷氨酸是黄金搭档，凑在一起鲜味会翻倍哈。咱们其实有那个酱油里头其实会你会发现有这些东西啊、干制过程呢是把鲜味的物质会浓缩在菌子里头，泡发的时候它们就会溶于水，所以泡香菇的水本身它就是鲜味的汤底，你首先倒掉就可惜了
1: 啊。对对对、我最近不是跟我婆婆在学做饭吗，然后就做那个小鸡儿炖蘑菇，炖是真蘑、她就跟我说，她说你其实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你把香菇要洗干净之后、我是那个真蘑啊，把真蘑洗干净之后，然后你真的洗干净之后这个汤就是这个洗的水不要倒掉，
0: 我一般都倒了。
1: 哎，对，用它去炖这个鸡，然后你会感觉真的是鲜，这个是实话。
0: 那我
1: 哎，你可以试一下，这个是关键的一点。对，
0: 其实泡发呢，温水会比较快，冷水啊就稳定的可以用30度左右的温水，然后香菇几分钟就能够快速的吸饱水和展开，适合那种赶时间的人。
1: 哎，对。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水温一高啊，鸟苷酸会溶到水里的速度也快，等于把鲜味儿就是赶进了泡发水里头。如果这个水你要是倒了，那基本对鲜味就流失了。对 对,
1: 对，
0: 我就是有这个问题啊，
1: 是吧？那么用冷水或者是凉水慢慢泡，比如说一两个小时，那么鲜味物质呢留在菌肉里的比例会更高，比如说香味会更沉、
0: 蘑菇的香味可能会更好一点、
1: 更浓。对，适当的你要不着急想吊高汤的话，那你泡发水该留，咱们还是想这个到底到就想这个鲜味最大化的话，那你温水泡完的水你就别着急倒，静置沉淀，我就是这么做的啊。然后呢把上层的青叶给它滤出来，留着煮汤烧菜，鲜味不浪费。但是前提是你这个香菇包括你泡发的菌类啊一定要洗干净、泡的水没有异味才可以。
0: 对，我就觉得会有那个杂质啊，所以一般都会倒掉、如果说香菇带了不少的泥沙，或者是你心里确实也没底儿，那咱就老老实实掉到那个倒了得了啊。另外咱们再整一锅高汤。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折中的办法，就是温水啊可以快速的泡发，泡发水沉淀留用，下锅之前再用清水把香菇快速的冲一遍，既能够保鲜又可以去浮尘啊。下一次泡香菇咱们别再泡完连水带鲜的
1: 一起倒了。对
0: 对对对
1: 对，我以前也是这样的、后来我发现就是很多人做很鲜的那种汤、它真的是就是把洗完的香菇这个水直接就是也原汤化原水，其实就是
0: 是，
1: 所以说就真的挺好吃的，我建议大家也不妨去试一下、
0: 试一下哈。
1: 对，然后就别给它倒掉。
0: 但木耳有这个
1: 木耳好像没有
0: 作用吗？没有，
1: 最好是就是菌类，就蘑菇类的，
0: 类
1: 对、蘑菇类的，这木耳我还真没发现。
0: 木耳也算蘑菇类
1: 啊，算菌类，但是就是蘑菇类的，别是它木耳之类的，就是蘑菇，比如榛蘑呀、杏鲍菇啊、或者说是香菇。
0: 杏鲍菇好像
1: 没有，我觉得杏
0: 干的吧？
1: 对，不是，就是鲜的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杏鲍菇它没有什么独特的味道，它也不是很鲜的那种。
0: 对，所以说很少有把它给它
1: 什么黄蘑可以，
0: 对黄
1: 哎黄蘑可以。其实我觉得黄花菜可能也行，如果要这么说的话。就大伙儿可以去试一下，其实凉水或者说是温水都是可行的啊。泡你要是着急就用30度左右的温水，如果不着急冷水的话，它可能蘑菇的味道会更好。所以说呢，想要无论说什么方式想要真正鲜的，就可以把这个汤
0: 水留住
1: 给它炖一下、
0: 汤留住，
1: 对，把这个原汤给它化个原水，炖菜也好炒菜也好，这味道确实是比较鲜，这是我实际操作的啊，确实不错。

0: 借了一身泥，这车就不能看着点开吗？
1: 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2: 飞溅的水花浇灭的是出行的体面，深夜的轰鸣撕碎的是万户的安宁。当方便凌驾于公共之上，城市便失了风度，寒。

0: 心。
1: 不急，您先过。
2: 谢谢。
3: 奶奶，我又捡到了一个空瓶子，扔到垃圾箱里了。
4: 宝贝，你好样的。
5: 文明不是冰冷的规矩，而是将心比心的温度，是一次耐心的等候，是一双捡起垃圾的小手，更是我们骨子里那份厚道与担当。文明辽宁，有温度，更有你。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9: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0: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辽地名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啊，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不是全国低价看雪呀，挺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7: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0: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1: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2: 来了辽宁就是美，
13: 来到这玩是我特别的开心。
14: 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5: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6: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7: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2: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8: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19: 东西。
14: 来，律师来了。
20: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21: 你可长点心吧。
22: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23: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18: 我们和例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20: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22: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 101.8 FM 89.5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乡村面对面联动金农热线十一特别节目。金秋时节话农事，咱们一起聊一聊百姓关心的三农话题。
1: 我是主持人小叶。
0: 大家好，我是思凤。
1: 这个时间段联系我们别忘了打电话12316按一号键，024-8321-7927和024-8321-8927。
0: 同时呢，也欢迎家人们在微博、微信、抖音和蜻蜓 FM 平台上来搜索关注辽宁乡村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关心知天下，收听收看更多精彩内容，请您在手机当中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
1: 来吧，保本还是保收，我们共同要长这个知识啊，咱们得懂一懂农业保险的相关知识点。种粮这事儿靠天吃饭，风调雨顺真的是啥都好说哈，就怕是老天爷翻脸。尤其最近这些年，什么厄尔尼诺呀，什么
0: 拉尼娜呀
1: 、对这样的现象，尤其今年还是一个
0: 超强厄尔尼诺。
1: 对，冰雹子砸大风啊、大雨淹虫来啃，而且现在呢，就是南虫还有南方的病害也在往北移啊。那么庄稼倒了，半年都白干，这个时候农业保险就真正的派上用场了。今天呢，给大家一次性讲明白两种最划算的保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名字挺长，记不住也没关系，大伙儿就记住俩字儿啊，两个意思，一个是保本，一个是保收。
0: 对，我们这样先记住一条铁律吧，什么呢？就是二选一，你不能贪。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它都是政策性高的保障型农业保险。同一个地块，同一种作物，你只能选一个。那么到底买啥？因为两者的保障水平是有重叠的，不能说你同一地块同一作物我重复的拿钱多头的去赔付啊，也避免了财政补贴资金重复的一个支出。一句话，区别就是完全成本保险它保的是本儿，你种植收入保险保的是收。
1: 完全成本保险保的是你种粮花出去的钱，比方说种子、化肥、农药、地租还有人工这些啊。保险呢，按照实际损失的情况来赔，帮你把部分的损失补回来，尽可能的帮你保本。而种植收入保险呢，保的是你本来就能够挣到的那笔钱，按往年的产量和市场价格给你算一个目标的收入，秋收以后如果价跌了，产量低了，就都能赔。所以简单来说呢，怕天灾咱可以选成本，就是保本，怕跌价可以保收，就是选种植收入。
0: 对，很多人就会说了，那我这个目标收入它怎么定啊？当然不是拍脑门啊，目标收入呢是按你投保前的三年你当地平均亩产乘以你县一级的收购均价来算的。数据呢是由发改和统计部门来核定的，可不是保险公司我自个儿说了算啊。你举个例子，假设说你所在的县前三年玉米平均的亩产分别是820斤、790斤、850斤，那么三年平均就是820斤。县里玉米收购均价呢是1.2元一斤，好了，那你的目标收入就是820斤乘以1.2元每亩，等于984块钱一亩地。秋收之后，如果当年这个实际的收入低于984块钱，那么差额就由保险来赔付给你。
1: 那么谁能买？门槛高不高呢？种稻谷、小麦、玉米、大豆的，不管你是小农户、大户、合作社还是家庭农场，就都能买。大部分地区没有面积门槛，极少数地方有要求，比方说浙江三门会规定水稻20亩以上才能够单独投保，不够的话呢就可以找村里的统一打包，具体可以咨询一下各个地方。那么上哪儿买？一共是3个渠道，最省事儿的就直接找咱村里，
0: 对，
1: 村干部帮着收信息、收保费、统一办。最直接就直接咱找保险公司，乡镇的一般都有叫三农保险服务站的地儿，大户直接去就行，或者是打电话让业务员可以上门。还有就是稍微啊，咱们现在跟上潮流的，可以在线上办啊，保险公司公众号 APP。

0: APP， 有的地方政务平台都能够进行操作。
1: 嗯，但是呢在这里也提醒两句啊，就是身份证、土地承包证或者流转合同、银行卡，就是一卡通，你得提前备好，各地的截止时间不一样，就播完种之后你赶紧去村里去问一嘴，别错过了。那么到底是不是花多少钱赔多少，给你算一笔实在的账，就是两类保险它的保障水平最高它都不会超过你相应品种产值的80%，保费呢是由中央、省、市、县财政补贴大头，你农户呢自个儿是掏20%左右啊，当然各地可能略有差异，具体以你当地的政策为主。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吧，比如说是在福建的莆田，那么作物是水稻，每亩它的保额是1000块钱，那么农户每亩自己缴就是6块钱。在山西的晋城，小麦的话每亩保额是800块钱，那农户自缴每亩是4.8块。陕西的渭南，玉米每亩保额900块钱，农户自个儿缴5.4块每亩。山东的齐河，小麦是1000块钱，农户自个儿每亩是缴6块钱。黑龙江水稻呢是保额每亩1205块钱，那么大概农户自个儿缴的是每亩9.6块。
0: 那怎么保知道了，那怎么赔，这个公式咱们也要教给大家。那赔款它是等于保额乘以你的受灾亩数，再乘以生长期赔偿的比例，再乘以损失率。
1: 嗯，
0: 那不会算的把这个记下来之后回头你往里套就行啊。生长期赔偿比例在这儿要解释一下，苗期赔得少，成熟期赔得多。通常来说苗期也就是大概40%-50%，拔节分裂期在60%-70%，成熟期按100%来计算，具体比例以当地保险合同为最准确的啊。投保的时候可以跟保险公司最重要一下你的比例表格。
1: 嗯嗯，那咱举个例子吧，就是福建的莆田老张啊，10亩玉米买了一个完全成本保险，它是保本，保额呢是每亩1000块钱，自缴保费每亩是8块钱，也就是说他一年全年用了80块钱去买这个保险。快成熟的时候发现一场冰雹砸坏了3亩地，保险公司就定损了，损失率40%，本应该收是1000斤，你只收到了600斤啊，所以说损失率定到了40%。成熟期的赔偿比例是100%，那么他的赔款就等于1000×3×100%再乘以40%，等于1200块钱。你看这80块钱的保费是不是换回来1200块钱的一个赔偿，15倍的回报啊。那虽然说不能把减产损失全都补回来，但你至少是不是成本捞回来一部分，不至于说血本无归，要不这3亩地受冰雹砸了你也拿不到什么钱。
0: 对，另外还需要记住两条，就是损失率啊达到80%啊，以及80%以上的时候就按照全损来处理了，具体赔多少以保险公司现场的查勘定损为准。真遭了灾，4步来拿钱。首先第一步，及时报案，找咱村干部，或者是直接打保单上的保险公司电话，或者有什么公众号啊 APP 上也能进行报险。
1: 嗯，
0: 别拖啊，现场一清理损失咱就说不清了。第二就是等着查勘，保险公司会派人下地测产拍照记录，然后查勘员来之前呢就千万别翻地，别清理现场，自己先用手机拍几张照片，或者是拍点视频留底儿。
1: 对，
0: 大面积受灾的呢，保险公司就会用卫星和无人机来辅助查了。第三，核对公示啊，定损结果确认无误之后就签字，村里会公示栏给它贴出来。最后就是到账啊，直接打到你投保时留的银行卡或社保的一卡通里头。那么说到底啊，农业保险就是给咱庄稼上的一道算是安全锁，风调雨顺的时候咱就相当于拿几十块钱买心安了啊。真遭了灾，赔款多多少少肯定比你不买强啊，不至于一年完全白干，其实算是花小钱儿保大本儿，这笔账其实算一算还是挺值得的。

0: 这样的问题，那就是零添加和没有添加其实不是等于号，不能被配料表当中的这些话术，看见没，它叫话术误导。
1: 其实除了什么零添加没添加，还有什么零添加蔗糖不加防腐剂，只有
0: 不加蔗糖全是代糖，
1: 对，只有几种成分，
0: 比蔗糖还严重
1: 等等等等。其实近几年来啊，一些打着什么配料表干净旗号的食品真的是越来越多出现在我们的货架上，因为大伙儿现在可能都养成了一个习惯，
0: 都
1: 看这个，对，都看这个配料表到底是什么。然而他们真的更健康吗？哎呀，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配料表短可不等于说营养更好啊。
0: 配料表短不等于营养更好，
1: 是的，
0: 添加剂种类多也不代表风险就会更高。配料表简短的食品可能高盐、高糖和高脂，比方说某款号称配料表干净的杂粮小零食，脂肪含量高达 36%， 这个可比油炸方便面 18%-24% 还高不少。长配料表也能是合规营养强化食品，比方说婴幼儿配方奶粉当中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其他营养成分来支持婴幼儿的成长。那么评价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呢，关键还是要看的是能否符合使用范围和限量，以及消费者的实际摄入量，不能够以简单的品种多少来简单判断。
1: 对，那么再有就是配料表长也不等于说添加剂更多啊。那么配料表当然反映了使用哪些成分，但是它并不显示各种添加剂的实际用量。比如说我们以肉制品为例，单独使用山梨酸钾时，最大用量每千克是 1.5 克，但是你和乳酸链球菌素复配之后，两者用量可分别降到每千克 0.67 克和 0.3 克，总量减少了大概 30%。 那么食品生产当中多种防腐剂、甜味剂、什么着色剂和香精复配使用是非常常见的现象啊，不同成分可能产生协同作用，在达到相同供应效果的同时降低用量。所以说呀，这个配料表更长，它真不等于说添加剂总量更多，有可能会更少。哎，
0: 有的像什么什么各种杆菌，那都是好东西，但那可能字儿会比较多啊，就比较长。再有就是零添加不等于就没有添加，一些食品企业利用咱们消费者追求天然、不喜欢食品添加剂的心理，采用无糖、零添加等描述来吸引消费者购买。但是这些呢，只是对于生产过程的一个描述，和食品中产品当中的配料和成分的含量并不完全等同。我们国家的标准规定啊，营养成分的含量低于某一个界限的时候呢，由于它对人体是没有实际营养意义，而且数值的准确性比较差的，必须标示为零。标里啊，对什么无糖啊、无热量、无反式脂肪酸等概念的标注是也有明确规定的。
1: 对，
0: 无糖就是每百克的固体或每百毫升的液体食品当中糖的含量小于等于 0.5 克，低糖就是每百克的固体或百毫升液体食品当中糖含量小于等于5克，无热量每百克固体或100毫升液体食品的能量含量小于等于17千焦，低热量就是每百克固体食品的能量含量小于等于170千焦，或者是每百毫升液体食品的能量含量小于等于80千焦。无反式脂肪酸就是每百克固体或百毫升液体预包装食品当中的反式脂肪酸含量小于等于 0.3 克。
1: 那么再有呢，就是零脂肪也不等同于叫零热量啊，这是我最喜欢买的东西。比如说很多乳酸菌的饮料当中啊，虽然说是零脂肪，但是它的糖含量却接近 15%， 热量并不低。一般呢标注说零添加糖的像饼干、面包，在制作的时候它用到的像面粉啊、黄油啥的，这热量都很高。还有一些主打天然无添加的产品，虽然说成分表里头确实没有添加任何的糖，但是可能它的产品原料就富含糖分，比如说果汁、乳制品，或者说是淀粉制品。

0: 它的生产过程当中呢，通常需要使用的是防腐剂亚硝酸盐，来抑制的是肉毒梭状杆菌的生长。如果说不添加，肉毒梭状杆菌可能会大量的繁殖，产生剧毒的肉毒素，一微克肉毒素就足以致命了。再比如就是蜂蜜高糖啊、腌制食品高盐这样的食品，由于自身的特性不适合微生物生长繁殖，本就不需要添加防腐剂。
1: 那么购选商品的时候，我们来怎么看标签呢？在这儿啊，教大家伙啊，首先专家建议说，你挑食品的时候嘛，要把这配料表和营养成分你结合起来看。首先配料表我们看顺序，查看配料表的时候应该重点关注它具体使用的配料和它的排列顺序。比如说配料表当中各项成分的排序依据重量占比，排名第一位的一定是这个食品当中含量最多的啊。比如说如果说是糖油脂靠前，那即便说你这个配料表很短就几个字儿，它也不代表这个产品是健康的。合规使用食品添加剂并不会危害我们的健康，甚至对确保食品安全也提供了相应的保障。
0: 营养成分表主要展示的就是几种核心的营养素，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等等。那么查看营养成分表的时候要重点关注的是营养素的参考值。
1: 对，
0: 这个项啊，它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就是每吃百克或者是百毫升这样的食物能够完成多少营养素的每日摄入的任务。比方说某牛奶每百毫升蛋白质的 NRV 啊，百分之 NRV 是6%。如果说单盒的规格是200毫升，那么一天咱们就可以满足每日需要12%的蛋白质摄入需求。通常来说呢，对于蛋白质、钙还有这些什么需要补充的营养素，NRV 的含量越高越好。那么对于脂肪、钠、糖等需要控制的营养素，NRV 则是越低越好。以挑选全麦面包为例啊，应该确定它的就是主要成分是全麦粉，同时呢要结合营养成分表来进行的是综合的判断，尽量挑选脂肪和钠含量比较低的食品。
1: 对，确实是全麦面包这里面的这个讲究也很多啊，因为我家就是长期吃这个全麦面包面包片，但你会发现每一种全麦面包它的配料表都不一样，而且它说实话我最开始选择全麦面包是因为减脂，但你发现
0: 并没有，
1: 就是全麦吐司它一点都不减脂啊，它但是呢它可能会由于成分，比如说它靠前的是麦小麦，它可能就会对身体可能会更好一点啊。那么还有就是有一些食品，
0: 但是减脂不挨着，
1: 对对对，它跟减肥啊就是不让控制这个脂肪是没有一点关系的啊。那么还有一些食品它可能不包含营养素的标签，虽然说我国的营养标签啊它是强制实施的，但是呢同时也规定了可以豁免标识营养标签的食品范围。比如说第一个就是食品的营养素含量波动比较大的，像是我们买的生鲜食品呢，还有现场制作现场销售这样的食品，就是现制现售的食品。第二个就是包装小不能满足营养标签内容的，那么比如说你包装总面积啊总表面积小于等于100平方厘米，或者说你最大的表面积小于等于20平方厘米的预包装食品，这个也是可以啊，没有这个营养标签的。那么还有就是食用量小的，对于机体营养素的摄入贡献比较小，比如说饮料酒类啊，还有包装饮用水，每日的食用量呢小于等于10克或者是10毫升的，这些呢在我们这儿呢都可以是豁免标签营养标签的一个食品的范围啊，这个大伙儿要了解。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

0: 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初秋的辽宁，晨光正好，文明在每一个平凡的清晨生长。
1: 妈妈快看，那辆白车停下来让咱们了。
2: 对呀，咱们快点走过去，给司机叔叔竖个大拇指。
0: 斑马线前的每一次礼让，是城市心跳的温度。文明交通，让出行更安心。
3: 哎呦，这小泰迪可真精神啊，牵绳遛狗您可真讲究。
4: 应该的，大爷，咱辽宁人养宠就得文明养宠，既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咱毛孩子负责嘛。
0: 牵紧的是绳，记住的是情，文明养宠让邻里更温情。
5: 姐，您二位点仨菜差不多够了，咱家菜量大，不够再添。
6: 行，听你的，吃不了咱打包，不能浪费。
0: 光盘行动，不负耕耘，文明餐饮让每一餐都珍贵。文明交通，文明养宠，文明餐饮，从身边小事做起。文明辽宁，因你而美。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2: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13: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12: 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
13: 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14: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15: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
16: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7: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 晋州 FM104.4， 北镇 FM107.1， 铁岭 AM810， 建昌 FM103.5， 有陪伴更幸福。
18: 礼赞中国视听辽宁优秀作品展播。
19: 小朋友们，这里这里，
1: 快过来呀！
20: 来了来了，
19: 快点过来，快点过来！
21: 孩子们，看，这是班超，来，咱们向班超送下敬礼。
22: 敬礼，敬礼，班爷爷好。
21: 看这塑像，高大威猛。班超是大英雄。
23: 看这小孩子，真可爱啊！
21: 看看那个小姑娘，多漂亮啊！
23: 是啊。
24: 你们好，我叫阿依古丽，是这里的讲解员，请问。你们是、
23: 哎、你好你好，我们呢是第10批辽宁的援疆干部，今天来到盘陀城学习来了。
21: 我们来拜谒中华民族的英雄班超、
24: 欢迎你们盘陀古城，欢迎你们，
23: 谢
24: 谢
23: 你
24: 阿依古丽，不客气。
11: 我是盘陀城边长大的孩子，班超纪念馆落成前，我就听老辈人在讲班超的故事。我当上班超纪念馆的讲解员，一晃26年过去了。越讲班超的故事，就觉得与班超的心贴得越紧。每次讲解，我就与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挨得越近。
15: 请听广播剧《班超》。

0: 第一集。
1: 东汉初年，公元37年，西域诸帝面对北匈奴的压迫，纷纷遣使到洛阳献贡，请求依照西汉旧制重新设置西域都护。但当时的中原地区大乱初定，无暇顾及西域，导致北匈奴在当地猖獗一时，并把张骞通西域时臣服汉朝的西域36国变成其附属国，横征暴敛。永平11年，公元68年以后，河西守将不堪北匈奴之扰，多次上奏请求攻击北匈奴，以通西域之路，恢复朝廷与西域各国的联系。汉明帝刘庄召集大臣多番商讨，然而是否出兵，一时尚未有定论。

0: 放生，大家都在抄书，你干什么呀？
1: 干什么？没听见六百里加急快报？
0: 哎，我等受官府所雇抄书谋生，国事还是少贪为好。
1: 对，
2: 莫贪国事。
1: 匹夫虽贱，然这天下福祸，与有责焉。
3: 哼，我等不能和你比呀，你可是班超班众生啊。
2: 此人什么来历？
3: 你不知道他？他兄长名叫班固，曾受人诬告，以私改国史的罪名下狱。这个班众生胆大包天，告御状告到了天子面前。
2: 那后来呢？
3: 后来天子明察是非，替班固洗脱了罪名，还对班固的才华大加赞赏，钦点了兰台令史。
2: 想必这班众生也是入了天子之眼了，
3: 所以他跟你我能一样？
1: 大丈夫有话直说，何必交头接耳？
3: 众生，你胸有大志，还与我等混在一起，图什么呀？
1: 对呀，图什么呀？诸位难道没有感觉这抄抄写写大有裨益？
4: 一天到晚累得腰酸背痛，有何裨益呀？
5: 是辛苦啊！
1: 我等每天抄的可是官府文牒，
6: 不错呀。
7: 嗯，
1: 这些文牒所载皆是国家大事，尔等是真不明白啊，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啊？
7: 哼，
3: 那又如何？
1: 先我朝政治清明，中原百姓可安稳度日。然西域之地仍在匈奴铁蹄之下，百姓苦不堪言。
4: 你说这些与我等何干呢？
1: 我等身为男儿，自当为国分忧。
4: 那你想如何为国分忧啊？
1: 每每抄到匈奴作乱的文牒，我就气血上涌。我一效仿在西域屡建奇功的傅介子和张骞，驰骋绝域，立功封侯。
3: 呀，好大的口气！
1: 哼，凡夫俗子，又怎能理解志士仁人的志向？
0: 好了，都不要再逞口舌了，还是先把手里的差事做好吧。
6: 对，
2: 抄书吧，
6: 继续抄书，
2: 抄吧。
8: 虽然胸怀凌云之志，但是为了养家糊口，班超也只能俯首在案牍笔砚之间，难免觉得壮志难酬。这一日，他丧工回来，走在路上，被小摊上包子的香味勾出了馋虫。他掏出钱袋子，想摸出钱来买包子，谁成想钱还没有摸出来，一个小贼旋风似的连钱带袋子一把抢走。
9: 哎，站住！给我站住！别跑！给我拦住他！站住！
10: 哎呦，慢着点啊！哎呦，我的车！
9: 我叫你抢钱！你给我抢钱！
10: 别打！老爷饶命！
9: 把钱袋子还我！
10: 还我！你先放开我的手啊！
9: 好，我放开手，你别给我耍花样，听见没有？
10: 不敢！看你像个读书人！哎呦，没想到身手如此了得呀！
9: 哼，每天早晨起来一个时辰的功夫，岂是白练的？
10: 哎呀！哎，
9: 快还我！
10: 还！捡去吧你！
9: 你不站住！站住！今天不给你点教训，我班字儿倒着写！不站住！
8: 班超憋着一口气，脚下生风，百余步外擒住了小贼。班超反剪着小贼的两手，直接把他送到官府去了。 等班超再回来找钱袋子，连钱袋袋子早就被人捡走了，整条街道平静的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5: 新摘的花果、
1: 有劳，看见我的钱袋子了吗？这位有劳有劳，看到我的钱袋子了吗？哎，你，
7: 哎，啊，贵人，贵人，
1: 啊，
7: 贵人是回来找钱的吧？
1: 啊啊，
7: 哎呀，贵人的钱早就被人捡走了。
1: 哎呀，我可担不起这一声贵人呐。
7: 担得起，担得起
1: 啊！
7: 刚刚那小贼天女散化，贵人的这一枚大钱，哎，咕噜噜噜噜噜，到了某的脚下，啊。某既收了你这一枚大钱，自然要替贵人向天求得一缕天机呀、啊！
1: 你这像是，怕是一天没开张，想挣我的钱吧？
7: 贵人想不想听听啊？
1: 好好好，那你就说说吧。
7: 好，来这边请，
1: 请。
7: 嗯，贵人。有燕子一样的下巴，老虎一样的头颈。燕子会飞，虎要食肉，实乃是个万里封侯的面。

0: 真相啊。
1: 哎，你这几句话还当真说到我心里去了。
0: 嗨，笑啥呀，可惜我就是个抄书匠，哎，如何能万里封侯啊。
2: 人有命运轮回，穷通自有天定，
0: 所谓乱世演武，治世修文，当今朝廷要的是经国济世的文人志士，而不是舞刀弄枪四处杀伐的武夫。现在北匈奴频繁作乱，可朝廷迟迟不出兵，怕也是顾虑良多呀。
2: 贵人呐，不必着急，静待时机即可
0: 啊。嗨，我竟跟你说了这么许多。哎，不管如何，借您吉言。
2: 功名应有份，虎须自后培呀、啊、命也，命也。
3: 众生。
0: 哎，窦师兄。
4: 教主班超的人名叫窦固，和班超一样也是扶风平陵人，班家和窦家堪称世交。窦固好读书习兵法，世袭父亲爵位显亲侯，曾任中郎将，后受犯罪的堂兄牵连，遭禁锢十年。近些年明帝想恢复与西域的联系，窦固熟悉边疆军事，这才得以复用。
1: 哎呀，窦师兄，您怎在此地啊？
3: 恰巧路过
1: 啊。
3: 那相识的话我都听见了。
1: 哎呀，江湖术士的话不足信，不足信。
3: 众生，你想不想建功西域？
1: 师兄，是皇上，是皇上决议征讨北匈奴了吗？
3: 嗯，近日皇上频繁召我和耿炳等几位商讨西域战事。
1: 哦，
3: 现下皇上主意已定，不日即将下旨。
1: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师兄，我班超愿投入师兄麾下，征讨北匈奴，收复边关。
3: 好好好，你就是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你
1: 啊。
3: 扶风班氏，失礼川家，你父亲班彪和你兄长班固，史书典籍无不精通，为国修史留名千古啊。但我知道你班众生志不在诗书，而在刀剑；志不在庙堂，而在边关。
1: 师兄，我十三岁开始拜师习武，一年四季风雨无阻，日日不辍，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效仿张骞、傅介子出使西域，平定边疆，扬我大汉国威。
3: 好，当今皇上至圣至明，一再告诫臣下要知人善任，不使天下失意贤才。众生，拿着这个腰牌
1: 啊，
3: 三日后到西郊大营找我。
1: 诺。
4: 公元73年，汉明帝命窦固、季荣、耿炳、来苗四位大将兵分四路出击北匈奴。这一年班超41岁，历史的机遇终于来到了志向远大的班超面前。

0: 板超，在。素闻你熟知天下大事，又以西域最为精通，今天我就考考你。
1: 将军，尽管考便是。
0: 好。你对西域了解多少？
1: 回将军，西域最初有36个地。

0: 方政权，在北匈奴以西、乌孙以南，皆为我汉土。西域扼玉门关、阳关、西线葱岭，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当初西域在北匈奴控制之下，先帝击败北匈奴，加之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使我大汉西去之路得以开通。宣帝时设立西域都护，以管理西域。继续说，至莽贼作乱时期，曾纳入大汉版图的西域分裂成55个割据政权，北匈奴趁危而入，控制了这一地区，由此中断了我大汉西去之路。我朝初始，国力羸弱，无暇西顾。好，如今获皇上的福，我大汉兵马强健，国力雄厚。明帝有令，命我等分四路大军进军天山，击北匈奴，统西域。
1: 击北匈奴，统西域。击北匈奴，统西域。击北匈奴，统西域。
0: 满朝听令，在，封你为假司马，随我数一路大军12000铁骑，统帅大军进军天山，出击北匈奴。班超领命。
2: 班超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逆转，一介书生投笔从戎，从此踏上了漫漫征程。他不曾想到傅介子和张骞建功立业的西域大地，以及生活在那里的各族百姓，与他再难割舍。公元74年，窦固率军出击北匈奴，命班超带领一支队伍攻击伊吾。班超势如破竹，在蒲类海大败北匈奴白山部，并追击残余至宜楚山坳。
3: 班大人，北匈奴残余消失不见，马蹄印也消失了。
4: 此时北匈奴残兵早就体力不支了，尤其那个右前王被我一箭射中了腹部，如果不及早医治，怕是要小命呜呼喽。天马上要黑了，他们断然再无深夜奔袭的可能。
3: 可他们往哪儿去了呢？
4: 这蒲类海四周山峦起伏，那北匈奴残余无非是躲进山坳，或者踏着冰面逃进海子对面的山沟。现在是3月天气，冰面虽然尚未开化，却也禁不住百余铁蹄。刚刚你看到冰面上可有马蹄印？
3: 哦，没有。依司马所言，他们是在附近躲起来了。
5: 对，说不定他们就在哪儿看着我们呢。哦，
6: 田律，传我军令，不追了，回宜吾城。
3: 不追了？
5: 对，大声喊。哦，
7: 传假司马军令，不追了，回宜吾城。
8: 传假司马军令，回宜吾城。
5: 田律，派出几个探子，摸清北匈奴残余去向，发现行藏，绝对不要打草惊蛇，赶快回来禀报。
3: 遵命。司马，真的不追了吗？
5: 我等不熟悉地形，贸然进山，说不定会中埋伏。哎，走出十里地，寻隐蔽处，让将士们暂且歇息，切不可烧火做饭。
3: 是。
2: 三月，东都洛阳正是春色满园，可这西域却仍是刀锋凛冽，冰封大地。入夜天气更是寒冷，汉军大多不耐寒。班超心中暗忖，也不知道这一招回马枪能不能发挥效力。
3: 司马，我等发现了北匈奴的探子，一路跟踪找到了北匈奴人的藏身之地，就在一处山沟里。那个山沟有一处进口，两处出口，尽数堵住就能把北匈奴的残余一举歼灭。司马，什么时候动手？
4: 丑时，天黑人困马乏。
3: 是，我这就去传令。我等连火都不敢点，那些北匈奴人竟然煮起了马肉。
0: 哎，你等等。
4: 嗯，你说他们煮马肉了？
3: 对呀，三口大锅一起煮，也不怕炊烟暴露行踪。
4: 逃跑的路上这马比人值钱呢。我素闻这白山部的右贤王为人疑心慎重，这么做不合常理，我亲自去探。
3: 我随您同去。
4: 好。看来我们猜对了，那右贤王果然不在帐中。
3: 他这是设计引我等过来，想半路伏击。
4: 现在就凭他们这些残兵败将想伏击我们，绝对不可能，不过是一招弃卒保帅罢了。
3: 可这右贤王上哪儿去找啊？
4: 你不是说了吗，这个山谷有两个出口。
0: 等等，看到没有，有人出了营帐朝西去了。那个人你可认得？
3: 天黑看不清啊。哎，不过刚刚火把一照，那匹马我倒是看清了，毛色发亮，难得的宝马良驹啊。
4: 嗯，
3: 哦，普通的匈奴兵可用不上这么好的马，即便这马不是右贤王的，也是他身边亲信的。
4: 哼，西边山谷。
9: 那些汉军呢，到底还是不敢进山呢，怕自己有去无回呗。
10: 冷，快回去。
9: 走走走。
11: 山
12: 啊，山啊，
13: 快起来起来。
14: 怎么了？
13: 汉军偷袭了，快快起来，快。
11: 贾司马班超班大人已经将你们的右贤王活捉了。
15: 班超班司马有令，投降者不杀。
16: 投降，我都投降，投降。
17: 哇，我得胜了。
11: 快马加鞭向窦将军报告。
15: 司令。
2: 蒲类海之战是班超随窦固进军西域的第一战，斩获敌手众多。这一战使伊吾彻底归附大汉，班超声名大噪，奉车都尉窦固传令全军上下重重嘉奖了投笔从戎不久的贾司马班超。
17: 来，大家肃静。
18: 本将军已经重重嘉奖了贾司马班超，诸位当效仿班超，三军上下同心同德，不辱我汉军使命。
19: 遵命。
18: 各位将士，西域通道的咽喉虽已打开，可那北匈奴大部还藏在山峦之中，皆西域36国受北匈奴挟持多年，与北匈奴勾结颇深。我虽拿下了伊吾城，可前有北匈奴藏兵，后有西域36国各怀心事，若不能使36国归附我大汉，那今日之战果也终将化为乌有。对这36国是劝还是战，我也想

0: 听听诸位的想法。回禀将军，
1: 班超以为当先以劝为主，派出大汉特使，解我大汉威名，抚慰大漠南道诸地民众。如若北匈奴强悍，再与之一战。
0: 若战，如何考虑？
1: 必先占领其要地。
0: 何处？
1: 鄯善。鄯善地处大漠之东南，接敦煌是我大汉通往西域的第一站，也是我军通往西域的必经之地。地位显著，情况复杂，要想使36国诚心归附，必先拿下鄯善。
0: 好，班超听令。
1: 我将在，
0: 命你率队出使西域，不得有误。
1: 得令。
0: 国勋，
2: 在，
0: 命你随班超一道出使西域。班超，你有勇有谋，国勋心细如发，你二人正好相辅相成。
3: 谢将军信任。
0: 班超，此次出使你准备带多少兵马呀？
1: 千里后兵36人足矣。
0: 多少？
1: 回将军，36人。
0: 何出此言？
1: 回将军，兵不在多在精，有时人多反而是累赘，有这36人足够纵横西域。
0: 好，倒也不无道理。来，举杯，祝我大汉使者马到功成。
3: 马到功成。
0: 干！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班超》第一集，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文艺节目中心。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第二集。

0: 礼赞中国视听辽宁优秀作品展播，
1: 请听广播剧《班超》第二集。
2: 经过一番准备，班超奉窦固之命与从事郭寻一同率领36名随从到达鄯善。刚到鄯善时，鄯善王接待他们礼节非常恭敬周到，可没过几天，不知为什么，鄯善上下突然变得疏忽怠慢起来。
3: 郭大人，难道你没察觉到鄯善王的态度变得淡漠了吗？
4: 白大人，郭某怎么能察觉不到呢？
3: 我推测一定是北匈奴有使者来到这里，使他犹豫不决，不知道该服从谁好的缘故吧。
4: 是啊，鄯善王现在举棋不定。哎，班大人，你打算怎么办呢？
3: 郭大人，我看咱们就这样。
5: 请大人用茶。
3: 嗯，哈哈哈哈，这茶不错，这位鄯善侍者不知如何称呼啊？
5: 哦，小人贱名，恐误了大人的耳朵，大人有事吩咐即可。
3: 北匈奴的使者现下住在哪里？
5: 住在北大营。
3: 果然如此。
5: 大人，大人，我胡说，我胡说的，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呀。
3: 班司马，这个人怎么办？
5: 班司马，莫非您就是那个夺下义乌城大战不累海的班超，班大人？
3: 正是我，班超，暂时委屈你了，帮了。
6: 是。
5: 班大人，班大人饶命，班大人饶命啊！
6: 不，你
2: 鄯善侍者因为慌张害怕，一不留心说走了嘴，但印证了班超判断的准确性。班超决定一不做二不休，果断出击，将北匈奴由说鄯善王的使者拿下，让鄯善王免去后顾之忧。
7: 停止训练，司马有话要说。
3: 诸位将士，我等身处边地，背负朝廷重任，求西域之大同，可现在北匈奴的使者也来到鄯善，鄯善王对我等便不以礼相待喽。如果鄯善王听信北匈奴使者的挑唆，把我等捉拿送于北匈奴，我等岂不都成了豺狼口中的食物？你们说该如何是好？
7: 司马，此刻处于险地，是生是死都由

0: 司马民定夺吧。
1: 请司马定夺。
2: 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现在的上策只有趁夜晚天黑火攻北匈奴人。
0: 火攻？
2: 北匈奴使团尚不清楚我等人数，大火一起，他们一定会惊慌失措，我等便可趁此机会将他们一举消灭。只要灭了北匈奴人，鄯善王必定吓破肝胆，对我等言听计从。
1: 司马英明，司马英明。
2: 是凶是吉，在此一举。
3: 司马，这件事要不要和郭从事商量一下？
2: 还是先不要告诉他。郭从事是文官，若他因为害怕而暴露计划，那兄弟们岂不要去白白送死？
4: 司马爷听
5: 命，只有一切听司马的，一切听司马
2: 的。就在今晚，同去，同归。
6: 天慢慢的黑了下来，班超带领军士奔袭北匈奴使者的驻地。当晚正好刮起大风，班超吩咐十名军士拿着军鼓藏在敌人驻地的后面，约定一见大火烧起就立刻擂鼓呐喊。其余的兵士带着刀剑弓箭埋伏在门的两旁。
2: 点火，得令。
0: 司马，火起了。
2: 命令埋伏的兄弟们擂鼓呐喊，
0: 得令。
7: 着火了！
2: 时机已到，杀！
6: 这一仗，班超率众消灭了北匈奴使者团。第二天一大早，郭循闻讯大惊失色，进而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8: 这么大的事，我这个从事竟然半点不知。
2: 郭大人，火攻北匈奴使团是非常冒险的事，如果告诉从事，从事必定整夜担忧，不如功成归来直接向从事报喜啊。
8: 那我毕竟是窦将军亲封的从事啊。哎
2: 呀，当然当然当然。郭从事，昨晚虽未与我等一起行动，但我班超哪里会独占这份功劳呢？我会奏明窦将军和朝廷今日之功，使团人人有份。
8: 是这样？
2: 是。
9: 鄯善王到。
10: 司马这几日可好啊？
2: 鄯善王，您来的正是时候，呈上来。
11: 是。
2: 鄯善王，这是北匈奴使者的项上人头。
10: 啊，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啊？
2: 北匈奴使者及随从已被全部斩杀。北匈奴是我等的死敌，对敌人是不需要留情的。往后你们鄯善国何去何从，请鄯善王定夺吧。
10: 鄯善向大汉臣服，我鄯善从此正式断绝和北匈奴的往来，专属天汉，专属天汉。
2: 我汉家文化浩瀚无垠，那日在您府邸见大王子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实是可造之才。鄯善王可想过让大王子去东都学习汉家文化呀？
10: 我愿将王子送到洛阳做世子，我愿意，我愿意呀。
12: 众军士，
1: 在。
12: 假司马班超出师大捷，还顺利让善。

0: 太王归顺我大汉，对西域诸地震慑不小啊！来来来，本将要与你们联合三大碗。
1: 喝喝喝！
0: 这第一碗，来大战蒲类海，拿下伊吾城，打通西域通道，咽喉之功。干了！
2: 谢将军。
0: 来，倒酒倒酒。这第二碗呢，来火攻北匈奴使者团，为拿下鄯善之功。干了！
2: 谢将军。
1: 喝喝喝！
0: 来来来，斟满斟满。
3: 将军，酒是不是差不多了？保重身体啊。
0: 哎，郭从事，此次大捷你一功不可没呀。啊，
1: 我不可没，我不可没。
4: 回禀将军，郭从事此次征战计谋良多，值得褒奖。
0: 哦，是这样吗？郭寻。
3: 回禀将军，郭寻不敢懈怠。
0: 嗯，呵呵，那就好，那就好啊。来，这第三碗酒要敬辽阔的西域大地。
1: 干干干！
5: 陛下，奉车都尉窦固识人善用，假司马班超有胆有识，通西域抚各地，首开奇功。
6: 好好好，朕心甚慰啊。你旨，统领嘉奖奉车都尉窦固所部将士。
5: 臣遵旨。陛下，窦固上书请求另行选派使者出使西域。
6: 嗯，请求另行选派使者出使西域。窦固他这是什么意思？假司马班超不就是现成的使者吗？嗯，拟旨命班超为军司马，即日出使西域，不得有误。
5: 臣遵旨。
0: 此次出使西域，安抚鄯善，扬我大汉威名，我已禀告陛下。
1: 谢将军。
0: 下一步，钟生啊，
7: 末将在。
0: 你下一步有何打算呢？
7: 末将认为，进入西域的门户既然已经打开，这第二步应以疏勒为中心，继续开拓巩固西域。
0: 疏勒，疏勒地处大漠南道与北道汇合后的西端，由此向西可达西域诸地，而向东可直至中原，战略地位之重不言自明啊。
7: 只要我军在疏勒站稳脚跟，我大汉一统西域，国富民安的局面就指日可待了。
8: 圣旨到。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9: 依旧是36员精兵强将，班超再次西行。与前次不同的是，此时班超已是军司马，肩负着一统西域的神圣使命。班超这次出使西域的第一个目标是于田，当时的于田王广德刚刚击败了沙车，声威大振，雄霸大漠南道。而北匈奴闻讯，派出使者来监护于田王。对于汉朝使者班超的到来，于田王广德非常冷漠。
6: 班司马，到我于田有何贵干呢？
10: 放肆！竟敢这样对我大汉使者说话，
6: 休得无礼。
10: 司马，他
6: 退下。
10: 遵命。
6: 这位大汉军士，不是本王请你们来的吧？
7: 广德王，我大汉使团星夜劳顿，

0: 坐休息，先行告辞。
1: 宋柯，
2: 宋柯，宋柯！
1: 哼，一个小小的军士，竟敢蔑视本王，成何体统？
0: 吾王息怒，吾王息怒。那军士不是由班超、班仲升撑腰呢吗？
1: 班超，别人怕他，本王不怕。
0: 那是那是。
1: 国师，依你看，本王该如何应对汉朝使臣呢？
0: 大王，臣有一妙计，既可壮我于田之威风，又可以灭他大汉使臣之锐气。
1: 哦，说来听听。
0: 大王，我派人在大街小巷散布消息，就说天神发怒了，愿我等为什么想归顺大汉。
1: 我于田素来信天神，这个计策不错，那后面怎么做？
0: 大王啊，汉使不是有一匹最黑毛黄的好马吗？
1: 是啊。
0: 哎，若把它牵回来祭祀天神，天神定当喜欢。
1: 那班超要是不愿意呢？
0: 那不就找到拒绝归顺的理由了吗？
1: 这个似有不妥。你是不知道，就是这个班司马刚刚击杀了善善的北匈奴使者及随从百十余人呐、
0: 那又怎样？这里是我于田，再说了，他们不就区区36个人吗？
1: 还是容本王再考虑考虑。本王有点累了，你先退下吧。
0: 遵命。
3: 今天在大堂之上，你们可看清广德王身旁的那位国师了吗？
4: 国师，
5: 国师，国师，
6: 倒是没有在意啊。
3: 那国师鹰钩鼻子，贼眉鼠眼，目光阴森。广德王并不可怕，需要留神的是这个家伙。
6: 司马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是那么回事啊。于田国上上下下重信巫术，国师的话对广德王来说是很有分量的。
7: 哼，怕什么？只要那老乌贼敢来，我定叫他身首异处。
3: 不可造次。夜深了，下去吧，我和郭从师再合计合计。
7: 是。
8: 司马，司马，那老国师带着人朝驿馆来了。
3: 不必慌张，来的正是时候。
8: 啊，这正是时候。
9: 传令，迎。
8: 是。
10: 于田大国师到。
9: 欢迎大国师光临驿馆。
0: 司马
9: 国师，
0: 本国师此番前来，乃是奉广德王之命前来索取一物祭祀天神。
9: 哦，不知大国师所要的是何物啊？这风调雨顺的，为何要祭奠天神呢？
0: 天神说了，要我于田归顺大汉可以，不过他那里要过得去呀。
9: 哦，此话怎讲？
0: 要是天神默认这件事不降罪于我于田，必须祭祀天神
9: 啊。就是说祭祀天神，你们归顺大汉的事儿就顺理成章了。
0: 对，是这么回事。
9: 那么你要索取何物啊？
0: 马。
9: 马？
0: 对。
9: 我这里有很多匹马，要哪匹请国师自己进去挑吧。
0: 那好，不过班子马我丑话说在前头，天神看上的可是你的坐骑黑嘴黄马哟。
9: 哦，原来如此。国师请。
0: 谢司马成全，走，跟本国师进驿馆取马。
1: 来人。
4: 大王，有何吩咐？
1: 大国师走了几个时辰了，我这眼皮子老是跳个不停的，不会出什么事吧？
4: 大王，您尽管放心，吉人自有天相，大国师不会有事的。
1: 那我这个眼皮子为何一直跳个不停呢？
4: 可能是前些日子大王征战刹车时太过劳顿的缘故吧。
8: 哎，报！不好了，不好了！大汉使者杀进宫来了！
1: 呵，快去看看，怎么回事？
8: 是。
9: 大王，别来无恙啊！
1: 你，班司马？
9: 是。
1: 我于天的大国师，你把他怎么样了？
9: 没怎么样，只是他假冒天神号令，被我斩杀了。来人，
5: 在
9: 将大国师的头颅呈上来。
5: 是。
1: 啊，大国师啊，大国师啊！
9: 大王，大国师已死，请节哀顺变。
1: 你胆大暴天，竟敢在我于田境内斩杀大国师！
9: 不错，我大汉皇帝贵为天子，你这大国师竟敢假冒天神号令，冒犯我大汉天子威名，该当如此下场。这北匈奴令牌是从大国师的身上搜出来的，你这大国师竟与北匈奴沆瀣一气。
11: 司马有令，但凡与北匈奴沆瀣一气者，杀无赦。
9: 大王，我听说北匈奴的使者就在你于田地界内，可有此事？
1: 那你想怎样？
9: 不是我想怎样，北匈奴挟持大王，与我大汉为敌，大王想怎样？
1: 这
11: 私通北匈奴者，人人得而诛之。
9: 大王不是个糊涂人，知道该怎样处置北匈奴的使者了吗？
1: 啊，知道知道。来人，立即捉拿北匈奴使者，押赴刑场处决。
5: 是。
9: 大王当机立断。
5: 好啊，好。
12: 班超果断斩杀了搅动朝局的大国师，卸掉了于天王广德的一条臂膀，广德王被迫下令处决了北匈奴使者。班超重赏了广德及其臣下，周边各地方政权首领见于天王臣服，纷纷归附汉朝。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班超》第二集，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文艺节目中心。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第三集。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辽水汤汤，文脉绵长，声声电波传承圣经烟火。
2: 从圣经老韵到辽西风物，从地方戏曲婉转到东北大鼓铿锵，从皮影光影流转到辽菜匠心留香，
1: 辽宁大地藏着代代相传的非遗瑰宝，藏着独属于辽沈大地的千年文脉。
2: 锁定非遗时光，以声传韵，守护辽地非遗，聆听辽宁岁月里的文化传承。
1: 一入春花，一地秋黄，
3: 一番暑热，一场冬凉。
1: 有一些人和一些事，
3: 说一颗心中一段情。
1: 这里是 FM 101.8，
3: 这里汇聚温暖和感动的力量。
4: 大家好，有一说一，我是依林。
5: 此刻您在哪儿呢？是不是刚把车停稳熄了火，却不想马上开门下车，就想在车里多坐那么一小会儿呢？还是窝在沙发里，电视开着，声音放着，其实啥也没看进去？或者呢，您正堵在路上，手指头敲着方向盘，心里头念叨着，这啥时候能到家呢？不管您在哪儿，不管这一天过得怎么样，既然听见我说话了，咱就一起待一会儿。像咱们这种人，我是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乡村广播的主持人依林，欢迎来到有一说一。有人问过我，说依林呐，你这节目名啥意思啊？有一说一，那你平时是有一说二的人吗？我说不是，我这人吧嘴笨，说不了假的，只能说真的，真的说完了心里踏实，晚上也睡得香。所以有一说一情感连线节目呢，就是个掏心窝子的地方，您高兴了我就跟着乐呵乐呵，您心里不痛快了我陪您念叨念叨，你要是啥也不想说，那咱就安安静静的倾听别人的故事，豁达自己的人生。这时候啊，能找个地方啥也不装，啥也不端着，挺不容易的。咱这就不装，我不装，您也别装，咱跟家里人一样。对了，有朋友说了，说依林你这人啊，光听声不过瘾，想看活的。行啊，你打开快手搜四个字，我是依林，记住了啊，是我是依林，一横树林的林，就四个字，多一个少一个都找不到我。咱视频里见，不化妆啊，啥样就是啥样，你别嫌弃就成。还有个地儿呢，北斗荣媒，这 APP 的名字听着挺高科技的吧，好像一打开就能看见卫星似的，其实呢里头就有我这么个普普通通的主持人在那等着您呢。下载了您不吃亏，下载了您不上当，下载了您就多一个看见我的窗口。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晚间的20点到23点，三个小时的情感连线节目，保证让您听得过瘾。想私下呢跟我念叨点啥，或者想交个朋友，加我的微信，进我的微信群，我的微信号是 FM 101897 FM 101897。我不敢说每条都回吧，但我保证您的声音您的文字我都记着呢。网约车的师傅们，我想跟您说两句， 一天跑下来腰也酸了，眼睛也花了，车里就您一个人，有时候开着开着觉得自己像个孤岛。我知道，所以这时候听见有人跟您说话，是不是心里头就暖和一点呢？我跟您保证，不管多早或者不管多晚，只要您打开我就在。但咱得说好了，困了呢咱必须得休息，累了呢咱就歇一会儿，是吧？别硬撑着，您车上有乘客，家里有等你的人，平安比啥都值钱。开车的白领朋友们，我也心疼你们，白天在单位忙得脚不沾地，晚上回家呢钻进车里，那几分钟可能是您一整天里唯一属于自己的时间。那会儿别着急走，靠一会儿听我念叨两句，把白天的烦心事儿先搁窗外头，等心里松快了再稳稳当当的往家开。大爷大妈们，我更得好好陪您说说话了。您要是半夜醒了睡不着，别慌，打开收音机，听见有人在这儿呢，您就不孤单了。您这一辈子不容易，是时候该享享福了，听听节目，唠唠家常，哪怕啥也不听，就听着有人说话，心里也踏实。其实呢，我有时候会想，这个节目到底做的是什么？不说大道理，不教人怎么活，就是陪着。可能在您最不想说话的时候，我在这儿；在您最想有人听的时候，我也在这儿。就这么简单。有时候想起来也挺神奇的，您在车里，我在话筒前，隔着一整座城市，甚至隔着几百里地，可声音呢就这么穿过去。我喜欢我们频率 FM 101.8 温暖你我他这几句话，希望我们彼此相识相知认识。行了，不说太煽情的了，再说该掉眼泪了。有一说一，不装不假，不绕弯子，实实在在的陪着您聊聊情感。我是依林，不管您在哪儿，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您在，我就一直在。有一说一，你说我听，我们节目开始。

0: 哎，您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您的连线已能接进直播间。您好，
1: 你好，依林。
0: 哎，你好。
1: 是这样，就是我现在家里边，怎么说吧，因为我们家是干工程的嘛，干工程的，然后这两年就是不太行，然后不太行吧，就是我老公，我就经常说他，我说你看，我说这个行业确实现在也不行了，那你就不能转个行业嘛，就干点别的嘛。
0: 嗯。
1: 然后他总是说，他说，他已经干这个工作，他从那个年轻的时候，本来是他本来是一个建筑公司的嘛，也是国营单位的。
0: 嗯。
1: 然后后来自己出来就是单干了，单干之后。
0: 嗯，
1: 然后他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干的是这个工作，然后你现在你让我去转行，转什么行，就干哪个职业呢，是吧？但是我说那你现在你要是不干的话，那家里确实是没有收入呀。
0: 嗯，
1: 我们现在确实是面临这个情况呀。然后包括孩子是不是大学刚毕业嘛，那是不是也要找工作，那你马上就面临着要结婚要成家，这不都是花销吗？那你这以前你是挣点钱，挣点钱，那你也不能坐吃山空呀，那吃不了几年呀，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我的意思就是说，看看能不能就是就找个什么事干干呗。然后他总是说他不想去，他就一个是你看啊，就他的心里，一个是他觉得我以前多少也算是个老板，然后现在我去给人家干吧，我这拉不下脸。然后去投资个什么吧，就以目前现在这个状况也不知道该投什么。因为我们身边人不是有很多就投资那个饭馆呀什么都不行。
0: 嗯嗯。
1: 都没等于是转型都不成功。
0: 嗯。
1: 所以现在那个依林，那我就想跟你聊一聊，那你说就以我们目前这个状况，我们应该怎么做，做什么？我就想跟你聊一聊呀，就是你说就以我们家目前这个状况啊，就应该做什么，
0: 应该做什么，做什么得看你手里有什么的，有多少钱，对不对？
1: 手里钱，
0: 对吧？有多少钱，咱我是现在特别反感就是去借钱做买卖的。有很多人可能知道现在其实钱在网络当中实际上挺好借的，这卡那卡的，对吧？你多大岁数了今年？
1: 我今年46了。
0: 啊 ,46 岁啊，比我年长一岁。那么了姐就是咱都年快年过半百了。你说很多人都想暴富。你包括你弟儿也想暴富。我也想咔咔的就直播间几十万人。是吧，我也想我一卖货破个几百万单。我也想我成为这个辽宁省地界情感主持人的翘楚，我也合计，对吧？咱不得一点一点来吗？你要有5万块钱，咱做5万块钱的事儿；你有10万块钱，咱做10万块钱的事儿。但你说我就想赚钱，我手里还没钱，那咱就先把第一桶金，北北说第一桶金，咱就先可个3万5万呢。咱把目标定小点，咱别看着那么远。你就像我没事儿，我在直播间我就唠嗑，我说为未来的梦想，我要开个山庄。那开个山庄有多少钱呢？大概得500万吧。你说依林哥你现在有多少钱呢？我说现在还差500万。嗯，对吗？为着这个目标而努力呗，是不是？
1: 嗯
0: 嗯
1: 嗯。
0: 但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可能要日子都要过不下去了，是吗？我还想着我那山庄呢，我那山庄那一草一木啊，怎么怎么地呢？但人得敢想，但是咱得追求于现实啊。那有的人天天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啪点根雪茄，一看那个雪茄还是巴西的古巴的，不好意思古巴的，对吧？完事呢晚上睡觉之前啊还得来点意境，还拿一个红酒杯整一个，咱不一定整一个就是82年的拉菲，或者整点好的红酒几千块钱摇一摇，晚上不喝点红酒睡不着啊。我心里合计我晚上能喝杯可乐我就烧高香了，对不对？你看现在有钱人的生活跟我们都想象不到，对吧？你像我这晚上睡觉糖怎的就烧，那有很多的朋友啊晚上睡觉之前那得吃点药，他要不吃个安定啥的他都睡不踏实啊。哎呀，对吧？我有一个好姐姐，就是个人习惯嘛， 天天晚上睡觉之前必须吃安定。那天可能出去溜达玩累了，哎呀，真的扭头就走了。半夜突然之间惊醒，哎呦，我的药没吃呢，我得把这药吃了。吃完药啊，睡得踏实。也不知道咋回事儿，你说这玩意儿是不是？你没有办法，这东西有的。我其实我喜欢这句话，叫心态决定一切，是不是？你不能说一问我说我适合，你说姐，你问我说那地儿我适合干啥？咱俩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呢。老弟儿不能忽悠你。我第一我不了解你，你给我的信息也特别的少，我也不知道你适合干啥。我要是你这样事儿的，就稳稳当当上个班就完事儿了。两个两口子上个班是吧，完划了划了，每天节省一下开支，别跟我学老预支消费。是吗？您说呢？
1: 是，我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你看我就跟他商量的，我说就比如说你看你现在不想出去工作吧，那我去也行呀。然后我说我去吧，他就又觉得，因为我这么多年啊，就是我自从跟他结完婚之后，我基本上就没出去工作过，我就是在家里边，就是带带孩子，然后家里边有什么事儿，然后就双方父母，就比如说兄弟姐妹，那我就确实是这么多年没工作过嘛。然后现在这一下子是吧，我说我想去工作，
0: 就是
1: 他那个，
0: 就是姐，我问一句，就是你从来没有工作过，这有啥骄傲的吗？
1: 不是骄傲，那个依林是这样的，就是我跟我老公讲，我说你看，我说你现在你不是不想工作吗？对吧？我可以出去工作呀，我可以去找个工作先去干着呀。
0: 哎呦我的天哪，就是姐姐46岁了，咱就是我不是讽刺的意思啊，一点都没有啊。我最近跟我哥们儿学的，就咱们家里没有镜子，咱还没有尿吗？46岁了，从来没有上过班。就姐，我问一下，是看电视剧看多了吗？咱出门出这个房门，咱能干啥？我以前我还不服不忿的呢。有些粉丝啥的，你也就能当个主持人，你也就能在互联网上做个主播，你能干点啥？我说确实啥也干不了。真的，你这干过老了事儿了，开过很多买卖了。赔个底儿掉啊，没给我赔死。要不现在我吃香的喝辣的，裤衩的我还存最大的呢，对吗？我现在都经济自由了，我有必要坐在这里，我天天陪着这帮连有些朋友连字儿都不打，点赞都不点的这些家人们去跟那跟他们唠嗑吗？是吗？你这想啥呀？你说你问问，就姐，我问一下，你能出去你干点啥？你能干点啥？
1: 那我只能是去比如说超市呀，或者是
0: 完一个月挣多少钱？
1: 一个月挣3000块钱左右吧。
0: 那对呗，够花吗？干啥呢？
1: 够，反正是怎么说，
0: 而且你做的那些工作，你要不你看哈，就是要不你可以干个保洁，对吧？给人打卫生，要不能做啥，到超市当个理货员，那紧着这样事儿的呗。你稍微大点的超市都不用你，岁数太大了，真的。咱俩辈儿大，我81的，你80呢，今年46嘛，对吧？
1: 嗯，
0: 姐，没毛病吧？咱就实话实唠，不就唠嗑吗？咱也没有什么、这什么假的，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对吧？
1: 对，那就是想跟你聊一聊嘛，是吧？那你说，那如果我要是这不出去工作的话，那这天天，那你说？这怎么办？多少挣一点不是一点吗？
0: 那就去呗，那还想着干啥？这需要问谁吗？那你们还
1: 是
0: 能吃得上饭。
1: 我就说，我说我要去，然后我老公他不让，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是这么多年我都没去出去工作过，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他觉得是吧？以前我们家那个收入也是。怎么说，跟我们亲戚朋友呀，跟那个兄弟姐妹呀之间，那我们的收入还是最多的。
0: 那这东西咱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的，对不对？以前我跟人唠嗑，我的腰板挺的倍儿直，哎呀，现在我这跟谁唠嗑我都得哈下腰，我得人说你这是不是驼背了，我说哎呀腰杆子不硬啊。对不对？前两天还 就是还有人埋汰我呢，说我买衣服都买40多块钱的50多块钱的。哎呀，一顿跟我说呀，别买这些衣服。我心里合计，有钱谁不会花呀？我用你跟我说呀。啊，为啥买40多块钱衣服50多块钱衣服啊，对不对？那我天天穿这一件啊，对我多磕碜呢，是吧？哎呀，这东西，这好汉不提当年勇，你啥样就啥样，不开玩笑，我没跟你吹，以前我真经济自由了，那我现在就混成这样嘛，真的，我老在直播间我就提，人从高峰的时候，其实你从低谷的时候，你慢慢走到高峰，你一旦抓住机会，你真的能提了上去。但是你要从高峰咔嚓一下你摔趴下来了，你再想站起来，实话实说，家人们那些兄弟们啊，咱们辈儿大的，你们说难不难？真难，哪有那么多想法呀？还激情燃烧岁月，以前10年前我啥样，干就完了。现在呢，哎呦我天，整不动。以前我一直播直播一宿，我现在你别说直播一宿了。我昨天我那一天我要直播个3个小时几个小时的，哎呦我脑瓜仁子干生疼，你开多大玩笑啊？那是啊，你现在咱说能熬夜吗？一天，哎呦你妈刷哪去了？天天刷短视频，天天有的时候刷短视频，一个是说中年老登，咱们这虽然是中年老登吧，不是骂人的话啊，中年老登啊，三大事儿，什么事儿呢？健身、咖啡和独处。我一看我他妈都占了，我都占了，健身吗？健身，独处吗？确实挺独处的，待着没事儿。你说人说吗？人到中年不得已吗？那必须保温杯配点枸杞吗？你看这里边还有什么菊花什么的，宝姐你喝了吗？我直播间的宝姐，菊花，你看这大菊花多好，什么枸杞，这上面那个是什么黄芪呀？那啥玩意儿？这么大玩意儿呢，我天天都
1: 黄芪补气的，
0: 补气吗？我年轻我用补气吗？我气都生不过来，我补什么玩意儿？我天天跟你们唠嗑我都补气。真的不就这么回事吗？人到中年不得已吗？我天天都喝这个了，以前我喝吗？以前我拿起饮料我吨吨吨。你看刚才直播间那个东北老哥啊，东北李哥毫无分享，这哥们儿讲话呢，晚上睡觉还整杯82年的拉菲呢。我家狗叫拉菲，对吗？我还喝呢，我就得喊过来拉菲，就这来了。这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没有其他的。但是呢，只要我觉得人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儿，乐乐呵呵的，稳稳当当的，舒舒服服的，比咱男的有都是。我今天我下楼跑步的时候，正好电梯里边有一个这个送快递员，我都大汗淋漓的，衣服都透了，我看他鞋都黑的边儿。我说兄弟，干这行挺累嘛。他回头跟我说一句话：“哥，没事儿，习惯了，要不咋整呢？”对吗？我这好歹我坐在这里，我不挣不挣的，我家人们每天晚上多少的，还不挣个30-50的啊？啊，不干不干的，我这一天我单位是不是还给我开钱呢？没有别的呀，咱到中年了，健康是第一位的，别的都扯淡，对不对？你像对吧？你像我有的是以前我办健身卡，对吧？一共去2回，那钱花老了，我以前纹个眉我都8000。钱都花老了，对不对？我家亲戚逢年过节啥的，那我都几万给，一年到头不给我打个电话发个信息我都给。为什么？这叫亲戚，咱认亲呐。那能一样吗？那不一样，生活嘛，都是在不同的失败当中成长，没毛病是吗？那现在呢，回头想想，哎呀，有啥用啊？再照顾照顾自己，心情好点比啥都强，是吗？你没来过我家，你来过我家你就知道有信仰。多少有点人，有点信仰没啥毛病，对吧？一进屋我把我自己大照片我就挂墙上，我天天我就看着。我信我自己，我信谁呀？ 我说的这唠的这些，大家人们觉得我说的对的，来公屏打个对，有啥毛病没？有啥毛病大家可以觉我，真的是不是真的人哪去了，唠睡着了。
1: 没有在呢。现在确实这个就我们现在这个生活，哎呀怎么说，就跟你说的那一样，我以前哎呀就好汉不提当年勇，就不要回忆过去那个是吧，那好日子了。然后现在那总之得向前看呀。那你刚才说了，你说我这个工作我干不了，那怎么办？那你说我们家总得是吧，想个办法就弄点收入呀。
0: 那就两口子就商量呗。那你不让我出去上班，你还不出去上班，那咱俩吃啥喝啥呀？那就实话实说呗，就摊开了唠呗。都过这些年了，小打小闹也20年了，要干啥呀？咱也别吵着也别喊。那你说你不愿意出去，那还有很多中年人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那太多了。我在曾经有一段时间啊，我正好去看一个朋友去。那你真的是我们沈阳这边有一个肿瘤医院，你要待着，你要是自己觉得活着没啥意思，你就到肿瘤医院你去溜达溜达。那些重症病房的号里面，那些躺在病床上的一些哥哥姐姐，或者还有一些小孩弟弟妹妹啥的，他们都想活。那些叔叔阿姨他们都想活。
2: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指尖言行彰显文明底色。文明上网，理性发言，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坚守网络底线，恪守网络公德，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抵制网络暴力、低俗信息、不良言论，尊重他人隐私，拒绝恶意评论、跟风炒作、网络谩骂。绿色上网，健康用网，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正气。每一次善意留言，每一次理性发声，都是网络最美风景。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4: 比赛开始，9秒58。
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个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不是全国地价开始呀，挺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7: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0: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1: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2: 来了辽宁就是美，
13: 来到这玩是吧，特别的开心
14: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15: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6: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7: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2: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8: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19: 造孽！
20: 来，继续来了。
21: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22: 你可长点心吧。
23: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24: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18: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21: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23: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 101.8 FM 89.5，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
25: 哎，你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您的连线已经接近直播间。你好，
26: 一林哥，你好。
25: 哎，你好，你好，你好。
26: 嗯，就是我现在，我老公想跟我离婚，
25: 嗯，
26: 我妈呢也逼着我离婚，
25: 嗯，
26: 但是我自己我不想离。
25: 你妈是你亲妈是吗？不是你婆婆是吧？
26: 哦，对，我
25: 啊，就是你亲妈要逼着你离婚，你老公也要逼着你离婚。
26: 哦，对。
25: 但是你不想离。来，具体讲讲这个事儿，来我听听。
26: 我主要你看，我家是因为我家没男孩，就我一个。
25: 嗯。
26: 然后我爸妈思想呢比较传统，就是想招个上门女婿，传宗接代。
25: 嗯。
26: 那当时嘛，也其实也挺巧的，刚好呢他是跟我一个姓，而且他爸妈呢早就不在了，然后他爸呢就是在他24岁那年就走了，当时就是觉得他条件是最合适不过了。就说实话，其实当时对他吧也不是说了就是。没有啥特别的感情，但那时候不是年龄到了，没碰到更合适的，然后就想着就是婚后慢慢培养嘛。反正我是想着他是入赘到我们家呢，肯定就是欺负不了我，是吧？那我俩就是以后好好过日子就行。但是你说这，我没想到就是我俩就是结婚之后嘛，他就总是跟我念叨，他就是老是嫌弃我妈就是管得多，他觉得就是他干涉我们生活嘛，干涉的特别多。我当时我其实我有点

0: 了个脸色，脸呢还拉了老长了，是吧？
1: 你
0: 你
1: 俩
0: 说，
1: 结婚多久了？
0: 哦，我俩都结婚8年了。
1: 啊，8年他一直都这样吗？
0: 前2年的时候还好，没有，就最近这几年，就是老是就是跟我妈之间呢，就有各种各样的矛盾。时间长了，你说让我夹在这中间，我也弄得我挺难受的。
1: 那你中间疏导过什么吗？或者跟你母亲聊过吗？或者跟你老公聊过吗？你做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了吗？
0: 哦，我一般的话就是比较就是偏向我妈那一点吧，然后我想着他是老人嘛，然后我老公的话，你说毕竟是个大男子汉。
1: 那我特别想问一句，你觉得这些事儿你母亲做的都对吗？她有错的时候吗？
0: 有也有错的时候，也不一定都是我妈全对，她有的时候确实是有错。
1: 那错的时候，你依然向着你母亲是吗？
0: 没有，就错的时候的话，我也会说她几句，我就是让她以后别那样，让她就是注意一下自己嘛。
1: 然后呢？
0: 有，那就是主要是有一回，就是我妈做的就是挺不对的。那我家里面当时不是来了挺多亲戚的，一大家子人吃饭，然后别人家的姑爷嘛，人家都在那个桌子上面陪着应酬，撑撑场面。其实这件事我妈挺不对的，她当时呢就是看着我老公是说话也不会说嘛，然后看着那么多人跟人家打交道也不会，然后就感觉让她挺窝窝囊囊的，她就看着觉得我老公挺憋屈的，然后当时呢就没让我老公上桌。其实我当时我是想让我老公上桌的，那你说他毕竟是个男的吧，是吧？人家都好面子，我是寻思着让他上桌，但我妈当时呢就是拉着我的手，就是不让他上桌嘛。说他坐上去的话，跟人家聊不到一块儿，然后话呢也不会说，到时候别让人家再嫌弃咱们了。然后就一直给我使眼色，不让去。那结果我老公呢，你看他就是不太愿意嘛，他不高兴，他就这件事呢，他就记了好长时间呀，一直记仇记仇到现在，就有的时候还总是拿这事然后出来说。
1: 哎，我特别想知道啊，妹子，如果说你到你老公家那边，然后吃饭呢，你老公不让你上桌，或者你老公的爸爸妈妈不让你上桌，你什么心情？
0: 那我心里面肯定会想，就是他们家人看不起我。
1: 哎，对呀，而且这种现象，而且他还是倒插门，对吧？我相
0: 哦，
1: 信
0: 对，
1: 你
0: 是
1: 也知
0: 的。
1: 道什么叫倒插门。可能是当时人家条件不好吧，然后呢，可能娶不起媳妇儿吧。但是你不能把人家尊严放在脚底下踩呀，光光踩。他毕竟是你的男人，是不是？
0: 哦，是的，是的，
1: 但
0: 这个倒
1: 是，
0: 是。
1: 然后这就是你老公要跟你提出离婚的原因吗？
0: 中间还其实还有挺多事呢，还有挺多矛盾呢，也不是说了一件两件，那就是你看有的时候不是他工作忙没时间陪我，但是我跟我妈在家带孩子，有的时候也忙，但有的时候嘛就嫌累也挺无聊的，然后就是想着得有个精神支柱吧，然后我们又没有他那些社交圈子嘛，我们也平时不咋出去玩，那就是我爸不是。前年他走了之后，我妈就一直挺伤心的。我是怕他憋出病来，然后我就想着让他约着那个跳广场舞的那个老姐妹来家里面聚聚，是吧？打打麻将，然后开心一下，就把他的心里面那个郁结给解开一下。我想着这是好事嘛。但有时候就是他们玩累了，然后多喝了几口，然后呢，刚好就是那一次我老公回来了。当时呢，我是在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在做饭嘛，然后我妈她也没注意上。然后就顺手呢，就是叫着我老公，让他过来，就是收拾一下桌子，打扫一下卫生。那当时我老公就看我妈呢，就感觉她带了一群朋友来嘛，然后还把家里弄得卫生挺乱的，然后他就不乐意嘛，他也不愿意过去收拾，然后我妈就跟他说了几句。
1: 那现在我想知道你老公主要跟你离婚的理由是什么？是觉得得不到你家的应有的尊重，是吗？
0: 这个有很大一部分。
1: 然后你俩有孩子吗？男孩女孩啊？几个
0: 我
1: 孩
0: 俩
1: 子？
0: 有一个，
1: 儿子姑娘啊？
0: 儿子，
1: 儿子姑娘，儿子然后就是，那你母亲呢？为什么那么极力的想让你俩离婚呢？
0: 主要是之前不是我老公他说是想要个二胎，我妈是不同意。然后说养一个都费钱，养两个的话就是压力太大了。那你看我们家也都是我一个女孩，也是独生女嘛，就一个。然后她其实是也是为我们好。然后我当时呢，我就听我妈的，我就没同意生嘛。本来这事其实是我们两口子商量着来就行了。那后来我听我妈的了，然后就没同意了。没想到我是想着吧，以后的话就是想生的话，就是咱俩那感情到那了也可以生哈。 但是他现在呢，他就是直接。

0: 他就闹情绪了，就是还跟我说他非得要搬出去住。我
1: 告诉你，现在最好的方式就是要搬出去住。如果你要不搬出去住，那你现在就是你答应，我想问一下，你答应你老公的条件，你说我搬出去住，他还能跟你继续过吗？
0: 这个应该可以，但是我是不想让他搬出去住，然后我也不想就跟我妈分开。
1: 你能像你老公在一个根本瞧不起的这个家里边生活八年吗？你能吗？你能做得到吗？
0: 这个、
1: 他是一个妹子，他是一个人啊，他是你的男人啊，争口袋你也不帮他争，然后完全是依附于的孝顺，谁都不能。我说了，如果你不搬出去住，可能这段婚姻就没有了，肯定就奔离婚走了。而且你妈妈和你老公现在把你夹在中间，让你挺难做，而且你大部分出事了以后，你80%都会向着你的母亲，你根本就不向着你的男人，谁又能和你在一起呢？我有的时候老说这世界谁离开谁都一样活，但是别做得太过分。你做的这些事儿，我反而觉得都很过分，本来是一件很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往往这些事儿验证了人心，考验了人性啊。而且你母亲时至今日到现在，他都没有瞧得上这个姑爷，看得起他，可能还得说什么你吃我家的，住我家的，用我家的，谁能一直受气啊？所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搬出去。我估计以后你老公想和你母亲跟以前的关系一样，我觉得绝不可能。人这种怨气是一点一点积累的，而并不是一触而发的。
0: 哦，是的，前几年
1: 别到有一天他也对你彻底的失望了，然后这个家就散。你自己好好想想我的建议，如果想改善你们的夫妻关系，我希望你们有你们自己的空间，然后多疼疼这样的一个男人。他可能一时没钱，他不代表永远的卑微，好吗？感谢您的连线，谢谢您分享您的故事，再见。
0: 哦，行，谢谢玉林哥，
1: 再见。哎，你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你好，
2: 依林，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2: 你
1: 好。嗯，
2: 对，我现在跟我老公想要离婚，
1: 嗯，
2: 但是吧，家里人都劝我，我有点左右为难吧，就是拿不定主意。
1: 嗯，来说说您的事儿。
2: 想让哥帮我听听。
1: 说说您的事儿啊，嗯。
2: 啊，好的，就是我所有的矛盾吧，就是因为我婆婆嘛，就是私自安排我小姑子。就是现在住进我跟我老公的新房去坐月子这件事儿，
1: 嗯，
2: 就前段时间嘛，我小姑子要坐月子，就是我婆婆吧心里就是打着算盘嘛，她就觉得我们新房离医院近，就是设备住着也挺舒服的，因为是新房子嘛。然后从头到尾吧，她也没跟我商量一句，就也没给我一个电话，就一条信息也没有，就拿着我们留给她那个应急的那个新房的那个钥匙，就把小姑子一家就安排进去了，就是整整住了一个月。
1: 嗯，
2: 然后我跟我老公因为是在外地就是工作，这个房子是新买的。
1: 嗯，
2: 其实吧，其实我也不是说不通情达理的，就是照顾小姑子，我觉着我也能理解。但是的话，不要上我那个新房子，因为我们这个是新买的房子，我们还没住呢。
1: 嗯，
2: 完了我就觉着。我婆婆没跟我商量，就直接把我小姑子接到那儿去。我觉着我有点接受不了，心里头就特别不舒服。
1: 嗯。
2: 然后我就当时吧，我也不知道，因为这段时间吧，我也经常跟我婆婆就是视频，就是每次吧都是匆匆的那个，我婆婆一接视频啥的，就她就是挂断了，就是说不了两句，她就是回避了，就说有事儿。然后当时我也没多想，我就以为婆婆在忙呗。后来吧，就是亲近，就是无意间就是跟我说起这事儿了，就打电话嘛，就问我说的你小姑子这不月子要做完了嘛，然后那个你们什么时候办呢，就是这么闲聊嘛。完了无意间就跟我说起这事儿了，我说我不知道，因为我在外地嘛。然后他就说的你小姑子在你那个新房子里住，你不知道吗？这一句话我才知道。完了我当时我也没说什么，然后我知道这件事儿，我就把电话就匆匆就挂了。挂完之后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的那个小姑子现在住咱们这个新房子呢，咱妈让住的，就是亲戚打电话嘛问这个事儿，我就直接说了，我说我得回去问问怎么回事儿。完当时我老公吧也没有惊讶，没有咋的，就语气挺淡的。然后他就说那你先回去吧，我那个得晚点回去，

0: 他那头有活嘛，没干完嘛。然后等我赶到新房子的时候，我小姑子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是中间我老公给打电话还是怎么的。等我到新房子的时候，就是我小姑子已经做完院子，就是走了，就是那屋里头就是看着就是乱糟糟的，到处都是那个坐月子留下的那些东西。就是我进门吧，我也被那个当时没急眼，我也没跟我老公跟我婆婆干仗嘛。我就想好好跟他沟通一下嘛，我就说，我说妈，你说这套房子吧，是我跟你儿子就是结婚以后辛辛苦苦就是挣钱买下来的，
1: 啊，是你们小两口挣钱买的是吗？
0: 对，因为那个我们结婚4年了，当初结婚的时候吧，婆婆家条件不好，完了我就没要房子，就是我们这不在外地，我们在外地嘛，然后工作嘛，工作的话我就寻思也不能总在外地嘛，就在家跟前儿。我就寻思那个买一个房子嘛，都装修好了，我就寻思我们这不总在外地嘛，我就想把那个钥匙给我婆婆了，因为她是如果有什么急事儿啥的，就像水管啥的，这电
1: 那我
0: 啥
1: 想
0: 的。
1: 问一下，那么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就在这件事儿没有发生的时候，实际上你跟你小姑子之间的感情，以及你跟你婆婆之间的感情也很好，是吗？
0: 我跟我小姑子只是说见面而已，就是见面，就是不是那么感情太深的
1: 啊，
0: 那
1: 就
0: 种。
1: 是深不深？他也，你跟你老公在一起多长时间了？
0: 4年了。
1: 你在一起4年了，那是你老公亲妹妹。那是你婆婆的亲姑娘，好不好？坏不坏？能咋的？
0: 啊，对，是，
1: 对不对？
0: 就
1: 没
0: 是。
1: 说多深，我那你跟你婆婆的关系呢？如果你跟你婆婆的关系不好，你怎么可能把钥匙放在你婆婆那儿？你二啊？
0: 就我们关系还可以，
1: 那不
0: 这
1: 就
0: 个
1: 得
0: 我
1: 了
0: 感
1: 吗？
0: 觉，对，我感觉还可以
1: 自
0: 吧。
1: 己的，你想象一下自己的这个姑娘，然后坐月子，然后没地方去，然后就到你们的新房子去了。哎呀，
0: 啊，是，
1: 不
0: 但
1: 通
0: 是
1: 过
0: 我，
1: 你，他去了，这件事儿他做的确实不对，但是不好意思，他做完了，
0: 啊，是，
1: 完
0: 这不
1: 事儿
0: 做
1: 了，
0: 完了吗？
1: 然后呢？
0: 做完了吗？这不我就知道了嘛，知道了，然后我就寻思回去跟我婆婆沟通一下呗。我直接我也没说机会，也没怎么地的，我就直接说，我说妈，你说这套房子吧，就是我跟你儿子婚后这不辛辛苦苦攒钱买下来的嘛，像那个首付、装修啥的都是我们承担的。完，我说你们也没那个什么，也没能帮我们拿出来点儿，就是帮忙啥的。我说当初吧，我就寻思把备用的钥匙放你手里头，就怕家里头水管啥的或者电呢那类的来应急，因为我们太远了。我说妈，你让我小姑子住进来的话，这件事你咋没跟我说呢？哪怕跟我商量一下呀、啊？就是我当时我也没机会，没怎么的，我就这么说的。结果我婆婆就是当时听完之后，她就翻脸了。就是我婆婆说话挺扎心的，你知道吗？他就直接就跟我说那个房子是我儿子自己挣钱买的，就是我儿子的家，我想安排谁住就安排谁住，就是也轮不到
1: 在
0: 你这个
1: 法
0: 外
1: 律，
0: 人来住。
1: 在你告诉你婆婆，你说妈，在法律定义上，我们这个房子叫夫妻共同财产。
0: 就我说的。
1: 忘了，就你咋说的话，不光你不懂，你妈可就是你这个婆婆应该也不懂，是不是？那不明白，
0: 对，因为他是老人嘛，他不太懂这方面东西。但是我说吧，但是我是没那么明说，就不那么直接嘛。因为我觉着老人，他已经做出来了，但是我就想让他知道这方面嘛。但是他一说出这话来，其实我心里头就挺难受的。然后我就跟我婆婆说嘛，我说这个房子是我们就是夫妻俩共同的财产，也不单单说你儿子一个人的，你也没经过我允许，就是
1: 就
0: 你。
1: 是我觉得妹子就是在这方面你有点情商有点低了。既然这件事情咱说句实话，是不是已经发生了？
0: 啊，是的，已经发生了。
1: 无法挽回了，对吗？不是说你跟你婆婆吵吵完了之后，或者说怎么样了，这个房子能恢复如新，一个新房子，让一个自己都没舍得住呢，刚装修好。让一个坐月子的人，哪怕是他的亲戚去了，他的亲妹妹，你自己的心里也犯膈应，收拾也没给收拾，我觉得这做得很过分。但是你一跟他母亲吵吵完，或者跟他妹妹对峙完，你会把你的老公夹在中间，让他左右为难。他没有去那儿抢你的房子，说这个房子我给你卖了。

0: 那我假设一下，如果说他问你，你能同意吗？你不会同意的，对吧？
1: 就问我的话，可能我心里能好受一些。
0: 对，
1: 就是、
0: 但是你能同意吗？我不问，没有问你好不好受。
1: 我有点确实不同意。
0: 我这个情感主持人不在乎你们好不好受，对吧？我就问你好不好，你肯定不同意，所以他没有通过你去的这个房子。那我反过来，你是独生子女吗？
1: 啊，是。
0: 你是独生子女，那如果要是你的家里人去，你会同意吗？
1: 如果要是新房子的话，我觉着我
0: 你也不会同意，是不是？
1: 对，
0: 我说了，你婆婆做的很过分，一点毛病。那你去对峙的意义是什么？结果是什么呢？
1: 就是我去了，我只是想让我婆婆有一个那个边界感嘛。我觉得
0: 她要有边界感，她就不会做这事儿了。这事儿最好你，我还是那句话，妹子，你在本身这件事情里没有什么错。我新装修的房子，我跟我老公辛苦赚钱买的，装完修了，然后蹦巴的，你母亲、你妹妹坐月子弄得撇着撇着的，我看着我也心疼，没问题。就是你挑的这些道理都没有问题，挑的这些错都没有问题。问题是在于，我要是你，我就把这事儿跟我老公一说就完了。你跟你老公说完了，你老公肯定哎呀你无所谓了，媳妇儿，咱俩也不在家里住，你去找个人或者说花花钱把房子收拾收拾，要不实在不行你心里过不去，我要是你我就换把锁。但是你想没想过，这个钥匙是谁给你婆婆的？是你给的。
1: 哦，是。
0: 如果当初你不给，你婆婆也不可能管你要，谁要是进你的房门也就能正常开开了，对吧？是不
1: 是？
0: 嗯，
1: 是。
0: 所以说到最后，其实你要揪个根儿来讲，如果当初你不给这个钥匙，那可能就没有后续的事情发生了。你婆婆不可能找人去撬锁吧，就我儿家房子，但老太太呢，这脾气大，封建思想的荼毒，说了一些伤人的话啊，我儿挣钱买的啊，跟你没有关系，但这话很伤人。但是跟他对着干干啥？啥用呢？到时候老公夹在中间为难，没必要。
1: 其实我当时吧，就是听到我婆婆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是，也是有点恼火嘛。因为她一说出这话来，我就感觉她拿我就是当外人嘛，就是有点不当回事嘛。然后我当时我就说嘛，我说你没经过我的允许，就是现在
0: 你看看
1: 你也不尊重我。
0: 你这个很多事情，妹子，就是有因果关系。
1: 嗯。
0: 然后就是你吵来吵去，吵到最后的目的是啥呀？你不，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年代不同，岁数不一样，我明告诉你，一定会有很多的想法的偏差。在他的眼里，你做的再好，他都会向着他的儿子，向他的姑娘。至于说拿没拿你当外人，我觉得不至于，不至于拿你当外人。谁上气头上说的一些伤人的话不算数，懂啊？别那么把仇恨埋藏在心里，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
1: 嗯，当时可能是我也是生气了嘛，然后我就想要让他把新房的钥匙就还给我嘛。
0: 嗯，
1: 然后我说以后你就是不经过我同意，就是不要安排外人进来住嘛。当时我就跟他要钥匙嘛。
0: 嗯，
1: 但是就是我婆婆嘛，当时就是不愿交出来。就是他一直往我前面就是凑吧，就是我们就是就像是争执那种感觉，我就是，但是他往我前面凑，我就拿手挡了一下，
0: 嗯，
1: 其实也没用啥劲儿，就是他就顺那个劲儿了，就坐地下就开始哭了，
0: 嗯，
1: 就说我那个打他了，就是拽着我嘛，就不让我动他，也不让我分，不让我离开，完就在这个时候，说句实在话，挺凑巧的，就我老公赶回来了。
0: 嗯，
1: 完了，他就看到这个样，他也没问说怎么回事，就是当时就有点，就上来就指责我了吧，就生气了吧，就直接就一把就把我就推开了，
0: 嗯、
1: 然后我当时就是我那个重心不稳嘛，直接就是撞到那个茶几上了，
0: 嗯，
1: 就是我当时我这肚子就疼嘛，
0: 嗯，
1: 没有多久就是我下身就直接出血了，
0: 嗯、
1: 然后就没办法了，就送医院了嘛，
0: 嗯，
1: 但是就是现在就是咋的，得需要就是静养嘛，因为有那个。因为有二胎了嘛、
0: 嗯、
1: 就是有三个月左右嘛，现在得静养嘛。
0: 嗯，
1: 完了这件事儿过去之后吧，我老公当时就是知道这事儿了嘛，就是挺那个就道歉嘛。
0: 嗯，
1: 正挺那个啥的嘛，就相当于要跪下那种的道歉。然后说以后有事儿的话都站在我这一头，就是多问问嘛。完婆婆吧，其实她也是主动低头认错了。当时他们认错吧，其实我就心软了，我就想着，因为我们有一个孩子三岁多了，就是一个小姑娘嘛，我就心思为了孩子嘛，我说再给一次就是这个机会吧，我就想好好过日子嘛。但是就正巧嘛，你说我正好那个这个还没过去的这件事儿，我这不又有二胎了嘛，我就想就是就卧床嘛，就想核对一下家里头那个存管啥的留损啥的。完了我又发现就是我老公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嘛，就是他那个就是他私下动用我们夫妻共同的那个积蓄嘛，就补贴小姑子了。就我小姑子他学车买车，完了这些钱全是他自己那个他哥哥给拿的嘛，就是当时瞒着我就拿了4万多。然后当时我就挺生气的，然后再往下一翻，结果那个就我小姑子他可以说他就属于那种那啥的嘛，有拆东墙补西塘的那种嘛，他欠债了嘛。然后我老公又给拿了2万多，就帮忙就直接还了嘛。其实我看到这儿我心里头挺不舒服的，本身这件事儿吧我心里就有坎嘛。然后我就觉着这些钱不都是家里应急的嘛。完再加上现在有二胎了嘛，你得需要那个存，我需要就是存钱嘛。就我当时我就拿着那个转账记录啥的，我就跟他对质嘛。完他就我老公还是那样，他就觉着那个兄妹之间嘛就互相帮忙嘛，理所应当的，就说我反过来就说我小气嘛，爱计较。其实我
0: 要是你既然都花了，明知道他们这么去宠溺这个妹妹，而且这个妹妹说实话也是个败家子儿，也没少你吃也没少你穿，差不多就得了，何必说那些让自己惹一肚子气呢？如果当时你没有这样的做法，你不去找对质去，回家和你老公问问你老公，你说妈和妹妹咱妹妹到咱那新房子住这事儿你知道？他说知道。那也就说人告知了，他不可能不跟自己儿子说，只是你老公也没跟你说，对吧？那你说老公下回有这事儿，下回你最起码你告诉媳妇一声，当时我一进家我还合计被盗了，你开个玩笑，这事儿就过去了。你没有必要去质问老太太或者质问他妹妹，也就不会有后续的事情发生，你自己不会保护你自己，是吧？我说了从头到尾你没有什么错，但是你面对的是家人，我永远坚信家和才能万事兴。然后后边这你老公已经拿了4万2万又6万了，他都拿了，然后你再去问这些事儿干啥？是这个钱能要回来帮他妹妹还账了？可能他有一个一奶同胞的妹妹，而妹儿你是独生子女，你体会不到就是有一个亲妹妹或者亲哥哥的这种感觉吧。就我也是独生子女，有的时候我也体会不到，所以我真心的希望就是如果还能这段婚姻还能继续，我真心的希望你可以摒弃前嫌，别管那么多，既不少你吃也不少你穿，何苦自己给自己找罪受呢？您说呢妹子？这就是我对于您这件事情的看法。
1: 依林哥，我知道这个事儿，但是我就是心里头始终就过不去这个坎嘛。
0: 过不去 我不想劝你离婚，还是那句话。如果你要。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小张，遛狗呢？
4: 你家豆豆这是侠客打扮啊？
5: 是啊，王大爷，套上防咬罩，路人更安心。牵狗绳必须得没弹力，能及时制止豆豆暴冲。
4: 你这就是一份自觉，一份担当啊！
5: 哎呦喂，豆豆便便了，我得及时把粪便清了。

0: 文明养犬，共建文明和谐社区。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7: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8: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7: 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
8: 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7: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9: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
1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6: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 锦州 FM104.4， 北镇 FM107.1， 铁岭 AM810， 建昌 FM103.5， 有陪伴更幸福。
12: 一树春花，一地秋黄，
13: 一番暑热，一场冬凉。
12: 有一些人和一些事，
13: 说一颗心中一段情。
12: 这里是 FM101.8，
13: 这里汇聚温暖和感动的力量。
14: 大家好，有一说一，我是依林。

0: 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 ，AM 九二七。不管您现在正忙着什么呢？不管您是在车里、在屋里、在路上，或者在院子里，既然这会儿听见了我的声音，那就说明咱们有缘。我是辽宁乡村广播的主持人依林，欢迎走进有一说一情感解答的直播现场。有一说一呢，这名字听着简单，可仔细想想呢，这年头能有人跟您有一说一的聊聊天，其实是件挺奢侈的事儿。你想啊，在白天里您见了多少人，说了多少话，有几句是真正说给您自己听的呢？开会的时候再说，应酬的时候再说，回家交代柴米油盐的时候也在说，好不容易一个人待会儿了，打开收音机，您就想听点不假不装不端着的。所以我在这儿就踏踏实实的陪您待会儿，没有大道理，没有说教，就是一个朋友坐在您对面跟您念叨念叨他们的事儿，我们的事儿，心里的话，倾听别人的故事，我们豁达自己的人生。说到这儿呢，我得告诉您怎么随时随地的找到我。我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的8点到9点，那重播时间呢，晚上的19点到20点，还有23点到0点，后半夜的3点到4点，还有清晨的5点到6点，这些都是重播，全年后为您服务。您要是想私下跟我说句话，或者有啥事儿想让我在节目里念叨念叨，加我微信吧。我的私人微信是 FM101897FM101897， 字母小写，数字好记，加我的时候备注听友两个字，我一准通过。您发了啥我都接着，您想说啥我都听着，咱不光是主持人和听众，更是隔着电波交心的朋友。那么每周三和周日，您下载北斗融媒，点进直播专区还能看到我，所以您长这个样子相信不会让您失望的。我想对司机师傅们说两句，我知道您这一天天的不容易，方向盘呢一握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候天不亮就出发，有时候半夜还在路上，您要是困了累了，打开收音机听见依林在里头跟您说着话，就当副驾做了个陪唠嗑了。但咱说好了，听归听，乐归乐，困了必须休息，安全永远排第一。还有和上班族的说一句，年轻的朋友们，我知道你们一天到晚忙得脚不沾地儿，晚上回来累了乏了，心情不那么美了，打开收音机或者打开手机听依林白话两句，把白天的烦心事儿、晚上的闹心事儿，哎，都搁一边儿，咱不聊 KPI， 不聊业绩，就聊点热乎的、有人情味的。我也祝愿所有的老年听众，各位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咱都身体健康，别熬夜。哎，能起早呢起早，能锻炼咱锻炼锻炼。行了，不磨叨了，有一说一，你说我听，我们接通听众朋友的连线吧。喂，你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您的连线已经接进直播间。您好。
1: 你好，依林哥。
0: 哎，你好。
1: 你好。
0: 说说您的事儿。
1: 就是我现在跟我老公呢，我俩就是卡在这个冷战的这个僵局里面，他出不来呀。就是该怎么来慢慢化解我俩这个矛盾，就是想着把他这个先往回拉一拉呢，就是依林哥，麻烦你就是帮我分析一下。
0: 嗯，来说说我听听。
1: 我今年38岁了，我老公40岁、结婚10几年了。一儿一女，闺女13，儿子6岁。就是外人看着哈，我们挺好的生活，挺好的家庭。其实这里面的问题呢，只有自己是最清楚的。
0: 是的。
1: 我这个人呢，就是平时说话就是属于那种心直口快，不经大脑的那种，就说出来。
0: 就以前可能有很多人都说心直口快这个人好教。 但是现在大家会觉得他没有什么情商。
1: 对，
0: 因为当你心直口快的时候，不一定会顾及到对方的感受，对吗，妹妹？
1: 你说的太对了，依林哥，就是因为我这样，所以说才造成了，就一步一步形成了我跟我老公现在这个局面。我呢是做就是线上居家售后工作的。每年呢，就是这个工作挺稳定的，一直做着好几年了，每个月有5000块钱收入。然后，我们这两个孩子是婆婆给我们带着，挺清闲的，孩子都大了，婆婆带着，每个月给老人2000块钱是就是开销嘛。家里其他事儿就是我打理着，我老公是做那种全屋定制安装的，就是衣柜、橱柜。吊顶这些，其实他干的这个是个体力活儿，
0: 可累了。其实话可累了，我知道，我身边有朋友做这个的，
1: 对，就是挺累的。就是刚结婚的时候嘛，其实他这个人很好哈，到现在为止，我们这十几年了，除了加油钱，除了饭钱，其他的他都往上交的，没有那些就是别的。工作累，刚结婚的时候嘛，肯定是你看回家，下班的时候跟我就说说，就是工地上可能遇到什么事儿、什么人，好的、不好的都会说一说嘛，就像疏泄一下。可我就没那么什么了，就说话就谁不工作谁不累呀，是吧？就扎人心了。年轻的时候可能觉着。两个人刚结婚需要磨合也就那么地了。其实我老公这个人挺好的，人家有时间的时候也做家务。但是我这个人的毛病是啥？这个东西你从哪拿的？你给我放哪去？你做完饭你这个台面你要收拾干净。时间久了人家他就不做了。我在后边挑毛病。他是粗枝大叶的，我就在后边嘟嘟他说他不干净啊，怎么地不细致。长了人家就觉得我不做了，我做了反正也不讨好。你也会说我慢慢心里他就不舒服，就真的啥都不做了，不做落个清净呗。这就开始我俩产生这个隔阂的地方了。更严重的时候就是他肯定是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有些确实就是业主挺不好的，咱这样说哈。回家跟我诉说，我就不会说婉转的、委婉的跟他说，就说话特别硬。就现在回想那个时候，我说话就感觉我这个人哈，特别不懂事，太直接，太伤人了。就说哪个男人不挣钱，哪个男人不辛苦，就这样说。其实回想一下，我做这个售后工作，那不也是不好做吗？只是没有面对面打交道嘛。你现在又。
0: 可不咋的，
1: 这不就是说，因为我现在
0: 就是妹子，我就特别愿意和您这样的明事理的听众唠嗑，就您把我所有的话都说了，我清闲呐，我就是你就是，我特别喜欢这种自圆其说的听众朋友，真的，是吧？你就是这边，哎呀，我确实自我检讨、反思，哎呦。你说就是哪怕我想说点重点的话我都开不了口，我发自内心的我都觉得你委屈心疼你。保持住啊妹子，保持住，您继续说啊，特别好，特别好，
1: 这不
0: 提出表扬啊。
1: 这也不好，其实我现在真的就是到这都快40岁了，就意识到自己20来岁的时候说这些事儿的时候，就是感觉自己好怎么那么不近人情。
0: 哎呀，正常，这别人犯的错误都是我们来时的路啊。正常，正常，妹子，正常。
1: 你看他现在就是啥呢？宁愿就是在小区里待一会儿，在车上待一会儿。
0: 呀，
1: 他又不说回到家立马回家。
0: 哎呀，不敢进屋呗，可能是，家教森严。
1: 你说哈，就是 40多天之前吧，就大体的记着我婆婆生日嘛，一家人整辈亲戚都在，本来挺好的一个事儿，就是我老公他舅舅嘛，就当着人夸他嘛，就说："哎，这我这个外甥能干，能吃苦，也顾家，靠谱，就是辛辛苦苦撑起这个家。其实换做是谁，长辈认可，真的是给他长面子。换做人家。"正常夫妻，人家妻子都会顺着夸两句，给他留点面子。你我的好，秃噜秃噜就说啥呢？哎呀，能吃苦也没什么用，人太死板，也不会变通，从厂里挣点辛苦钱儿，只会埋头干那个死活儿，累死也挣不了多少，没什么大本事。

0: 说完了之后哈，我瞬间就感觉我这个嘴真的就是不应该说，就当时候老尴尬了。
1: 你那个嘴怎么就跟那测谎仪似的呢？就是我们东北有句老话叫什么，就是就破裤子残腿，就是你这嘴，哎呀，你这嘴比较像我呀。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有一说一的，是也要讲究点人情世故，是吧？你这煞风景啊，妹妹，煞风景。
0: 这不就是当时就是老尴尬了，我老公那个脸刷一下就沉下来了，就是一句话都没说。我知道，真是那一刻哈，他的心哈绝对是凉透了的。
1: 那是。
0: 哎呀，
1: 谁不希望自己爱的女人认可呢？谁希望被自己爱的人天天诋毁呢？有的人还说呢，我诋毁你，我不是诋毁你，我是在教你成长，我用你教我成长。你说的这是骂呀？你教我成长是吗？我找个媳妇儿，我找马呢？对，然后呢？
0: 这不就是从那之后，这不都40多天了吗？我俩就真的就是冷战吗？
1: 冷战了，
0: 就是
1: 你这你不知道你错了吗？
0: 哎，当时我知道呀，就是
1: 那就是拉
0: 就
1: 是拉不下来那个面子，是不是？
0: 是啊。
1: 啊，然后呢？
0: 然后这不就两人零沟通吗？除了就是交流，就是孩子的什么事儿的时候，两个人交流一下，其他的就是回家各玩各的手机，谁也不说话，也不搭理。
1: 哎、这样事儿，你老公都高兴懵了。苍天的大地呀、啊，是哪位神仙姐姐给我托的梦啊？我突然觉得就是特别轻松。你不信真的，你不信晚上的时候，你看看你老公拿起手机听歌都是解脱。是谁承认犯了错？都是这个，真的，嗯，放松啊，挺放松的。
0: 嗯，哎呀，别，我没有那个，就是往别的什么方面上整，就是说分开啥，没这个想法。
1: 啊，
0: 是
1: 能听出来，能听出来，因为你自省能力挺强嘛，错了再改嘛，改了再错呗，千锤百炼。
0: 然后这不就是上去有几天吧，就是晚上他洗澡的时候手机放在外面，来了一个消息，我就大眼一看，发现有一个事儿，就是有一个女的给他发这个信息嘛，
1: 说啥呢？
0: 挺暧昧的，说的
1: 多暧昧，多暧昧，
0: 可会关心人了，人家
1: 啊，咋说的？咋说的？
0: 哎，我真说不出来。
1: 你有啥说不出来的？别人说的，没让你说呀。
0: 人家就问，就是睡了吗？想他了？人在哪里？这是最一开始问的，没回嘛，然后就没说嘛，然后我就打开他那个手机，最起码就是我俩手机密码是都知道的哈，我就看了看他这个聊天记录，我当时一下子我就懵了，两人聊了得有整整半年了，就是挺频繁的聊天，说话特别就是暧昧，互相倾诉情绪的那种，互相安慰的那种，就是我看他那个圈里边的什么人，他也是有家有孩子的。
1: 就这两天我就没太明白一个道理啊，就是很多老爷们可能婚内出轨啥的，为什么聊天记录不删呢？就为什么从头到尾都留着呢？对吗？你前两天有个小伙来了，说出轨了，然后说怎么怎么样，如何如何的啊，这媳妇不原谅他，说有这个精神洁癖啥的。也是看到聊天记录了，你说大部分呢，咱就说发现对方有问题，都是先从这个聊天记录开始的。那你没事听呗，你是留回忆呢，搁那准备写歌啊？
0: 反正我们是没有就是查手机的这个事儿，之前就是从来不看对方手机。
1: 那所有很多时候都是防患于未然嘛，你这一点做的不好，这实话。啊，我给现场的一些有这方面前科的朋友提个醒啥的啊，提个醒，虽然说也不是什么好话，提个醒啊。继续。
0: 然后我这不就看了他所有的记录嘛，就中间没有米的来往，没有钱的来往，然后我就看了之后，我就找他问嘛，他还不一开始他还不承认，后来他就说我乱想。没事找事儿，后来我就直接说，
1: 你这玩意儿乱想啥都看着，你俩跟那如胶似漆的呢，你跟他唠的话比跟我唠的还多呢，对不对？就情、
0: 啊、
1: 说白了，就看着这玩意儿就相当于情感转移了， 那见面了吗？他俩呀，是网友啊，有实质行为吗？
0: 那些我倒是不知道呀，因为他那上面都没有。
1: 啊、哦。
0: 就只有说安慰的什么那些话，没有别的实质性的，看不出来。
1: 那看不出来。
0: 嗯，然后我就跟他说嘛，我说你们的聊天记录我都看完了，嗯，我也清楚，他就承认他这个情感出轨那个事儿嘛。
1: 你情感出轨有什么实质上性的吗？他没有。
0: 没有，这样咱看不出来。
1: 没看出来，完他也没承认，他就说没有是吗？
0: 对。
1: 你信吗？
0: 他就只是，哎呀，我这不就在想吗？不可能吧。但是我还有疑惑，我老公他身上那些他兜里留的那些钱，他就那些钱，他每个月挣多少，我再拿多少，他都是有数的。
1: 有些吧，妹子，作为一个男人啊，
0: 嗯，
1: 就能看出依林哥是个男的，是吗？挺有阳刚之气的，是吗？
0: 啊，是啊，依林哥、
1: 啊，就是作为一个男人，有的时候就谈个恋爱，处个对象，不用花多少钱。
0: 是吗？
1: 当一个女人去喜欢一个男人的时候，她真不舍得让这个男的给她花钱，真的实话。当一个女人爱上这个男人的时候，她真不舍得让这个男的给她花钱，有毛病没？这话没啥问题吧？现场的家人们，你们说有问题吗？没啥问题。
0: 魅力这么大吗？
1: 你看，这你不懂了吧？这你不明白吧？嗯。
0: 这不就是我是在想，其实你看，我也就像我说的，经历这么到现在，我也知道确实自己有很大的问题啊，要不然也不会走到现在。但是
1: 你是通过发生了这个事儿，
0: 嗯，
1: 才觉得自己说话有问题的吗？
0: 也不是。
1: 然后今天您来到直播间的目的是为了挽救这段婚姻是吗？
0: 嗯，对，想往回拉一拉。
1: 那我想知道啊，往回就拉一拉呀，那别拉。
0: 别正儿八经过日子。
1: 老妹儿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看他都出轨了，所有的肉体都是出轨，都是先从精神来的，这还用无可厚非吗？对不对？
0: 我没有那个想法，他现在也没有表态说是要不过来。
1: 那他怎么跟你解释的呢？都跟你解释说我跟他就是精神层面的。啊，你要不高兴，以后我就不聊了，是这意思不？
0: 他也没说不聊了，没说断干净，也没说过，也没说不过。
1: 嗯，那实际上男人在这方面的表态就是看你怎么作。你要是作大夫劲儿的呢，哎，他就忍不了了，他就说那我们离婚吧。你要是不作呢，他得看看情况。一般情况下，咱说句实话，多年的夫妻离婚代价有点太大了。
0: 嗯
1: 嗯，你想你想问我什么？
0: 我想就是能有什么办法，就是往回缓缓我们这个尴尬的这个局面，就是正儿八经过日子，咱不来那些得离呀、啊、怎么地、啊，不来那些。实际上，正常找这样面上看的话，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如果说不想过来，那就深挖，想过就这样卡住算了，有什么办法来缓解、
1: 嗯、
0: 把这个僵局来打破它。
1: 嗯，他自己问题他都解答完了。如果想过啊就别深挖、嗯、如果不想过啊就深挖。你把你自己问题，你把我话都说了，我唠啥呢？我说你等一会儿啊，我也像有些主持人似的，我查查豆包。哎，你跟豆包唠嗑吗？你跟他唠唠呗，你看他怎么跟你说的，老好了，哄着你聊，比我的情绪价值给的到位多了。有很多听众朋友都愿意和一些 AI 软件唠嗑，我也不知道能聊明白啥，你得，我也没整明白，真的。首先我说说我对于您这件事情的看法，你老公能走到今天，完全我觉得很压抑。我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中年男人，谁不希望哪怕明知道对方说这，哎，我举个例子啊，做顿饭，
0: 嗯，
1: 可能咸了，但是当你做的一顿饭的时候，对方你的爱人或者说你的家人会觉得今天这顿饭很好吃，那证明你做的这个没白做。假如你洗了个衣服，你老公洗了件衣服，然后你哎，老公今天这衣服挺好啊，我觉得挺厉害的，谢谢老公了，过来啪亲一下，这就叫情绪价值。我曾经在多年前 我做了一档节目，见到

0: 档节目有一个主题叫什么呢？叫求求你表扬我。
1: 嗯，
0: 我们可能在外边，在工作单位也好，在公司也好，在外面也好，其实很多人，当你做了一件很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儿的时候，上心的人都会去夸夸你。就是哪怕你剪了一个头，他会说：“哎，这头剪得挺利的。”实际上不利的，一般人都不会说，但是我们都已经听惯了忠言，不习惯逆耳，这是人的劣根性。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为什么叫求求你表扬我？这求求你表扬我，不需要说，就像我的粉丝，我的家人们可能没那说啊，依林哥，又瘦了，依林哥又帅了，我不知道我帅吗？我不知道我瘦吗？我都知道，但是当我发了一个短视频的时候，真的会有很多人问我说，依林你怎么了？包括今天我身边的一些我的同事都还跟我去问我说，依林你怎么了？你是不是长时间做这个情感节目，你多少有些抑郁呢？我说没有，那事儿没事儿，我只是通过某个案例来抒发一下我自己的情感，对吧？别人只是看你好的时候，不知道你背后到底经历过什么。那我说的求求你表扬我，你作为他的爱人，作为他的妻子，作为孩子的母亲，当别人去抬高你老公的时候，你一个板砖你就给拍死了。当别人都去夸你老公的时候，你再往下拽他，他永远在你那里得不到应有的肯定和认可。我还记得刚才你给我讲了一下以前的做一些事情，但是你老说他做的不好，那我还不如不做。所以说夫妻之间适当的夸一夸，我觉得没毛病，哪怕夸的是虚伪的，哪怕夸的你都不相信，但是高兴，这叫彼此给彼此的情绪价值。
1: 嗯，知道了，一个。
0: 所以很多时候你想去挽救这段婚姻，那当我们在，我觉得外边那个女人，你说能给她什么精神物质肉体，你说能给他什么？你老公兜里就那点糟子儿，他能跟谁在一起？但是他给的就是你偏偏给予不了的，趁着你俩还不想往离婚的那一步走，还想在这段婚姻里边继续的生活，为了孩子也好，为了他也好，以及不是说我自己就说我错了，我对不起啊，我这人没脑子啊，我咋改不了呢？没有改不了的事儿，只是你不够疼，哪有改不了的事儿啊？
1: 嗯，是。
0: 以前有一个老头老爷子曾经给我讲了一个寓言故事，他说，当时他给我讲的是什么呢？他说小伙子。说当有一个人拿脑袋撞墙的时候，然后回头告诉你说撞墙疼，你信吗？我说爷我信呢。那不信不是傻子吗？他说对。他说现在有很多人都是傻子，当这个人拿脑袋撞墙的时候，他说疼，有很多人都不相信有那么疼吗？他们都会拿脑袋再次的撞墙，然后告诉自己嗯真疼，那就是傻子。希望你别做一个傻子，别到有一天真的想挽回的时候，就像您刚才所讲的，说我要是不想跟他过了我就深挖，你深挖有什么意义？你深挖的意义又是什么？你想知道什么？你老公跟他在一起了，你老公跟他睡觉了，你老公如何如何了，有什么用吗？把你的只会增加你自己的失败感，你还会自责，因为我的问题我的错误导致他怎么怎么样如何如何了。如果想过和什么叫深挖，什么叫不深挖，什么时候把你老公的心给抓回来，天天躺在你身边的枕边人他都能和别人去聊半年，你不知道，那只是你的问题，和他无关。祝你好运，感谢您的连线，谢谢，再见。
1: 谢谢于行哥，
0: 再见。
1: 嗯。
2: 好了，我们中场休息一下，一会儿再回来。

0: 您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您好，
1: 丁玲老师好。
0: 哎，您好，您好，久等了啊！来说说您的事儿啊。
1: 丁玲老师，是这样的，我现在临到一件特别棘手的事，我知道我自己做错了，但是我现在真的很迷茫，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
0: 你做错什么事儿了？
1: 老师，是这样的，我跟我老公呢，就是两个人白手起家开了两家超市
0: 啊，那是挺有钱呢。多大超市啊？像新玛特那么大吗？
1: 没有啊，老师，这是小型的超市啊。
0: 啊，小型的超市，
1: 就是临时超市嘛。
0: 啊，临时超市像什么赵一鸣啥的，是不？
1: 没有人家那么大，一个超市呢，基本上就是180平左右。
0: 啊，那也挺大的，180平，两个超市360平，那能装老了东西了，是不，家人们？啊，你好，有闲人啊，您继续说。
1: 就是我们两个是白手起家的，我们一点一点做起来的，现在做到了就是一个店呢是自己租的，一个是自己买的门面房。我这样说你能听懂吗，老师？
0: 我能听懂，一个是租的，一个买的门面房。你这话有啥听不懂的？
1: 就是现在呢，由于我跟我老公呢，以前都是起早贪黑嘛，鸡东保一东的，你像有时候都是刚开始是我们两个干，没有找其他的员工，没有找帮手，我们鸡东保一东，早上早早的起来顾不上吃早餐，到中午正要吃午饭的时候，顾客一波接一波，我们的午饭就移到了下午的一两点，长期以来呢，导致我们身体呢多多少少有点小毛病。朋友们都说，你看你们现在基本上科员已经算稳，已经算正规了，不必像以前那样拼了，你现在可以多找几个帮手，所以

0: 特别的暧昧。
1: 暧昧到什么？暧昧到什么程度啊，妹子？
0: 暧昧到都喊上老公老婆了呀，林哥。
1: 那叫暧昧吗？那都有实质的行为了，对吗？
0: 那对，
1: 就说吧，说白了，妹子，就他已经背叛婚姻，背叛你了。嗯，然后您继续说。
0: 可是我非常的生气，你说能不生气吗？我们起早贪黑拼到现在，
1: 生气。要是我听着我都生气。
0: 我真的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我就他洗澡出来，我直接跟他说了，
1: 嗯，
0: 我说这是怎么回事，你给我解释一下，
1: 嗯，
0: 人家既没有道歉，人家就这样说的，那算啥呀，现在男人不都这样吗？我只是玩一玩，放心，你永远都是我的老婆，你永远都是孩子他妈。
1: 这话说的多漂亮。这话说
0: 林哥，你说他不但不道歉还这样，你说我真的是太气了。
1: 其实没有别的，就是拿你没当回事儿啊。我这个人不是挑拨离间的人啊，妹子，但是就拿你没当回事儿，是吧？老那话谁不会说呀？这同样的事情要是你发生了，你说你放心吧，老公，你永远是孩子他爸，我永远不离开这个家，他能接受得了不？我估计他不得气得大嘴巴子不得抽你啊，是吧？
0: 可是我真的接受不了，凭什么呀？
1: 对呀，凭什么呀？是呗，凭什么呀？凭什么你要忍气吞声啊？凭什么你要忍辱负重啊？凭什么你要原谅他呢？感情这个东西都自私的，你对这个家为这个婚姻也付出不老少，是吗，妹子？
0: 对，
1: 嗯。
0: 可是老师，你说这种事情家丑不可外扬呀，我整天憋在心里，谁都不敢告诉我，不能告诉超市的员工呀。不能让员工知道有这样一个老板，
1: 也不能告诉自己爹妈呀，是吗？
0: 对呀，
1: 跟爹妈也跟着上火，谁也不能跟谁说，嗯。
0: 所以，对。
1: 你等等，你刚才说那句话，我不太爱听。你说我谁也不能告诉一些，就是人都不能告诉，对吗？身边的人。
0: 对呀，你告诉了他，他就一盘子吃穿摆。
1: 你没说是人都不能，我不是人吗？
0: 哎呀，老师你怎么老这么抠字眼吗？我今天不是就来找你吗？
1: 对呀，你刚才说的吗？你好像
0: 是
1: 咱俩没有人话交流。
0: 嗯，老师你说啥呢？你不要这么介意嘛，我就是一个怎么说呢，我这个人不太会说话、
1: 啊、
0: 我是说不敢告诉
1: 啊，不太会说话啊，您继续说。
0: 对，
1: 嗯，
0: 有可能是激动了表达不太清楚，我是说不敢告诉身边的朋友，包括我的闺蜜，我的爸妈，
1: 嗯嗯嗯，
0: 根本就不敢告诉，自己一个人憋着呗。可是呢，我生气，我就赌气报复他，凭啥呢？
1: 啊，咋报复？
0: 凭啥你这样对呢？我呢？从那以后，他对我就漠不关心了吗？
1: 啊，
0: 那你不喜欢我，你嫌弃我，你不关心我，难道我就不可以找一个关心我的吗？
1: 你也出轨了。就是你老公外边找人了，你并没有选择离婚，还这么选择浑浑噩噩的过这个日子，维系这个婚姻生活，就你玩你的，我玩我的，对不？是这个意思吗？
0: 算是吧，老师。
1: 就你出轨了吗？你找人了吗？
0: 找了。
1: 那啥就算是吧，是啥意思呢？是吧，是怎么个解释呢？
0: 是。
1: 啊，对，就大大方方承认，我觉得成年人这世界里边别整那些虚虚假假的，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就嘁哩咔嚓就完事儿了，对吧，老妹儿？
0: 对。
1: 哎，然后呢？
0: 然后我就你说我这个人圈子很小，平时就是照顾孩子呀，就是忙店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社交。
1: 嗯。
0: 我就是一个给我经常送货的一个供货商，他小我五岁。
1: 嗯。
0: 我发现他这个人呢也挺好的，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
1: 嗯，
0: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虽然说我老公人家外面有女人了，人家可以正大光明跟我说，但是我不敢呀，我不敢跟我老公说呀，我不敢让所有的人知道，我们就这样
1: 啊，
0: 慢慢的在一起了。
1: 嗯，
0: 后来我发现这个供货商他一点都不地道，他除了我外边还有人，还有别的女人
1: 啊。你只是他若干个其中之一而已，对吧？不说有一个名词类似于这样的男人或者这样的女人称之为好海王吧，不是，没有吧，海王。

0: 海王，对不对？海后和海王应该是这么称呼的。然后呢？
1: 当时我非常生气，为什么老是遇到这样的事呀？刚开始也看到他，他给我们家送货好几年了，感觉到他不是那样的人，挺实
0: 在的。没深接触，你能发现啥呀？这不都很正常吗？
1: 我想跟他分开。
0: 嗯，
1: 你说我现在认识到自己错了，你说我不跟他，我想跟他分开，我不能让超市的员工知道你说有这样一个老板娘。
0: 嗯，
1: 再说我家孩子和女儿都大了，也不能让孩子们知道了你说我咋做人。
0: 嗯，
1: 可是他不愿意分开呀，他处处威胁我呀，他说如果你要是跟我分开的话，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你老婆。
0: 你可别听他吹牛了。哎呀，真，我跟你说，这种手段都我觉得就特别的低劣，你可别听他吹牛了。那还有人说的，你要跟我分手我弄死你，那火战场天天猎人谁弄死你。对吧，你这玩意儿咱说不好听，那老妹儿你听他吓唬呢。不行就该拉黑拉黑，该删除删除，电话不接信息不回就完事儿了。回家好好过日子，但是这个日子我是觉得你过都没有价值。就哪怕你没有了这个男的，其实真正的问题的点并不是出在这个男的身上，出在你自己身上。你是拿别人的错误你惩罚你自己，你不缺心眼儿吗？你们是。我头一次听说一个女人说，因为我老公出轨了，所以我也要出轨，我要跟他齐平。你干啥呢？做斗争呢？搁那儿啊？你咋的？你们婚姻是一杆天平啊？你在撑那头，他在撑这头啊？对吗？那对吗？你是你本身，如果这段婚姻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或者这个男人心已经不在你这儿了，那你就争取自己财产最大的利益化呗，那就该咋地就咋地呗。你要孩子要分啥就该分啥分啥呗，那还能咋的呢？这世道谁离开谁不一样都活呢，是吗？那老听喇喇鼓叫唤那还不活了呢，那还呢。那有些听众朋友还在群里边打字问说，一林哥喇喇鼓是啥？我其实说实话，我当时想了半天喇喇鼓是啥，我也合计了半天，亏得我助理给我解释了一下喇喇鼓到底是啥。嗯，你明白大哥的意思吗？真正的问题不是出在这些男人身上，是你的身上。为母得遮岗，一个女的得有自信要强，就啥事儿啥的在离开这男的走出去家门不能活了啊，我要报复他啊，我要报复他，我也去找一你报复谁呢？那是啊，你这孩子在一个什么样的成长环境下成长呢？老爸那出，老妈这出，什么样的教育观呢？你孩子以后想达到什么程度呢？这是啊，双管齐下呀啊，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惩罚孩子，你得到啥了？你不相当于又被人玩了吗？那不傻吗？还、啊、我怎么离开他？你有家吗？我想问一下妹子，你现在还有家吗？哪个是你的家？哪是？你还有男人吗？哪个是你的男人？那当然，你要想的话，都是你男爷们儿，对不对？那孩子呢？你不为别人考虑，你不为孩子吗？你怎么？你所谓的爱情观和价值观直接被这个男的一棒子摧毁了，后半程不要了，人生不看了，到此为止了，墓地买好了。老妹儿，咱就直来直去啊，我也没跟你拐弯抹角说些心灵鸡汤啥的，对不对？我也不像别的主持人那样似的温文尔雅，我可能比较豪放，但是有的时候也温柔，猫一条狗一条吧。明白了吗？
1: 明白了，但是呢，就是你说呀，为了孩子吧，我必须还现在不能跟我老公谈离婚呀。你说离婚了，
0: 不是说谈不谈，人家拿你当不当回事儿，对吧？你一个超市，他一个超市，你愿意怎么争夺就怎么争夺，你能得到什么，对不对？财产利益最大化，孩子你要不要？要完之后他给抚养费，他愿意咋玩咋玩呗，他愿意咋地呗，你搭理他干啥呢？以后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你走你的阳关道，他走他的小独桥，有一天死在你门口你也别搭理他，他儿子愿意管他就管，他孩子愿意怎么地就怎么地。

0: 但跟你没关系。这个阶段的时候他都这么伤害你了，反过来你心狠点，没有离不了的婚，没有断不了的情，老妹儿真的对自己好点比啥都强，好好想想依林的建议行吗妹子？
1: 好的老师
0: 啊，再见啊，祝你好运，再见再见啊。嗯，
2: 好。
0: 哎，你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您的连线已经接进直播间。您好。
1: 你好依林哥。
0: 哎，你好你好，久等了，来说说您的事儿。
1: 刚才我也听了，其实我今天主要说的就是我自己亲生父亲的事儿。
0: 嗯，来说说您的事儿。
1: 你看我父亲今年都70了，然后这几年呢一直跟我在一块儿住，因为跟我哥和嫂子中间产生了很多矛盾，中间他们断了联系，这个事儿呢，还得从我妈不再说起。
0: 嗯，
1: 在201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爸今年70了，
0: 嗯，
1: 在2011年的时候我妈那个时候50多岁，她和我爸同岁嘛，我爸也是50多，当时我母亲生病身体不好，然后就是去世了。去世完了以后，当时我父亲也是，他们俩的感情也挺好的，但是让我和我哥最出乎意料的就是我妈去世不到一个月，我爸就领家去一个阿姨。
0: 嗯，
1: 那个时候我哥就有点接受不了，但是呢，因为母亲都不在了，我妈都不在了，就觉得剩我爸一个人了，他愿意怎么样，只要高兴，是吧？也慢慢的就接受了。但是呢，因为我爸找那个阿姨吧，他带的有一个儿子，然后我爸其实因为我爸开了一个浴池嘛，在我们那地方还相对来说经济条件都还挺好的，然后我嫂子说，你既然找阿姨了，咱在一块住，多少有点不方便，要不爸咱再买个房子分开住。然后我嫂子当时说的就是再买个房子，然后房产证呢，不管是写儿子的或者写孙子的，因为那时候我嫂子都已经有孩子了嘛，有侄儿了。然后我爸说，行。结果买完房子，我嫂子以为写的要不就是我哥的名或者是我侄儿的名，没想那么多。然后春节在一块吃饭了，大年初二，突然我嫂子说，爸你把房产证拿出来我看看。结果一拿，所有人都傻眼了，他写的是那阿姨儿子的名字。
0: 嗯，
1: 就因为这事儿闹得可不愉快了，当场就发飙了，当时大年初二饭都没有吃，桌子都差点抽了，直接我爸就来了一句，不愿意就断亲，当时说的也有点狠。就这事儿，我嫂子和我哥就特别生气，从那儿开始就几乎没很联系。因为我是大学毕业以后，
0: 你联系了吗？
1: 我几年也没回来，生气啊。
0: 啊，
1: 所以我也是中间有几年没回来。嗯，后来就是我，因为我是在深圳这边，所以说离家也比较远。然后中间是前几年嘛，我有一个大伯不在了，本家的就回家奔丧去了。然后我有个婶子跟我说你去看看你爸爸。我说他们过得挺好的，对吧？因为中间好几年没联系。然后婶子说你爸过得不好，自己在你们老房子了。我当时我都懵了，因为老房子就是可老的那种楼，就有点危楼那个感觉，就不敢住了。他说我爸在那儿呢。我说怎么了到底？他说你看看就知道了。我想着就一个爸了，妈都不在了，再怎么说再生气，好几年也没跟他联系，我想想做儿女的是吧，我也得去看看。结果到那儿，我爸瘦的特别瘦，检查出来是食道上的问题。那时候哎呀咋说了吧，大概有5年了吧，6年了，2000年的时候了。然后那个时候我说爸，你当时看着可难受了，我说要不你就跟我走吧。我就把他带走了，把他带到深圳给他做手术，完了就一直跟我在这儿。这恢复的还可以，这待了5-6年了，他今年70了，然后就跟我说想想后悔，觉得对不住我们姊妹俩，就想着是咋整。中间是因为啥，因为我爸检查出来这个病以后，那个阿姨和他儿子直接把我爸就赶走了，就是不跟你过了，他俩当时都没领证。 房子写人

0: 儿子的名儿，你也别住了，就这。所以说，所以说我爸现在就是后悔嘛，就觉得当时太混了，做这个事儿，就想回老家。他觉得落叶归根嘛，总归在外边不是个事儿。但是他身体吧，他倒能自理，但是也就70了。我就想着他回去，要是我哥和我嫂子要是能慢慢的接纳，最起码老人回去我也放心。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口跟我哥和我嫂子说这事儿。
1: 没法说，没有办法说，真的。
0: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开口了。
1: 没有任何的方式去说开口。我要是你，你要是能尽孝，你就尽孝。我先说说我对于您这件事情的看法。如果这个老人妹子咱没房子，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了？就
0: 是
1: 他的房子，他是不愿意给谁就给谁呢？他是没给自己的儿子，你爸那倔脾气，看到你俩跟这吵吵把火的，你觉得他胳膊肘向外拐，认识那个阿姨，人家能陪你爸过日子，你这几年可能就是那阿姨陪着呢。不管好坏，这是你爸自己选择的路。你妈是走了，一个月你爸就找老头找老伴儿了，那我爸高兴就行呗。那一个房子能值几个钱？这些钱能买你爸几年高兴？你哥你嫂子生气，人家行，能赚拿大头，你作为一个闺女就把老爹放在那儿，就相当于把一个老人放在敬老院，儿女都不管不闻不问。你知道你爸这些年挨了多少欺负吗？你不知道。能不能吃上饭你知道吗？你也不知道。穿衣能不能穿得暖，有没有人心疼，有没有人心惦记他，把他剩下这些年可能从60到70岁或者65到70岁这五年期间所有的小心翼翼，可能所有的好都给了别人的家的孩子。然后现在你几年不见了，你一见面啊，爸瘦了。然后你现在想找你哥，我说了，尽孝这个事儿别比。你哥可能有一天，当他知道消息的时候，可能是你爸火葬的那天。你愿意怎么做是你的事儿，你不需要问我，我怎么去跟我哥说，让我哥去孝敬我爸，给我爸养老，我不能帮你这个忙。如果说你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时间，或者有这个精力，愿意把老爸接到身边，到深圳，哪怕租一个小房子，离你近一些的，没事你过去看看，那是您的事儿，和你哥有什么关系？不可否认，你和你哥也好，你嫂子也好，包括你的爱人也好，对这个父亲有一些怨恨，但是仅仅就是他把这个房子给了外人吗？在法律定义上，遗嘱大于继承。别看你是他的直系，在法律来讲是第一顺位继承人，但是如果他写了一份遗嘱，我愿意把我名下的房子，我名下的车给对方，哪怕他们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这个遗嘱是生效的。但是怎么能证明他在立遗嘱的时候是不是无完全民事行为责任，他有清晰的意识，那这可能就会有一些说法了。但是仅仅就是由于他把这个房子给别人了，他的亲生儿子亲生女儿在他老伴去世以后就这么对待自己，您觉得您做的对吗？那是爹呀，那是爸。
0: 对呀，所以中间回去的时候也挺后悔的，觉得这几年也没有跟老人联系。
1: 后悔有用吗，妹子？我说了，有一款药，它叫后悔药。如果谁要能研究出来的话，它肯定能上市，它肯定能赚大钱。有用吗？有这款药吗？每一个人后悔的事儿多了去了，没有。你说啊，我对不起爸，我错了。我不应该这样。时至今日，您刚才的问题还是我怎么去说服我哥我嫂子能消

0: 孝敬我爹，您还能孝敬几年？在你算成天的话，还能孝敬几天？您想过吗？
1: 想过。为啥？就是我是2000年，当时直接就把我爸接过来了嘛，接过来给他做的手术，然后陪他一直到现在是6年了吧，身体各方面恢复的挺好的。因为我都觉得，你看我妈那么早就没了，就没给机会去，还没尽孝，也没享过一天福了，现在就剩一个爸了。所以说我就想着后半辈儿，不管是我爸百年以后活多大吧，我就伺候他，是吧？但是我爸现在就是一直说姑娘呀，你这个孝心，你这几年对我呀，也我也都是感受到了，还是自己亲姑娘不一样。但是呢，我还是有那个
0: 我刚才我都问你是什么样的问题了，你告诉我如何去说服我哥去养我爸，是不是你刚才跟我讲的吗，妹子？
1: 是因为我爸是他自己要回去，其实我是不想让他回去的。
0: 然后呢？
1: 现在老爷子就是说的，我跟你在这儿也可以，也行。但是呢，我总觉得落叶归根，我还是想回家。
0: 因为在很多的老人的心里是有儿子不能上姑娘家，磕碜。老了，我得要回到生我的地方，这叫落叶归根。有很多老人的思想就是这样的，可能在市里住的久了。虽然说住的挺好，儿女也很孝顺，但是老惦记家里的老房子，都很正常，我觉得很正常。
1: 对，他就有这个想法，就觉得我有儿子，我跟你一直在这待着
0: 不是那么回事儿。虽然说您很孝顺，但不是那么回事儿。
1: 所以我也回不去啊，他一直想回去，我这2年就是过年了过节了，我就带着他一块儿回老家，然后让他见见我老家还有两个叔叔，还有一个大伯，因为我爸弟兄5个嘛，还有一个二伯不在了，所以就带他们回去。就要是如果我要说服不了他，我怎么才能让我爸留下，让他不再那么想着回老家？
0: 不可能的事儿，不可能的事儿，真的不存在的。所以说我给的建议呢，就是如果说你想他也想回去，那就把老家的房子收拾收拾，然后呢给安个摄像头，哎，没事看着点老人，看有什么事儿没，然后没事多跟他打打电话，发发信息，唠唠嗑。因为在老家待时间久了，农村嘛，待时间久的人不愿意住市里，他会觉得缺少人情味儿，连个说话唠嗑的人都没有。我也希望您能理解。
1: 我们老家也是市里县城。
0: 啊，也是县城是吗？
1: 对，也住的是楼房。
0: 那这些年你哥跟他有接触吗？
1: 我感觉反正从我爸来以后，我哥跟我联系，他肯定也是想跟我爸就是好像就有点又气又恨，但是又想联系。但我哥每次打电话问我，就是咱爸咋样啊，身体可以不？我说你跟他说说话，他不说，但是他问。想过节我们回去吧，不去一块吃饭，但是我哥有好的，也是你给咱爸拎过去，他也是有这个心。就是我嫂子脾气有点火爆，当时可能是人家毕竟我爸，人家生我哥了，人家没生我嫂子，对吧？人家这样反应很正常。
0: 我给你的建议，要不就是把老家那个房子给他卖了，要不就是送他回去，然后呢在那边住半年，在你家住半年，这是硬性规定，没有其他的了。我对于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看法，好吗？你好好想一想，你想去改变他的思想不太可能，因为他已经根深蒂固了，落叶归根，根深蒂固了。你好好想想我的建议，就是老家住半年，回来住半年，这样事呢你也能省省心。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聊到这里了，感谢您的连线啊，再见再见。
1: 行，好，再见，依林哥，
0: 再见。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说到这里了，感谢所有的收听。 也希望大家可以下载抖音，然后关注抖音。

我是依林，我们在线上也可以聊聊天说说话。明天同一时间，有一说一情感连线节目，我与您不见不散了。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2: 天空一声响，篮子董哲要登场。
3: 1、2、3、4、5、哦、
4: 上山打老虎，
3: 不对，你得说小鸡儿炖蘑菇。
4: 再来，
3: 山外青山楼外楼，
4: 西湖歌舞，
3: 又错了。
4: 咋的呢？
3: 你得对，听听节目解忧愁，
4: 这也太意外了。
3: 对呀、哦、听贼拉有戏，就是让你笑的
2: 猝不及防。
5: 还有10秒钟到达笑场，

0: 大剧扯大剧，咱们这块最有戏。
1: 接闺女请女婿，俺们小哥俩贼给力。
0: 大家好，我是兰子。
1: 各位好，我是董哲。您这里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0: 101.8
1: FM
0: 89.5
1: AM
0: 927
1: 辽宁香广
0: 温暖调频，
1: 每天由
0: 兰子
1: 董哲为您带来的
0: 贼拉游戏。可以通过微博、微信、抖音和蜻蜓 FM 平台搜索关注辽宁乡村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吧。
1: 观星知天下，想要收听收看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安装北斗融媒客户端。
0: 一黑王梦起曾经，
1: 蹦蹦蹦，
0: 三枚波兰尼，
1: 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
1: 好爱世事怨愁怨，
0: 相伴到天边
1: 做丑事。

0: 你是不是等我说风采不减当年？
1: 蓉蓉，蓉儿，
0: 风采不减当年，你这都唱成啥呀？没有点数吗？
1: 没有伴奏，有伴奏可能会更好一些。
0: 是不？嗯，刚才咱俩唱的也是。我觉得这个就是1983年版的这个《射雕英雄传》啊，除了这个剧情啊、明星啊，就是培养出来不少这个让大家就是培养不少金庸迷，
1: 哎，是的，
0: 然后出来很多明星，比如说就是黄日华呀这些，然后还有当时配角的，包括周星驰、吴镇宇都在里边出演过配角，
1: 没错，还有刘德华。
0: 还有刘德华是吧？
2: 也都演过小喽啰，
0: 什么什么什么士兵甲乙啊，对，就是你想啊，就这样一部神剧，然后最关键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然后依然是有人在听他的歌，唱他的歌，
1: 太成功了。
0: 你找出来没？
1: 找出来了，
0: 找出来就世间
3: 时钟你好。

0: 问你下来的，这个年代太久远了。我就觉得这个歌，就是他这个拍这个三部曲的时候是三部是吧？
1: 三部就是第一部叫《铁血丹心》，
0: 铁血丹心，
1: 华山
0: 论剑，
1: 论剑不是东邪西毒
0: 啊，
1: 然后
0: 再有
1: 华山
0: 论
1: 剑，嗯，
0: 哎呦这
1: 他不就是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八三版的设，1983年版的这个射雕是这三部曲
0: 啊啊 啊，
1: 但好像。据说就是其实华山论剑那儿他没怎么拍
0: 哦，
1: 他起这么三部曲的名儿，
0: 反正就是我知道有三首歌是特别的火，
1: 对，
0: 号称这个
1: 三部曲。你说说吧，来第一部的是哪个？铁血丹心就是铁血丹心，
0: 哎，对，就叫铁血丹心。
1: 东邪西毒呢？
0: 就是咱俩刚才开场唱那个是吧？东邪西毒是世间始终你好，
1: 咚咚咚咚咚，
0: 那个叫
1: 人海之中，
0: 对。
1: 找到了你，一切变了有情意。眼神中照找到了美，找到了痴爱，所以起低了。
0: 起低了你就别唱了，就是重唱呗。
1: 然后华山就这个嘿哈，这华山论剑，华山论剑。
0: 对，这很有气势。这首刚才。
1: 然后其实还有一首
0: 啊，
1: 就他俩登那个桃花岛的时候，有一首歌，你不桃花、
0: 啊、桃花开。
1: 海的清风呀，西
0: 当啦滴当啦滴当，这是插曲，
1: 放对插曲、
0: 哎，插曲，但是也非常记忆犹新啊，
1: 是真挺好的这个。
0: 你看看，
1: 你看
0: 还是那个时候。
1: 这个你看，虽然这个剧哈就是武侠元素特别在其中，对不
0: 对,
1: 对？但是作品的主题仍然是你说真爱犹如天高，世间始终你好这种互诉衷肠、
0: 哎。
1: 这首歌就真的，它这个经典程度无需多说了，
0: 无需多说，
1: 词曲都是非常精致。然后听完以后有就是可以说是就是在耳边不停的回旋呢，就是
0: 可不咋，
1: 尤其是。有一次我儿子他那时候看那电影版的射雕之后，他就对那个、嗯、就是这个射雕英雄传感兴趣，然后我就把这歌找出来，我就一边不应该说这话哈、啊、一边反正一边开车一边跟他听这歌，然后我就唱，他妈妈你有点害怕，
0: 双手离开方向盘了都，
1: 对，我没有，他就是后来我发现我儿子手心全是汗，他说有点紧张，他不知道。

0: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走进妈妈年轻的这个世界，没见过我那个样，其实我也经常这个样啊、
1: 你看看，这就是忘我达到了一个这个状态，
0: 就特别沉浸，
1: 特别的好。
0: 你看这个歌不错，是不是？
1: 不错。
0: 很多人觉得，就刚才其实在这就是我们唱这三首歌、四首主题曲当中，其实刚才这个时间始终你好是最难唱的。
1: 没错，他这个节奏感呢和这个
0: 特别高，这女生版的高。
1: 真的是，
0: 就是好唱一点的是《铁血丹心》，
1: 是不是？这几首大部分都是罗文和珍妮俩人对唱的，他们俩是吧？
0: 大部分都是，
1: 真厉害！
0: 这个黄沾作词的都是，
1: 哎呦，经典！
0: 这真不错哈，反正这歌有点难度，有的人不敢挑战呢哈。
1: 对，
0: 那不挑这个，咱选择点别的吧。
1: 选择一个，
0: 你选择了我，
1: 就选择吧。
0: 我选择了你，
1: 这歌也太好了。
0: 这是。

0: 当年哈，我爸特别喜欢听叶倩文的歌，那时候就
1: 是
0: 唱了，听了很长时间。
1: 你看这个，大家如果能听通过我们辽宁乡村广播微信视频号端看到这个 MV 的话，就觉得林子祥那时候
0: 太年轻了。
1: 我想说挺老，他比那个叶倩文大好多的样子。
0: 是是是，这个选择这首歌呢是陈大力和陈秀楠作曲，你对这俩人了解不？哎、他俩是就是在香就是华语乐坛非常有影响力的。
1: 经常
0: 音乐创作组合，
1: 对，经常能看到他俩。
0: 对，这个陈大力呢，他是台湾的，中国台湾的作曲家，
1: 嗯，
0: 然后他那个也是音乐人，某某什么什么唱片公司的什么什么这策划人啥的。
1: 对，
0: 他你知道他是有啥特点吗？
1: 啊、
0: 他不识谱
1: 啊，
0: 对，
1: 不识谱都能当作曲家，
0: 不识谱
1: 啊，
0: 嗯，他对这个市场洞察力特别特别敏锐，嗯，然后就能捕捉到大家，哎，大家喜欢这种风格的哈，然后他就跟这个陈秀楠合作，就把他的灵感转化成旋律，是这么回事儿。
1: 嘿，
0: 人家陈秀楠呢，他是人家懂那个，就是
1: 陈大力、陈秀楠
0: 合唱团，
1: 是哼哈二将似的。我这一哼哼完，他那边一记录，他俩人。
0: 对，
1: 你看
0: 他俩好玩不？就这样一个说法哈，
1: 真好。就这样，这首歌选择，唱着唱着，林子祥跟叶倩文俩人也是唱成两口子了。
0: 你看，我刚才问你，我说的是谁不识谱，还记得不？大力和秀楠，对，
1: 是吧？
0: 然后这个词儿是大力做的，
1: 对，人家还会填词，
0: 嗯，
1: 哎，要说那个时候的歌词也非常的经典啊，
0: 嗯，
1: 不像现在有的什么情歌。什么那啥，就像跳楼机，
0: 啊，对，那怎么唱那个？
1: 就像跳楼机，
0: 就是没有点，就好像就除了说，就是太直白了。
1: 哎呀，
0: 你说对不对？
1: 真的，我一听是有点心里也像是坐跳楼机似的。
0: 其实这个就是这个歌也好，
1: 哎，
0: 人也好，这个爱情啊，人家说是双向选择嘛，
1: 哎，
0: 最后就 A 选 B， 然后 B 选 A， 然后就是正常了嘛，
1: 啊，
0: 这么个歌嘛，然后就是
1: 你要是插进了一个 CD 啥的，那可就乱套
0: 了，就成 CD 了，是，对。然后这个林子祥、叶倩文俩人也唱就成两口子了哈，
1: 真是挺好的，
0: 嗯。
1: 那我们再来数一数，还有哪些脍炙人口的？你到 KTV 里经常
0: 点唱的，对，那我看你准备好了一个，咱就先来这首呗。
1: 哎，相逢何必曾相识，
0: 对，这也是
1: 这两位
0: 写的词。
1: 哎，对，这两位演唱者得需要有一定年代感的人啊，有一定年龄，
0: 对呀，啊，就是对
1: 才能记得这两位，叫蒋志光和韦绮珊。
0: 嗯
1: 啊，相逢何必曾相识，咱们先听听旋律吧，找找那个感觉。
0: 嗯。

0: 说不知道这首歌，没听过吗你？
1: 这首歌因为可能难度太大了，演唱难度大，我就没唱过。
0: 这个
1: 对，
0: 好，那咱看看下一首啊。这个确实这首歌好像传唱度没有之前说的那些大，
1: 是
0: 那些那些广。
1: 嗯，
0: 但是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也是听过的人觉得哎很熟，但是你说名儿还是不知道。这样的吧，咱先听这首歌，大家猜一猜这歌叫啥名儿，是不？
1: 行啊。
0: 你是不是应该把它先停了，然后再、
1: 对呀、
0: 对，那个这歌大家听一听叫什么名儿，猜一猜啊。
1: 好。

0: 知道这啥歌吗？叫《谁明浪子心》啊，是不是？
1: 真的好。
0: 对，这不是特别那个啥吧？听着很熟，但是想不起来了哈。其实这歌有王杰自己唱那个版本。
1: 对，
0: 嗯，他这个是一个
1: 对唱版，
0: 对唱版的是吧？
1: 哎，那个女生叫赵学而啊，
0: 嗯，
1: 对吧？那个我听着，反正唱的唱功跟篮子比，嗯，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反正。
0: 哎呦，谢谢谢谢。那接下来这首歌叫什么呢？
1: 我们再来一首周华健的，怎么样？我的一个
0: 也是对唱啊，
1: 对唱
0: 啊。周华健唱过啥对唱？我有点忘了。
1: 天下有情人
0: 啊，天下有情人。
1: 后来九几年拍那个《神雕侠侣》那一个主题曲，
0: 是吗？那听一下，先听一下。
1: 哎，
0: 嗯，
1: 好不好？也是一首对唱啊，跟谁对唱的呢？这个大伙儿一听就知道
0: 了啊，我知道了，我想起来了。

0: 哎呦，这首歌我认为他唱出了爱情的一个真谛，就是说这个恋爱的路上啊，他不会一帆风顺的
1: 啊，
0: 过程也许会有一些什么怀疑啊、争吵啊、心痛啊、分分合合呀，很多种体验。但是咱们要奉劝那些正在热恋中或者说是还在寻觅另一半的那些朋友们，咱不能因噎废食啊，对吧？你不能受过一次伤就害怕了怎么地，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1: 对对，其实还有很多封神的这个作品，比如说张国荣和辛晓琪的深情相拥，
0: 对，
1: 比如说这个那个张学友那个叫什么来，那个那叫啥来着，
0: 什么跟雨、
1: 啊、
0: 相思
1: 最珍贵，
0: 你最珍贵，相思风雨中
1: 等等等等，都特别特别的好听、
0: 啊、
1: 相思风雨中咱听了
0: 啊、还有广岛之恋，
1: 这对唱好，
0: 莫文蔚的经典啊，还有什么好多好多，要说情侣对唱的歌曲啊真的是层出不穷，包括、后来的这个付笛声那个知心爱人等等，是吧、
1: 行，那咱这两天听得挺开心的就行哈。
0: 对，
1: 到点了啊，贼拉有戏，下回
0: 继续，再见。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丹东 AM 一四七六，锦州 FM 一零四点四，北镇 FM 一零七点一，铁岭 AM 八一零，建昌 FM 一零三点五。有陪伴，陪伴更幸福。
1: 头疼脑热管不管？
2: 管。心烦气躁管不管？管。饮食起居管不管？管。
3: 养生保健管不管？
2: 管管管，当然管。健康大管家，家庭保健医，啥都管。
4: 健康大管家，让健康住您家住我家。大家好，欢迎您要准时听丁兰给您送健康了。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头疼脑热的健康问题啊，别着急上火，给我来电话，我帮您出主意当参谋。热线号码是024-8321-7927 024-8321-8927。另外大家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留下您的健康问题，分享您的健康经验，我们一起健康起来。

近期啊，关于湿厕纸的一些话题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啊，不少人觉得只用干纸巾如厕擦拭总有清洁不到位的感觉，搭配湿厕纸才安心，不仅擦拭体验更柔和舒适，清洁效果也更受大众认可。不过呢，也有很多网友说用湿厕纸用了半个月又痒又疼，引发湿疹了，非常痛苦，表示自己再也不会用湿厕纸了。于是啊，这个关于湿厕纸的相关话题，不少朋友就开始跟我聊了啊，尤其我身边的这些好朋友们。所以这个湿厕纸到底是不是适合长期使用，今天咱也跟大伙儿来说一说。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肛肠科副主任中医师于艳艳医生介绍，临床接诊里有不少肛周瘙痒的

彻底清洁了。其实不然啊，市面上的湿厕纸呢配方就比较复杂了，一般呢都是无纺布或棉料为原料，主要成分就是水。不少产品为了优化使用效果，添加了香精、酒精、防腐剂以及酸碱调节剂。有一部分会带有清凉体感的款式则增加了薄荷、冰片、金银花等植物成分。而医生介绍说，肛周皮肤啊较为脆弱，湿厕纸里的香精、酒精以及植物添加剂是容易引发过敏，诱发瘙痒和皮炎的。另外有一部分人为了追求清洁，反复用力去擦，也破坏了皮肤屏障，造成了越痒越擦的情况。所以医生建议，你要用的话，咱们就优先选购配方简单、姿势齐全的正规产品，过敏人群避开对应的致敏成分。另外医生也说了，若是总感觉擦拭不干净，问题啊不一定出在纸巾上，或许是你身体给出了一些健康警示。长期的大便溏稀不成形，非常容易造成清洁负担，日常可以多吃一些粗纤维的食物，比如说竹笋啊、芹菜啊、韭菜啊等等，然后从根源上去改善这种困扰。如果出现了肛周瘙痒、便后清洁不尽的情况呢，不要单纯的去依靠清洁用品，应该及时就医，检查一下肛肠以及胃肠道的疾病。而湿厕纸呢，其实并不是需要大家完全摒弃它啊，有两类人群是可以适当来使用的。第一个呢是痔疮患者，因为肛周凹凸不平，干纸清洁难度大，就可以用湿厕纸。另外就是没有办法及时用水冲洗的人，包括排便不成形的卧床老人以及术后患者，用这个东西临时救急也是不错的。但是对于身体健康的普通人来说啊，居家清洁可以选用一次性的棉柔巾，然后蘸上清水轻柔擦拭，效果更为稳妥。另外与其纠结干湿，学会正确的手法更重要。医生表示啊，相比纠结纸巾种类，规范的擦拭方式更为关键。擦拭呢需要由前向后，女性尤其需要注意，避免因为细菌引发妇科或泌尿系统感染，同时切记用力摩擦，擦拭一两次没有明显污物就行了，过度清洁是会损伤肛周皮肤的。关于湿厕纸的这个争议啊，已经跟大家解释清楚了。如果大家有一些相关的问题想要继续跟我聊一聊，或有什么头疼脑热的想让我帮您出主意当参谋，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024-8321-7927 024-8321-8927。 另外通过微信公众号平台留言也是可以参与节目的，分享您的健康经验给我们，我也会在节目当中播出，让更多人能够健康起来。

萝卜妈留言说，兰姐你早晨都给你家娃吃什么早餐啊？哎呀，说到这个问题啊，问到我的痛点上了，每天早上都要给孩子做饭。这个也是很多宝妈呀、这个要苦心冥想，绞尽脑汁去给孩子考虑的一个问题。因为早餐啊，要求要吃好嘛，种类要丰富，而且营养要均衡，保证孩子这一上午的这个活动啊、学习啊、这大脑的供给啊等等吧。所以每个宝妈都会考虑在每天早上要给孩子吃什么东西。有些家长呢，因为孩子上学比较早，然后呢做饭可能比较麻烦，所以都会去买一些可以说是预制的食品吧，比如说看起来很健康的那些烘焙的麦片呢、早餐奶啊、夹心小面包，还有自己烤的冷冻的奥尔良烤鸡等等等等吧。其实说到这个问题啊，这些看似健康的食品，我要提醒大家，很可能是会危害孩子的大脑认知发育的，因为他们和薯片、烤肠、含糖饮料等等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超加工食品。咱暂且

0: 也先不说孩子的早餐都是什么，因为之前咱也不断的在说，咱先来说说这个大家买的那些超加工食品，看起来很健康，但其实可能对孩子大脑有伤害的这个东西。我们看起来这些食品，基本上都是觉得哎，凭感觉是吧？说这个不错，但其实要辨别超加工食物，有一个相对更直观的方法，就是看营养素密度。同样是吃100千卡，那天然原型食物的营养素密度往往更高更丰富，而超加工食物的营养素密度却低得可怜。孩子是吃得开心了，但大脑和身体却在悄悄受伤。所以我们今天也要跟大伙来说说超加工食物吃多了到底会怎么样的去影响孩子。区别于高营养素密度的天然原型食物啊，这个超加工食物它为了口感，为了延长保质期，所以生产的时候会加很多的脂肪、糖啊、盐呢，但是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等这些营养物质在加工过程当中就会大量的流失了。那2岁的时候频繁吃超加工食品的孩子，6、7岁入学后智商分数会显著偏低，而3岁时饮食结构中还有高脂高糖食物的孩子，在8到8.5岁时的智力水平要比那些吃更多健康食物的同龄人要低，多可怕呀。儿童青少年肥胖食养指南2024版等报告也显示，在我国6到17岁儿童超重肥胖率已达19%，换句话说，约每5个中小学生中就有1个面临超重肥胖的问题。而肥胖超重会引发身体的慢性炎症，炎症状态也会影响大脑的神经，一步步的改变大脑的结构，进而影响大脑的正常功能，还可能会让大脑的前额叶和顶叶区域变小。其中前额叶和短期记忆、抵抗干扰的能力和决策能力那可是息息相关的呀，会让孩子的抗干扰能力下降，做事容易分心走神，难以维持专注。而且不只是变笨，超加工食品吃多了还会让孩子处于一种看起来吃得很饱，实际身体在挨饿的尴尬状态，也就是隐性饥饿。那长此以往还可能会对孩子的健康啊产生一系列的影响，比如说生长发育迟缓、代谢性疾病风险增加、肠道菌群失衡等等。稍后呢，我们就要继续跟大伙来说一说有哪些技巧能够帮孩子少吃超加工零食。现在有朋友打进热线电话，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看看有什么样的健康问题。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丁兰老师您好。
0: 哎，有啥问题您说。
1: 哎，能听见吗？
0: 能。
1: 啊，那个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啊，就是现在咱们那个街上的大超市卖那个，就是那个锤玉米糊啊，还有那个黑芝麻糊，那玩意儿我还当岁数人吧，要是说现在一般都2顿饭，要是中午要打点说是肚子要是有点空了有点饿的话，那玩意儿要搞开水沏着喝我还挺好的。但是我看那上的说明吧，那没啥有营养的东西不提多那里头，完我说那啥在街上买点那个，就是那个黑芝麻都它都炒熟的，让它到破壁机给打碎了，完到时候完喝时候高温才晚一点掺里一喝，我还那玩意儿挺香的呢。那我问问你，就这玩意儿喝的天天喝到最后人有营养没有啊？
0: 首先啊，这个中间要是说想加餐的话，这个东西吧，确实它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知道吗？因为你看那个黑芝麻糊也好，还是那玉米糊也好，你先看看它的那个配料表。你像黑芝麻糊，为啥咱们买的那种口感特别好，吃起来特别细腻香甜？因为它里边加东西了。但是像您说的，咱在外面买的黑芝麻回来炒熟了之后给打了自己泡着吃，那口感肯定跟那个买的黑芝麻糊没法比，对吧？所以说你要先看一下配料表，里边有些人会有那个白砂糖啊、玉米淀粉啊、麦芽糊精啊，那其实这个东西要是拿回来咱自己冲着吃的话，那基本上就算糖水了，升糖特别快，不仅没营养还容易胖，容易把血糖搞高了。
1: 是，我看那玩意他那个配料表那上都没啥，你喝着反正也挺好喝的，但是你要另说有营养真没啥营养。
0: 对，
1: 像我说那个黑芝麻嘛，黑芝麻那玩意儿要是说炒着让他这中午七头往里高跟吃买点，那玩意儿他不对老年人比如说肾不好，不是经常喝他不是 对这个健康不能有点好处吗？
0: 你要是说咱自己家盐的那黑芝麻还行，但是你也得掌握好量，因为黑芝麻它是油料作物啊，那东西都是榨油。

0: 有的，你天天要吃的多的话，还容易血脂上来。
1: 啊，那那咱们
0: 对保证好量，
1: 对就是啊，对对对，对
0: 嗯，所以说保证好量，这个黑芝麻呀、啊、什么的叫没啥问题啊。如果研成末，咱一次吃上那么一勺两勺，
1: 啊、
0: 那个没啥问题，那个没问题。
1: 啊、今天嘛，今天我上一线呢，我说我就买点那黑芝麻，他给我搁那个破壁机给我打碎了，完了完了，经常我就。高分成埋在我锅里，但往前喝那可香了。
0: 嗯，是的，这个你适量吃就行了啊，别吃太多了，而且要注意体检的时候查查血脂啥的，得是血脂没有问题的。
1: 啊、对对对
0: 啊，咱们再吃。
1: 啊、那个，对了，我开始我不能多喝，开始少喝点，完你试着来，要是喝两天，你就说咱们说是再喝再少，适当再多喝一点，要增长完就再逐渐的再多喝点，你别一下喝多了，万一的。不好呢，是不是？
0: 对，反正你别多，就一勺两勺就行了啊。然后另外一个
1: 啊，
0: 就是您说这个吃两顿饭中间要是有觉得有点饿了，吃啥？这是其中一之一，黑芝麻对吧？您可以吃。另外，我给您推荐推荐，您可能没想到的，咱们来吃啊。比如说什么玉米啊、地瓜呀、啊。哎，来个杂粮粥啊，就是玉米你别吃糊，咱吃那个玉米碴粥啊，或者大一点那玉米粒、苞米粒那儿。煮的粥，哎，这样的行啊，这样的粗粮、
1: 啊、
0: 还补充咱一天的粗粮了。
1: 就是那个，你看我开始买那个黑芝麻糊吧，完后有人我喝着，我说这个也中粮，但后有人我问他那个饮料员，我说有没有那个就是那个纯玉米糊啊？完他说有，完我买那个纯玉米糊，那个喝的就比那个黑芝麻糊那味儿，那玉米那味儿可香了。完了，这我说这个买点这个黑芝麻，要是咱自个儿。让他给加工了，完了放在这个纯玉米糊里头。要是或者我可能
0: 也行，也行，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嗯，
0: 但只要是别添加那些东西的，咱们自己就是纯的黑芝麻、纯的玉米，那个基本上问题不大，
1: 啊、
0: 但也
1: 是
0: 要适量。
1: 纯的黑芝麻
0: 可以，可以，可以。然后另外就是，我不知道老年人、哎、你们喜不喜欢这种酸奶啊、牛奶这类的东西啊？其实、
1: 啊、我真不得这玩意儿。
0: 酸奶呢，爱喝不？
1: 我不喝，那我一点
0: 不喝。其实酸奶、牛奶这种的，作为你们这个正餐之间的补充是挺好的，因为老年人啊很容易缺钙，然后蛋白说的也少。那你就不吃了？那豆浆啊、豆腐脑啊、干豆腐这类的吃不吃？
1: 这干豆腐我吃，就像你说豆浆、豆腐脑这样我都不喝豆。
0: 啊，这干豆腐也不吃啊。
1: 我就喝着这个纯玉米糊，这个喝着比那黑芝麻糊那还那味儿可香了。
0: 但这个东西啊，它升糖快，因为它都是糊化的东西了。您听我说，它都是糊化的东西，它升糖快，知道吗？然后回头你还饿得快。
1: 啊，我你看我喝那好几天中午喝好几天了。我觉得喝着还解渴、啊、还有点像我吃饭呢挺好的这玩意儿。
0: 是吧，但那东西升糖快啊，这个你得规避一下、
1: 啊、
0: 你得注意。然后你别老是天天都喝这一样，咱也中间插换着样。
1: 啊，但是我这、
0: 比如说你像我刚才说的那个玉米糊啊黑芝麻糊行，然后还有就是啥呢，水果啦。坚果了，你就哪怕是瓜子儿啊、核桃啊、榛子啊，这咱这边都有，然后吃点这个也行。嗯，当结实。
1: 那个、丁兰老师，就像你说这个，那核桃啊，还有那个黑米啊，这种玩意儿要是也给它破壁成那个粉，搁和里点也能中了，是不是？
0: 对，可以，你放在你那玉米糊里也行。
1: 啊，对啊、
0: 嗯、但是量吧，你想啊，咱要吃俩核桃咱就觉得量不少了，但如果说你把这个东西研碎了，那个两个可能你就看不出来多少量了，你就容易吃多，一吃多了就像我说的，这都是油料的东西。一想你核桃你吃俩就行了，榛子你吃一小把，瓜子也是就够了啊，别多吃。
1: 对
0: 嗯，因为这个东西脂肪量太高了。
1: 啊、是，我这今天中午我吃了，我说这喝到某天喝可香了。
0: 还有豆腐干、牛肉干这类的，都是补蛋白的。
1: 啊
0: 啊，这样的也可以。
1: 啊、这个硬东西吧，现在我还不晓得，我就喜欢就这个这玩意儿，吃完这
0: 软软乎乎的，容易消化的是吧？
1: 啊，
0: 嗯。
1: 啊、
0: 反正就是适量吧。
1: 我天天听你节目，我说今早我问问你吧。
0: 行，挺好，这个问我这个是对的啊，就注意咱们控制好量、
1: 啊、
0: 然后定期的去查查血糖、
1: 啊、
0: 血脂啥的、
1: 啊、 不，人家丁兰老师，人家他那个那一大袋里吧，人家都给你设计那都。

0: 是装的十小袋啊，或者二十小袋，正好那一小袋往七那个咱吃饭的小碗，就那八分碗的些个，
1: 人家
0: 给你
1: 喂的就是你方便嘛，
0: 包装
1: 对不？
0: 啊，对对对对
1: 啊，怎么方便怎么来嘛。好，
0: 对对对，
1: 那就这样，您就注意监测着自己的血糖、血脂啊。
0: 嗯，
1: 好嘞，那就这样，有问题再来电话。
0: 谢谢你啊，
1: 别客气，别客气，我们再见，哎，再见。大家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打电话啊，随时来问我 ,024-8321-7927 和 8321-8927, 外地的朋友加拨沈阳区号，记住024啊，微信公众号平台留言也是可以的，就像这位朋友一样，有啥问题咱拿不准的给我来电话，我帮您出主意当参谋。你看咱们刚才就说到这孩子早餐的事儿啊，还有老年人这中间可能两顿正餐之间的补充吃啥啊，到底其实还是要保证要均衡啊，要营养均衡。你像孩子的早餐一般情况咱保证有优质蛋白，你是肉啊是蛋呢、啊、是奶啊都是可以的，要保证有蔬果蔬菜啊水果啊，尤其是绿叶菜啊，这也很重要，而且蔬菜和水果之间是不能替代的，让蔬果最好都有，还有一份优秀的主食。主食呢是指的像正常的，比如说你是馄饨也好，你是饺子面条啊，还是蒸玉米蒸地瓜，最好是粗细都能够有，有粗粮有细粮，这两个搭配好，还有一杯牛奶或者是豆浆啊，豆腐脑，这个豆制品也很重要啊，有条件呢咱再来一把小坚果，一小把就够了，这个就是一顿非常营养丰富的早餐了。之前呢跟大伙讲过，也给大家做了很多的这个示范的搭配啊，您就按照您自己的饮食习惯，孩子的饮食习惯来进行操作就行了，反正就是这几样，咱们大家操作好，就能够基本保证孩子一天一上午的这个学习呀、工作呀，还有这个身体的供给了。刚才说到了很多家长呢，可能觉得为了省时间啊，还有就是孩子有些时候可能也会中间两餐之间有一些补充，就给孩子带一些什么小面包啊，什么所谓的粗粮的一些麦片呐、等等吧。其实这就属于超加工食品了，尽量少给孩子吃，这个会对孩子的大脑有一定的影响，对他们的健康有一系列的影响。其实零食是超加工食品的重灾区，对孩子来说，如果想让孩子突然不吃了，真的很难。尤其是零食，它可能也会成为孩子的一个社交，有社交属性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如果与其一刀切，更实际的做法就不如从天天吃变成偶尔吃，然后用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逐步的去替换。比如说咱不买少买，对吧？家长在为孩子选购零食或快手备餐的时候啊，尽量少买或不买超加工食品，看看配料表的前三位，尽量的去避开配料表前三位是糖、油、精制面粉和陌生添加剂的。这个陌生添加剂啊，也很多大家是不熟悉的，那不熟悉的就说明这个东西它不一定是好东西。第二就是创造一个结构化的零食时间，可以在不影响你正餐的前提下，把零食让孩子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接触到，减少他对零食的过度关注，比如可以跟孩子约定一个每周一次的零食日。第三就是避免用零食去作为情绪奖励，平时呢孩子因为哭闹你就用零食去哄，这是不好的啊，避免把这个零食跟情绪之间建立关联，强化零食是特殊的这一观念。第四个就是引导孩子去选择那些高营养素密度的健康零食，家长可以准备几种高营养素密度的健康零食，比如说酸奶啊、原味坚果啊等等吧，还有一些常规零食，饼干啊、糖果、冰淇淋呢，让孩子从这两类零食当中分别选择一种。如果孩子选择全部都是健康零食，可以增加分量作为奖励。通过这种方式呢，孩子既能练习自主决策，又能逐步建立健康优先的饮食观念。其实还有一种方法啊，就是让孩子去选健康零食，就是家长们费点心，把那种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做得更好看更好吃。比如说用颜色鲜艳的五彩小番茄做成红绿灯，用草莓、奇异果、蓝莓等水果摆成动物造型的水果拼盘等等。根据国家膳食指南均衡营养建议啊，一份健康的儿童餐盘应该荤素搭配，粗细结合，谷薯杂粮，鱼肉蛋豆奶，蔬菜水果缺一不可，就像我刚才说的，大家做参考就行了。另外呢，就是饮食要

0: 以高营养素密度为基础，优先选用天然的高营养食材。举个例子啊，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那主食类都有什么呢？比如说糙米、燕麦、玉米、紫薯，鱼肉蛋类的，比如说新鲜的鱼虾贝，还有瘦的牛羊肉、猪肉、鸡肉、蛋类等等。蔬菜类呢，像菠菜、西兰花、菌菇类、彩椒等等。水果类的，像黄心、奇异果、草莓、蓝莓等等，这些都属于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孩子的喜好来选择适合他们的这个餐盘。好了，时间关系，今天的健康大管家到这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伙收听参与，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1: 大家到一个蒙古皮的三层什么都阿罗一个称赞
2: 阿罗一
1: 那么
2: 你
1: 等你等等
2: 八国地
1: 等你等等
2: 哈

0: 打出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2: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3: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2: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4: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5: 加油加油。
2: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6: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7: 家乡，我回来了。
2: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3: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

0: 以保温杯里套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以拒绝清水的瓶盖，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北京时间21:00，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0: 上回书咱们说到，完颜洪烈来到了嘉兴城的闹市，本打算给包惜弱买几身衣裳，可是却被江南七怪中的老三马王神韩宝驹精绝的骑术和他的那匹马所吸引，便跟着来到了嘉兴城内最大也是最有名的一座酒楼——醉仙楼。正赶上长春子丘处机一路追赶焦木和尚也来到了醉仙楼，而江南七怪在这儿呢，则是为了给焦木打个圆场，做个和事佬，想出面摆平这件事儿。丘处机手上还拖着一只庙里边焚烧指定表彰用的硕大的铜缸，里边装满了酒，一步一步腾腾腾撵上楼来，还引得街上不少胆儿大的人以及酒楼里的酒保伙计跟着上来看热闹。刚一见面，双方还挺客气，焦木先给引荐了这位是谁谁谁，那位是某某某。江南七怪之首柯镇恶说道，
1: 我兄弟久仰全真七子威名，素闻长春子行侠仗义，更是亲慕啊。这位焦木大师呢，为人很是古道热肠，不知如何无意中得罪了道长。哈，道长要是瞧得起我七兄弟，便让我们做个和事佬。两位虽然是和尚道士所拜的菩萨不同，但总都是出家人，又都是武林一脉，希望大家尽释前嫌，一起坐下来喝一杯如何？
2: 丘处机说道，
3: 贫道和焦木大师素不相识，无冤无仇，只要他交出个人来，开日贫道自会到法华寺负荆请罪。
1: 哦，不知要交出个什么人来啊？
3: 贫道有两个朋友受了官府和金兵的陷害，不幸死于非命，他们一下的寡妇孤苦无依。柯大侠，你说贫道该不该理啊？
0: 远处完颜洪烈听了这话，吓得手一哆嗦，酒都泼了出来，心想幸亏这个老道没有认出自己来。只听柯镇恶说道，
1: 别说是道长朋友的遗孀，就是素不相识之人，咱们既然知道了，也当量力照顾，那自然是义不容辞的事。
3: 是啊，我就是要焦木大师交出这两个身世可怜的女子来。她也是出家人，却何以将两个寡妇收在寺里边，定是不肯交出。七位是侠义之人，评评这理啊。
0: 这话一出，不但焦木和江南七怪都大吃一惊，完颜洪烈在旁边也暗自诧异啊，心想难道这老道说的不是郭阳二人的妻子，还另有旁人？这焦木啊，本来脸色就焦黄，这时候更加是气得黄中泛黑，一时都说不出话来了。
1: 胡言乱语。
0: 丘处机是大怒，
3: 哼，你也是武林中知名的人物，竟敢如此为非作歹。
0: 说着他右手一送，一口数百斤重的铜缸连带着酒向焦木就飞了过去。焦木纵身跃开来避过，站在楼头瞧热闹的人早就吓得魂飞天外了，你拥我推，一连串叽里咕噜的滚下楼去，生怕那么重一东西万一砸到自己身上，那还有了命了吗？那边江南七怪当中的张阿生估计这铜缸虽然重，但自己尽可以接得住，抢上前一步，运气双臂，
3: 好，
0: 等着铜缸飞过来，是双臂运劲儿拖住了缸底儿，肩背部肌肉拢起来，竟然把这铜缸接住了。但是啊，他脚底下用力太猛，只听得咔嚓一声，楼板竟被他脚踏出了个窟窿。
2: 张阿生赶忙上前两步，双臂微屈，一招推窗送月，将这铜缸反向丘处机又掷了回去。丘处机右臂一伸，就把他接了过来。
3: 嘿嘿，江南七怪果然名不虚传。
2: 随即他脸色一沉，向焦木喝了一声：
3: 那两个女子怎样了？你把他两个妇道人家强行收藏在寺中，到底是何居心？你这贼和尚，只要敢碰他们一根头发，我就把你拆骨扬灰，把你法华寺烧成白地。
2: 那边江南七怪中的圣手书生朱聪把扇子一摇，摇头晃脑：
4: 乔木大师是有道的高僧啊，怎么会做这等无耻之事呢？啊，道长定是听信小人的谗言了，虚妄之极，虚妄之极矣，绝不可信也。
2: 丘处机怒了：
3: 贫道亲眼所见，怎会有假？
2: 江南七怪都是一愣啊，这焦木感觉是有口莫辩：
3: 你就算要到江南来扬威立万，又何必败坏我的名头？你到嘉兴府四下打听打听，我焦木和尚岂能做这等歹事？
5: 哼哼，
3: 好啊，你邀了帮手，便想以多取胜，这事儿我是管定了，绝技放你不过。你清净佛地，窝藏良家妇女，已是大大的不该。何况这两个女子的丈夫乃是忠良之

0: 惨遭非命。
1: 柯镇恶用他那铁拐杖敲了敲地板。
0: 道长说，乔木大师收藏了那两个女子，而大师却说没有。那咱们大伙不妨到法华寺去瞧个明白，到底谁是谁非，不就清楚了？兄弟眼睛虽然瞎了，可是别人的眼睛不瞎呀。
1: 江南七怪那六兄妹齐声附和。裘处机又是一声冷笑，
0: 搜寺贫道早就里里外外搜了个遍，可是明明见那个女人进去了，人却又不见了，无法可想，只有要和尚交出来。
1: 圣手书生朱聪又接着说，
2: 原来那两个女子不是人呐。
0: 什么？
3: 他们是仙女呀。不是会隐身法，就是借土遁走了。
1: 江南七怪中的其余六怪都跟着哄笑起来。这裘处机老道本来就是个急脾气。
0: 好啊，你们消遣本道来着。江南七怪，今日帮和尚是帮定了，是不是？
1: 柯镇恶凛然说道，
0: 我们本是低微，在全真派高手看来自然是不足一笑，可是我七兄弟在江南也还有点小小的名头，知道我们的人都还肯说一句江南七怪疯疯癫癫，却不是贪生怕死之徒，我们不敢说欺压旁人，可也不能让旁人来欺压了。是啊，江南七侠名声不坏，这个频道早就有所听闻，各位事不干己就不用趟这趟浑水了，我跟和尚的事还是让频道自行跟他了断，现下恕不奉陪了，和尚跟我走。
1: 裘处机说着便伸左手来拿焦木的手腕，焦木手腕斜挥把他这一拿给化解了开去。马王神、韩宝驹见两人动上了手，便大声喝道，
4: 道士你到底讲不讲理呀？
1: 裘处机眼睛一翻，
0: 韩三爷怎样？
4: 我们信得过焦木大师，他说没有就没有，武林中铁铮铮的好汉子难道还能撒谎骗人？
0: 他不会撒谎，莫非邱某就会没来由的撒谎冤他？邱某亲眼目睹那个女子进了他的寺庙，倘若是看错了人，我便挖出了这对招子送来给你，我找这和尚是找定了，几位插手也是插定了，是不是？
1: 江南七怪齐声回答，
4: 不错。
0: 好，我先敬七位每人一口酒，各位喝了再动手吧。
1: 说着他右手一沉，放低了那铜缸，在缸里边喝了一大口酒，然后叫道，
0: 请吧。
1: 手这么一抖，那铜缸就向张阿生飞过去。张阿生心想，要是再像刚才那样把铜缸举在头顶，又怎能喝酒呢？他当即退后了两步，双手挡在胸口，等着铜缸飞到了，双手往外这么一分，这铜缸正好撞在胸口。张阿生生得肥胖，胸口累累的都是肥肉，软软的就像是一个大肉垫子，一下子把那铜缸拖住了，然后双手扳住钢印，随即运气胸肌向外这么一弹，把这铜缸飞来之势给挡住，双手合围紧紧地抱住铜缸，低头在缸里边喝了一大口酒，
0: 好酒。
1: 然后他双手突然缩回来抵在胸前，那铜缸还没有落下来，已经使了一招双掌移山，把铜缸猛地又推了出去。这一招

0: 见到祭足，变招又快，真是外家的高明功夫。完颜洪烈在一旁看的是暗暗的心惊啊。丘处机接回了铜缸，也喝了一大口，然后叫道：
1: 贫道敬柯大哥一缸酒。
0: 顺手把这铜缸向柯镇恶掷了过去。完颜洪烈心想，这人眼睛瞎了，如何接得着呢？却不知这柯镇恶位居江南七怪之首，武功也是七人之冠，他听风辨气，就算是暗器打过来也能把位置拿捏得不差毫厘，何况这巨大的铜缸飞过来呢，他自然能分辨得清楚。他气定神闲地坐着，恍若未觉，直到这铜缸飞临了头顶，这才右手挺举，一根铁杖已经顶在了缸底儿。那铜缸在铁杖顶上滴溜溜转得飞快，就像是耍盘子的人用竹棒抵住了盘底儿一样。突然间，这铁杖略微一歪，铜缸则微侧，眼见就要跌落下来砸在他头顶了，这一下还不打得脑浆迸裂呀？哪知这铜缸稍微一侧，却没有跌落下来，缸中的酒水就像是一条线一般涉江下来。柯镇恶把大嘴一张，上面的酒剑就不住的倾下，他咕咚咕咚大饮了三口，然后铁杖稍挪，又顶在了缸底正中，随即向上这么一挺，这铜缸就飞了起来。他挥杖横击，当一声，那铜缸便向丘处机飞了回去，嗡嗡之声好一阵绕梁不绝。丘处机一笑：
1: 柯大侠平时一定爱玩顶盘子。
0: 随手他便接住了铜缸。柯镇恶冷冷地回了他一句：
1: 兄弟又是家贫，靠这玩意儿做叫花子讨饭。贫贱不能移，此为大丈夫，我再敬南四哥一缸。
0: 说着，丘处机低头先在缸中喝了一口酒，然后把这酒缸向江南七怪中的南山乔子南溪人推了过去。南溪人一言不发，等这铜缸飞到了，他举起那铁扁担在空中挡住，当的一声，这铜缸在空中受阻便落了下来。南溪人伸手在酒缸里抄了一口酒，就手吃了，然后这扁担横打，右膝跪倒，扁担搁在了左膝之上，右手在扁担上一扳，扁担另一端便把这缸底儿给拖住，搬起了铜缸又飞向了空中。他正在用扁担把这铜缸推还给丘处机，闹事侠隐全金发笑道：
2: 哎，兄弟做小生意爱占小便宜啊，就不费力的讨口酒吃吧。哎，
0: 他抢到了南溪人身边，等着铜缸再次落下的时候也抄了一口酒吃了，忽然跃起来，双足抵住了缸边，空中用力，双脚力撑，这身子就像是箭一般向后射出去，而那铜缸也被他双脚这么一蹬飞向了丘处机。他跟这铜缸向两个不同的方向飞出去，他的身子向后射到了板壁之上，然后轻轻地滑了下来。妙手书生朱聪摇着折扇不住口地赞道：
2: 妙哉妙哉。
0: 丘处机接住了铜缸，又喝了一大口酒。
1: 妙哉妙哉，贫道敬朱二哥一缸。
0: 朱聪那边狂叫了起来：
2: 哎呀使不得使不得，哎呀小生手无缚鸡之力，肚无杯酒之量，哎呀不压死也会醉死。哎，
0: 他叫声没完，这铜缸已向他当头飞到。这朱聪更是大叫：
2: 哎呀救命啊！就
0: 他伸扇子在缸中捞了一下，送入了口中，然后倒转了扇柄抵住了缸沿，便往外送出，砰的一下，楼板已被他蹬出了一个大洞，这身子就从那洞里掉了下去，救命救命之声不绝，不住地从洞里边传了上来。众人呢都知道他是装腔作势， 谁也不觉

0: 惊讶。完颜洪烈见他只是用扇子柄，便把那铜缸接住了。小小的一柄折扇所发出的劲力，竟不弱于南溪人那根沉重的铁扁担，不禁暗自骇异。月女见韩小莹叫了一声：“我来喝一口。”右足一点，身子便如飞燕掠波一般，倏地在铜缸上空飞过，头这么一低，已经在缸中倒吸了一口酒，轻飘飘的便落在了对面的窗格之上。韩小莹善于剑法和轻功，履历却并非所长，心想要是这么大一口铜缸向自己掷过来，当然是接不住，要是再掷还给这个道士，更是万万不能，所以便趁机施展轻功吸酒。这时候啊，那铜缸并没有飞向丘处机，而是越过了窗子向街外飞出。这街上人来人往，落下来势必酿成大祸。丘处机暗暗心惊，正打算要越到街上去把那铜缸接住，只听呼的一声，韩宝驹从自个儿身旁斜掠而过，口中一声呼哨，楼下的那匹黄马奔到了街口。楼上的众人都抢到窗口去观看，只见空中一个大肉团子跟那酒缸一撞，铜缸的下坠之势就变为了向前斜落，那大肉团子和那只大铜缸便双双落上了马鞍。那黄马驰出了数丈，稍泄重压的劲力，然后转身直奔上楼。虽然是踏坏了不少的楼梯木板，但却并没有摔倒。马王神韩宝驹身子在马腹之下，左足勾住了马镫，双手和右足却拖住了铜缸，使他稳稳地正正地放在马鞍之上，不至于倾倒。那黄马跑的是又快又稳，如履平地。韩宝驹翻身再上了马，探头在缸中喝了一大口，然后左臂一震，把这铜缸啊推落楼板，哈哈大笑，然后一提缰绳，那黄马便倏的一下从这二楼的窗口直窜了出去，就好像是天马行空一般，稳稳当当的在街心落下。韩宝驹这才跃下了马背，和从那二楼窟窿上掉下来的朱聪挽手上楼。丘处机哈哈一笑：“
1: 呵呵，江南奇侠果然名不虚传，个个武艺高强，贫道甚是佩服啊。好，冲着七位的金面，贫道不再跟这和尚为难了，只要他交出那两个可怜的女子，就此既往不咎。”
0: 柯镇恶说道：“
1: 邱道长，这就是你的不是了。这位焦木大师数十年清修，乃是有道高僧，我们素来佩服。法华寺也是嘉兴府有名的佛门善地，怎会私藏良家妇女啊？”“嘿嘿，天下之大，尽有欺世盗名之辈。”
0: 马王申韩宝驹不高兴了：“
2: 如此说来，道长是不相信我们的话了。”“
1: 我宁可相信自己的眼睛。”“
2: 道长想要怎样？”
0: 你别看这韩宝驹个儿虽然矮，像个大肉团子，可是说起话来声音却大，自有一股威猛之气。“
1: 呵呵，此事与七位本来无干，既然横加插手，必定自是记忆过人了。贫道不才，只好和七位见个高下，倘若不敌，再听凭各位了断便了。”
0: 那边江南七怪之首柯镇恶把铁杖在楼板上一顿：“
1: 道长既一意如此，就请画下道来吧。”
0: 要知这老道丘处机和江南七怪的斗法结果如何，咱们下回再接着说。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0: 前文书咱们说到，全真派的道士长春子丘处机一口咬定法华寺的焦木和尚扣留窝藏了好友杨铁心郭啸天的寡妇，便捉拿焦木要人。这焦木却说根本就没这么档子事儿，可是他又打不过丘处机，于是便请与他颇为交好的江南七怪替自己出头。丘处机说道，
1: 此事与七位本来无干，既然横加插手，必定自是才艺过人。哼，贫道不才，只好和七位见个高下，倘若不敌，便听凭各位如何了断便了。
0: 那边柯镇恶把这铁杖一顿楼板，
1: 道长既然一意如此，就请画下道来吧。
0: 丘处机略微一沉吟，
1: 我和各位无冤无仇，江南七怪也乃英雄豪侠之事，贫道素来敬仰，动刀动拳不免伤了和气。这样吧，九宝拿14个大碗来。
0: 这九宝本来在楼下边躲着，听见楼上边叫唤，连忙不迭的把这大碗送上楼来。丘处机命他把大碗都到那铜缸中舀满了酒，然后在楼上排成了两列，向江南七怪说，
1: 贫道和各位斗斗酒量，各位共喝七碗，贫道一人喝七碗，喝到分出胜负为止，这个法儿好不好？
0: 江南七怪中的韩宝驹和张阿生都是酒量宏大之人，首先说好。可柯镇恶却说，
1: 我们以七敌一，胜之不武，道长还是另画别的道吧。嘿嘿，你们怎知一定能胜得了我呀？
0: 七怪中的月女剑韩小莹虽然是女子，可生性却十分豪爽，她朗声说，
2: 好，先比了酒量再说，这般小瞧我们七兄弟的，小妹倒是头一次遇上。说完，他端起一碗酒来，咕咚咕咚，便喝了下去。

0: 自然高兴了，大声的叫着好，连忙又装满了14碗，八个人再次又喝了。等喝到第三个14碗的时候，韩小莹毕竟是个姑娘，量浅，只喝了半碗，这右手便微微有些发颤。张阿生在一旁接过他手中的半碗酒，
1: 七妹，我带你喝了。
0: 韩小莹一抬头，
2: 道长，这可不可以？
1: 行，谁喝都一样。
0: 等再喝了一轮，七怪中的闹市侠隐全金发也败了下去。江南七怪见邱树基竟然连喝了28碗酒，面不改色，神态自若，尽皆骇然。远处完颜洪烈在一旁瞧着，更是看傻了眼了，心里边琢磨呀，最好这老道醉他个昏天黑地，而那江南七怪趁机把他杀了。全金发心想，自己一方还剩下五个人，然而这五个人个个酒量还都可以，每个人起码还可以再喝个3-4碗，可是难道对方的肚子里还能装得下20多碗酒吗？就算这道士酒量当真无敌，可这肚子容量总是有限呢。他料想胜算在握，正在高兴的时候，无意中在楼板上这么一瞥，只见邱处机双脚之旁湿了好大一滩，他不觉一惊。他悄悄地在妙手书生朱聪耳边说，
3: 二哥，你瞧这道士的脚。
0: 朱聪低头一看，
3: 哎呦，不好，他是用内功把酒水从脚上给逼了出去。不错呀，想不到他这内功这么厉害，那怎么办呢？
0: 朱聪琢磨呀，他既有这门功夫，就是再喝100碗也不大紧呐，须得另想辙。他摇头晃脑退后了一步，突然从他先前踹破的那个楼板的洞中摔下去了，只听他大叫，哎呀，奔去，醉了醉了，呼的一下又从那洞中跃了上来。等又喝了一巡酒，邱处机这足旁已经全都是水渍了，就好像是一道清泉从楼板上汩汩流出。这时七怪中的南溪人韩宝驹等也都瞧见了，见邱处机内功如此精湛，都暗自的佩服。韩宝驹把这大酒碗往桌上一放，便打算认输了。朱聪赶忙向他使了个眼色，
4: 哎哎呀，嘿嘿，哎，邱大长，嘿嘿，内功出神入化，嘿嘿，我们佩服之极呀。不过我们五个拼你一个，总似乎不太公平啊。
0: 邱处机一愣，
1: 那朱二哥瞧着该怎么办呢？
4: 那还是让兄弟一对一的跟道长较量下去吧。
0: 这话一出，众人都觉得奇怪，眼见着五个人跟他斗酒都已经处于必败之地了，怎么反而这老二要独自抵挡了呢？但是其余的那六怪都知道，这位兄弟语言滑稽，可却是满肚子诡计，行事往往高深莫测，他既然这么说必有诈道，当下都不作声。他这话把邱处机也给说乐了，
1: 呵呵，江南七侠当真是要强的紧呢。好，这样吧，朱二哥陪我喝干了缸中剩余之酒，只要是不分胜负啊，贫道就算输了，好不好？
0: 这个时候那大铜缸当中还剩下小半缸酒，可起码还能装个几十碗左右。可这朱聪啊却毫不在意，
4: 哎呀，哎，兄弟的酒量虽然不行，可是当年我南游的时候却也曾胜过几个厉害的家伙，来干呐。

0: 右手挥舞着他那破扇子，左手大袖飘扬，一边说着一边喝着。丘处机也跟着他一碗一碗地喝了下去。
1: 哼，什么厉害的家伙呀？
2: 兄弟有一次到天竺国啊，这天竺的王子啊，他拉了一头大水牛出来，跟我斗饮烈酒，结果居然不分胜负。
0: 丘处机知道他是说笑骂人，呸了一声，但见这家伙指手画脚，胡言乱语，把这酒一碗一碗的灌下肚去，可是这手足之上又没有酒水渗出，显然不是内功逼发出来的。但见他的腹部却隆起了一大块，难道他肚子真能够伸缩自如？颇感奇怪。又听着朱聪继续说着，
2: 兄弟前两年到暹罗国去，哎呀，这一次更加不得了啊，暹罗的宰相他牵了一头大白象出来跟我斗酒，这个蠢家伙他喝了七缸酒，你说我喝了几缸啊？
0: 丘处机明知道他是说笑，但是见他神态生动，说得酣畅淋漓，也不由得随口问了一句，
1: 几缸啊？
0: 朱聪神色突然庄重，他压低了声音，正色地说，
2: 九缸。
0: 忽然间又放声大笑，
2: 哈哈哈哈，快喝快喝。
0: 只见这朱聪啊，是手舞足蹈，似醉非醉，似疯非疯，便在这片刻之间跟丘处机两个人把同缸的酒喝见了底儿。韩宝驹等人从来不知道他竟有这么大的酒量，无不惊喜焦急。丘处机大拇指一翘，
1: 嗯，哎呦，朱兄真是奇人呐，贫道拜服。
2: 道长喝酒用的是内功啊，兄弟用的却是外功，乃体外之功，你请看吧。
0: 说着他又哈哈大笑，忽然翻了一个筋斗，手里边已经提着一只木桶，随手这么一晃，酒香扑鼻，这桶里啊竟然装着是半桶美酒。这在场的这些人个个武功高强，除了柯镇恶是个瞎子之外，无不目光锐利，但竟没有瞧清楚这只木桶是打哪儿来的。再看朱聪的肚子的时候，已经是扁平如常了，显然这只木桶是藏在他大袍子底下的。江南七怪是纵声大笑，丘处机不禁变了颜色。要知道这朱聪啊，是最善于鸡鸣狗盗之计，所以绰号叫做妙手书生。他的这一手袍内藏桶之术一直啊就流传至今啊，我们经常会看到魔术家在表演魔术的时候空身走上台来，一个筋斗这手中就多了一缸金鱼，再一挥袍袖，台上又多了一碗清水，可以变到是满台有数十碗水，对吧？每一碗水中还都有一尾金鱼在游动，令观众个个看得目瞪口呆，叹为观止。便是学的这门法术。这朱聪啊，第二次从那楼上洞中摔下楼去，便将一只木桶藏在了袍子底下，在喝酒的时候胡言乱语，挥手扬扇，只在引开丘处机的目光，就好像那魔术家变戏法的时候，在千百双眼睛睽睽注视之下，还能够不让人瞧出破绽来。那个时候丘处机是丝毫也没防备他还会使这般手法，所以也竟未看出他使用了妙计，将这一大碗一大碗的酒都倒进了藏在袍内的木桶之中。丘处机把脸这么一沉，
1: 哼，你这个怎么算是喝酒？
2: 哎呀，你难道就算是喝酒了？ 啊？我喝的酒是喝在桶里，你喝的酒都喝在地下，那又有什么分别呀？
0: 他一边说着，还一边踱来踱去的走，忽然一不小心踩在了丘处机脚旁的那滩酒渍当中，一滑之下向丘处机身上跌去。丘处机啊，就随手扶了他这么一把。朱聪向后边一跃，又兜了一个圈子，然后转过头来叫起来：
2: 哎呀，哈哈，好诗好诗 啊， 哈哈，自古中秋月最明，凉风借后夜迷清，嘿嘿，这一天气象沉银汉，四海鱼龙月水晶。
0: 丘处机一愣，哎呀，这是我去年中秋写的一首还没写完的诗啊，放在身边还打算去下边四句呢，还从来没给人看过，他怎么知道呢？他这么琢磨着，伸手便往怀里边摸去，写着这半片诗的那指尖已然不知去向。那边朱聪笑吟吟地摊开了诗笺，放在了桌子上。
2: 哎呀，想不到道长武功盖世，文才也是如此的俊妙啊，哎呀，佩服佩服。
0: 原来啊，他刚才故意这么一滑一跌，已经施展了妙手空空之计，把丘处机衣袋内的这张纸条便摸了出来。丘处机心想啊，刚才他伸手到我怀里，我竟然丝毫不觉，倘若他不是到我的诗间，而是用匕首这么戳上我一刀，此刻我还哪有命在啊？显然他手下留情了。言念及此，心意顿平。
1: 哎呀，朱二侠既肯陪着贫道一起干光了这一缸酒，贫道自当言而有信，甘拜下风。今日醉仙楼之会，是丘处机栽在江南七侠之手下了。
0: 江南七怪齐声笑道：
3: 哎呀，不敢不敢，这玩意儿可当不得真。
0: 朱聪又说：
2: 哎呀，道长内功深湛，我们是万万不及呀。
1: 贫道虽然认输，但是两个朋友所遗下的寡妇却不能不救。
0: 说着他举手行礼，便拖起了那只铜缸。
1: 贫道这就去法华寺要人。
0: 柯震恶怒了：
1: 你既认输，又怎的跟焦木大师纠缠不清？
3: 嘿嘿，扶危解困跟输赢可不相干。
1: 柯大侠，倘若你的朋友不幸遭难，遗孀受人欺辱，你救还是不救啊？
0: 说到这儿他顿了一下，突然变色：
1: 好家伙，还约了人了，就算是千军万马，你道爷便豁出了性命不要，也不能就此罢手。
0: 张阿生说道：
1: 就是咱们七兄弟，还用得着约什么人？
0: 可那边柯瞎子柯震恶却也早听到有数十人奔向了酒楼而来，还听到他们的兵刃弓箭互相碰撞之声，他当即站了起来：
1: 大家推开，抄家伙！
0: 张阿生等人抄起了兵刃，只听得楼梯上脚步声响，有数十人已经抢上了楼来。众人回头看时，只见数十名大汉都穿着金兵的装束。丘处机本来敬重江南七怪的为人，只以为他们为焦木和尚一时欺蒙，所以说话行事始终留下了余地。这个时候忽然见到大批的金兵上来了，他心头怒极了：
1: 焦木和尚，江南七怪，你们居然去搬了金扣，还有什么脸面自居侠义道？
0: 韩宝驹怒叫：
4: 谁搬金兵来着？
0: 那些金兵呢， 正是完颜洪烈的侍从们。他们见王爷外出良久不回来，一路寻

0: 寻访而来，听说最先楼上有人凶杀恶斗，生怕王爷遇了险，便急急地赶了上来。丘处机哼了一声：“
1: 好啊，好，贫道恕不奉陪了，这件事咱们没完。”
0: 说着他手托铜缸，大踏步走向了楼梯口。柯镇恶站起身来叫道：“
1: 道长，你可别误会。”
0: 丘处机是边走边说：“
1: 我误会？你们是英雄好汉，干嘛要约金兵来助拳？我们可没约，我又不是瞎子。”
0: 一听这话，柯镇恶急了。柯镇恶眼睛盲了，生平最忌讳别人讽刺他这个缺陷，他铁杖一摆，抢上前去：“
1: 瞎子便怎样？”
0: 丘处机是更不答话，他左手抬起来，啪的一掌，正中一名金兵的顶门。那金兵啊，顿时是脑浆崩裂而死。
1: 这便是他的榜样。
0: 丘处机袍袖一拂，径自下楼。众金兵见打死了同伴，一时大乱，早有数人挺起了长矛，向丘处机后心刺去。他头也不回，就像是背后生着眼睛，伸手一一剥落。众金兵正要冲下去追拿，完颜洪烈急忙喝住，转过身对柯镇恶说道：“
2: 这个恶道无法无天，各位请过来共饮一杯，商议对付之策如何？”
0: 柯镇恶听他呼喝金兵之声，知道他是金兵的头脑，怒吼了一声：“
1: 他妈的，滚开！”
0: 完颜洪烈一愣，韩宝驹上前瞪起了眼：“
1: 咱大哥叫你滚开！”
0: 他嘴上说着，右肩一耸，正好撞在了完颜洪烈的左胯之上。完颜洪烈一个踉跄，退开了数步。说他肩膀怎么能撞到人胯骨之上呢？他个儿矮吗？随即啊，这江南七怪和焦木和尚便奔跃下楼，朱聪走在最后边。在经过完颜洪烈身旁的时候，伸扇子又在他肩头上一拍：“
3: 你拐来的女子卖掉了吗？哎，卖给我怎么样？”
0: 说着也急步下楼。先前朱聪在客店里遇着完颜洪烈的时候，并不知道他的来历，但是看到他对待包希若的模样，知道这二人不是夫妻，又听完颜洪烈自夸豪富，便盗了他的金银，小作惩戒。此刻是既知道他是金兵的头脑，不取他的金银，哪还有天理呀？完颜洪烈有了上次的经验，这会儿伸手又往怀里边一摸，果然带出来的几锭金银又都不翼而飞了。他想啊，这些人个个武功惊人，一开始想打算请那矮胖子去做马术教头之事，也只好免开尊口了。要是再给他们发现了包氏娘子竟在自己这里，便是天大的祸事了。幸好此刻丘处机跟七怪误会了，没做什么解释，要再不快走，恐怕连命也得送在这儿。完颜洪烈赶回客店，带同包希若连夜向北，回金国的中都大兴府而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山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0: 话说当日，丘处机杀了汉奸王道乾之后，在牛家村结识了郭啸天和杨铁心二人，然后又将前来追捕的金兵和宋兵杀得一个不剩。他心下畅快，到了临安之后，连日在湖上赏玩风景。西湖边上的葛岭乃是进士葛洪的炼丹之处，为道家之圣地。丘处机上午到处漫游，下午便在葛岭道观中修炼内功，研读道藏。这一日走过清河坊前，忽然见着数十名官兵在街上狼狈经过，是丢盔卸甲，折弓断戟，这显然呢是吃了败仗逃回来的。他心下奇怪呀，暗想这时候并没有跟金国开仗啊，也没听说这附近有什么盗贼作乱，不知道官兵是打哪儿吃了这亏呀。他询问街上的百姓，众人也都是茫然不知。哎，这丘处机好奇心起来了，就远远地跟随着，见众官兵进了威国第六指挥所的营房。等到了晚上啊，他悄悄地摸进了指挥所，就抓了一名官兵出来，给拖到旁边的小巷当中喝问。那个兵正睡得稀里糊涂的，突然利刃架在了脖子上，哪敢丝毫隐瞒呢，当即把牛家村捉拿郭杨二人的事儿照实说了。丘处机是连不迭的叫苦啊，只听那士兵说，郭啸天已经被当场击毙，杨铁心身受重伤，不知下落，这多半呢也是活不了了。又说这郭杨二人的妻子倒是给捉来了，可是走到了半路，竟然有一彪人马冲了出来，稀里糊涂的打了一仗，官兵吃了老大的亏。丘处机只听的是悲愤不已呀，可又想这个小兵也是奉命差遣，身不由己，也没拿他出气，只是问你们上官是谁。
1: 指挥大人，他姓段，官名叫天德。
0: 丘处机放了那个小兵，就摸到了指挥所，进去找段天德，却遍寻不见。第二天一大早，指挥所前面的杆子上高高的挂出了一颗首级，号令示众。丘处机去看的时候，赫然便是新交的朋友郭啸天的头颅。他心中难过呀，又气又恼，心想丘处机呀，丘处机呀，这两位朋友可是忠义之后，好意请你饮酒，你却累得人家家破人亡，你若是不替他们报仇雪恨，还称得上是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好容易守到了半夜，他爬上了长杆，把郭啸天的首级取了下来，奔到了西湖边上，挖了一个坑，把首级给埋了，拜了几拜，洒泪祝祷。
2: 贫道当日答允为两位后人传授武艺，贫道生平言出必践，如不将你们的后人调教成英雄人物，他日黄泉之下没脸面再跟二位相见呢。
0: 他心下盘算呢，首先得找到那个段天德，把他给杀了，为郭杨二人报仇，然后再去救出二人的妻子，妥为安顿。天可怜见，生下两个遗腹子来，好给两位好汉留下个后代。这丘处机是接连两个晚上暗闯威国第六指挥所，却都没能够找见指挥使段天德，想是此人贪图安逸，不守军纪，不住在营房之中，与士卒们同甘共苦。到了第三日晨盘的时分，他径直来到指挥所的辕门之外，大声地喝道，
2: 段天德，你在哪儿？快给我滚出来。
0: 段天德为了郭啸天的首级被窃的事儿，正在营房当中审讯郭啸天的妻子李萍呢，要她招认丈夫还有什么大胆不法的朋友。忽然听到营外边闹成了一片，她探头从窗口向外张望，只见一个高大的道士威风凛凛的，手里边提着两名军士，是横扫直劈，直打的众兵丁叫苦连天。军佐一连声的喝道：放箭，放箭呐！仓促之际，众官兵有的找着了弓，找不着箭，有的拿着了箭，却又不知道弓在什么地方。段天德大怒，提起了腰刀，直抢了出去。要造反吗？他挥刀就往丘处机腰里边横扫过去。丘处机见是一名军官，他抛下了手中的军事，也不闪不降，右手一探，只是这么一晃之间，便抓住了段天德的手腕。
2: 喂，段天德的狗贼在哪里？
0: 这段天德手上剧痛，全身酸麻。
2: 道爷，道爷是要找段大人吗？他在西湖船里饮酒，也不知道今天回不回来。哎呀，
0: 邱处机信以为真，便松开了手。段天德向两名军士喊道：
2: 哎，你们快带这位道爷到西湖去找段指挥，快去呀。
0: 那两名军士猛然之间愣住了，段天德赶忙接着喊：
2: 快去快去，莫惹道爷生气。
0: 这两名军士这才领会了意思，赶紧转身出去。邱处机便跟着也出去了。段天德还哪敢停留，急忙带了几名军士押着李平直奔熊杰第八指挥所来了。那名指挥使跟他是酒肉至交，闻讯大怒，正要点兵去擒杀这恶道，突然之间营外是喧哗升起，报称有一道士打进来了，想必是前面给邱处机带路的军士受逼不过，将段天德常到的地方都给说出来了。段天德是惊弓之鸟，也不多说，带了随从跟李平便走。这

0: 次他是去投城外的全捷第二指挥所，那个指挥所地处偏僻，邱处机一时找他不到。段天德惊魂稍定，想起那个道人在千百军士中横冲直撞的威势，当真是不寒而栗呀。他这个时候手腕子已经开始剧痛，越肿越高，找了个军营中的跌打医生过来一瞧啊，这腕骨竟然是给捏断了两根。上了甲板敷了药之后，当晚也不敢回家了，便住在了全捷第二指挥所内。睡到了半夜，营外这喧扰声又起来，说是守岗的军士忽然不见了。段天德惊跳了起来，心知那军士定然是给那个道士掳去了逼问，自己不论躲在何处军营，这家伙总能够找上门来，打又打不过，躲又躲不开，这便如何是好啊。这道士已经跟自己见过了面，他是只冲着自己一个人来，军营当中的官兵虽然多，却未必能够保护得周全。他惶急之中啊，突然想起来了，伯父在云栖寺出家，伯父的武功了得呀，不如去投奔他得了。又想起来，这个道士找自己为难，定然是与郭啸天一案有关，如果把这李平带在身边，危急的时候以他为要挟，那个恶道士便不敢贸然动手。他当下逼迫李平换上了军士的装束，拉着李平从营房的后门悄悄溜了出去，黑夜之中七高八低的便往云栖寺赶来。这段天德的伯父呢，出家已久，法名枯木，是云栖寺的住持，以前呢本来也是个军官。他的武功呢出自浙闽交界处的仙侠派嫡传，属于少林派的旁支。枯木是素来不耻段天德的为人，不怎么与他交往，见他深夜狼狈逃了过来，很是诧异，就冷冷地问，
1: 你来何事？
0: 段天德知道伯父一向痛恨金兵，自己要是说了实情，自认会同金兵去捕杀郭阳二人，只怕伯父会立时便杀了自个儿，因此他在路上早就想妥了一套说辞。见伯父神色不善，他连忙跪下磕头，连称，哎呀，侄儿给人家欺辱，求伯父做主啊。枯木哼了一下，
1: 哼，你在营里当官，不去欺负人家，人家已经是谢天谢地了，又有谁敢欺负你呀？
0: 段天德知道越是将自个儿说的不堪，就越容易取信。
2: 哎呀哎呀，侄儿该死，侄儿该死啊。前日侄儿跟几个朋友到清灵桥西的瓦子去玩耍。
0: 枯木又用鼻子哼了一声，脸色顿时大为不悦。原来啊，宋朝时候的妓院称为瓦舍或者瓦子，取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意，意思是说啊，易聚易散。段天德接着说，
2: 侄儿有个素日相好的粉头，这天正在唱曲子陪侄儿饮酒，忽然有个道人进来，说他曲子唱得好，定要他过去相陪。
0: 枯木是忽然不悦，
1: 胡说，出家人怎会到这等下流所在去？
2: 是啊，侄儿当时就出言嘲讽，命他出去。那道人凶恶的紧，反骂侄儿，说侄儿就要身首异处，却在这里胡闹。
0: 枯木感觉奇怪，
1: 什么身首异处？
2: 他说金兵不日就要渡江南下，要将咱们大宋官兵杀得干干净净。
0: 枯木是勃然而怒，
1: 他如此说来，
2: 是啊，哎呀，也是侄儿脾气不好，就跟他争吵起来，说到金兵倘若渡江南下，我们就是拼命战死，也未必输了。
0: 这句话呀，正好迎合枯木的心意。只听得他连连点头，觉得这个侄子呀，自打出了娘胎，唯有这句话还最像个人话。段天德见枯木点头，他心下暗喜。
2: 我们两人说到后来便打将起来，侄儿不是这恶道的对手，他一路追赶，侄儿无处逃避，只好来向伯父求救啊。
0: 枯木摇了摇头，
1: 我是出家人，不来理会你们这些争风吃醋的丑事。
0: 段天德赶忙继续哀求，
2: 只求伯父救命，以后绝不再敢了。
0: 枯木想起了兄弟的昔日之情，又恼那道人出言无状。
1: 好吧，你就在寺里客舍住几日，避他一避，可不许胡闹。
2: 一个做军官的却如此没用，当真金兵渡江来攻，那如何了得？想当年我……
0: 没说完，摇了摇头，走了。再说这李平受了段天德的挟制威胁，在一旁听着他肆意撒谎，却也不敢出声一句。这天下午深盘时分，知客僧奔进来向枯木禀报，
2: 外面有个道人大叫大嚷，好不凶恶，口口声声要段长官出去。
0: 枯木把段天德叫来，
2: 伯父，正是他，是他呀。
1: 这道人如此凶狠，他是哪一门哪一派的？
2: 不知道他是哪里来的野道士，也不见这武功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履历大了些，侄儿无用，抵敌不过。
1: 好，我出去会会。
0: 说罢便来到了大殿。丘处机这会儿正往内殿里闯，监寺是拼命拦阻，却拦不住。枯木走上前去，在丘处机的臂上轻轻这么一推，他前用内力想把这老道啊就给推出殿去，哪知道这一推就犹如碰在了棉花堆里。他心知不妙，正想收力，已然是来不及了，身不由主直跌了出去，砰的一下背心便撞上了供桌，气着咔嚓哗啦，这供桌给撞得塌了半边，桌子上的香炉烛台纷纷跌落在地上。枯木大惊，
2: 道长光临敝寺，有何见教？
1: 我来找一个姓段的恶贼。
0: 枯木自知不是他敌手，
1: 出家人慈悲为怀，道长何必跟俗人一般见识？
0: 丘处机也不理，大踏步走向殿内。这时候段天德早已经押着李平躲入了密室。云栖寺香火很旺盛，当时正是春天进香的季节，四面八方来的善男信女是络绎不绝。丘处机也不便强搜，冷笑了数声，退了出去。段天德这才从隐蔽之处出来了。枯木怒道，
1: 什么野道士了，如果不是他手下容情，我的一条老命早就不在了。
2: 伯父，这恶道士多半是金人派来的细作，否则怎会定要跟咱大宋的军官为难呢？
0: 这个时候知客僧回来禀报说，那道人已经走了。枯木问，
1: 他说了些什么？
2: 他说本寺若是不交出那个段长官，他绝不罢休。
1: 你说话不尽不实， 哎，我也难以深究，只是这道人武功实在太强，你若落入他手中，

0: 性命终究难保。他沉吟了半晌，你在我这儿不能再待下去了，我师弟焦木禅师功力远胜于我，也许只有他才能敌得住这道人，你到他那儿去避一避吧。
1: 段天德便讨了书信，连夜雇船前往嘉兴府来，投奔法华寺的住持焦木大师。这焦木哪知道这段天德携带的随从竟然是个女的呀，既有师兄的书信，便收留了他。岂知丘处机查知了踪迹，便跟着追了过来，在法华寺的墙外偷偷地望向后园，正好看到段天德拉着李平，李平怒骂，跟段天德在厮打。丘处机认出了这是郭啸天的遗孀，便跃进了后园想要救人。段天德急忙拉着李平进入了地窖，丘处机还以为包希若也给藏在了寺内，是遍寻不见，于是便定要着焦木和尚交出人来。丘处机是亲眼所见呢，不管焦木如何解说他总是不信，于是这俩人越说越僵，丘处机一显武功。焦木知道难敌，他呢跟江南七怪素来交好，便约了丘处机在醉仙楼上见面。前文书咱们说过的，丘处机手上拖着的那口大铜缸便是从法华寺取来的。等到了醉仙楼，双方斗酒，一直到后来撞见了金兵，这丘处机呀误会就更深了。这焦木和尚对此中的实情也是所知甚为有限，他跟江南七怪出的酒楼便同到了法华寺，说了师兄枯木禅师见人来此之事。
2: 哎，素闻全真七子武功了得，已得当年重阳真人真传，其中长春子尤为杰出，果然是名不虚传呐。这个人虽然鲁莽了些，但看起来也不是无理取闹之人，与老衲无冤无仇，这中间定然有重大的误会呀。
1: 七怪中的南溪人说，
0: 那还是把令师兄见来的那个人请来仔细问问。
1: 焦木点了点头，
2: 不错，我也没好好盘问过他们。
1: 正要差人去请段天德，柯镇恶说道，
3: 那丘处机性子好不暴躁，一上来便声势汹汹，魂没把咱们江南武林人物放在眼里。他全真派在北方称雄，哼，到南方来也想横行霸道，那可不成。
0: 唉，可是这误会要是解说不了，不得不凭武功来决胜，咱们一对一跟他动手，谁也抵挡不住啊。他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
1: 妙手书生朱聪把扇子一摇，
4: 那咱们跟他来个一拥其上。
1: 韩宝驹摆了摆手，
5: 咱们八个人打他一个，未免不是好汉。
1: 全金发说，
2: 哎，咱们又不要伤他性命，只不过叫他平心静气的听焦木大师说个清楚嘛。
1: 月女见韩小莹说，
6: 那江湖上传言出去说焦木大师和江南七怪以多欺少，岂不是坏了咱们的名头。
1: 八个人还在这儿议论未决，
7: 忽然听得大殿之上震天一般响起了一声巨响，好像是两口巨钟在互相撞击，众人的耳中是嗡嗡嗡好一阵不绝。柯镇恶一跃而起，叫了一声，
5: 来了。

0: 行天辽地您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啊，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不是全国第一家看雪呀，挺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7: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0: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1: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2: 来了辽宁就是美，
13: 来到这玩是吗，特别的开心
14: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嘛，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15: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6: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7: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2: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8: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上回咱们说到，江南七怪跟着焦木和尚回到了法华寺，大家正在议论，今后万一要是跟丘处机动起手来，大家是一个对一个的跟他打呢，还是来个一拥其上？一对一吧，怕打不过他；要是一拥其上呢，又怕坏了名头。正在议论未决，忽然听得大殿之上震天一般响起了一声巨响，好像是两口巨钟在相互撞击，众人的耳中是嗡嗡好一阵子不绝啊。柯镇恶一跃而起，叫了一声来了，八个人奔到了大殿之上，又听到一声巨响，还夹杂着金铁破碎之声。只见丘处机拖着铜缸正在敲大殿上悬吊着的那口铁钟，数击之下，铜缸已经出现了裂口。这老道胡须几张，是圆睁双眼，怒不可遏。江南七怪不知道丘处机本来也不是这么蛮不讲理之人，只是因为啊，他连日里追寻段天德不见，怒火与日俱增，更将平素憎恨金钉之情加在了一起。江南七怪却觉得这老道太恃强欺人了，决意跟他大拼一场。全真七子威名越盛，这七怪就越是不肯忍让。倘若这丘处机只是个无名之辈啊，反倒是容易分说了。韩宝驹大叫了一声，七妹，咱兄妹先上。这马王神韩宝驹啊，是韩小莹的堂兄，性子最是急躁，唰的一声，腰间的一条金龙鞭已经握在了手中，一招风卷残云，便急往丘处机拖着铜缸的右手手腕上卷了过去。月女见韩小莹也抽出了长剑，竟往丘处机的后心刺到。丘处机前后受敌，他右手回转，当的一声，金龙鞭就打在了铜缸上边，同时身子略侧，让过了后心的来剑。趁这会儿，咱们也说一下月女剑的由来。战国的时候，吴越成仇，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图谋吴国。吴王手下大将伍子胥连同军师孙武子啊，训练的士卒是精锐异常，加上指挥得宜，越族便不敌吴兵。有一日，越国忽然来了一个美貌少女，剑术精妙。越国的大臣范蠡呢，便请他教导越兵剑法，终于以此灭了吴国。嘉兴就是当年的吴越骄兵之处。

0: 等数招一过，邱处机就看出了韩小莹剑法的奥妙，当下是以快打快。韩小莹的剑快，邱处机出手更快，片刻之间，韩小莹是疏御险招，给逼得退到了佛像旁边。奇怪当中，南山乔子南希人和笑弥陀张阿生一看这情形，一个手持春钢扁担，一个执起屠牛尖刀，上前加攻。酣战之中，邱处机突然飞起左掌，往张阿生面门劈到。张阿生后仰相避，哪知道邱处机这一招乃是虚招，右足突然飞起，张阿生手腕上一疼，尖刀脱手飞出。可是他拳术上的造诣远胜过兵刃，尖刀脱手飞了，竟然毫不在意，左腿略错，右掌虚晃，呼的一声，左拳是猛击而出，尽是雄极。邱处机赞了一声好，侧身避开来，然后连叫可惜呀可惜。张阿生问，
1: 可惜什么？可惜你一身好功夫却自甘堕落，觊觎恶僧为伍，又去做金兵的走狗。
0: 张阿生大怒，
1: 蛮不讲理的道士，你才做金兵的走狗嘞！
0: 呼呼呼，连着三拳，邱处机身子后缩，铜钢斜转，叮当两声，张阿生接连两拳都打在了铜钢之上。妙手书生朱聪见己方四人联手仍然是处于下风，他向全金发一招手，二人从侧面斜攻而上。全金发呢，绰号是闹市侠隐，使的是一杆大铁秤，做小生意的吗？秤杆子是长枪和杆棒的路子，秤钩可以飞出去勾人，犹如飞抓。秤锤呢是一个链子锤，一件兵器有三般用途。妙手书生朱聪善于点穴之术，他那破纸扇子啊，扇骨乃是金刚铸成，扇子当作点穴诀，在个人兵器飞舞之中寻找对方的穴道。邱处机右手上拖着的铜钢是回旋转侧，宛如一个大盾牌挡在了身前，众人的兵器攻不进去，而他左手又是擒拿劈打，又乘隙反击。焦木和尚在一旁见众人是越打越猛，心想这时刻一久，双方是必有损伤，他急得大叫，
2: 各位请住手，请听我一言。
0: 但是众人都斗发了性子，哪儿收得住手啊？邱处机喝道，
1: 下流东西，谁听你胡说，瞧我的。
0: 突然间左手是拳掌并用，变化多端，连下杀手。憨斗中蓦然飞出一掌，猛向张阿生的肩头劈去。这一掌天外飞山，去势奇极，俊杰异常，眼见着张阿生无法避开，焦木大叫，
2: 道长休下杀手。
0: 但是邱处机跟六个人拼斗，对方个个都是能手，其实已经颇感吃力了，斗得久了只怕支持不住，而且对方上有两人虎视在旁，随时都会杀入进来，那个时候只怕自己要葬身在这江南古刹之中了。此刻好容易抓到了敌方的破绽，岂肯容情，这一掌竟使上了十成的功力。张阿生呢，身材高大，他练就了一身铁布衫横练的功夫，他是一屠户，在屠房里经常是脱光了衣衫跟蛮牛相撞脚力为戏，他全身是又粗又硬，就像是包了一层牛皮似的。他知道对方这掌劈下来是非同小可，但是想要闪架已然来不及了。他运气于肩，猛喝了一声好，便硬接了这一掌，只听着咔啪，一条上臂竟被邱处机运蓄全真派上乘内功的一掌生生

0: 断。
1: 朱聪一见大惊，铁骨扇穿出，急往丘处机旋即穴上点过去。这招是以攻为守，生怕武帝受伤之后敌人继续追击。全金发也哎呦了一声，秤砣被丘处机抓住，用力回夺，全金发力气不如丘处机，让他给拉近了两尺。丘处机侧过铜缸，挡在了南溪人和朱聪面前，左掌发劲儿，往全金发的天灵盖上直击下去。韩宝驹和韩小莹大惊，双双跃起来，两件兵刃是齐往丘处机头顶击落。丘处机只好闪身避开，全金发这才趁机窜出，这一下真是死里逃生，只吓得他全身冷汗，但是腰眼里还是被人家给踹中了一脚，是剧痛彻骨，滚倒在地下，再也站不起来了。焦木和尚本来不想出手，只盼着设法能够跟丘处机说明误会，可是眼见着他邀来相助的朋友都纷纷受伤了，自己是正主也不能不上了。他卷起袖子，挺出一段乌焦的短木，就往丘处机腋下点了过去。丘处机心想，原来这和尚啊是个点穴的能手，出手不凡，他凝神对付。柯镇恶听到五弟和六弟受伤不轻，挺起了铁杖便要上前助战。全金发在地下喊，大哥快发铁铃吧，打近卫再打小过。叫声未歇，嗖嗖，两件暗器一先一后便往丘处机的眉心和右胯飞到。丘处机吃了一惊，心想这眼盲之人也会施发暗器，而且打的部位如此之准，真是罕见罕闻。虽然是旁边有人以伏羲64卦的方位进行指点，可终究也是极难的。他铜缸斜转，叮当两声，两只铁铃都落入了缸内。这铁铃是柯镇恶的独门暗器，四面都有角，就像是菱角一般。这是柯镇恶双眼还未盲之时所练成的暗器，暗器既沉，手法又准。丘处机连接了两只铁铃，这铜缸竟然晃动了，心想，嘿，这瞎子好大的手劲儿。这个时候韩氏兄妹朱聪南溪人都已经避在了一旁，全金发不住口的叫，打中伏，打离位，好，倒是踏到了名医。他这样呼叫方位呢，跟柯镇恶已是多年来练熟了的了，以自己的一双眼睛带作义兄之眼，他们六兄妹当中也只有他一人有此能耐。柯镇恶是闻声发灵，犹如亲见，霎时之间便打出了十几枚铁铃，把丘处机逼得不住的倒退招架，再也没有还手的余暇，可是呢也始终伤他不着。柯镇恶心念一动，想他听到了六弟的叫喊，先有了防备，自然打他不中了。这个时候全金发的叫声也越来越轻，而且这叫声中还夹着些呻吟，想是他受伤甚烈。而五弟张阿生竟是一声不吭，也不知生死如何。只听全金发继续叫，打打他同人。柯镇恶这次啊却并没有听他的，他双手一扬，四枚铁铃一齐飞了出去，两枚分别打同人之右的结位损位，而另外两枚分别打同人之左的封位和离位。丘处机向左跨了一大步，避开了同人的部位，却没料到柯镇恶竟然会突然用计，只听得两个人同时惊呼，啊！丘处机右肩上中了一只铁铃，而另外对准损位发出的一铃却打在了韩小莹的背心上。柯镇恶是又惊又喜，他喝了一声，七妹快过来。韩小莹知道大哥的暗器

0: 是喂了毒的，他连忙抢到了柯镇恶的身边。柯镇恶从衣袋里摸出了一颗黄色的药丸，塞在了他嘴里。
1: 去睡在后园的泥土上，不可动弹，等我来给你治伤。
0: 邱处机肩上中了一铁铃，并不如何疼痛，他忽然觉得伤口隐隐有些发麻，不觉大惊，知道这暗器有毒，心里寒了，不敢恋战，运劲儿出拳往南希人面门猛击过去。南希人见来势猛恶，立定了马步，横过春钢扁的一招铁锁横江拦在了面前。可邱处机并没有收拳，他扬声吐气，哈，一拳打在了扁担正中。南希人是全身大震，双手是虎口崩裂，鲜血直流，当啷的一声，钢扁担落在了地上。邱处机是情急，拼了命了，这一拳是使上了全力，南希人是立刻受了内伤，脚步虚浮，突然间眼前是金星乱冒，嗓子眼发甜，咣，一口鲜血是直喷而出。邱处机虽然又伤了一个人，但是肩头却越来越麻，拖着铜缸以甚感吃力，大喝了一声，左腿横扫，韩宝驹跃起来避开，邱处机叫了一声哪里头，他右手推出，这铜缸就从半空中照将下来。韩宝驹呢正好跃在空中，他无处着力，只翻了半个筋斗，这巨缸已经照到了顶门。他怕伤了身子，当即是双手抱头缩成了一团，砰的一声，铜缸已是端端正正的把他给罩住，落在了地上。说时迟那时快，邱处机在抛出铜缸的同时，当即是抽剑在手，他足尖这么一点，便跃起来身剑，割断了巨钟顶上的粗锁，然后左掌这么一推，那口千斤重的巨钟便落下来，整扣在了铜缸之上。这回韩宝驹就是再有神力也爬不出来了。邱处机呢这两下子也是历史大了，只感觉手足酸软，额头上黄豆般的汗珠是一颗颗渗了出来。柯镇恶叫道，快抛剑投降，再挨的片刻你性命不保。邱处机心想，那个恶僧焦木与金兵和官兵勾结，在寺中窝藏妇女，行为奸恶之极，江南七怪既然是跟他一伙，这江湖上所传的侠名也必不去。邱某宁叫性命不在，岂能向奸人屈膝？他长剑挥动，向外杀出。江南七怪中现在只剩下了柯镇恶和朱聪两个人没带伤，其余的人都是存亡不知，这个时候还怎能容他脱身出寺啊？柯镇恶是摆动铁杖拦门阻敌，邱处机是夺路外闯，长剑试夹进锋，急刺柯镇恶的面门。飞天蝙蝠柯镇恶听声变形，举杖格挡，当的一声，仗剑相交，邱处机手中的剑险些是拿捏不住，他不觉大惊啊，哎呀，这瞎子内力竟如此深厚，难道功力在我之上？接着他又是一剑，跟对方铁杖相交，他这才发现，原来啊，自己的右肩受伤之后力减，并非是对方厉害，倒是自己尽力有些不济了。他当即剑交到左手，展开了一套学成之后从来还没在临敌时使用过的同归剑法。剑光闪烁，招招直指柯镇恶、朱聪、焦木三人的要害，竟然是不加防守，一味的灵

0: 力进攻。这路同归剑法取的就是同归于尽的意思，每一招都是猛攻敌人的要害，招招狠，剑剑辣，纯粹是不要命的打法。虽然是上乘的剑术，倒跟这个流氓泼皮耍无赖的手段是同出一理。原来啊，全真派有个大对头，常住在西域，为人狠毒，武功是极高，远在全真七子之上。当年只有他们的师父重阳真人在世的时候才能够治得住他。现在师尊逝世了，此人要是一旦来了中原，只怕全真派有覆灭之余。全真派有个天罡北斗阵法，足可以与之匹敌，但是必须得七个人一同使动。倘若是仓促间跟此人邂逅相逢，未必七个人都能聚齐了。因此这套同归剑法是要用来对付这个大对头，可以单独使用，只盼死伤的一两人之后能够与他同归于尽，因而保全了一众同门。丘处机此刻是身中剧毒，又给三名高手缠住了，命在顷刻，他只好使出了这路不顾一切的武功来。拆了十余招之后，柯镇恶便腿上中箭，焦木大叫：
1: 柯大哥，朱二弟，让这道人去吧。
0: 就这么一舒神，丘处机手中的长剑已从他右肋中刺了进去，焦木是惊呼倒地。这个时候丘处机也已是摇摇欲坠，站立不稳了。朱聪是红了双眼，口中咒骂着，绕着他前后的游斗。再战了几个回合，柯镇恶总归是因为眼睛看不见东西，被丘处机是声东击西，虚虚实实刷刷刷七八剑，这剑士来路啊就辨别不清了。右腿中又中了一剑，俯身直跌出去。朱聪是大骂：
2: 狗道士，贼道士，你身上的毒已经行到心里了，你再次三剑试试。
0: 丘处机这会儿是虚眉俱张，怒睁双眼，他左手提剑，踉踉跄跄的追了过来。要知谁胜谁败，双方性命如何，咱们下回再接着说。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节目大地书场，您也可以登录蜻蜓 FM 搜索辽宁乡村广播大地书场进行点播及回放。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地势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不是全国第一家看雪呀，挺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7: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
10: 夜市了，
9: 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1: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2: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3: 来了辽宁就是美，
14: 来到这玩是吧，特别的开心
15: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16: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7: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8: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3: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9: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北京时间23点整。
19: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 沈阳地区 FM101.8， FM89.5， 丹东 AM1476， 锦州 FM104.4， 北镇 FM107.1， 铁岭 AM810， 建昌 FM103.5，有陪伴更幸福。一树春花，一地秋黄，
13: 一番暑热，一场冬凉，
19: 有一些人和一些事，
13: 说一颗心中一段情。
19: 这里是 FM 101.8，
13: 这里汇聚温暖和感动的力量。
20: 大家好，有一说一，我是依林。

0: 这里是 FM 101.8 FM 89.5 AM 927，不管您现在正忙着什么呢，不管您是在车里，在屋里，在路上，或者在院子里，既然这会儿听见了我的声音，那就说明咱们有缘。我是辽宁乡村广播的主持人依林，欢迎走进有一说一情感解答的直播现场。有一说一呢，这名字听着简单，可仔细想想呢，这年头能有人跟您有一说一的聊聊天，其实是件挺奢侈的事儿。你想啊，在白天里您见了多少人，说了多少话，有几句是真正说给您自己听的呢？开会的时候再说，应酬的时候再说，回家交代柴米油盐的时候也在说，好不容易一个人待会儿了，打开收音机，您就想听点不假不装不端着的。所以我在这儿就踏踏实实的陪您待会儿，没有大道理，没有说教，就是一个朋友坐在您对面跟您念叨念叨他们的事儿，我们的事儿，心里的话，倾听别人的故事，我们豁达自己的人生。说到这儿呢，我得告诉您怎么随时随地的找到我。我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的8点到9点，那重播时间呢，晚上的19点到20点，还有23点到0点，后半夜的3点到4点，还有清晨的5点到6点，这些都是重播，全年后为您服务。您要是想私下跟我说句话，或者有啥事儿想让我在节目里念叨念叨，加我微信吧，我的私人微信是 FM101897 FM101897，字母小写，数字好记，加我的时候备注听友两个字，我一准通过。您发了啥我都接着，您想说啥我都听着，咱不光是主持人和听众，更是隔着电波交心的朋友。那么每周三和周日，您下载北斗融媒，点进直播专区还能看到我，所以您长这个样子相信不会让您失望的。我想对司机师傅们说两句，我知道您这一天天的不容易，方向盘呢一握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候天不亮就出发，有时候半夜还在路上，你要是困了累了，打开收音机听见依林在里头跟您说着话，就当副驾做了个陪唠嗑的。那咱说好了，听归听，乐归乐，困了必须休息，安全永远排第一。还有和上班族的说一句，年轻的朋友们，我知道你们一天到晚忙得脚不沾地儿，晚上回来累了乏了，心情不那么美了，打开收音机或者打开手机听依林白话两句，把白天的烦心事儿、晚上的闹心事儿，哎，都搁一边儿，咱不聊 KPI， 不聊业绩，就聊点热乎的、有人情味儿的。我也祝愿所有的老年听众，各位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咱都身体健康，别熬夜。哎，能起早呢起早，能锻炼咱锻炼锻炼。行了，不磨叨了，有一说一，你说我听，我们接通听众朋友的连线吧。喂，你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您的连线已经接进直播间。您好。
1: 你好，依林哥。
0: 哎，你好。
1: 你好。
0: 说说您的事儿。嗯，
1: 就是我现在跟我老公呢，我俩就是卡在这个冷战的这个僵局里面，他出不来呀。就是该怎么来慢慢化解我俩这个矛盾，就是想着把他这个先往回拉一拉呢，就是依林哥，麻烦你就是帮我分析一下。
0: 嗯，来说说我听听。
1: 我今年38岁了，我老公40岁、结婚10几年了。一儿一女，闺女13，儿子6岁。就是外人看着哈，我们挺好的生活，挺好的家庭。其实这里面的问题呢，只有自己是最清楚的。
0: 是的。
1: 我这个人呢，就是平时说话就是属于那种心直口快，不经大脑的那种，就说出来。
0: 就以前可能有很多人都说心直口快这个人好教。 但是现在大家会觉得他没有什么情商。
1: 对，
0: 因为当你心直口快的时候，不一定会顾及到对方的感受。对吗，妹妹？
1: 你说的太对了，依林哥，就是因为我这样，所以说才造成了，就一步一步形成了我跟我老公现在这个局面。我呢是做就是线上居家售后工作的。每年呢，就是这个工作挺稳定的，一直做着好几年了，每个月有5000块钱收入。然后，我们这两个孩子是婆婆给我们带着，挺清闲的，孩子都大了，婆婆带着，每个月给老人2000块钱就是开销嘛。家里其他事儿就是我打理着，我老公是做那种，全屋定制安装的，就是衣柜、橱柜。吊顶这些，其实他干的这个是个体力活儿，
0: 可累了。其实实话可累了，我知道，我身边有朋友做这个的。
1: 对，就是挺累的。就是刚结婚的时候嘛，其实他这个人很好哈，到现在为止，我们这十几年了，除了加油钱，除了饭钱，其他的他都往上交的，没有那些就是别的。工作累，刚结婚的时候嘛，肯定是你看回家，下班的时候跟我就说说，就是工地上可能遇到什么事儿、什么人，好的、不好的都会说一说嘛，就像疏泄一下。可我就没那么什么了，就说话就谁不工作谁不累呀、啊，是吧？就扎人心了。年轻的时候可能觉着。两个人刚结婚需要磨合也就那么地了。其实我老公这个人挺好的，人家有时间的时候也做家务。但是我这个人的毛病是啥？这个东西你从哪拿的？你给我放哪去？你做完饭你这个台面你要收拾干净。时间久了人家他就不做了。我在后边挑毛病。他是粗枝大叶的，我就在后边嘟嘟他，说他不干净啊，怎么地不细致，长了人家就觉得我不做了，我做了反正也不讨好。你也会说我，慢慢心里他就不舒服，就真的啥都不做了，不做落个清净呗。这就开始我俩产生这个隔阂的地方了。更严重的时候就是他肯定是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有些确实就是业主挺不好的，咱这样说哈。回家跟我诉说，我就不会说婉转的、委婉的跟他说，就说话特别硬。就现在回想那个时候，我说话就感觉我这个人哈，特别不懂事儿，太直接，太伤人了。就说哪个男人不挣钱，哪个男人不辛苦，就这样说。其实回想一下，我做这个售后工作。那不也是不好做吗？只是没有面对面打交道嘛。你现在又
0: 可不咋的呀？
1: 这不就是说，因为我现在
0: 就是妹子，我就特别愿意和您这样的明事理的听众唠嗑。就您把我所有的话都说了，我清闲呐。我就是你就是，我特别喜欢这种自圆其说的听众朋友，真的。是吧，你就是这边，哎呀，我确实自我检讨反思，哎呦，你说就是哪怕我想说点重点的话我都开不了口，我发自内心的我都觉得你委屈心疼你。保持住啊妹子，保持住，您继续说啊，特别好，特别好，
1: 这不、
0: 就是、提出表扬啊。
1: 这也不好，其实我现在真的就是到这都快40岁了，就意识到自己20来岁的时候说这些事儿的时候，就是感觉自己好怎么那么不近人情。
0: 哎呀，正常，就别人别人犯的错误都是我们来时的路啊。正常正常，妹子，正常。
1: 你看他现在就是啥呢？宁愿就是。在小区里待一会儿，在车上待一会儿，他也不说回到家立马回家。
0: 哎呀，不敢进屋呗，可能是，家教森严。
1: 哎呀，你说哈，就是 40多天之前吧，就大体的记着我婆婆生日嘛，一家人长辈亲戚都在，本来挺好的一个事儿，就是我老公他舅舅嘛，就当着人夸他嘛，就说："哎，这我这个外甥能干，能吃苦，也顾家，靠谱，就是辛辛苦苦撑起这个家。其实换做是谁，长辈认可，真的是给他长面子。换做人家。"正常夫妻，人家妻子都会顺着夸两句，给他留点面子。我的好，秃噜秃噜就说啥呢？哎呀，能吃苦也没什么用，人太死板，也不会变通，从厂里挣点辛苦钱儿，只会闷头干那个死活儿，累死也挣不了多少。没什么大本事，说完了之后哈，我瞬间就感觉我这个嘴真的就是不应该说，就当时候老尴尬了，
0: 你
1: 已经
0: 那个嘴怎么就跟那测谎仪似的呢？就我们东北有句老话叫什么？就是，就破裤子残腿，就是你这嘴，哎呀，你这嘴比较像我呀。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有一说一的，是也要讲究点人情世故，是吧？你这煞风景啊，妹妹，煞风景。
1: 这不就是当时就是老尴尬了，我老公那个脸刷一下就沉下来了，就是一句话都没说。我知道，真是那一刻哈，他的心哈绝对是凉透了的。
0: 那是，
1: 哎呀，
0: 谁不希望自己爱的女人认可呢？谁希望被自己爱的人天天诋毁呢？有的人还说呢，我诋毁你，我不是诋毁你，我是在教你成长，我用你教我成长。你说的这是骂呀？你教我成长是吗？我找个媳妇儿，我找马呢？对，然后呢？
1: 这不就是从那之后，这不都40多天了吗？我俩就真的就是冷战吗？
0: 冷战了，
1: 就是
0: 你不知道你错了吗？
1: 哎，当时我知道呀，就
0: 是
1: 说完了之后我
0: 就是拉不下来那个面子，是不是？
1: 是啊。
0: 然后呢？
1: 然后这不就两人零沟通吗？除了就是交流，就是孩子的什么事儿的时候，两个人交流一下，其他的就是回家各玩各的手机，谁也不说话，也不搭理。
0: 这样是你老公都高兴懵了，苍天的大地呀、啊，是哪位神仙姐姐给我托的梦啊？我突然觉得就是特别轻松。你不信真的，你不信晚上的时候，你看看你老公拿起手机听歌都是解脱。是谁承认犯了错，都是这个，真的，放松啊，挺放松的。
1: 哎呀，别，我没有那个，就是往别的什么方面上整，就是说分开啥，没这个想法。
0: 啊，是，
1: 但是
0: 能听出来，能听出来，因为你自省能力挺强嘛，错了再改嘛，改了再错呗，千锤百炼。
1: 然后这不就是上去有几天吧，就是晚上他洗澡的时候，手机放在外面，来了一个消息，我就大眼一看，发现有一个事儿，就是有一个女的给他发这个信息嘛，
0: 说啥呢？
1: 挺暧昧的，说的
0: 多暧昧，多暧昧，
1: 可会关心人了，人家。
0: 咋
1: 说
0: 呢？咋说呢？
1: 哎，我真说不出来。
0: 你有啥说不出来的？别人说的，没让你说呀。
1: 人家就问。

0: 是睡了吗？想他啦，人在哪里？这是最一开始问的，没回嘛，然后就没说嘛，然后我就打开他那个手机，最起码就是我俩手机密码是都知道的哈，我就看了看他这个聊天记录，我当时一下子我就懵了，两个人聊了得有整整半年了。就是挺频繁的聊天，说话特别就是暧昧，互相倾诉情绪的那种，互相安慰那种。就是我看他那个圈里边的那种人，他也是有家有孩子的。
1: 就这两天我就没太明白一个道理啊，就是很多老爷们儿可能婚内出轨啥的，为什么聊天记录不删呢？就为什么从头到尾都留着呢？对吗？你前两天有个小伙来了，说出轨了，然后说怎么怎么样，如何如何的啊，这媳妇不原谅他，说有这个精神洁癖啥的。你也是看着聊天记录了，你说大部分呢，咱就说发现对方有问题，都是先从这个聊天记录开始的。那你没事清呗，你是留回忆呢，搁那准备写歌啊？
0: 反正我们是没有就是查手机的这个事儿，之前就是从来不看对方手机。
1: 那所有很多时候都是防患于未然嘛，你这一点做的不好，这实话。啊，我给现场的一些有这方面前科的朋友提个醒啥的啊，提个醒。虽然说也不是什么好话，提个醒啊。你继续。
0: 然后我这不就看了他所有的记录嘛，就中间没有米的来往，没有钱的来往。然后我就看了，看了之后我就找他问嘛，他还不一开始他还不承认，后来他就说我乱想。没事找事儿，后来我就直接说，
1: 你这玩意儿乱想啥都看着你俩跟那如胶似漆的呢，你跟他唠的话比跟我唠的还多呢，对不对？就情、
0: 啊、
1: 说白了，就看着这玩意儿就相当于情感转移了。那见面了吗？他俩呀，是网友啊，有实质行为吗？
0: 那些我倒是不知道呀，因为他那上面都没有。
1: 哦。
0: 就只有说安慰的什么那些话，没有别的实质性的，看不出来。
1: 那看不出来啊。
0: 然后我就跟他说嘛，我说你们的聊天记录我都看完了，我也清楚，他就承认他这个情感出轨那个事儿嘛。
1: 你情感出轨有什么实质上性的吗？他没有。
0: 没有，这样咱看不出来。
1: 啊，没看出来，完他也没承认，他就说没有是吗？
0: 对。
1: 你信吗？
0: 他就只是。哎呀，我这不就在想吗？不可能吧？但是我还有疑惑，我老公他身上那些他兜里留的那些钱，他就那些钱，他每个月挣多少，我再拿多少，他都是有数的。
1: 有些吧，妹子，作为一个男人啊，
0: 嗯，
1: 这能看出依林哥是个男的，是吗？挺有阳刚之气的，是吗？
0: 啊，是啊，依林哥，
1: 啊，就是作为一个男人，有的时候。谈个恋爱处个对象不用花多少钱，
0: 是吗？
1: 当一个女人去喜欢一个男人的时候，她真不舍得让这个男的给她花钱，真的实话。当一个女人爱上这个男人的时候，她真不舍得让这个男的给她花钱，有毛病没？这话没啥问题吧？现场的家人们，你们说有问题吗？没啥问题。
0: 魅力这么大吗？
1: 你看，这你不懂了吧？这你不明白吧？
0: 这不就是，我是在想，其实你看，我也就像我说的，经历这么到现在，我也知道确实自己有很大的问题啊，要不然也不会走到现在。但是
1: 你是通过发生了这个事儿，才觉得自己说话有问题的吗？
0: 也不是。
1: 然后今天您来到直播间的目的是为了挽救这段婚姻是吗？
0: 对，想往回
1: 拉一拉。我想知道啊，往回就拉一拉呀，那别拉了。
0: 别正儿八经过日子。
1: 老妹儿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看他都出轨了，所有的肉体都出轨，都是先从精神来的，这还用无可厚非吗？对不对？
0: 我没有那个想法，他现在也没有表态说是要不过来。
1: 那他怎么跟你解释的呢？就跟你解释说我跟他就是精神层面的。啊，你要不高兴以后我就不聊了，是这意思不？
0: 他也没说不聊了，没说断干净，也没说过，也没说不过。
1: 那实际上男人在这方面的表态就是看你怎么作。你要是作大夫劲儿的呢，哎，他就忍不了了，他就说那我们离婚吧。

0: 你要是不说呢，他得看看情况。一般情况下，咱说句实话，多年的夫妻离婚代价有点太大了。
1: 嗯
0: 嗯，你想，你想问我什么？
1: 我想就是能有什么办法，就是往回还还我们这个尴尬的这个局面，就是正儿八经过日子，咱不来那些得离呀、啊、怎么地、啊，不来那些。实际上，正常照这样面上看的话，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如果说不想过了，那就深挖；想过就这样卡住算了。有什么办法来缓解，把这个僵局来打破它？
0: 嗯，他自己问题他都解答完了。如果想过啊，就别深挖；如果不想过啊，就深挖。你把你自己问题，你把我话都说了，我唠啥呢？我说。你等一会儿啊，我也像有些主持人似的，我查查豆包。哎，你跟豆包唠嗑吗？你跟他唠唠呗，你看他怎么跟你说的，老好了，哄着你聊。比我的情绪价值给的到位多了，有很多听众朋友都愿意和一些 AI 软件唠嗑，我也不知道能聊明白啥，你知道吗？我也没整明白，真的。首先我说说我对于您这件事情的看法，你老公能走到今天，完全我觉得很压抑。我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中年男人，谁不希望哪怕明知道对方说这，哎，我举个例子啊，做顿饭，
1: 嗯，
0: 可能咸了，但是当你做的一顿饭的时候，对方你的爱人或者说你的家人会觉得今天这顿饭很好吃，那证明你做的这个没白做。假如你洗了个衣服，你老公洗了件衣服，然后你哎，老公今天的衣服挺好啊，我觉得挺厉害，谢谢老公了，过来啪亲一下，这就叫情绪价值。我曾经在多年前，我做了一档节目，这档节目有一个主题叫什么呢？叫求求你表扬我。
1: 嗯，
0: 我们可能在外边，在工作单位也好，在公司也好，在外面也好，其实很多人，当你做了一件很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儿的时候，上心的人都会去夸夸你。就是哪怕你剪了一个头，他会说哎这头剪得挺立正。实际上不立正一般人都不会说，但是我们都已经听惯了忠言，不习惯逆耳，这是人的劣根性。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为什么叫求求你表扬我，就求求你表扬我，不需要说，就像我的粉丝，我的家人们可能没那说啊，依林哥又瘦了，依林哥又帅了，我不知道我帅吗？我不知道我瘦吗？我都知道。但是当我发了一个短视频的时候，真的会有很多人问我说，依林你怎么了？包括今天我身边的一些我的同事都还跟我去问我说，依林你怎么了，你是不是长时间做这个情感节目你多少有些抑郁呢？我说没有，那事儿没事儿，我只是通过某个案例来抒发一下我自己的情感，对吧？别人只是看你好的时候，不知道你背后到底经历过什么。那我说的求求你表扬我，你作为他的爱人，作为他的妻子，作为孩子的母亲，当别人去抬高你老公的时候，你一个板砖你就给拍死了。当别人都去夸你老公的时候，你再往下拽他，他永远在你那里得不到应有的肯定和认可。我还记得刚才你给我讲了一下以前的做一些事情，但是你老说他做的不好，那我还不如不做。所以说夫妻之间适当的夸一夸，我觉得没毛病，哪怕夸的是虚伪的，哪怕夸的你都不相信，但是高兴，这叫彼此给彼此的情绪价值。
1: 嗯，知道了，一个。
0: 所以很多时候你想去挽救这段婚姻，那当我们在，我觉得外边那个女人，你说能给她什么精神物质肉体，你说能给他什么？你老公兜里就那点糟子儿，他能跟谁在一起？但是他给的就是你偏偏给予不了的，趁着你俩还不想往离婚的那一步走，还想在这段婚姻里边继续的生活，为了孩子也好，为了他也好， 以及不是说我自己就说我错了，我对不起啊，我这人没脑子啊，我咋改不了呢？没有改不了的事儿，只是你不够疼，哪有改不了的事儿啊？
1: 嗯，是。
0: 以前有一个老头老爷子曾经给我讲了一个寓言故事，他说当时他给我讲的是什么呢？他说小伙子，说当有一个人拿脑袋撞墙的时候，然后回头告诉你说撞墙疼，你信吗？我说爷，我信呢。那不信不是傻子吗？他说对。他说现在有很多人都是傻子，当这个人拿脑袋撞墙的时候，他说疼，有很多人都不相信有那么疼吗？他们都会拿脑袋再次的撞墙，然后告诉自己嗯真疼，那就是傻子。希望你别做一个傻子，别到有一天真的想挽回的时候，就像您刚才所讲的，说我要是不想跟他过了我就深挖，你深挖有什么意义？你深挖的意义又是什么？你想知道什么？你老公跟他在一起了，你老公跟他睡觉了，你老公如何如何了，有什么用吗？把你的只会增加你自己的失败感，你还会自责，因为我的问题我的错误导致他怎么怎么样如何如何了。如果想过和什么叫深挖，什么叫不深挖，什么时候把你老公的心给抓回来，天天躺在你身边的枕边人他都能和别人去聊半年，你不知道，那只是你的问题，和他无关。祝你好运，感谢您的连线，谢谢，再见。
1: 谢谢于行哥，
0: 再见。
1: 嗯。
2: 好了，我们中场休息一下，一会儿再回来。

0: 帮到您了吗？你好，
1: 一鸣老师好。
0: 哎，你好，你好，久等了啊！来说说您的事儿啊。
1: 依林老师，是这样的，我现在临到一件特别棘手的事，我知道我自己做错了，但是我现在真的很迷茫，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
0: 你做错什么事儿了？
1: 老师，是这样的，我跟我老公呢，就是两个人白手起家开了两家超市。
0: 啊，那这挺有钱呢，多大超市啊？像新玛特那么大吗？
1: 没有，老师，这是小型的超市啊。
0: 小型的超市，
1: 就是临时超市嘛。
0: 啊，临时超市像什么赵一鸣啥的，是不？
1: 没有人家那么大，一个超市呢，基本上就是180平左右。
0: 啊，那也挺大的，180平，两个超市360平，那能装老了东西了，是不，家人们？啊，你好，有闲人啊，您继续说。
1: 就是我们两个是白手起家的，我们一点一点做起来的，现在做到了就是一个店呢是自己租的，一个是自己买的门面房。我这样说你能听懂吗，老师？
0: 我能听懂，一个是租的，一个买的门面房。你这话有啥听不懂的？
1: 就是现在呢，由于我跟我老公呢以前都是起早贪黑嘛，鸡东保一东的，你像有时候都是刚开始是我们两个干，没有找其他的员工，没有找帮手，我们鸡东保一东，早上早早的起来顾不上吃早餐，到中午正要吃午饭的时候，顾客一波接一波，我们的午饭就移到了下午的一两点，长期以来呢导致我们身体呢多多少少有点小毛病。朋友们都说，你看你们现在基本上科员已经算稳，已经算正规了，不必像以前那样拼了。你现在可以多找几个帮手。所以呢，我跟我老公就转变了经营方式。我老公现在也算是躺平了。他整天在家里呢，就是打打牌，喝喝酒，有时候呢，陪他的朋友玩一玩。我呢就是早上不像以前起的那么早了，我到就是说我自己收拾利索了以后，我就去店里看一看，看看什么货品缺少，我这样登记一下，再收一下前几天的账，就这么简单。有一天我老公洗澡的时候，我发现我在他手机里发现他外面有别的女人了，因为他们聊天特别的暧昧。
0: 暧昧到什么程度啊，妹子？
1: 暧昧到都喊上老公老婆了呀，林哥。
0: 那叫暧昧吗？那都有实质的行为了。对吗？
1: 那对。
0: 就说白了，妹子，就他已经背叛婚姻，背叛你了。然后您继续说。
1: 可是我非常的生气，你说能不生气吗？我们起早贪黑拼到现在。
0: 生气。要是我听着我都生气。
1: 我真的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我就他洗澡出来，我直接跟他说了，我说这是怎么回事，你给我解释一下。人家既没有道歉，人家就这样说的，那算啥呀，现在男人不都这样吗？我只是玩一玩，放心，你永远都是我的老婆，你永远都是孩子他妈。
0: 这话说的多漂亮。这话说
1: 林哥，你说他不但不道歉还这样，你说我真的是太气了。
0: 其实没有别的，就是拿你没当回事儿啊。我这个人不是挑拨离间的人啊，妹子，但是就拿你没当回事儿，是吧？唠那话谁不会说呀？这同样的事情要是你发生了，你说你放心吧，老公，你永远是孩子他爸，我永远不离开这个家，他能接受得了不？我估计他不得气得大嘴巴子不得抽你啊，是吧？
1: 可是我真的接受不了，凭什么呀？
0: 对呀，凭什么呀？是呗，凭什么呀？凭什么你要忍气吞声啊？凭什么你要忍辱负重啊？凭什么你要原谅他呢？感情这个东西都自私的，你对这个家为这个婚姻也付出不老少，是吗，妹子？
1: 对。
0: 嗯。
1: 可是老师，你说这种事情家丑不可外扬呀，我整天憋在心里，谁都不敢告诉我，不能告诉超市的员工呀。不能让员工知道有这样一个老板。
0: 磕碜呢，也不能告诉自己爹妈呀，是吗？跟爹妈也跟着上火，谁也不能跟谁说，
1: 所以，对。
0: 你等等，你刚才说那句话，我不太爱听。

0: 妈
1: 嗯嗯嗯。
0: 根本就不敢告诉我，自己一个人憋着呗。可是呢，我生气，我就赌气报复他，凭啥呢？
1: 啊，咋报复
0: 凭
1: 呢？
0: 啥？凭啥你这样对了呢？我呢？从那以后，他对我就漠不关心了吗？
1: 啊。
0: 那你不喜欢我，你嫌弃我，你不关心我，难道我就不可以找一个关心我的吗？
1: 你也出轨了，就是
0: 那我
1: 你老公外边找人了，你并没有选择离婚，还这么选择浑浑噩噩的过这个日子，维系这个婚姻生活，就你玩你的，我玩我的，对不是这个意思吗？
0: 算是吧，老师。
1: 就你出轨了吗？你找人了吗？
0: 找了。
1: 那啥就算是吧，是啥意思呢？是吧？是怎么个解释呢？
0: 是，
1: 啊，对，就大大方方承认。我觉得成年人的世界里边，别整那些虚虚假假的，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就嘁哩咔嚓就完事儿了，对吧，老妹儿？
0: 对，
1: 哎，然后呢？
0: 然后我就你说我这个人圈子很小，平时就是还照顾孩子呀，就是忙店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社交。我就是一个给我经常送货的一个供货商。他小我5岁，我发现他这个人呢也挺好的。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虽然说我老公人家外面有女人了，人家可以正大光明跟我说，但是我不敢呀，我不敢跟我老公说呀，我不敢让所有的人知道。我们就这样，慢慢的在一起了。后来我发现这个供货商他一点都不地道，他除了我外边还有人，还有别的女人。
1: 啊，你只是他若干个其中之一而已，对吧？不是说有一个名词，类似于这样的男人或者这样的女人，称之为海王吧？不是，没有吧？海王，海王，对不对？海后和海王应该是这么称呼的。然后呢？
0: 当时我非常生气，为什么老是遇到这样的事呀？刚开始也看到他给我们家送货好几年了，感觉到他不是那样的人，挺
1: 你没
0: 实在的。
1: 深接触，你能发现啥呀？这不都很正常吗？
0: 我想跟他分开。你说我现在认识到自己错了，你说我不跟他，我想跟他分开，我不能让超市的员工知道你说有这样一个老板娘。再说我家孩子和女儿都大了，也不能让孩子们知道了。你说我咋做人？可是他不愿意分开呀，他处处威胁我呀。他说，如果你要是跟我分开的话，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你老公。
1: 你可别听他吹牛了，哎呀，真，我跟你说，这种手段都，我觉得就特别的低劣。你可别听他吹牛了，那还有人说的，你要跟我分手，我弄死你！那火葬场天天猎人，谁弄死你？对不？你这玩意儿，咱说不好听的，老妹儿，你听他吓唬呢？不行就该拉黑拉黑，该删除删除，电话不接，没信息不回就完事儿了。回家好好过日子，但是这个日子我是觉得你过都没有价值。就哪怕你没有了这个男的，其实真正的问题的点并不是出在这个男的身上，出在你自己身上。你是拿别人的错误你惩罚你自己，你不缺心眼儿吗？你们是？我头一次听说一个女人说，因为我老公出轨了，所以我也要出轨，我要跟他齐平。你干啥呢？做斗争呢？搁那儿啊？啊？你咋的？你们婚姻是一杆天平啊？你在称那头，他在称这头啊，对吗？那对吗？你是你本身，如果这段婚姻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或者这个男人心已经不在你这儿了，那你就争取自己财产最大的利益化呗，那就该咋地就咋地呗。你要孩子，要分啥就该分啥分啥呗，那还能咋的呢？这世道谁离开谁不一样都活呢，是吗？那老听喇喇鼓叫唤，那还不活了呢？那还呢？那有些听众朋友还在群里边打字问说：“一林哥，喇喇鼓是啥？”我其实说实话，我当时想了半天，喇喇鼓是啥？我也合计了半天，亏得我助理给我解释了一下，喇喇鼓到底是啥？你明白大哥的意思吗？真正的问题不是出在这些男人身上，是你的身上。为母得则刚，一个女的得有。自信要强，就啥事儿啥的，咱离开这男的，走出这家门不能活了啊！我要报复他啊！我要报复他，我也去找一个人。

0: 你报复谁呢？那是啊，你这孩子在一个什么样的成长环境下成长呢？老爸那出，老妈这出，什么样的教育观呢？你孩子以后想达到什么程度呢？这是啊，双管齐下呀，啊，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惩罚孩子，你得到啥了？你不相当于又被人玩了吗？那不傻吗？还、啊、我怎么离开他？你有家吗？我想问一下妹子，你现在还有家吗？哪个是你的家？哪是？你还有男人吗？哪个是你的男人？那当然，你要想的话，都是你男爷们儿，对不对？那孩子呢？你不为别人考虑，你不为孩子吗？你怎么，你所谓的爱情观和价值观，直接被这个男的一棒子摧毁了，后半程不要了，人生不看了，到此为止了。墓地买好了，老妹儿，咱就直来直去啊！我也没跟你拐弯抹角，说些心灵鸡汤啥的，对不对？我也不像别的主持人那样似的温文尔雅，我可能比较豪放，但是有的时候也温柔，猫一天狗一天呗。明白吗？
1: 明白了，但是呢，就是你说呀，为了孩子吧，我必须还。现在不能跟我老公谈离婚呀，你说离婚了还
0: 是说谈不谈，人家拿你当不当回事儿，对吧？你一个超市，他一个超市，你愿意怎么争夺就怎么争夺，你能得到什么，对不对？财产利益最大化，孩子你要不要，要完之后他给抚养费，他愿意咋玩咋玩呗，他愿意咋地呗，你搭理他干啥呢？以后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你走你的阳关道，他走他的小独桥，有一天死在你门口你也别搭理他，他儿子愿意管他就管，他孩子愿意怎么地就怎么地，他跟你没关系。这个阶段的时候他都这么伤害你了，反过来你心狠点，没有离不了的婚，没有断不了的情，老妹儿，真的对自己好点比啥都强，好好想想依林的建议行吗？妹子，
1: 好的，老师
0: 啊，再见啊，祝你好运，再见再见啊。嗯，哎，你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您的连线已经接进直播间。您好，
2: 你好，依林哥。
0: 哎，你好你好，久等了啊，来说说您的事儿。
2: 刚才我也听了，其实我今天主要说的就是我自己亲生父亲的事儿。
0: 嗯，来说说您的事儿。
2: 你看我父亲今年都70了。然后这几年呢一直跟我在一块住，因为跟我哥和嫂子中间产生了很多矛盾，中间他们断了联系，这个事儿呢还得从我妈不再说起。
0: 嗯，
2: 在201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爸今年70了，
0: 嗯，
2: 在2011年的时候我妈那个时候50多岁，她和我爸同岁嘛，我爸也是50多，当时我母亲生病身体不好，然后就是去世了。去世完了以后，当时我父亲也是，他们俩的感情也挺好的，但是让我和我哥最出乎意料的就是，我妈去世不到一个月，我爸就领家请一个阿姨。
0: 嗯，
2: 那个时候我哥就有点接受不了，但是呢，因为母亲都不在了，我妈都不在了，就觉得剩我爸一个人了，他愿意怎么样只要高兴，是吧，也慢慢的就接受了。但是呢，因为我爸找那个阿姨吧，他带的有一个儿子，然后我爸其实因为我爸开了一个浴池嘛，在我们那地方还相对来说经济条件都还挺好的，然后我嫂子说，你既然找阿姨了，咱在一块住多少有点不方便，要不爸咱再买个房子分开住。然后我嫂子当时说的就是再买个房子，然后房产证呢，不管是写儿子的或者写孙子的，因为那时候我嫂子都已经有孩子了嘛，有侄儿了。然后我爸说，行。结果买完房子，我嫂子以为写的要不就是我哥的名，或者是我侄儿的名，没想那么多。然后春节在一块吃饭了，大年初二，突然我嫂子说，爸，你把房产证拿出来我看看。结果一拿，所有人都傻眼了。他写的是那阿姨儿子的名字，
0: 嗯，
2: 就因为这事儿闹得可不愉快了，当场就发飙了，当时大年初二饭都没有吃，桌子都差点

0: 头了，直接我爸就来了一句，不愿意就断亲，当时说的也有点狠。就这事儿，我嫂子和我哥就特别生气，从那儿开始就几乎没很联系。因为我是大学毕业以后，
1: 你联系了吗？
0: 我几年也没回来，
1: 啊、
0: 生气啊，所以我也是中间有几年没回来。嗯，后来就是我，因为我是在深圳这边，所以说离家也比较远。然后中间是前几年嘛，我有一个大伯不在了，本家的就回家奔丧去了。然后我有个婶子跟我说你去看看你爸爸。我说他们过得挺好的，对吧？因为中间好几年没联系。然后婶子说你爸过得不好，自己在你们老房子了。我当时我都懵了，因为老房子就是可老的那种楼，就有点危楼那个感觉，就不敢住了。他说我爸在那儿呢。我说怎么了到底？他说你看看就知道了。我想着就一个爸了，妈都不在了，再怎么说再生气，好几年也没跟他联系。我想想做儿女的是吧，我也得去看看。结果到那儿我爸瘦的特别瘦，检查出来是食道上的问题。那时候哎呀咋说了吧，大概有五年了吧，六年了，2000年的时候了。然后那个时候我说爸，你当时看着可难受了，我说要不你就跟我走吧。我就把他带走了，把他带到深圳给他做手术，完了就一直跟我在这儿。这恢复的还可以，这待了五六年了，他今年70了，然后就跟我说想想后悔，觉得对不住我们姊妹俩。就想着是咋整，中间是因为啥，因为我爸检查出来这个病以后，那个阿姨和他儿子直接把我爸就赶走了，就是不跟你过了。他俩当时都没领证，房子写人儿子的名，你也别住了，就这。所以说我爸现在就是后悔嘛，就觉得当时太混了，做这个事儿就想回老家，他觉得落叶归根嘛，总归在外边不是个事儿。但是他身体吧，他倒能自理，但是也就70了。我就想着他回去，要是我哥和我嫂子要是能慢慢的接纳，最起码老人回去我也放心。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口跟我哥和我嫂子说这事儿。
1: 没法说，没有办法说，真的。
0: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开口了。
1: 没有任何的方式去说开口。我要是你。你要是能尽孝你就尽孝。我先说说我对于您这件事情的看法。如果这个老人妹子咱没房子，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了？就是他的房子他是不是愿意给谁就给谁呢？他是没给自己的儿子，你爸呢倔脾气，看到你俩跟那吵着把火的，你觉得他胳膊肘向外拐，认识那个阿姨，人家能陪你爸过日子，你这几年可能就是那阿姨陪着呢。不管好坏，这是你爸自己选择的路。你妈是走了一个月，你爸就找老头找老伴了，那我爸高兴就行呗。但一个房子能值几个钱？这些钱能买你爸几年高兴？你哥你嫂子生气，人家行能赚拿大头，你作为一个闺女就把老爹放在那儿，就相当于把一个老人放在敬老院，儿女都不管不闻不问。你知道你爸这些年挨了多少欺负吗？你不知道。能不能吃上饭你知道吗？你也不知道。穿衣能不能穿得暖，有没有人心疼，有没有人心惦记他，把他剩下这些年可能从60到70岁或者65到70岁这五年期间所有的小心翼翼，可能所有的好都给了别人的家的孩子。然后现在你几年不见了，你一见面啊爸瘦了，然后你现在想找你哥。我说了尽孝这个事儿别比，你哥可能有一天当他知道消息的时候可能是你爸火葬的那天，你愿意怎么做是你的事儿，你不需要问我怎么去跟我哥说让我哥 去孝敬我爸，给我爸养老，我不能帮你这个忙。如果说你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时间，或者有这个精力，愿意把老爸接到身边，到深圳，哪怕租一个小房子，离你近一些的，没事你过去看看，那是您的事儿，和你哥有什么关系？不可否认，你和你哥也好，你嫂子也好，包括你的爱人也好，对这个父亲有一些怨恨，但是仅仅就是他把这个房子给了外人吗？在法律定义上，遗嘱大于继承。别看你是他的直系，在法律来讲是第一顺位继承人，但是如果他写了一份遗嘱，我愿意把我名下的房子，我名下的车给对方，哪怕他们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这个遗嘱是生效的。但是怎么能证明他在立遗嘱的时候是不是无完全民事行为责任人，他有清晰的意识，那这可能就会有一些说法了。
0: 嗯，
1: 但是仅仅就是由于他把这个房子给别人了，他的亲生儿子亲生女儿在他老伴去世以后就这么对待自己，您觉得您做的对吗？那是爹呀，那是爸。
0: 对呀，所以中间回去的时候也挺后悔的，觉得这几年也没有跟老人联系。
1: 后悔有用吗，妹子？我说了，有一款药它叫后悔药，如果谁要能研究出来的话，它肯定能上市，他肯定能赚大钱。有用吗？有这种药吗？每一个人后悔的事儿多了去了，没有。你说啊，我对不起爸，我错了，我不应该这样。时至今日，您刚才的问题还是我怎么去说服我哥我嫂子能孝敬我爹，您还能孝敬几年？在你算成天的话还能孝敬几天，您想过吗？
0: 想过。为啥？就是我是2000年当时直接就把我爸接过来了嘛，接过来给他做的手术，然后陪他一直到现在是6年了吧，身体各方面恢复的挺好的。因为我都觉得你看我妈那么早就没了，就没给机会去，还没尽孝，也没享过一天福了，现在就剩一个爸了。所以说我就想着后半辈儿，不管是我爸百年以后活多大吧，我就伺候他，是吧？但是我爸现在就是一直说姑娘呀，你这个孝心呀，你这几年对我呀也我也都是感受到了，还是自己亲姑娘不一样。但是呢我还是有那个
1: 我刚才我都问你是什么样的问题了，你告诉我如何去说服我哥去养我爸，是不是你刚才跟我讲的，妹子？
0: 是因为我爸是他要他自己要回去，其实我是不想让他回去的。
1: 嗯，然后呢
0: 现在老爷子就是说的，我跟你在这儿也可以也行，但是呢我总觉得落叶归根，我还是想回家。
1: 因为在很多的老人的心里是有儿子不能上姑娘家磕碜，老了我得要回到生我的地方，这叫落叶归根。有很多老人的思想就是这样的，可能在市里住的久了，虽然说住的挺好，儿女也很孝顺，但是老惦记家里的老房子都很正常，我觉得很正常。
0: 对，他就有这个想法，就觉得我有儿子我跟你一直在这待着
1: 不是那么回事儿。虽然说您很孝顺，但不是那么回事儿。嗯，
0: 所以我也回不去啊，他一直想回去，我这两年就是过年了过节了，我就带着他一块儿回老家，然后让他见见我老家还有两个叔叔还有一个大伯，因为我爸弟兄五个嘛，还有一个二伯不在了，所以就带他们回去。
1: 嗯，
0: 就要是如果我要说服不了他，我怎么才能让我爸留下，让他不再那么想着回老家？
1: 不可能的事儿，不可能的事儿，真的不存在的。所以说我给的建议呢，就是如果说你想他也想回去，那就把老家的房子收拾收拾，然后呢给安个摄像头，哎，没事看着点老人，看有什么事儿没，然后没事多跟他打打电话发发信息唠唠嗑，

0: 因为在老家待时间久了，农村嘛，待时间久的人不愿意住市里，他会觉得缺少人情味儿，连个说话唠嗑的人都没有。我也希望您能理解。
1: 我们老家也是市里县城，
0: 啊，也是县城是吗？嗯，
1: 对，也住的是楼房。
0: 嗯，那这些年你哥跟他有接触吗？
1: 我感觉反正从我爸来以后，我哥跟我联系，他肯定也是想跟我爸，就是好像就有点又气又恨，但是又想联系。但我哥每次打电话问我，就是咱爸咋样啊，身体可以不？我说你跟他说说话，他不说，但是他问。
0: 嗯，
1: 想过节我们回去吧，不去一块吃饭，但是我哥有好的，也是你给咱爸拎过去，他也是有这个心。
0: 嗯，
1: 就是我嫂子脾气有点火爆，当时可能是人家毕竟我爸人家生我生我哥了，人家没生我嫂子，对吧？人家这样反应很正常。
0: Okay. 嗯，我给你的建议要不就是把老家那个房子给他卖了，要不就是送他回去，然后呢在那边住半年，在你家住半年，这是硬性规定，没有其他的了。我对于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看法，好吗？你好好想一想，你想去改变他的思想不太可能，因为他已经根深蒂固了，落叶归根，根深蒂固了。你好好想想我的建议，就是老家住半年，回来住半年，这样事呢，你也能省省心。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聊到这里了，感谢您的连线啊，再见，再见。嗯，
1: 行，好，再见，依林哥，
0: 再见。
1: 嗯。
0: 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做到这里了，感谢所有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可以下载抖音，然后关注抖音，我是依林，我们在线上也可以聊聊天，说说话。明天同一时间，有一说一，情感连线节目，我与您不见不散了。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陪伴更幸福。
2: 天空一声响，篮子董哲要登场，
3: 一二三四五，
4: 上。

0: 干打老虎
1: 不对，你得说小鸡儿的蘑菇。
0: 再来，
1: 山外青山楼外楼，
0: 西湖歌舞
1: 又错了。
0: 咋的呢？
1: 你得对听听节目解忧愁，
0: 这也太意外了。
1: 对呀，听贼拉有戏，就是让你笑的
2: 猝不及防。
3: 还有10秒钟到达笑场。

0: 大剧扯大剧，咱们这块最有戏。
1: 接闺女请女婿，俺们小哥俩贼给力。
0: 大家好，我是兰子。
1: 各位好，我是董哲。您这里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0: 101.8
1: FM
0: 89.5
1: AM
0: 927
1: 辽宁香广
0: 温暖调频，
1: 每天由
0: 兰子
1: 董哲为您带来的
0: 贼拉游戏。可以通过微博、微信、抖音和蜻蜓 FM 平台搜索关注辽宁乡村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吧。
1: 观星知天下，想要收听收看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安装北斗融媒客户端。
0: 一黑王梦起曾经，
1: 蹦蹦蹦，
0: 三枚波兰
1: 哒哒噔，
0: 噔噔噔噔噔。
1: 海誓是缘，愁怨，
0: 相伴到天边，
1: 做。

0: 你是不是等我说风采不减当年？
1: 蓉蓉，蓉儿，
0: 风采不减当年，你这都唱成啥样了？没有点数吗？
1: 没有伴奏，有伴奏可能会更好一些。
0: 是不？嗯，刚才咱俩唱的也是。我觉得这个就是1983年版的这个《射雕英雄传》啊，除了这个剧情啊、明星啊，就是培养出来不少这个让大家就是培养不少金庸迷，
1: 哎，是的，
0: 然后出来很多明星，比如说就是黄日华呀这些，然后还有当时配角的，包括周星驰、吴镇宇都在里边出演过配角，
1: 没错，还有刘德华。
0: 刘德华是吧？
1: 也都演过小喽啰，
0: 什么什么什么士兵甲乙啊，对，就是你想啊，就这样一部神剧，然后最关键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然后依然是有人在听他的歌，唱他的歌，
1: 太成功了。
0: 你找出来没？
1: 找出来了，
0: 找出来，就世间
2: 时钟你好。

0: 问一下来着，这个年代太久远了。我就觉得这个歌就是他这个拍这个三部曲的时候是三部是吧？
1: 三部就是第一部叫铁血丹心，
0: 铁血丹心，
1: 华山
0: 论剑，
1: 论剑不是东邪西毒
0: 啊，
1: 然后
0: 再有
1: 华山
0: 论
1: 剑，嗯，
0: 哎呦这
1: 他不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八三版的设，1983年版的这个射雕是这三部曲
0: 啊，
1: 但好像。据说就是其实华山论剑那儿他没怎么拍
0: 哦，
1: 他起这么三部曲的名儿，
0: 反正就是我知道有三首歌是特别的火，
1: 对，
0: 号称这个
1: 三部曲。你说说吧，来第一部的是哪个？铁血丹心就是铁血丹心，
0: 哎，对，就叫铁血丹心。
1: 东邪西毒呢？
0: 就是咱俩刚才开场唱那个是吧？东邪西毒是世间始终你好，
1: 咚咚咚咚咚，
0: 那个叫。
1: 沿海之中，
0: 对，
1: 走到。

0: 了。
1: 起低了你就别唱了，就是重唱呗。
0: 然后华山就这个嘿哈啊，这华山论剑，华山论
1: 剑。对，这个很有气势，这首刚才。
0: 然后其实还有一首
1: 啊，
0: 就他俩登那个桃花岛的时候有一首歌，你们桃花、
1: 啊、桃花开，
0: 海到春风雅兴。
1: 当啦滴当啦滴当，这是插曲。
0: 放对插曲。
1: 哎，插曲，但是也非常记忆犹新啊！
0: 是真挺好的，这个
1: 你看看，
0: 你看
1: 还是那个时候。
0: 这个你看，虽然这个剧哈，就是武侠元素特别在其中，对不
1: 对？
0: 但是作品的主题仍然是你说真爱犹如天高，世间始终你好这种互诉衷肠、
1: 哎。
0: 这首歌就真的，它这个经典程度无需多说了，
1: 无需多说，
0: 词曲都是非常精致。然后听完以后有就是可以说是，就是。在耳边不停的回旋呢，就是
1: 可不咋，
0: 尤其是有一次我儿子他那时候看那个电影版的射雕之后，他就对那个、嗯、就是这个射雕英雄传感兴趣，然后我就把这歌找出来，我就一边不应该说这个话哈、啊，一边反正一边开车一边跟他听这歌，然后我就唱，他妈妈你有点害怕，
1: 双手离开方向盘了都，
0: 对，我没有，他就是后来我发现我儿子手心全是汗，他说有点紧张，他不知道为什么，就走进妈妈
1: 手舞足蹈
0: 的妈妈年轻
1: 的
0: 这个世界，没见过我那个样，其实我也经常这个样啊、
1: 你看看，这是个忘我。达到了一个这个状态，
0: 就特别沉浸，嗯，
1: 特别的好。
0: 你看这个歌不错，是不是？
1: 不错。
0: 很多人觉得，就刚才其实在这就是我们唱这三首歌、四首主题曲当中，
1: 嗯，
0: 其实刚才这个世间始终你好是最难唱的。
1: 没错，它这个节奏感呢和这个
0: 它特别高，这女生版的高。
1: 真的是，
0: 嗯，就是好唱一点的是《铁血丹心》，
1: 是不是？这几首大部分都是罗文和珍妮俩人对唱的。他们俩是吧？
0: 大部分都是
1: 真厉害，
0: 这个黄沾作词的都是。
1: 哎呦，经典！
0: 这真不错哈。反正这歌有点难度，有的人不敢挑战呢哈。
1: 对，
0: 嗯，那不挑战，咱选择点别的吧。
1: 选择一个，
0: 选择你选择了我，
1: 就选择吧。
0: 我选择了你。
1: 这歌也太好了。
0: 这是。

0: 当年哈，我爸特别喜欢听叶倩文的歌，那时候就是唱了，听了很长时间。
1: 你看这个，大家如果能听通过我们辽宁乡村广播微信视频号端看到这个 MV 的话，就觉得林子祥那时候
0: 太年轻了。
1: 我想说挺老，他比那个叶倩文大好多的样子。
0: 是是是，这个选择这首歌呢是陈大力和陈秀楠作曲，你对这俩人了解不？他俩是就是在香就是华语乐坛非常有影响力的。音乐创作组合，
1: 对，经常能看到他俩。
0: 对，这个陈大力呢，他是台湾的，中国台湾的作曲家，
1: 嗯，
0: 然后他那个也是音乐人，某某什么什么唱片公司的什么什么这策划人啥的。
1: 对，
0: 他你知道他是有啥特点吗？
1: 啊、
0: 他不识谱
1: 啊，
0: 对，
1: 不识谱都能当作曲家，
0: 不识谱
1: 啊，
0: 嗯，他对这个市场洞察力特别敏锐，然后就能捕捉到大家，哎，大家喜欢这种风格的哈，然后他就跟这个陈秀楠合作，就把他的灵感转化成旋律，是这么回事儿。
1: 嘿，
0: 人家陈秀楠呢，他是人家懂那个，就是
1: 这陈大力、陈秀楠
0: 合唱团，
1: 这哼哈二将似的，我这一哼哼啊，他那边一记录，他俩人。
0: 对，
1: 你看配合挺好，
0: 他俩好玩不？就这样一个说法哈、
1: 啊，真好。就这样，这首歌选择，唱着唱着，林子祥跟叶倩文俩人也是唱成两口子了。
0: 你看，我刚才问你，我说的是谁不识谱，还记得不？大力和秀楠，对，
1: 是吧？
0: 然后这个词儿是大力做的，
1: 对，人家还会填词，
0: 嗯，
1: 哎，要说那个时候的歌词也非常的经典啊，
0: 嗯，
1: 不像现在有的什么情歌。什么那爱就像跳楼机，他等
0: 啊，对，那怎么唱那个？
1: 我说就像跳楼机，等，
0: 就是没有点，就好像就除了说，这就是太直白了。
1: 哎呀，
0: 你说对不对？
1: 真的，我一听是有点心里也像坐跳楼机似的。
0: 其实这个就是这个歌也好、
1: 哎，
0: 人也好，这个爱情啊，人家说是双向选择嘛。
1: 哎，
0: 最后就 A 选 B， 然后 B 选 A， 然后就是正常了嘛。
1: 啊、
0: 哦，这么个歌嘛，然后就是。
1: 你要是插进来个 C D 啥的，那可就乱套
0: 了，就成 C D 了。是，对。然后这个林子祥、叶倩文俩人也唱了，就成两口子了哈。
1: 真是挺好的。
0: 嗯。
1: 那我们再来数一数，还有哪些脍炙人口的？你到 KTV 里经常
0: 点唱的，对，那我看你准备好了一个，咱就先来这首呗。
1: 哎，相逢何必曾相识。
0: 对，这也是
1: 这两位
0: 写的词。
1: 哎，对，这两位演唱者，得需要有一定年代感的人啊，有一定年龄。
0: 对呀、啊，就是，对，
1: 才能记得这两位，叫蒋志光和

0: 说不知道这首歌，没听过吗你？
1: 这首歌因为可能难度太大了，演唱难度大，我就没唱。
0: 这个、
1: 对，
0: 好，那咱看看下一首啊。这个、确实这首歌好像传唱度没有之前说的那些大，
1: 是
0: 的，那些广。
1: 嗯，
0: 但是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也是听过的人觉得哎很熟，但是你说名儿还是不知道。
1: 啊，
0: 这样的吧，咱先听这首歌，大家猜一猜这歌叫啥名儿，是不？
1: 行啊。
0: 你是不是应该把它先停了，然后再、
1: 对呀、
0: 对，那个这歌大家听一听叫什么名儿，猜一猜啊。
1: 好。

0: 知道这啥歌吗？叫《谁明浪子心》啊，是不是？
1: 真的好。
0: 对，这不是特别那个啥吧？听着很熟，但是想不起来了哈。其实这歌有王杰自己唱那个版本。
1: 对，
0: 嗯，他这个是一个
1: 对唱版的
0: ，是吧？
1: 哎，那个女生叫赵学而啊，
0: 嗯，
1: 对吧？那个我听着，反正唱的唱功。跟篮子比，嗯，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反正。嗯、
0: 哎呦，谢谢。那接下来这首歌叫什么呢？
1: 我们再来一首周华健的，怎么样？我的一个
0: 也是对唱啊，
1: 对唱
0: 啊。周华健唱过啥对唱？我有点忘了。
1: 天下有情人
0: 啊，天下有情人。
1: 后来九几年拍那个《神雕侠侣》那一个主题曲，
0: 是吗？那听一下，先听一下。
1: 哎，
0: 嗯，
1: 好不好？哎，也是一首对唱啊，跟谁对唱的呢？这个大伙儿一听就知道了
0: 啊，我知道了，我想起来了。

0: 哎呦，这首歌我认为他唱出了爱情的一个真谛，就是说这个恋爱的路上啊，他不会一帆风顺的啊，过程也许会有一些什么怀疑啊、争吵啊、心痛啊、分分合合呀，很多种体验。但是咱们要奉劝那些正在热恋中或者说是还在寻觅另一半的那些朋友们，咱不能因噎废食啊，对吧？你不能受过一次伤就害怕了，怎么地？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1: 对对，其实还有很多封神的这个作品，比如说，张国荣和辛晓琪的深情相拥。
0: 对，
1: 比如说这个那个张学友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叫啥来着？
0: 什么跟雨、
1: 啊、
0: 相思
1: 最珍贵，
0: 你
1: 最
0: 珍
1: 贵，
0: 相思风雨中等等
1: 等等，都特别特别的好听。相思风雨中咱听了，
0: 听了，啊、还有《广岛之恋》
1: 就是，就对唱好，
0: 莫文蔚的经典啊，还有什么好多好多。要说情侣对唱的歌曲啊，真的是层出不穷。
1: 嗯，
0: 包括、后来的这个付笛声那个《知心爱人》等等，是吧？嗯，
1: 行，那咱这两天听得挺开心的就行哈。
0: 对，
1: 到点了啊，贼拉有戏，下回
0: 继续，再见。
1: 再见。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丹东 AM 一四七六，锦州 FM 一零四点四，北镇 FM 一零七点一，铁岭 AM 八一零，建昌 FM 一零三点五。有陪伴更幸福。
1: 头疼脑热管不管？
2: 管。心烦气躁管不管？管。饮食起居管不管？管。
3: 养生保健管不管？
2: 管管管，当然管。健康大管家，家庭保健医，沙

健康大管家，让健康住您家住我家。大家好，欢迎您要准时听丁兰给您送健康了。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头疼脑热的健康问题啊，别着急上火，给我来电话，我帮您出主意当参谋。热线号码024-8321-7927 024-8321-8927。另外大家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说说您的健康问题，留下您的健康经验，我们一起健康起来。现在啊，越来越多的家长都开始重视陪孩子这件事儿。很多人都知道啊，父母的陪伴是孩子安全感的重要来源，而充足的安全感能提升孩子的自信心和抗挫折能力，陪伴沟通能促进孩子的语言认知发育，而这些能力的发展也会影响孩子未来的学业、职业发展、人际交往和亲密关系。但是陪伴孩子从来不是妈妈一个人的事儿啊，对孩子来说，爸爸的陪伴也是成长不可或缺的一环。如今呢，有越来越多的爸爸积极参与到了带娃过程当中啊，但是也有一些爸爸以为自己在陪娃，实际上是娃自己在旁边玩，爸爸呢在旁边专心的玩手机。可能还没陪孩子玩两分钟，结果就匆匆的跑去厕所，哎呀，我得去上个大号。有些时候爸爸可能早已呼呼大睡，孩子还睁大着眼睛等着爸爸讲故事呢。有一部分这样的爸爸，是不是？看似呢陪在孩子身边，其实跟孩子没有有效的互动，心也不在孩子身上，脑子在想别的事儿，那都不能算是有效陪伴。所以说啊，真心建议各位爸爸们，请真正的沉下心来陪孩子，哪怕每天只投入15分钟。而爸爸的陪伴不仅是出于责任，更是孩子成长不可或缺的一环。如果小时候有爸爸陪伴，能给孩子带来三大好处。第一，就是这样的孩子呢，压力更少，安全感更足。一项研究显示，爸爸长期缺席可能会加速孩子的细胞衰老，让孩子的端粒缩短 14%。 端粒是什么呀？它是一种生物年龄指标，端粒越短意味着细胞老化程度越高。研究者认为，在孩子9岁前缺乏爸爸陪伴，孩子可能会面临家庭冲突、不安全感，身体里积累的慢性压力加速了端粒缩短。2025年的另一项研究发现，爸爸积极参与育儿的家庭里，父母之间的冲突显著变少，父母感情好，就不会把焦虑、崩溃等压力呢传递给孩子，孩子的炎症水平更低，血糖也更稳定。孩子的身体是很诚实的，长期感受到安全、被关注、被支持的孩子，压力小，安全感足，睡眠更稳定，情绪波动更少了。

第二个好处就是小时候爸爸陪伴多的孩子，情绪韧性和社会认知能力更强。和妈妈不一样啊，爸爸的带娃方式他更粗放更刺激啊，比如说俩人就开始玩什么各种妈妈可能不敢玩的游戏，或者是爸爸在教孩子骑车的时候可能一个跟头就翻过去了。爸爸带娃看似冒险啊，其实不是坏事儿。他能提升孩子的情绪调节能力。爸爸们带孩子的时候没轻没重的跟孩子玩追逐游戏，嬉闹嬉笑打闹翻滚，实际上是在给孩子做情绪训练，比如说提升孩子的自控力。因为在打闹游戏中啊，孩子需要不断学习兴奋时不失控，其实就是在训练自我控制。高质量的打闹游戏和孩子更好的社会能力、情绪调节能力是相关的。另外呢，还可以增强孩子的情感韧性，因为在激烈的游戏中，孩子会体会到高情绪的唤醒，比如兴奋、激动、紧张、害怕等情绪，这些体验孩子都可以在安全的游戏环境

有项研究追踪了2970个家庭，结果发现从小被爸爸带大和爸爸很亲的男孩子，长大后更可能积极参与育儿，跟孩子的亲子关系更亲密。也就是说，有好爸爸的人更容易成为好爸爸。而女孩有父亲的陪伴，会有更强的自信心，更少的自我否定，拥有更高质量的亲密关系。所以正是因为有爸爸的参与，才能完成一代又一代的爱的接力，把爱与被爱的能力传递下去。说到这儿啊，有些爸爸可能问了，那我也要陪娃呀，我是想要陪他，我该怎么陪才算是高质量的陪呢？陪伴啊，不是陪着就行，是需要你放下手机，全心全意的。有些爸爸呢，可能上班累了一天啊，回家陪孩子有心无力。有些爸爸难得陪孩子，但不知道怎么陪，总会忍不住拿出手机。有些爸爸陪孩子玩的游戏觉得无聊，实在不知道该怎么配合。其实爸爸们沉下心来陪孩子，并不需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哪怕每天只有15分钟，每天只陪孩子一次都行。但最关键的是在哪儿啊？三个字儿，沉下心。沉下心陪孩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高质量陪伴，需要把时间完全交给孩子，放下手机，其他的事情都不安排，心无旁骛的陪着孩子。具体怎么做其实也很简单。第一，陪孩子玩的时候多配合，少纠正，少指挥。如果孩子想邀请你一起玩游戏，哪怕看上去很幼稚，也请你顺着孩子的兴趣，把自己当成一个小朋友，一起参与到游戏里。陪孩子一起玩的时候，只要安全，配合孩子就行，少纠正，少指挥。比起教孩子怎么玩，让孩子自己摸索的乐趣更大，把自己呢也当成一个小孩，一起享受游戏的快乐。如果孩子没有主动提出玩什么游戏，爸爸也可以发挥自己的喜好和优势，比如说捉昆虫、搭帐篷、观鸟、骑车、拼模型、科学小实验、拳击游戏、追逐游戏、枕头大战等等等等，找到你感兴趣的东西，带着孩子一起玩起来。如果实在不知道玩什么，还可以带孩子一起干活，比如说洗车、浇花、修东西、做饭、买菜、整理箱子，这些啊都可以成为高质量的亲子时间。孩子们其实最喜欢的事情之一就是参与大人的真实生活，因为孩子会觉得爸爸把我当成了一个有用的人。另外，爸爸们还可以怎么做呢？就是陪孩子讲故事，选一个故事，顺着孩子一起聊天。有时候孩子可能会想让你讲故事，爸爸可以放下手机，让孩子挑一本绘本，专心给孩子讲故事。那在讲故事的时候啊，孩子可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你可以顺着孩子的节奏，在孩子感兴趣的地方展开讲一讲。如果手头没有书，实在不知道讲什么故事，那你就可以讲讲自己以前的故事。孩子最爱听的就是爸爸妈妈小时候干过什么傻事儿，是吧？比如说第一次骑自行车摔到草堆里了，考试忘记写名字了，偷偷养蚕结果满屋都是飞蛾。那孩子会听得哈哈大笑，同时也会发现原来爸爸小时候和我一样啊。另外可以陪孩子聊聊天，要多倾听，不评判，同分享。很多孩子喜欢分享自己的日常，不要觉得很无聊，或者孩子的话很幼稚啊。孩子最需要一个听众，爸爸只要担任好倾听者，不要着急评判是非对错去教育孩子。我们可以带着好奇，认真听孩子讲的话，适当给孩子一些回应，要让孩子感受到爸爸真的在乎他讲的内容。孩子的情绪被看到，被理解，感受到自己被认真对待了，这是最重要的事儿。大家
家想想啊，孩子真正需要父母的就这么短短的几年，现在的缺席长大后真的很难弥补回来。孩子记住的从来不是你买过多少玩具赚了多少钱，而是你陪他踢过的一场球，讲过的一个故事，一起看过的一场雨。而这些东西会长成孩子内心的安全感、自信心和力量感，他们才是真正陪伴孩子一生的力量。

0: 欢迎大家也把您陪孩子的一些事儿跟我们聊一聊，或者是您陪伴孩子过程当中的一些经验能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啊，有什么有趣的事儿也欢迎您随时打电话或留言。直播热线 024-8321-7927,024-8321-8927, 大家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平台留言啊，如果说您有一些头疼脑热的健康问题也可以随时给我留言或打电话。那接下来呢一小段片花，片花之后咱接着唠健康。
1: 今天跑步是我健康生活的一部分。早餐，一杯牛奶，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午饭后，暖暖阳光下散个步，给心情充点电。夜晚，一段舒缓音乐，轻松入眠。不一样的四季，一样要爱自己。
2: 辽宁香广温暖调频，主播丁兰伴您健康每一天。

刚刚说到了爸爸的陪伴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啊，一位叫辉的朋友就留言说，我们家的孩子爸虽然工作忙，通常只有周末能陪宝宝，但宝宝和爸爸相处两天就会很黏爸爸，而且宝宝总能从爸爸那儿学到新的技能，可能男女思维方式确实不同，爸爸总有奇妙的想法。偶尔爸爸陪宝宝一起睡觉，只要宝宝身体没啥问题，好像睡的时间会更长一些，挺神奇的。呆呆留言说，没报任何班，两岁平衡车，三周岁自行车，四岁上台不怯场，六岁跟我一起骑行15公里家，一个女娃被我带成了社牛，身边的人说没有危险的时候爸爸最危险，好像是有这么个说法啊，但当时玩笑话啊，就是爸爸有些时候对孩子的那种培养啊，还有那种保护啊，其实跟妈妈是完全不同的啊。张帅留言说，沉下心还需要控制自己的掌控欲，克制自己的脾气，说的太对了啊。就是爸爸有些时候可能情绪不太稳定或脾气不太好，容易在孩子一些本正常的一个过程当中表达的时候，爸爸可能就忍不住，或者是没有那么多的耐心啊。另外总想指导孩子去怎么做这个事儿啊，怎么去玩这个游戏啊，的的确确像张帅说的一样，咱不光要沉下心，还要控制好情绪，控制好自己的这个掌控欲啊，控制欲。

艾娃留言说，我家好像父母调换了，我陪孩子高兴刺激啥的都来，我家那个哎呀哎呀不行，危险。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的啊，其实说的只是角色，不是生理上的男女，对吧？互补就行吧，有些是父母性格不同有互补优势，这就可以。有些爸爸呢可能事无巨细，管得严，属于宅男，妈妈呢属于就是运动社交都比较放得开，让孩子去自由的那种，这个就其实指的就是互补嘛，角色上的这种互补，让孩子能够都感受到最好。

安过留言说，妈妈应该怎样陪娃，替我老婆问。很逗啊你。其实跟爸爸的陪娃方法是一样的啊，只不过妈妈的那种思维啊，那种方式啊，可能相对来说更多的是趋于就比较小心谨慎哈，那跟爸爸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说没说嘛，就是男女思维也互补，这个性格也互补，那就一起啊，都要在陪娃方面要沉下心来，全心去陪孩子。

蛋卷留言说，本人立正哈，爸爸带的娃自信超足，整条街他经过大人告知认识过的街坊邻里，逢人打招呼，出门逢人说拜拜。他是个还不到两岁话都说不清楚的小宝宝，而且胆子大还有主见，很明显爱爸爸比较多，因为我们家爸爸做白脸我做红脸，孩子不乖是我揍的，没办法，非要玩电玩火不揍不行啊。总之爸爸带的娃妈妈没那么累，感觉孩子越来越像男子汉，不到两岁我跟他说妈妈很累，你能牵妈妈走吗，他就会过来牵手拉着我走，我不舒服凹一声，他回头马上看我，然后喊妈妈，直到我回复他，他就玩自己的玩具。在爸爸上班的时候，他就像小大人一样模仿着爸爸保护我，只有爸爸下班他才要爸爸陪洗澡泡奶哄睡觉。你看这爸爸表率做得好，他就会学习会模仿，真的啊，最好的老师就是父母，我们要真的言传身教给孩子最好的模范哈，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自己做得好孩子才会做得好。

0: 得意留言说，5岁半带跑步开始跑3公里，配速7分50一公里，半年后1公里只需要4分50，现在6岁单次限制只可以5公里以内，要不然真能跟我跑，哈哈。那您喜欢跑步带的娃儿，你看就是这样嘛，一样就是身体棒棒的，喜欢跑步喜欢动起来的运动男孩。其实说到陪伴的话题啊，每个家长可能都有不同的这个表达方式啊。那如果说你有一些经验啊，或者是您觉得陪伴孩子的有效的方式的话，也欢迎大家随时留言给我，或是打电话，我们一起来分享啊。直播热线正在开通，024-8321-7927 024-8321-8927，微信公众号平台留言也是可以参与节目的。
1: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继续来关注健康大管家，头疼脑热的健康问题啊，来跟我说一说，我帮您出主意当参谋。直播热线 024-8321-7927 8321-8927。

樱桃留言说，皮肤上留了很久的疤怎么来去掉？有些人可能就是疤痕体质，就是不小心划了很浅的一道，可能是都会留成一个疤啊。那其实大家也有人对身体上的疤痕比较在意，如果说我们的皮肤长期暴露在外，你像摔一下碰一下烫一下划一下，可能都会留下深深浅浅的疤。那皮肤上的疤呢，其实不同类型的它是治疗手段不相同的。如果是表浅性的疤痕，一般都是局部平坦柔软的，这个最常见啊。表面上看起来有些粗糙，其实它不需要特别在意，随着时间推移会自己慢慢的淡化。那如果你觉得难看想要早点搞定的话，可以尝试二氧化碳点阵激光低能量的局部治疗，但记得治疗前务必与医生进行面诊。还有一些增生性疤痕和疤痕疙瘩，它属于明显高于正常皮肤表面，这个就比较难看了。如果不想通过激光、放疗、手术这些常规手段处理，可以尝试通过局部注射疤痕针的方法让它变得平坦。但是啊，疤痕针因为它还有一定细胞毒性和激素成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随意打的。你像孕妇、婴幼儿以及糖尿病等慢性病人群就不能用，所以想要对症治疗，一定要充分的咨询医生，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还有一类是萎缩性疤痕，通常比较平坦或略高于皮肤表面，颜色是淡红或发白，表皮不耐磨，容易破溃。那这一类疤痕可能会发生组织恶变，所以更加需要引起重视。那想要去处理它的话，可能难度又增加了一级，这个时候就需要涉及到手术切除以及皮瓣修复，针对性的治疗它了。治疗前呢，医生也会结合疤痕的一些位置啊、形成的周期、面积大小来判断用哪种方案更加合适。所以您现在的这个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看到皮肤科医生，也没有看到，还是应该您亲自到皮肤科来跟医生进行面诊，还有整形美容科。现在很多大医院都有整形美容科，专门针对这类的问题进行处理的。你可以选择你就近的大型医院，来到皮肤科或整形美容科进行咨询。

好了，说到这儿，时间关系啊，今天的健康大管家到这又接近尾声了，感谢大伙儿收听参与。如果您还有健康问题的话，那就在下期节目当中继续跟我交流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打出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2: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

0: 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7: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12: 北京时间一点整，
13: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陪伴更幸福。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0: 上回书咱们说到，完颜洪烈来到了嘉兴城的闹市，本打算给包惜弱买几身衣裳，可是却被江南七怪中的老三马王神韩宝驹精绝的骑术和他的那匹马所吸引，便跟着来到了嘉兴城内最大也是最有名的一座酒楼醉仙楼。正赶上长春子丘处机一路追赶焦木和尚也来到了醉仙楼，而江南七怪在这儿呢，则是为了给焦木打个圆场，做个和事佬，想出面摆平这件事儿。丘处机手上还拖着一只庙里边焚烧指定表彰用的硕大的铜缸，里边装满了酒，一步一步腾腾腾撵上楼来，还引得街上不少胆儿大的人以及酒楼里的酒保伙计跟着上来看热闹。刚一见面，双方还挺客气，焦木先给引荐了这位是谁谁谁，那位是某某某。江南七怪之首柯镇恶说道，
1: 我兄弟久仰全真七子威名，素闻长春子行侠仗义，更是亲慕啊。这位焦木大师呢，为人很是古道热肠，不知如何无意中得罪了道长。哈，道长要是瞧得起我七兄弟，便让我们做个和事佬。两位虽然是和尚道士所拜的菩萨不同，但总都是出家人，又都是武林一脉，希望大家尽释前嫌，一起坐下来喝一杯如何？
2: 丘处机说道，
3: 贫道和焦木大师素不相识，无冤无仇，只要他交出个人来，该日贫道自会到法华寺负荆请罪。
1: 哦，不知要交出个什么人来啊？
3: 贫道有两个朋友受了官府和金兵的陷害，不幸死于非命，他们一下的寡妇孤苦无依。柯大侠，你说贫道该不该理啊？
0: 远处完颜洪烈听了这话，吓得手一哆嗦，酒都泼了出来，心想幸亏这个老道没有认出自己来。只听柯镇恶说道，
1: 别说是道长朋友的遗孀，就是素不相识之人，咱们既然知道了，也当量力照顾，那自然是义不容辞的事。
3: 是啊，我就是要焦木大师交出这两个身世可怜的女子来。她也是出家人，却何以将两个寡妇收在寺里边，定是不肯交出。七位是侠义之人，评评这理啊。
0: 这话一出，不但焦木和江南七怪都大吃一惊，完颜洪烈在旁边也暗自诧异啊，心想难道这老道说的不是郭阳二人的妻子，还另有旁人？这焦木啊，本来脸色就焦黄，这时候更加是气得黄中泛黑，一时都说不出话来了。
1: 胡言乱语。
0: 丘处机是大怒，
3: 哼，你也是武林中知名的人物，竟敢如此为非作歹。
0: 说着他右手一送，一口数百斤重的铜缸连带着酒向焦木就飞了过去。焦木纵身跃开来避过，站在楼头瞧热闹的人早就吓得魂飞天外了，你拥我推，一连串叽里咕噜的滚下楼去，生怕那么重一东西万一砸到自己身上，那还有了命了吗？那边江南七怪当中的张阿生估计这铜缸虽然重，但自己尽可以接得住，抢上前一步，运气双臂，
3: 好，
0: 等着铜缸飞过来，是双臂运劲儿托住了缸底儿，肩背部肌肉隆起来，竟然

0: 把这铜缸接住了，但是啊，他脚底下用力太猛，只听得咔嚓一声，楼板竟被他脚踏出了个窟窿。张阿生赶忙上前两步，双臂微屈，一招推窗送月，将这铜缸反向丘处机又掷了回去。丘处机右臂一伸，就把他接了过来。
1: 嘿嘿，江南七怪果然名不虚传。
0: 随即他脸色一沉，向焦木喝了一声：
1: 那两个女子怎样了？你把他两个妇道人家强行收藏在寺中，到底是何居心？你这贼和尚，只要敢碰他们一根头发，我就把你拆骨扬灰，把你法华寺烧成白地。
0: 那边江南七怪中的圣手书生朱聪把扇子一摇，摇头晃脑：
2: 乔木大师是有道的高僧啊，怎么会做这等无耻之事呢？啊，道长定是听信小人的谗言了，虚妄之极，虚妄之极矣，绝不可信也。
0: 丘处机怒了：
1: 贫道亲眼所见，怎会有假？
0: 江南七怪都是一愣啊，这焦木感觉是有口莫辩：
1: 你就算要到江南来扬威立万，又何必败坏我的名头？你到嘉兴府四下打听打听，我焦木和尚岂能做这等歹事？
3: 哼哼，
1: 好啊，你邀了帮手，便想以多取胜，这事儿我是管定了，绝计放你不过。你清净佛地，窝藏良家妇女，已是大大的不该。何况这两个女子的丈夫乃是忠良之后，惨遭非命。
0: 柯镇恶用他那铁拐杖敲了敲地板：
1: 道长说焦木大师收藏了那两个女子，而大师却说没有。那咱们大伙不妨到法华寺去瞧个明白，到底谁是谁非，不就清楚了？兄弟眼睛虽然瞎了，可是别人的眼睛不瞎呀。
0: 江南七怪那六兄妹齐声附和。丘处机又是一声冷笑：
1: 搜寺，贫道早就里里外外搜了个遍，可是明明见那个女人进去了，人却又不见了，无法可想，只有要和尚交出来。
0: 圣手书生朱聪又接着说：
4: 原来那两个女子不是人呐。
1: 什么？
2: 他们是仙女呀。不是会隐身法，就是借土遁走了。
0: 江南七怪中的七余六怪都跟着哄笑起来。这丘处机老道本来就是个急脾气。
1: 好啊，你们消遣本道来着。江南七怪，今日帮和尚是帮定了，是不是？
0: 柯镇恶凛然说道：
1: 我们本是低微，在全真派高手看来自然是不足一笑，可是我七兄弟在江南也还有点小小的名头，知道我们的人都还肯说一句江南七怪疯疯癫癫，却不是贪生怕死之徒，我们不敢说欺压旁人，可也不能让旁人来欺压了。
3: 是啊，江南七侠名声不坏，这个频道早就有所听闻，各位事不干己，就不用趟这趟浑水了，我跟和尚的事还是让贫道自行跟他了断，现下恕不奉陪了，和尚跟我走。
0: 丘处机说着便伸左手来拿焦木的手腕，焦木手腕斜挥，把他这一拿给化解了开去。 马王神、韩宝驹见两人动上了手，便大声喝道：“
2: 道士，你到底讲不讲理呀？”
0: 丘处机眼睛一翻：“
3: 韩三爷，怎样？
2: 我们信得过焦木大师，他说没有就没有。武林中铁铮铮的好汉子，难道还能撒谎骗人？”“
3: 他不会撒谎，莫非邱某就会没来由的撒谎冤他？邱某亲眼目睹那个女子进了他的寺庙，倘若是看错了人，我便挖出了这对招子送来给你。我找这和尚是找定了。七位，插手也是插定了，是不是？”
0: 江南七怪齐声回答：“
2: 不错。”“
3: 好，我先敬七位每人一口酒，各位喝了再动手吧。”
0: 说着他右手一沉，放低了那铜缸，在缸里边喝了一大口酒，然后叫道：“
2: 请吧。”
0: 手这么一抖，那铜缸就向张阿生飞过去。张阿生心想，要是再像刚才那样把铜缸举在头顶，又怎能喝酒呢？他当即退后了两步，双手挡在胸口，等那铜缸飞到了，双手往外这么一分，这铜缸正好撞在胸口。张阿生生得肥胖，胸口累累的都是肥肉，软软的就像是一个大肉垫子，一下子把那铜缸拖住了，然后双手扳住缸沿，随即运气胸肌向外这么一弹，把这铜缸飞来之势给挡住，双手合围，紧紧地抱住铜缸，低头在缸里边喝了一大口酒。“
3: 好酒。”
0: 然后他双手突然缩回来抵在胸前，那铜缸还没有落下来，已经使了一招双掌移山，把铜缸猛地又推了出去。这一招劲道既足，变招又快，真是外家的高明功夫。完颜洪烈在一旁看的是暗暗的心惊啊。邱处机接回了铜缸，也喝了一大口，然后叫道：“
3: 贫道敬柯大哥一缸酒。”
0: 顺手把这铜缸向柯镇恶掷了过去。完颜洪烈心想，这人眼睛瞎了，如何接得着呢？却不知这柯镇恶位居江南七怪之首，武功也是七人之冠，他听风辨气，就算是暗器打过来也能把位置拿捏得不差毫厘，何况这巨大的铜缸飞过来呢，他自然能分辨得清楚。他气定神闲地坐着，恍若未觉，直到这铜缸飞临了头顶，这才右手挺举，一根铁杖已经顶在了缸底儿。那铜缸在铁杖顶上滴溜溜转得飞快，就像是耍盘子的人用竹棒抵住了盘底儿一样。突然间，这铁杖略微一歪，铜缸则微侧，眼见就要跌落下来砸在他头顶了，这一下还不打得脑浆迸裂呀？哪知这铜缸稍微一侧，却没有跌落下来，缸中的酒水就像是一条线一般涉江下来。柯镇恶把大嘴一张，上面的酒剑就不住的倾下，他咕咚咕咚大饮了三口，然后铁杖稍挪，又顶在了缸底儿正中，随即向上这么一挺，这铜缸就飞了起来。他挥杖横击，当一声，那铜缸便向丘处机飞了回去，嗡嗡之声好一阵绕梁不绝。丘处机一笑：“
3: 柯大侠平时一定爱玩顶盘子。”
0: 随手他便接住了铜缸。柯镇恶冷冷地回了他一句：“
3: 兄弟又是家贫，靠这玩意儿做叫花子讨饭。”“贫贱不能移，此为大丈夫，我再敬南四哥一缸。”
0: 说着邱处机低头先在缸中喝了一口酒，然后把这酒缸向江南七怪中的南山乔子南希人推了过去。南希人一言不发，等着铜缸飞到了，他举起那铁扁担 在空中挡住，当的一声，这铜缸。

0: 在空中受阻便落了下来。南希人伸手在酒缸里抄了一口酒，就手吃了，然后这扁担横打，右膝跪倒，扁担搁在了左膝之上，右手在扁担上一扳，扁担另一端便把这缸底儿给拖住，搬起了铜缸，又飞向了空中。他正在用扁担把这铜缸推还给丘处机，闹市侠隐全金发笑道：
1: 哎，兄弟做小生意爱占小便宜啊，就不费力的讨口酒吃吧。哎，
0: 他抢到了南希人身边，等这铜缸再次落下的时候也抄了一口酒吃了，忽然跃起来，双足抵住了缸边，空中用力，双脚力撑，这身子就像是箭一般向后射出去，而那铜缸也被他双脚这么一蹬飞向了丘处机。他跟这铜缸向两个不同的方向飞出去，他的身子向后射到了板壁之上，然后轻轻地滑了下来。妙手书生朱聪摇着折扇不住口地赞道：
1: 妙哉妙哉。
0: 丘处机接住了铜缸，又喝了一大口酒。
2: 妙哉妙哉，贫道敬朱二哥一缸。
0: 朱聪那边狂叫了起来：
1: 哎呀，使不得使不得，哎呀，小生手无缚鸡之力，肚无杯酒之量，哎呀，不压死也会醉死。哎，
0: 他叫声没完，这铜缸已向他当头飞到。这朱聪更是大叫：
1: 哎呀，救命啊！就
0: 他伸扇子在缸中捞了一下，送入了口中，然后倒转了扇柄，抵住了缸沿，便往外送出，砰的一下，楼板已被他蹬出了一个大洞，这身子就从那洞里掉了下去。救命救命之声不绝，不住地从洞里边传了上来。众人呢都知道他是装腔作势，谁也不觉惊讶。完颜洪烈见他只是用扇子柄，便把那铜缸接住了，小小的一柄折扇所发出的劲力竟不弱于南希人那根沉重的铁扁担，不禁暗自骇意。月女见韩小莹叫了一声：
1: 我来喝一口。
0: 右足一点，身子便如飞燕掠波一般，倏地在铜缸上空飞过，头这么一低，已经在缸中倒吸了一口酒，轻飘飘的便落在了对面的窗格之上。韩小莹善于剑法和轻功，履历却并非所长，心想要是这么大一口铜缸向自己掷过来，当然是接不住，要是再掷还给这个道士更是万万不能，所以便趁机施展轻功吸酒。这时候啊，那铜缸并没有飞向丘处机，而是越过了窗子向街外飞出，这街上人来人往，落下来势必酿成大祸。丘处机暗暗心惊，正打算要跃到街上去把那铜缸接住，只听呼的一声，韩宝驹从自个儿身旁斜掠而过，口中一声呼哨，楼下的那匹黄马奔到了街口，楼上的众人都抢到窗口去观看，只见空中一个大肉团子跟那酒缸一撞，铜缸的下坠之势就变为了向前斜落，那大肉团子和那只大铜缸便双双落上了马鞍。那黄马驰出了数丈，稍泄重压的劲力，然后转身直奔上楼，虽然是踏坏了不少的楼梯木板，但却并没有摔倒。马王神韩宝驹身子在马腹之下，左足勾住了马镫，双手和右足却拖住了铜缸，使他稳稳地正正地放在马鞍之上，不至于倾倒。那黄马跑的是又快又稳，如履平地。韩宝驹翻身再上了马，探头在缸中喝了一大口，然后左臂一震，把这铜缸啊推落楼板，哈哈大笑，然后一提缰绳，那黄马便倏的一下从这二楼的窗口直窜了出去，就好像是天马行空一般，稳稳当当的在街心落下。韩宝驹这才跃下了马背，和从那二楼窟窿上掉下来的朱聪挽手上楼。

0: 甚是佩服啊。好，冲着七位的金面，贫道不再跟这和尚为难了，只要他交出那两个可怜的女子，就此既往不咎。
1: 柯镇恶说道，
0: 邱道长，这就是你的不是了。这位焦木大师数十年清修，乃是有道高僧，我们素来佩服。法华寺也是嘉兴府有名的佛门善地，怎会私藏良家妇女啊？嘿嘿，天下之大，尽有欺世盗名之辈。
1: 马王申、韩宝驹不高兴了。
2: 如此说来，道长是不相信我们的话了。
0: 我宁可相信自己的眼睛。
2: 道长想要怎样？
1: 你别看这韩宝驹个儿虽然矮，像个大肉团子，可是说起话来声音却大，自有一股威猛之气。
0: 此事与七位本来无干，既然横加插手，必定自是记忆过人了。贫道不才，只好和七位见个高下，倘若不敌，再听凭各位了断便了。
1: 那边江南七怪之首柯镇恶把铁杖在楼板上一顿，
0: 道长既一意如此，就请画下道来吧。
1: 要知这老道丘处机和江南七怪的斗法结果如何，咱们下回再接着说。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前文书咱们说到，全真派的道士长春子丘处机一口咬定法华寺的焦木和尚扣留窝藏了好友杨铁心郭啸天的寡妇，便捉拿焦木要人。这焦木却说根本就没这么档子事儿，可是他又打不过丘处机，于是便请与他颇为交好的江南

0: 七怪替自己出头。丘处机说道，
1: 此事与七位本来无干，既然横加插手，必定自是才艺过人。哼，贫道不才，只好和七位见个高下，倘若不敌，便听凭各位如何了断便了。
0: 那边柯镇恶把这铁杖一顿楼板，
1: 道长既然一意如此，就请画下道来吧。
0: 丘处机略微一沉吟，
1: 我和各位无冤无仇，江南七怪也乃英雄豪侠之事，贫道素来敬仰，动刀动拳不免伤了和气。这样吧，九宝，拿14个大碗来。
0: 这九宝本来在楼下边躲着，听见楼上边叫唤，连忙不迭的把这大碗送上楼来。丘处机命他把大碗都到那铜缸中舀满了酒，然后在楼上排成了两列，向江南七怪说，
1: 贫道和各位斗斗酒量，各位共喝七碗，贫道一人喝七碗，喝到分出胜负为止，这个法儿好不好？
0: 江南七怪中的韩宝驹和张阿生都是酒量宏大之人，首先说好。可柯镇恶却说，
1: 我们以七敌一，胜之不武，道长还是另画别的道吧。嘿嘿，你们怎知一定能胜得了我呀？
0: 七怪中的月女剑韩小莹虽然是女子，可生性却十分豪爽，她朗声说，
2: 好，先比了酒量再说，这般小瞧我们七兄弟的，小妹倒是头一次遇上。说完她端起一碗酒来，咕咚咕咚便喝了下去。她把这碗酒喝得还急了，顷刻之间雪白的脸颊上泛上了桃红。
0: 丘处机老道打了个稽首，
1: 韩姑娘真是女中丈夫，大家请吧。
0: 七怪中的其余六人都各自举碗喝了，丘处机更是碗到酒干，顷刻之间便连进了七碗，每一碗酒都只是咕咚一声便直接从口进了肚子，好像在喉咙间呢丝毫没有停留。酒保兴高采烈，看到有人拼酒，他自然高兴了，大声地叫着好，连忙又装满了14碗，八个人再次又喝了。等喝到第三个14碗的时候，韩小莹毕竟是个姑娘，量浅，只喝了半碗，这右手便微微有些发颤。张阿生在一旁接过他手中的半碗酒，
3: 七妹，我带你喝了。
0: 韩小莹一抬头，
4: 道长，这可不可以？
1: 行，谁喝都一样。
0: 等再喝了一轮，七怪中的闹市侠隐全金发也败了下去。江南七怪见丘处机竟然连喝了28碗酒，面不改色，神态自若，尽皆骇然。远处完颜洪烈在一旁瞧着，更是看傻了眼了，心里边琢磨呀，最好这老道醉他个昏天黑地，而那江南七怪趁机把他杀了。全金发心想，自己一方还剩下五个人，然而这五个人个个酒量还都可以，每个人起码还可以再喝个3-4碗，可是难道对方的肚子里还能装得下20多碗酒吗？就算这道士酒量当真无底，可这肚子容量总是有限呢。他料想胜算在握，正在高兴的时候，无意中在楼板上这么一瞥，只见丘处机双脚之旁湿了好大一滩，他不觉一惊，他悄悄地在妙手书生朱聪耳边说，
5: 二哥，你瞧这道士的脚。
0: 朱聪低头一看，
5: 哎呦，不好，他是用内功把酒水从脚上给逼了出去。不错呀，想不到他这内功这么厉害， 那怎么办呢？

0: 这时七怪中的南溪人韩宝驹等也都瞧见了，见丘处机内功如此精湛，都暗自的佩服。韩宝驹把这大酒碗往桌上一放，便打算认输了。朱聪赶忙向他使了个眼色，
1: 邱道长，内功出神入化，我们佩服之极呀。不过我们五个拼你一个，总似乎不太公平啊。
0: 邱处机一愣，
2: 那朱二哥瞧着该怎么办呢？
1: 那还是让兄弟一对一的跟道长较量下去吧。
0: 这话一出，众人都觉得奇怪。眼见着五个人跟他斗酒，都已经处于必败之地了，怎么反而这老二要独自抵挡了呢？但是其余的那六怪都知道，这位兄弟语言滑稽，可却是满肚子诡计，行事往往高深莫测。他既然这么说，必有诈道，当下都不作声。他这话把丘处机也给说乐了。
2: 呵呵，江南七侠当真是要强的紧呢。好，这样吧，朱二哥陪我喝干了缸中剩余之酒，只要是不分胜负啊，贫道就算输了，好不好？
0: 这个时候那大铜缸当中还剩下小半缸酒，可起码还能装个几十碗左右。可这朱聪啊却毫不在意。
1: 哎呀，兄弟的酒量虽然不行，可是当年我南游的时候却也曾胜过几个厉害的家伙，来干呐。
0: 他右手挥舞着他那破扇子，左手大袖飘扬，一边说着一边喝着。丘处机也跟着他一碗一碗地喝了下去。
2: 什么厉害的家伙呀？
1: 兄弟有一次到天竺国啊，这天竺的王子啊，他拉了一头大水牛出来，跟我斗饮烈酒，结果居然不分胜负。
0: 丘处机知道他是说笑骂人，呸了一声，但见这家伙指手画脚，胡言乱语，把这酒一碗一碗地灌下肚去，可是这手足之上又没有酒水渗出，显然不是内功逼发出来的。但见他的腹部却隆起了一大块，难道他肚子真能够伸缩自如？颇感奇怪。又听着朱聪继续说着，
1: 兄弟前两年到暹罗国去，哎呀，这一次更加不得了啊。暹罗的宰相他牵了一头大白象出来跟我斗酒，这个蠢家伙他喝了七缸酒，你说我喝了几缸啊？
0: 丘处机明知道他是说笑，但是见他神态生动，说得酣畅淋漓，也不由得随口问了一句，
2: 几缸啊？
0: 朱聪神色突然庄重，他压低了声音，正色地说，
1: 九缸。
0: 忽然间又放声大笑，
1: 哈哈哈哈，快喝快喝。
0: 只见这朱聪啊，是手舞足蹈，似醉非醉，似疯非疯，便在这片刻之间，跟丘处机两个人把铜缸的酒喝见了底儿。韩宝驹等人从来不知道他竟有这么大的酒量，无不惊喜焦急。丘处机大拇指一翘，
2: 哎呦，朱兄真是奇人呐。贫道拜服。
1: 道长喝酒用的是内功啊，兄弟用的却是外功，乃体外之功，你请看吧。
0: 说着他又哈哈大笑，忽然翻了一个筋斗，手里边已经提着一只木桶，随手这么一晃，酒香扑鼻，这桶里啊竟然装着是半桶美酒。这在场的这些人个个

0: 武功高强，除了柯镇恶是个瞎子之外，无不目光锐利，但竟没有瞧清楚这只木桶是打哪儿来的。再看朱聪的肚子的时候，已经是扁平如常了，显然这只木桶是藏在他大袍子底下的。江南七怪是纵声大笑，丘处机不禁变了颜色。要知道这朱聪啊，是最善于鸡鸣狗盗之计，所以绰号叫做妙手书生。他的这一手袍内藏桶之术一直啊就流传至今啊，我们经常会看到魔术家在表演魔术的时候空身走上台来，一个筋斗这手中就多了一缸金鱼，再一挥袍袖，台上又多了一碗清水，可以变到是满台有数十碗水，对吧？每一碗水中还都有一尾金鱼在游动，令观众个个看得目瞪口呆，叹为观止。便是学的这门法术，这朱聪啊第二次从了楼上洞中摔下楼去，便将一只木桶藏在了袍子底下，在喝酒的时候胡言乱语，挥手扬扇，旨在引开丘处机的目光，就好像那魔术家变戏法的时候，在千百双眼睛睽睽注视之下，还能够不让人瞧出破绽来。那个时候丘处机是丝毫也没防备，他还会使这般手法，所以也竟未看出他使用了妙计，将这一大碗一大碗的酒都倒进了藏在袍内的木桶之中。丘处机把脸这么一沉，
1: 哼，你这个怎么算是喝酒？
2: 你难道就算是喝酒了啊？我喝的酒是喝在桶里，你喝的酒都喝在地下，那又有什么分别呀？
0: 他一边说着，还一边踱来踱去的走，忽然一不小心踩在了丘处机脚旁的那滩酒渍当中，一滑之下向丘处机身上跌去。丘处机啊就随手扶了他这么一把，朱聪向后边一跃，又兜了一个圈子，然后转过头来叫起来，
2: 哎呀，哈哈，好诗好诗 啊， 哈哈，自古中秋月最明，凉风借后夜迷清，嘿嘿，这一天气象沉银汉，四海鱼龙月水晶。
0: 丘处机一愣，哎呀，这是我去年中秋写的一首还没写完的诗啊，放在身边还打算去下边四句呢，还从来没给人看过，他怎么知道呢？他这么琢磨着，伸手便往怀里边摸去，写着这半片诗的那指尖已然不知去向。那边朱聪笑吟吟地摊开了诗笺，放在了桌子上。
2: 哎呀，想不到道长武功盖世，文采也是如此的俊妙啊！哎呀，佩服佩服。
0: 原来啊，他刚才故意这么一滑一跌，已经施展了妙手空空之计，把丘处机衣袋内的这张纸条便摸了出来。丘处机心想啊，刚才他伸手到我怀里，我竟然丝毫不觉。倘若他不是到我的诗笺，而是用匕首这么戳上我一刀，此刻我还哪有命在啊？显然他手下留情了。言念及此，心意顿平。
1: 哎呀，朱二侠，既肯陪着贫道一起干光了这一缸酒，贫道自当言而有信，甘拜下风。今日醉仙楼之会，是丘处机栽在江南七侠之手下了。
0: 江南七怪齐声笑道，
1: 哎呀，不敢不敢，这玩意儿可当不得真。
0: 朱聪又说，
2: 哎呀，道长内功深湛，我们是万万不及呀。
1: 贫道虽然认输，但是两个朋友所遗下的寡妇却不能不救。
0: 说

0: 着，他举手行礼，便托起了那只铜缸。
1: 贫道这就去法华寺要人。
2: 柯镇恶怒了，
1: 你既欲认输，又怎的跟焦木大师纠缠不清？
3: 嘿嘿，扶危解困跟输赢可不相干。
1: 柯大侠，倘若你的朋友不幸遭难，遗孀受人欺辱，你救还是不救啊？
2: 说到这儿他顿了一下，突然变色。
1: 好家伙，还约了人了，就算是千军万马，你倒爷便豁出了性命不要，也不能就此罢手。
2: 张阿生说道，
1: 就是咱们七兄弟还用得着约什么人？
2: 可那边柯瞎子柯镇恶却也早听到有数十人奔向了酒楼而来，还听到他们的兵刃弓箭互相碰撞之声，他当即站了起来。
1: 大家推开，抄家伙。
2: 张阿生等人抄起了兵刃，只听得楼梯上脚步声响，有数十人已经抢上了楼来。众人回头看时，只见数十名大汉都穿着金钉的装束。丘处机本来敬重江南七怪的为人，只以为他们为焦木和尚一时欺蒙，所以说话行事始终留下了余地。这个时候忽然见到大批的金钉上来了，他心头怒极了。
1: 焦木和尚，江南七怪，你们居然去搬了金扣，还有什么脸面自居侠义道？
2: 韩宝驹怒叫，
4: 谁搬金兵来着？
2: 那些金兵呢，正是完颜洪烈的侍从们。他们见王爷外出良久不回来，一路寻访而来，听说最先楼上有人凶杀恶斗，生怕王爷遇了险，便急急地赶了上来。
0: 丘处机哼了一声，
1: 好啊，好，贫道恕不奉陪了，这件事咱们没完。
2: 说着他手托铜缸，大踏步走向了楼梯口。柯镇恶站起身来叫道，
1: 道长，你可别误会。
2: 丘处机是边走边说，
1: 我误会，你们是英雄好汉，干嘛要约金兵来助拳？
3: 我们可没约，我又不是瞎子。
2: 一听这话，柯镇恶急了。柯镇恶眼睛盲了，生平最忌讳别人讽刺他这个缺陷，他铁杖一摆，抢上前去。
1: 瞎子便怎样？
2: 丘处机是更不答话，他左手抬起来，啪的一掌，正中一名金兵的顶门。那金兵啊，顿时是脑浆崩裂而死。
1: 这便是他的榜样。
2: 丘处机袍袖一拂，径自下楼。众金兵见打死了同伴，一时大乱，早有数人挺起了长矛向丘处机后心刺去，他头也不回，就像是背后生着眼睛，伸手一一剥落。众金兵正要冲下去追拿，完颜洪烈急忙喝住，转过身对柯镇恶说道，
0: 这个恶道无法无天，各位请过来共饮一杯，商议对付之策如何？
2: 柯镇恶听他呼喝金兵之声，知道他是金兵的头脑，怒吼了一声，
1: 他妈的，滚开！
2: 完颜洪烈一愣，韩宝驹上前瞪起了眼，
1: 咱大哥叫你滚开！
2: 他嘴上说着，右肩一耸，正好撞在了完颜洪烈的左胯之上。完颜洪烈一个踉跄退开了数步，说他肩膀怎么能撞到人胯骨之上呢？他个儿矮吗？随即啊，这江南七怪和焦木和尚便奔跃下楼，朱聪走在最后边，在经过完颜洪烈身旁的时候，伸扇子又在他肩头上一拍，
5: 你拐来的女子卖掉了吗？卖给我怎么样？
2: 说着也急步下楼。先前朱聪在客店里遇着完颜洪烈的时候，并不知道他的来历，但是看到他对待包希若的模样， 知道这二人不是夫妻，又听完颜洪烈自夸豪富，便盗了他的金银，小做惩戒。此刻是既知道他是金兵的头脑，不取他的金银，哪还有天理呀？完颜洪烈有了上次的经验，这会儿伸手又往怀里边一摸，果然带出来的几锭金银又都不翼而飞了。他想啊，这些人个个武功惊人，一开始想打算请那矮胖子去做马术教头之事，也只好免开尊口了。要是再给他们发现了包氏娘子竟在自己这里，便是天大的祸事了。幸好此刻丘处机跟七怪误会了，没做什么解释，要再不快走，恐怕连命也得送在这儿。完颜洪烈赶回客店，带同包希若连夜向北，回金国的中都大兴府而去。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AM810，建昌 FM103.5，有陪伴更幸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0: 话说当日，丘处机杀了汉奸王道乾之后，在牛家村结识了郭啸天和杨铁心二人，然后又将前来追捕的金兵和宋兵杀得一个不剩。他心下畅快，到了临安之后，连日在湖上赏玩风景。西湖边上的葛岭，乃是进士葛洪的炼丹之处，为道家之圣地。丘处机上午到处漫游，下午便在葛岭道观中修炼内功，研读道藏。这一日走过清河坊前，忽然见着数十名官兵在街上狼狈经过，是丢盔卸甲，折弓断戟，这显然呢是吃了败仗逃回来的。他心下奇怪呀，暗想这时候并没有跟金国开仗啊，也没听说这附近有什么盗贼作乱，不知道官兵是打哪儿吃了这亏呀。他询问街上的百姓，众人也都是茫然不知。哎，这丘处机好奇心起来了，就远远地跟随着，见众官兵进了威国第六指挥所的营房。等到了晚上啊，他悄悄地摸进了指挥所，就抓了一名官兵出来，给拖到旁边的小巷当中喝问。那个兵正睡得稀里糊涂的，突然利刃架在了脖子上，哪敢丝毫隐瞒呢，当即把牛家村捉拿郭杨二人的事儿照实说了。丘处机是连不迭的叫苦啊，只听那士兵说，郭啸天已经被当场击毙，杨铁心身受重伤，不知下落，这多半呢也是活不了了。又说这郭杨二人的妻子倒是给捉来了，可是走到了半路，竟然有一彪人马冲了出来，稀里糊涂的打了一仗，官兵吃了老大的亏。丘处机只听的是悲愤不已呀，可又想这个小兵也是奉命差遣，身不由己，也没拿他出气，只是问你们上官是谁。
1: 指挥大人，他姓段，官名叫天德。
0: 丘处机放了那个小兵，就摸到了指挥所，进去找段天德，却遍寻不见。第二天一大早，指挥所前面的杆子上高高的挂出了一颗首级，号令示众。丘处机去看的时候，赫然便是新交的朋友郭啸天的头颅。他心中难过呀，又气又恼，心想丘处机呀，这两位朋友可是忠义之后，好意请你饮酒，你却累得人家家破人亡，你若是不替他们报仇雪恨，还称得上是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好容易守到了半夜，他爬上了长杆，把郭啸天的首级取了下来，奔到了西湖边上，挖了一个坑，把首级给埋了，拜了几拜，洒泪祝祷。
2: 贫道当日答允为两位后人传授武艺，贫道生平言出必践，如不将你们的后人调教成英雄人物，他日皇权之下没脸面再跟二位相见呢。
0: 他心下盘算呢，首先得找到那个段天德，把他给杀了，为郭杨二人报仇，然后再去救出二人的妻子，妥为安顿。天可怜见，生下两个遗父子来，好给两位好汉留下个后代。这丘处机是接连两个晚上暗闯威国第六指挥所，却都没能够找见指挥使段天德，想是此人贪图安逸，不守军纪，不住在营房之中，与士卒们同甘共苦。到了第三日晨牌的时分，他径直来到指挥所的辕门之外，大声地喝道，
2: 段天德，你在哪儿？快给我滚出来！
0: 段天德为了郭啸天的首级被窃的事儿，正在营房当中审讯郭啸天的妻子李萍呢，要她招认丈夫还有什么大胆不法的朋友。忽然听得营外边闹成了一片，她探头从窗口向外张望，只见一个高大的道士威风凛凛的，手里边提着两名军士，是横扫直劈，直打得重兵丁

0: 叫苦连天。军佐一连声地喝道：“放箭，放箭呐！”仓促之际，众官兵有的找着了弓，找不着箭，有的拿着了箭，却又不知道弓在什么地方。段天德大怒，提起了腰刀，直抢了出去。
1: 哎，要造反吗？
0: 他挥刀就往丘处机腰里边横扫过去。丘处机见是一名军官，他抛下了手中的军事，也不闪不降，右手一探，只是这么一晃之间，便抓住了段天德的手腕。
1: 哎，段天德的狗贼在哪里？
0: 这段天德手上剧痛，全身酸麻。
1: 哎呀，道爷，道爷是要找段大人吗？他在西湖船里饮酒，也不知道今天回不回来。哎呀，
0: 丘处机信以为真，便松开了手。段天德向两名军士喊道：“
1: 哎，你们快带这位道爷到西湖去找段指挥，快去呀！”
0: 那两名军士猛然之间愣住了。段天德赶忙接着喊：“
1: 快去快去，莫惹道爷生气。”
0: 这两名军士这才领会了意思，赶紧转身出去。丘处机便跟着也出去了。段天德还哪敢停留，急忙带了几名军士押着李平直奔熊杰第八指挥所来了。那名指挥使跟他是酒肉至交，闻讯大怒，正要点兵去擒杀这恶道，突然之间营外是喧哗升起，报称有一道士打进来了。想必是前面给丘处机带路的军士受逼不过，将段天德常到的地方都给说出来了。段天德是惊弓之鸟，也不多说，带了随从跟李平便走。这次他是去投城外的全杰第二指挥所，那个指挥所地处偏僻，丘处机一时找他不到。段天德惊魂稍定，想起那个道人在千百军士中横冲直撞的威势，当真是不寒而栗呀。他这个时候手腕子已经开始剧痛，越肿越高，找了个军营中的跌打医生过来一瞧啊，这腕骨竟然是给捏断了两根。上了甲板敷了药之后，当晚也不敢回家了，便住在了全杰第二指挥所内。睡到了半夜，营外这喧扰声又起来，说是守岗的军士忽然不见了。段天德惊跳了起来，心知那军士定然是给那个道士掳去了逼问，自己不论躲在何处军营，这家伙总能够找上门来，打又打不过，躲又躲不开，这便如何是好啊。这道士已经跟自己见过了面，他是只冲着自己一个人来，军营当中的官兵虽然多，却未必能够保护得周全。他惶急之中啊，突然想起来了，伯父在云栖寺出家，伯父的武功了得呀，不如去投奔他得了。又想起来，这个道士找自己为难，定然是与郭啸天一案有关。如果把这李平带在身边，危急的时候以他为要挟，那个恶道士便不敢贸然动手。他当下逼迫李平，换上了军士的装束，拉着李平从营房的后门悄悄溜了出去。黑夜之中，七高八低的便往云栖寺赶来。这段天德的伯父呢，出家已久，法名枯木，是云栖寺的住持。以前呢，本来也是个军官。他的武功呢，出自浙闽交界处的仙侠派嫡传，属于少林派的旁支。枯木是素来不耻段天德的为人，不怎么与他交往。见他深夜狼狈逃了过来，很是诧异，就冷冷地问：“
2: 你来何事？”
0: 段天德知道伯父一向痛恨金兵，自己要是说了实情，自认会同金兵去捕杀郭杨二人，只怕伯父会立时便杀了自个儿。 因此他在路上早就想妥了一套说辞。

0: 见伯父神色不善，他连忙跪下磕头，连称：“哎呀，侄儿给人家欺辱，求伯父做主啊！”枯木哼了一下：“
1: 哼，你在营里当官，不去欺负人家，人家已经是谢天谢地了，又有谁敢欺负你呀？”
0: 段天德知道，越是将自个儿说得不堪，就越容易取信。
2: 哎呀，侄儿该死，侄儿该死啊！前日侄儿跟几个朋友到清灵桥西的瓦子去玩耍。
0: 枯木又用鼻子哼了一声，脸色顿时大为不悦。原来啊，宋朝时候的妓院称为瓦舍或者瓦子，取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意，意思是说啊，易聚易散。段天德接着说：“
2: 侄儿有个素日相好的粉头，这天正在唱曲子陪侄儿饮酒，忽然有个道人进来，说他曲子唱得好，定要他过去相陪。”
0: 枯木是忽然不悦：“
1: 胡说，出家人怎会到这等下流所在去？”“
2: 是啊，侄儿当时就出言嘲讽，命他出去。那道人凶恶的紧，反骂侄儿，说侄就要身首异处，却在这里胡闹。”
0: 枯木感觉奇怪：“
1: 什么身首异处？”“
2: 他说金兵不日就要渡江南下，要将咱们大宋官兵杀得干干净净。”
0: 枯木是勃然而怒：“
1: 他如此说来？”“
2: 是啊，哎呀，也是侄儿脾气不好，就跟他争吵起来，说到金兵倘若渡江南下，我们就是拼命战死也未必输了。”
0: 这句话呀，正好迎合枯木的心意。只听得他连连点头，觉得这个侄子呀，自打出了娘胎，唯有这句话还最像个人话。段天德见枯木点头，他心下暗喜：“
2: 哎，我们两人说到后来便打将起来，侄儿不是这恶道的对手，他一路追赶，侄儿无处逃避，只好来向伯父求救啊。”
0: 枯木摇了摇头：“
1: 我是出家人，不来理会你们这些争风吃醋的丑事。”
0: 段天德赶忙继续哀求：“
2: 只求伯父救命，以后绝不再敢了。”
0: 枯木想起了兄弟的昔日之情，又恼那道人出言无状：“
1: 好吧，你就在寺里客舍住几日，避他一避，可不许胡闹。”“
2: 哎，
1: 一个做军官的却如此没用，当真金兵渡江来攻，那如何了得？想当年我……”
0: 没说完，摇了摇头走了。再说这李平受了段天德的挟制威胁，在一旁听着他肆意撒谎，却也不敢出声一句。这天下午深盘时分，知客僧奔进来向枯木禀报：“
2: 外面有个道人大叫大嚷，好不凶恶，口口声声要段长官出去。”
0: 枯木把段天德叫来：“
2: 哎呀伯父，正是他，是他呀。”“
1: 这道人如此凶狠，他是哪一门哪一派的？”“
2: 不知道他是哪里来的野道士，也不见这武功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履历大了些，侄儿无用，抵敌不过。”“
1: 好，我出去会会。”
0: 说罢便来到了大殿。丘处机这会儿正往内殿里闯，监寺是拼命拦阻，却拦不住。枯木走上前去，在丘处机的臂上轻轻这么一推，他前用内力想把这老道啊就给推出殿去，哪知道这一推

0: 犹如碰在了棉花堆里，他心知不妙，正想收力，已然是来不及了，身不由主，直跌了出去，砰的一下，背心便撞上了供桌，嘁哧咔嚓哗啦，这供桌给撞得塌了半边，桌子上的香炉烛台纷纷跌落在地上。枯木大惊，哎，
1: 道长光临敝寺，有何见教？我来找一个姓段的恶贼。
0: 枯木自知不是他敌手，
1: 出家人慈悲为怀，道长何必跟俗人一般见识？
0: 邱处机也不理，大踏步走向殿内。这时候段天德早已经压着李平躲入了密室。云栖寺香火很旺盛，当时正是春天进香的季节，四面八方来的善男信女是络绎不绝，邱处机也不便强搜，冷笑了数声，退了出去。段天德这才从隐蔽之处出来了。枯木怒道，
1: 什么野道士了？如果不是他手下容情，我的一条老命早就不在了。
2: 伯父，这恶道士多半是金人派来的细作，否则怎会定要跟咱大宋的军官为难呢？
0: 这个时候知客僧回来禀报说，那道人已经走了。枯木问，
1: 他说了些什么？
2: 他说本寺若是不交出那个段长官，他绝不罢休。
1: 你说话不近不实，哎，我也难以深究，只是这道人武功实在太强，你若落入他手中，性命终究难保。
0: 他沉吟了半晌，
1: 你在我这儿不能再待下去了，我师弟焦木禅师功力远胜于我，也许只有他才能敌得住这道人，你到他那儿去避一避吧。
0: 段天德便讨了书信，连夜雇船前往嘉兴府来，投奔法华寺的住持焦木大师。这焦木哪知道这段天德携带的随从竟然是个女的呀，既有师兄的书信，便收留了他。岂知邱处机查知了踪迹，便跟着追了过来，在法华寺的墙外偷偷地望向后园，正好看到段天德拉着李平，李平怒骂，跟段天德在厮打。邱处机认出了这是郭啸天的遗孀，便跃进了后园想要救人。段天德急忙拉着李平进入了地窖，邱处机还以为包希若也给藏在了寺内，是遍寻不见，于是便定要着焦木和尚交出人来。邱处机是亲眼所见呢，不管焦木如何解说，他总是不信，于是这俩人越说越僵，邱处机一显武功，焦木知道难敌，他呢跟江南七怪素来交好，便约了邱处机在醉仙楼上见面。前文书咱们说过的，邱处机手上拖着的那口大铜缸便是从法华寺取来的。等到了醉仙楼，双方斗酒，一直到后来撞见了金兵，这邱处机啊误会就更深了。这焦木和尚对此中的实情也是所知甚为有限，他跟江南七怪出的酒楼便同到了法华寺，说了师兄枯木禅师见人来此之事。
3: 素闻全真七子武功了得，已得当年重阳真人真传，其中长春子尤为杰出，果然是名不虚传呐。这个人虽然鲁莽了些，但看起来也不是无理取闹之人，与老衲无冤无仇，这中间定然有重大的误会呀。
0: 七怪中的南溪人说，
1: 那还是把令师兄见来的那个人请来仔细问问。
0: 焦木点了点头，
3: 不错， 我也没好好盘问过他们。
0: 正要差人去请段天德，柯镇恶说道：
1: 那丘处机性子好不暴躁，一上来便声势汹汹，魂没把咱们江南武林人物放在眼里。他全真派在北方称雄，哼，到南方来也想横行霸道，那可不成。可是这误会要是解说不了，不得不凭武功来决胜，咱们一对一跟他动手，谁也抵挡不住啊。他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
0: 妙手书生朱聪把扇子一摇，
4: 那咱们跟他来个一拥齐上。
0: 韩宝驹摆了摆手，
1: 咱们八个人打他一个，未免不是好汉。
0: 全金发说，
3: 哎，咱们又不要伤他性命，只不过叫他平心静气的听焦木大师说个清楚嘛。
0: 月女见韩小莹说，
4: 那江湖上传言出去，说焦木大师和江南七怪以多欺少，岂不是坏了咱们的名头？
0: 八个人还在这儿议论未决，忽然听得大殿之上震天一般，响起了一声巨响，好像是两口巨钟在互相撞击，众人的耳中是嗡嗡嗡好一阵不绝。柯镇恶一跃而起，叫了一声：“
1: 来了！”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 101.8 FM 89.5，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0: 上回咱们说到，江南七怪跟着焦木和尚回到了法华寺，大家正在议论，今后万一要是跟丘处机动起手来，大家是一个对一个的跟他打呢，还是来个一拥齐上？一对一吧，怕打不过他；要是一拥齐上呢，又怕坏了名头。正在议论未决，忽然听着大殿之上震天一般响起了一声巨响，好像是两口巨钟在相互撞击，众人的耳中是嗡嗡好一阵子不绝啊。柯镇恶一跃而起，叫了一声来了，八个人奔到了大殿之上，又听到一声巨响，还夹杂着金铁破碎之声。只见丘处机拖着铜缸正在敲大殿上悬吊着的那口铁钟，数击之下，铜缸已经出现了裂口。这老道胡须几张，是圆睁双眼，怒不可遏。江南七怪不知道丘处机本来也不是这么蛮不讲理之人，只是因为啊，他连日里追寻段天德不见，怒火与日俱增，更将平素憎恨金兵之情加在了一起。江南七怪却觉得这老道太恃强欺人了，决意跟他大拼一场。全真七子威名越盛，这七怪就越是不肯忍让。倘若这丘处机只是个无名之辈啊，反倒是容易分说了。韩宝驹大叫了一声，七妹，咱兄妹先上。这马王神韩宝驹啊，是韩小莹的堂兄，性子最是急躁，唰的一声，腰间的一条金龙鞭已经握在了手中，一招风卷残云，便急往丘处机拖着铜缸的右手手腕上卷了过去。月女见韩小莹也抽出了长剑，竟往丘处机的后心刺到。丘处机前后受敌，他右手回转，当的一声，金龙鞭就打在了铜缸上边，同时身子略侧，让过了后心的来剑。趁这会儿，咱们也说一下月女剑的由来。战国的时候，吴越成仇，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图谋吴国。吴王手下大将伍子胥连同军师孙武子啊，训练的士卒是精锐异常，加上指挥得宜，越族便不敌吴兵。有一日，越国忽然来了一个美貌少女，剑术精妙。越国的大臣范蠡呢，便请他教导越兵剑法，终于以此灭了吴国。嘉兴就是当年的吴越交兵之处，这套越女剑法就此流传下来。可是这套剑法只在上阵决胜、斩将刺马颇为有用，但是以他与江湖上的武术名家相斗，就嫌不够轻灵详动。等到了唐朝末叶，嘉兴出了一位剑术名家，依据古剑法的要旨，再加上创新，于锋锐之中另蕴含复杂的变化。韩小莹从师父那儿学成了武艺，虽然造诣未精，但是剑招已经是颇为不凡，他的外号月女剑便由剑法之名而得。等数招一过，丘处机就看出了韩小莹剑法的奥妙，当下是以快打快。韩小莹的剑快，丘处机出手更快，片刻之间，韩小莹是疏御险招，给逼得退到了佛像旁边。七怪当中，南山乔子南希人和笑弥陀张阿生一看这情形，一个手持春钢扁担，一个执起屠牛尖刀，上前夹攻。酣战之中，丘处机突然飞起左掌，往张阿生面门劈到。张阿生后仰相避，哪知道丘处机这一招乃是虚招，右足突然飞起，张阿生手腕上一疼，尖刀脱手飞出。可是他拳术上的造诣远胜过兵刃，尖刀脱手飞了，竟然毫不在意，左腿略错，右掌虚晃，呼的一声，左拳是猛击而出，尽是雄极。 丘处机赞了一声
1: 好，
0: 侧身避开来，然后连叫
1: 可惜呀可惜。
0: 张阿生问
1: 可惜什么？可惜你一身好功夫却自甘堕落，觊觎恶僧为伍，又去做金兵的走狗。
0: 张阿生大怒，
1: 蛮不讲理的道士，你才做金兵的走狗嘞！
0: 呼呼呼，连着三拳，丘处机身子后缩，铜钢斜转，叮当两声，张阿生接连两拳都打在了铜钢之上。妙手书生朱聪见己方四人联手仍然是处于下风，他向全金发一招手，二人从侧面斜攻而上。全金发呢，绰号是闹市侠隐，使的是一杆大铁秤，做小生意的吗？秤杆子是长枪和杆棒的路子，秤钩可以飞出去勾人，犹如飞抓，秤锤。

0: 上，他急得大叫：“各位请住手，请听我一言。”但是众人都斗发了性子，哪儿收得住手啊？丘处机喝道：“
1: 下流东西，谁听你胡说？瞧我的！”
0: 突然间，左手是拳掌并用，变化多端，连下杀手。韩斗中蓦然飞出一掌，猛向张阿生的肩头劈去。这一掌天外飞山，去势奇急，迅捷异常。眼见着张阿生无法避开，焦木大叫：“道长，休下杀手！”但是丘处机跟六个人拼斗，对方个个都是能手，其实已经颇感吃力了。斗得久了，只怕支持不住，而且对方尚有两人虎视在旁，随时都会杀入进来。那个时候，只怕自己要葬身在这江南古刹之中了。此刻好容易抓到了敌方的破绽，岂肯容情？这一掌竟使上了十成的功力。张阿生呢，身材高大，他练就了一身铁布衫横练的功夫。他是一屠户，在屠房里经常是脱光了衣衫，跟蛮牛枪撞脚力为戏。他全身是又粗又硬，就像是包了一层牛皮似的。他知道对方这掌劈下来是非同小可，但是想要闪架已然来不及了。他运气于肩，猛喝了一声好，便硬接了这一掌。只听着咔啪，一条上臂竟被丘处机运蓄全真派上乘内功的一掌生生击断。朱聪一见大惊，铁骨扇穿出，急往丘处机旋即穴上点过去。这招是以攻为守，生怕武帝受伤之后敌人继续追击。全金发也哎呦了一声，秤砣被丘处机抓住，用力回夺。全金发力气不如丘处机，让他给拉近了两尺。丘处机侧过铜缸，挡在了南溪人和朱聪面前，左掌发劲儿，往全金发的天灵盖上直击下去。韩宝驹和韩小莹大惊，双双跃起来，两件兵刃是齐往丘处机头顶击落。丘处机只好闪身避开，全金发这才趁机窜出，这一下真是死里逃生，只吓得他全身冷汗，但是腰眼里还是被人家给踹中了一脚，是剧痛彻骨，滚倒在地下，再也站不起来了。焦木和尚本来不想出手，只盼着设法能够跟丘处机说明误会，可是眼见着他邀来相助的朋友都纷纷受伤了，自己是正主也不能不上了。他卷起袖子，挺出一段乌焦的短木，就往丘处机腋下点了过去。丘处机心想，原来这和尚啊是个点穴的能手，出手不凡。他凝神对付。柯镇恶听到五弟和六弟受伤不轻，挺起了铁杖，便要上前助战。全金发在地下喊：“大哥，快发铁铃吧，打近位，再打小过。”叫声未歇，嗖嗖，两件暗器一先一后，便往丘处机的眉心和右胯飞到。丘处机吃了一惊，心想这眼盲之人也会施发暗器，而且打的部位如此之准，真是罕见罕闻。虽然是旁边有人以伏羲64卦的方位进行指点，可终究也是极难的。他铜缸斜转，叮当两声，两只铁铃都落入了缸内。这铁铃是柯镇恶的独门暗器，四面都有角，就像是菱角一般。这是柯镇恶双眼还未盲之时所练成的暗器，暗器既沉，手法又准。丘处机连接了两只铁铃，这铜缸竟然晃动了，心想：嘿， 这

0: 家子好大的手劲儿。这个时候，韩氏兄妹朱聪、南希仁都已经避在了一旁，全金发不住口的叫：“打中府，打离位，好，倒是踏到了名医。”他这样呼叫方位呢，跟柯镇恶已是多年来练熟了的了，以自己的一双眼睛代作义兄之眼，他们六兄妹当中也只有他一人有此能耐。柯镇恶是闻声发灵，犹如亲见，霎时之间便打出了十几枚铁铃，把丘处机逼得不住的倒退招架，再也没有还手的余暇，可是呢也始终伤他不着。柯镇恶心念一动，想他听到了六弟的叫喊，先有了防备，自然打他不中了。这个时候全金发的叫声也越来越轻，而且这叫声中还夹着些呻吟，想是他受伤甚烈。而五弟张阿生竟是一声不吭，也不知生死如何。只听全金发继续叫：“打打打同仁。”柯镇恶这次啊却并没有听他的，他双手一扬，四枚铁铃一齐飞了出去，两枚分别打同仁之右的结位损位，而另外两枚分别打同仁之左的封位和离位。丘处机向左跨了一大步，避开了同仁的部位，却没料到柯镇恶竟然会突然用计，只听得两个人同时惊呼：“扎！”丘处机右肩上中了一只铁铃，而另外对准损位发出的一铃却打在了韩小莹的背心上。柯镇恶是又惊又喜，他喝了一声：“七妹，快过来。”韩小莹知道大哥的暗器是喂了毒的，他连忙抢到了柯镇恶的身边。柯镇恶从衣袋里摸出了一颗黄色的药丸，塞在了他嘴里：“去睡在后园的泥土上，不可动弹，等我来给你治伤。”丘处机肩上中了一铁铃，并不如何疼痛，他忽然觉得伤口隐隐有些发麻，不觉大惊，知道这暗器有毒，心里寒了，不敢恋战，运劲儿出拳往南希人面门猛击过去。南希人见来势猛恶，立定了马步，横过春刚扁的一招铁锁横江拦在了面前。可丘处机并没有收拳，他扬声吐气，哈，一拳打在了扁担正中。南希人是全身大震，双手是虎口崩裂，鲜血直流，当啷的一声，钢扁担落在了地上。丘处机是情急，拼了命了，这一拳是使上了全力，南希人是立刻受了内伤，脚步虚浮，突然间眼前是金星乱冒，嗓子眼发甜，咣，一口鲜血是直喷而出。丘处机虽然又伤了一个人，但是肩头却越来越麻，拖着铜缸以甚感吃力，大喝了一声，左腿横扫，韩宝驹跃起来避开。丘处机叫了一声：“哪里逃！”他右手推出，这铜缸就从半空中照将下来。韩宝驹呢正好跃在空中，他无处着力，只翻了半个筋斗，这巨缸已经照到了顶门。他怕伤了身子，当即是双手抱头缩成了一团，砰的一声，铜缸已是端端正正的把他给罩住，落在了地上。说时迟那时快，丘处机在抛出铜缸的同时，当即是抽剑在手，他足尖这么一点，便跃起来身剑，割断了巨钟顶上的粗锁，然后左掌这么一推，那口千斤重的巨钟便落下来，整扣在了铜缸之上。这回韩宝驹就是再有神力也爬不出来了。丘处机呢这两下子也是历史大了，只感觉手足酸软， 额头上黄豆般的汗珠是一颗颗渗了出来。柯震恶叫道，快抛剑投降，再挨的片刻你性命不保。丘处机心想，那个恶僧焦木与金兵和官兵勾结，在寺中窝藏妇女，行为奸恶之极。江南七怪既然是跟他一伙，这江湖上所传的侠名也必不缺。邱某宁叫性命不在，岂能向奸人屈膝？他长剑挥动，向外杀出。江南七怪中现在只剩下了柯震恶和朱聪两个人没带伤，其余的人都是存亡不知。这个时候还怎能容他脱身出寺啊？柯震恶是摆动铁杖拦门阻敌，邱处机是夺路外闯，长剑试夹进锋，急刺柯震恶的面门。飞天蝙蝠柯震恶听声变形，举杖格挡，当的一声，仗剑相交。邱处机手中的剑险些是拿捏不住，他不觉大惊啊，哎呀，这瞎子内力竟如此深厚，难道功力在我之上？接着他又是一剑，跟对方铁杖相交，他这才发现，原来啊，自己的右肩受伤之后力减，并非是对方厉害，倒是自己尽力有些不济了。他当即剑交到左手，展开了一套学成之后从来还没在临敌时使用过的同归剑法。剑光闪烁，招招直指柯震恶、朱聪、焦木三人的要害，竟然是不加防守，一味的凌厉进攻。这路同归剑法取的就是同归于尽的意思，每一招都是猛攻敌人的要害，招招狠，剑剑辣，纯粹是不要命的打法。虽然是上乘的剑术，倒跟这个流氓泼皮耍无赖的手段是同出一理。原来啊，全真派有个大对头，常住在西域，为人狠毒，武功是极高，远在全真七子之上。当年只有他们的师父重阳真人在世的时候才能够治得住他，现在师尊逝世了，此人要是一旦来了中原，只怕全真派有覆灭之余。全真派有个天罡北斗阵法，足可以与之匹敌，但是必须得七个人一同使动。倘若是仓促间跟此人邂逅相逢，未必七个人都能聚齐了。因此，这套同归剑法是要用来对付这个大对头，可以单独使用，只盼死伤的一两人之后能够与他同归于尽，因而保全了一众同门。邱处机此刻是身中剧毒，又给三名高手缠住了，命在顷刻，他只好使出了这路不顾一切的武功来。拆了十余招之后，柯震恶便腿上中箭，焦木大叫，柯大哥，朱二弟，让这道人去吧。就这么一舒神，邱处机手中的长剑已从他右肋中刺了进去，焦木是惊呼倒地。这个时候邱处机也已是摇摇欲坠，站立不稳了。朱聪是红了双眼，口中咒骂着，绕着他前后的游斗。再战了几个回合，柯震恶总归是因为眼睛看不见东西，被邱处机是声东击西，虚虚实实刷刷刷七八剑，这剑士来路啊就辨别不清了。右腿中又中了一剑，俯身直跌出去。朱聪是大骂，
1: 狗道士，贼道士，你身上的毒已经行到心里了，你再次三剑试试。
0: 邱处机这会儿是虚眉俱张，怒睁双眼， 他左手提剑，踉踉跄跄地追了过来。要知谁胜谁败，双方性命如何，咱们下回再接着说。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节目《大地书场》，您也可以登录蜻蜓 FM 搜索辽宁乡村广播大地书场进行点播及回放。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京时间3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AM810，建昌 FM103.5，有陪伴，陪伴更幸福。一束春花，一地秋黄，
2: 一番暑热，一场冬凉。
1: 有一些人和一些事，
2: 说一颗心中一段情。
1: 这里是 FM101.8，
2: 这里汇聚温暖和感动的力量。
3: 大家好，有一说一，我是依林。

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 ，AM 九二七。不管您现在正忙着什么呢？不管您是在车里、在屋里、在路上，或者在院子里，既然这会儿听见了我的声音，那就说明咱们有缘。我是辽宁乡村广播的主持人依林，欢迎走进有一说一情感解答的直播现场。有一说一呢，这名字听着简单，可仔细想想呢，这年头能有人跟您有一说一的聊聊天，其实是件挺奢侈的事儿。你想啊，在白天里您见了多少人，说了多少话，有几句是真正说给您自己听的呢？开会的时候再说，应酬的时候再说，回家交代柴米油盐的时候也在说，好不容易一个人待会儿了，打开收音机，您就想听点不假不装不端着的。所以我在这儿就踏踏实实的陪您待会儿，没有大道理，没有说教，就是一个朋友坐在您对面跟您念叨念叨他们的事儿，我们的事儿，心里的话，倾听别人的故事，我们豁达自己的人生。说到这儿呢，我得告诉您怎么随时随地的找到我。我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九点，那重播时间呢，晚上的十九点到二十点，还有二十。

0: 三点到零点，后半夜的三点到四点，还有清晨的五点到六点，这些都是重播，全年后为您服务。您要是想私下跟我说句话，或者有啥事儿想让我在节目里念叨念叨，加我微信吧，我的私人微信是 FM101897 FM101897， 字母小写，数字好记，加我的时候备注听友两个字，我一准通过。您发了啥我都接着，您想说啥我都听着，咱不光是主持人和听众，更是隔着电波交心的朋友。那么每周三和周日，您下载北斗融媒，点进直播专区还能看到我，所以您长这个样子，相信不会让您失望的。我想对司机师傅们说两句，我知道您这一天天的不容易，方向盘呢一握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候天不亮就出发，有时候半夜还在路上。您要是困了累了，打开收音机听见依林在里头跟您说着话，就当副驾做了个陪唠嗑的。但咱说好了，听归听，乐归乐，困了必须休息，安全永远排第一。还有和上班族的说一句，年轻的朋友们，我知道你们一天到晚忙得脚不沾地儿，晚上回去来累了乏了，心情不那么美了，打开收音机或者打开手机听依林白话两句，把白天的烦心事儿、晚上的闹心事儿，哎，都搁一边儿，咱不聊 KPI， 不聊业绩，就聊点热乎的、有人情味的。我也祝愿所有的老年听众，各位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咱都身体健康，别熬夜。哎，能起早呢起早，能锻炼咱锻炼锻炼。行了，不磨叨了，有一说一，你说我听，我们接通听众朋友的连线吧。喂，你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您的连线已经接进直播间。您好。
1: 你好，依林哥。
0: 哎，你好。
1: 你好。
0: 说说您的事儿。
1: 哎呀，就是我现在跟我老公呢，我俩就是卡在这个冷战的这个僵局里面，他出不来呀。就是该怎么来慢慢化解我俩这个矛盾，就是想着把他这个先往回拉一拉呢，就是依林哥，麻烦你就是帮我分析一下。
0: 嗯，来说说我听听。
1: 我今年38岁了，我老公40岁、结婚10几年了。一儿一女，闺女13，儿子6岁。就是外人看着哈，我们挺好的生活，挺好的家庭。其实这里面的问题呢，只有自己是最清楚的。
0: 是的，
1: 我这个人呢，就是平时说话就是属于那种心直口快、不经大脑的那种，就说出来。
0: 就以前可能有很多人都说心直口快这个人好教，但是现在大家会觉得他没有什么情商。因为当你心直口快的时候，不一定会顾及到对方的感受，对吗，妹妹？
1: 你说的太对了，依林哥。就是因为我这样，所以说才造成了，就一步一步形成了我跟我老公现在这个局面。我呢是做就是线上居家售后工作的。每年呢，就是这个工作挺稳定的，一直做着好几年了，每个月有5000块钱收入。然后我们这两个孩子是婆婆给我们带着，挺清闲的，孩子都大了，婆婆带着，每个月给老人2000块钱是就是开销嘛。家里其他事儿就是我打理着，我老公是做那种全屋定制安装的，就是衣柜、橱柜、吊顶这些。其实他干的这个是个体力活儿，
0: 可累了。其实实话可累了，我知道，我身边有朋友做这个的。
1: 对，就是挺累的。就是刚结婚的时候嘛，其实他这个人很好哈，到现在为止，我们这十几年了，除了加油钱、除了饭钱，其他的他都往上交的，没有那些就是别的 工作累，刚结婚的时候嘛，肯定是你看回家，下班的时候跟我就说说，就是工地上可能遇到什么事儿、什么人，好的、不好的都会说一说嘛，就像疏泄一下。可我就没那么什么了，就说话就谁不工作谁不累呀，是吧？就扎人心了。年轻的时候可能觉着。两个人刚结婚需要磨合，也就那么地了。其实我老公这个人挺好的，人家有时间的时候也做家务。但是我这个人的毛病是啥？这个东西你从哪拿的？你给我放哪去？你做完饭，你这个台面你要收拾干净。时间久了，人家他就不做了。我在后边挑毛病。他是粗枝大叶的，我就在后边嘟嘟他，说他不干净啊，怎么地不细致，长了人家就觉得我不做了，我做了反正也不讨好，你也会说我，慢慢心里他就不舒服，就真的啥都不做了，不做落个清净呗，这就开始我俩产生这个隔阂的地方了。哎，更严重的时候就是，他肯定是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有些确实就是。业主挺不好的，咱这样说哈，回家跟我诉说，我就不会说婉转的、委婉的跟他说，就说话特别硬。就现在回想那个时候，我说话就感觉我这个人哈，特别不懂事儿，太直接，太伤人了。你就说哪个男人不挣钱，哪个男人不辛苦，就这样说。其实回想一下，我做这个售后工作。那不也是不好做吗？只是没有面对面打交道嘛。你现在又，
0: 可不咋的，
1: 这不就是说，因为我现在
0: 就是妹子，我就特别愿意和您这样的明事理的听众唠嗑，就您把我所有的话都说了，我清闲呐，我就是你就是，我特别喜欢这种自圆其说的听众朋友，真的。是吧？你就是这边，哎呀，我确实自我检讨、反思。哎呦，你说就是哪怕我想说点重点的话，我都开不了口。我发自内心的，我都觉得你委屈、心疼你。保持住啊，妹子，保持住，您继续说啊，特别好，特别好，
1: 这不
0: 提出表扬啊，
1: 哎呀。这也不好，其实我现在真的就是到这都快40岁了，就意识到自己20来岁的时候说这些事儿的时候，就是感觉自己哈怎么那么不近人情。
0: 哎呀，正常，就别人这别人犯的错误都是我们来时的路啊，正常正常，妹子，正常。
1: 你看他现在就是啥呢？宁愿就是。在小区里待一会儿，在车上待一会儿，
0: 哎呀，
1: 他又不说回到家立马回家。
0: 哎呀，不敢进屋呗，可能是，家教森严，
1: 你说哈，就是40多天之前吧，就大体的记着我婆婆生日嘛，一家人长辈亲戚都在，本来挺好的一个事儿，就是我老公他舅舅嘛，就当着人夸他嘛，就说，哎，这我这个外甥能干。能吃苦也顾家，靠谱，就是辛辛苦苦撑起这个家。其实换做是谁，长辈认可，真的是给他长面子。换做人家正常夫妻，人家妻子都会顺着夸两句，给他留点面子。我倒好，秃噜秃噜就说啥呢？哎呀，能吃苦也没什么用，人太死板也不会变通，从厂里挣点辛苦钱儿，只会闷头干那个死活儿，累死也挣不了多少，没什么大本事。说完了之后哈，我瞬间就感觉我这个嘴真的就是不应该说，就当时候老尴尬了，
0: 你那个嘴怎么就跟那测谎仪似的呢？就我们东北有句老话叫什么？就破裤子残腿，就是你这嘴，哎呀，你这嘴比较像我呀。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有一说一的，是也要讲究点人情世故，是吧？你这煞风景啊，妹妹，煞风景。
1: 这不就是当时就是老尴尬了，我老公那个脸刷一下就沉下来了，就是一句话都没说。我知道，真是那一刻哈，他的心哈绝对是凉透了的。
0: 那是，
1: 哎呀，
0: 谁不希望自己爱的女人？

0: 人认可呢？谁希望被自己爱的人天天诋毁呢？有的人还说呢，我诋毁你，我不是诋毁你，我是在教你成长，我用你教我成长。你说的这是骂呀，你教我成长。是吗？我找个媳妇儿，我找马呢。对，然后呢？
1: 这不就是从那之后，这不都40多天了吗？我俩就真的就是冷战吗？
0: 冷战了。
1: 就是
0: 你这你不知道你错了吗？
1: 哎，当时我知道呀，就是
0: 那就是拉
1: 就
0: 是拉不下来那个面子，是不是？
1: 是啊。
0: 啊，然后呢？
1: 然后这不就两人零沟通吗？除了就是交流这孩子的什么事儿的时候，两个人交流一下，其他的就是回家各玩各的手机，谁也不说话，也不搭理。
0: 这样是你老公都高兴懵了，苍天的大地呀、啊，是哪位神仙姐姐给我托的梦啊？我突然觉得就是特别轻松。你不信真的，你不信晚上的时候，你看看你老公拿起手机听歌都是解脱。是谁承认犯了错？都是这个，真的，嗯，放松了，挺放松的。
1: 嗯，哎呀，别，我没有那个，就是往别的什么方面上整，就是说分开啥，没这个想法。
0: 啊，
1: 但是
0: 能听出来，能听出来，因为你自省能力挺强嘛，错了再改嘛，改了再错呗，千锤百炼。
1: 然后这不就是上去有几天吧，就是晚上他洗澡的时候手机放在外面，
0: 嗯，
1: 来了一个消息，我就大眼一看、嗯、发现有一个事儿，就是有一个女的给他发这个信息嘛，
0: 说啥呢？
1: 挺暧昧的，说的
0: 多暧昧、就是、多暧昧，
1: 可会关心人了人家。
0: 啊，咋
1: 说
0: 的
1: 呀？
0: 咋说的呀？
1: 哎，我真说不出来。
0: 你有啥说不出来的？别人说的没让你说呀。
1: 人家就问，就是睡了吗？想他了？人在哪里？这是最一开始问的，没回嘛，然后就没说嘛，然后我就打开他那个手机，最起码就是我俩手机密码是都知道的哈、
0: 啊，
1: 我就看了看他这个聊天记录，我当时一下子我就懵了，两人聊了得有整整半年了，就是挺频繁的聊天，说话特别就是暧昧，互相倾诉情绪的那种，互相安慰那种，嗯。就是我看他那个圈里边的什么人，他也是有家有孩子的。
0: 就这两天我就没太明白一个道理啊，就是很多老爷们可能婚内出轨啥，那为什么聊天记录不删呢？就为什么从头到尾都留着呢？对吗？你前两天有个小伙来了，说出轨了，然后说怎么怎么样，如何如何的啊，这媳妇不原谅他，说有这个精神洁癖啥的。也是看到聊天记录了，你说大部分呢，咱就说发现对方有问题，都是先从这个聊天记录开始的。那你没事清呗，你是留回忆呢，搁那准备写歌啊？
1: 反正我们是没有就是查手机的这个事儿，之前就是从来不看对方手机。
0: 那所有很多时候都是防患于未然嘛，你这一点做的不好，这实话。啊，我给现场的一些有这方面前科的朋友提个醒啥的啊，提个醒，虽然说也不是什么好话，提个醒啊。你继续。
1: 然后我这不就看了他所有的记录嘛，就中间没有米的来往，
0: 嗯，
1: 没有钱的来往，然后我就看了之后我就找他问嘛，他还不一开始他还不承认，后来他就说我乱想。没事找事儿，后来我就直接说，
0: 这玩意儿乱想啥都看着你俩跟那如胶似漆的呢，你跟他唠的话比跟我唠的还多呢，对不对？就情、
1: 啊、
0: 说白了，就看着这玩意儿就相当于情感转移了。那见面了吗？他俩呀是网友啊，有实质行为吗？
1: 那些我倒是不知道呀，因为他那上面都没有。
0: 啊、哦。
1: 就只有说安慰的什么那些话，没有别的实质性的，看不出来。
0: 那看不出来啊。
1: 嗯，然后我就跟他说嘛，我说你们的聊天记录我都看完了，嗯，我也清楚，他就承认他这个情感出轨那个事儿嘛。
0: 你情感出轨有什么实质上性的吗？他没有。
1: 没有，这样咱看不出来。
0: 没看出来，完他也没承认，他就说没有、嗯、是吧？
1: 对。
0: 你信吗？
1: 他就只是。哎呀，我这不就在想吗？不可能吧？但是我还有疑惑，我老公那他身上那些 他兜里留的那

0: 他就那些钱儿，他每个月挣多少，我再拿多少，他都是有数的。
1: 有些吧，妹子，作为一个男人啊，
0: 嗯，
1: 就能看出依林哥是个男的，是吗？挺有阳刚之气的，是吗？
0: 啊，是啊，依林哥，
1: 就是作为一个男人，有的时候就谈个恋爱、处个对象，不用花多少钱。
0: 是吗？
1: 当一个女人，当一个女人去喜欢一个男人的时候，她真不舍得让这个男的给她花钱，真的实话。当一个女人爱上这个男人的时候，她真不舍得让这个男的给她花钱，有毛病没？这话没啥问题吗？现场的家人们，你们说有问题吗？没啥问题。
0: 魅力这么大吗？
1: 你看，这你不懂了吧？这你不明白吧？嗯。
0: 这不就是我是在想，其实你看，我也就像我说的，经历这么到现在，我也知道确实自己有很大的问题啊，要不然也不会走到现在。但是
1: 你是通过发生了这个事儿，
0: 嗯，
1: 才觉得自己说话有问题的吗？
0: 也不是。
1: 然后今天您来到直播间的目的是为了挽救这段婚姻是吗？
0: 嗯，对，想往回拉一拉。
1: 那我想知道啊，往回就拉一拉呀，那别拉了。
0: 别正儿八经过日子。
1: 老妹儿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看他都出轨了，所有的肉体都出轨，都是先从精神来的，这还用无可厚非吗？对不对？
0: 我没有那个想法，他现在也没有表态说是要不过来。
1: 那他怎么跟你解释的呢？都跟你解释说，我跟他就是精神层面的。啊，你要不高兴，以后我就不聊了，是这意思不？
0: 他也没说不聊了，没说断干净，也没说过，也没说不过。
1: 嗯，那实际上男人在这方面的表态就是看你怎么作。你要是作大夫劲儿的呢，哎，他就忍不了了，他就说那我们离婚吧。你要是不作呢，他得看看情况。一般情况下咱说的实话，多年的夫妻离婚代价有点太大了。
0: 嗯
1: 嗯，你想
0: 那
1: 你想问我什么？
0: 我想就是能有什么办法，就是往回缓缓我们这个尴尬的这个局面，就是正儿八经过日子，咱不来那些得离呀、啊、怎么地、啊、不来那些。实际上正常照这样面上看的话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如果说不想过了，那就深挖，想过就这样卡住算了，有什么办法来缓解、把这个僵局来打破它。
1: 嗯，他自己问题他都解答完了。如果想过啊就别深挖、如果不想过啊就深挖。你把你自己问题，你把我话都说了，我唠啥呢？我你等一会儿啊，我也像有些主持人似的，我查查豆包。哎，你跟豆包唠嗑呗，你跟他唠唠呗，你看他怎么跟你说的，老好了，哄着你聊，比我的情绪价值给的到位多了。有很多听众朋友都愿意和一些 AI 软件唠嗑，我也不知道能聊明白啥，我也没整明白，真的。首先我说说我对于您这件事情的看法，你老公能走到今天，完全我觉得很压抑。我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中年男人，谁不希望哪怕明知道对方说这，哎，我举个例子啊，做顿饭，
0: 嗯，
1: 可能咸了，但是当你做的一顿饭的时候，对方你的爱人或者说你的家人会觉得今天这顿饭很好吃，那证明你做的这个没白做。假如你洗了个衣服，你老公洗了件衣服，然后你说，哎，老公今天这衣服挺好啊，我觉得挺厉害的，谢谢老公了，过来啪亲一下，这就叫情绪价值。我曾经在多年前我做了一档节目，这档节目有一个主题叫什么呢，叫求求你表扬我。我们可能在外边，在工作单位也好，在公司也好，在外面也好，其实很多人当你做了一件很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的时候，上心的人都会去夸夸你，就是哪怕你剪了一个头，他会说，哎，这头剪得挺立正。实际上不立正一般人都不会说，但是我们都已经听惯了忠言，不习惯逆耳，这是人的劣根性。
0: 嗯，
1: 还有呢，就是为什么叫求求你表扬我，这求求你表扬我不需要说，就像我的粉丝，我的家人们可能没那说，啊，依林哥、又瘦了，依林哥又帅了，我不是

0: 那我帅吗？我不知道我瘦吗？我都知道，但是当我发了一个短视频的时候，真的会有很多人问我说，依林你怎么了？包括今天我身边的一些我的同事都还跟我去问我说，依林你怎么了？你是不是长时间做这个情感节目，你多少有些抑郁呢？我说没有，那事儿没事儿，我只是通过某个案例来抒发一下我自己的情感，对吧？别人只是看你好的时候，不知道你背后到底经历过什么。那我说的求求你表扬我，你作为他的爱人，作为他的妻子，作为孩子的母亲，当别人去抬高你老公的时候，你一个板砖你就给拍死了。当别人都去夸你老公的时候，你再往下拽他，他永远在你那里得不到应有的肯定和认可。我还记得刚才你给我讲了一下以前的做一些事情，但是你老说他做的不好，那我还不如不做。所以说夫妻之间适当的夸一夸，我觉得没毛病，哪怕夸的是虚伪的，哪怕夸的你都不相信，但是高兴，这叫彼此给彼此的情绪价值。
1: 知道了，一个。
0: 所以很多时候你想去挽救这段婚姻，那当我们在我觉得外边那个女人，你说能给她什么精神物质肉体，你说能给她什么？你老公兜里就那点糟子儿，他能跟谁在一起？但是他给的就是你偏偏给予不了的，趁着你俩还不想往离婚的那一步走，还想在这段婚姻里边继续的生活，为了孩子也好，为了他也好，以及不是说我自己就说我错了，我对不起啊，我这人没脑子啊，我咋改不了呢？没有改不了的事儿，只是你不够疼，哪有改不了的事儿啊？
1: 嗯，是。
0: 以前有一个老头老爷子曾经给我讲了一个寓言故事，他说。当时他给我讲的是什么呢？他说小伙子，说当有一个人拿脑袋撞墙的时候，然后回头告诉你说撞墙疼，你信吗？我说爷我信呢。那不信你不是傻子吗？他说对。他说现在有很多人都是傻子，当这个人拿脑袋撞墙的时候他说疼，有很多人都不相信有那么疼吗？他们都会拿脑袋再次的撞墙，然后告诉自己嗯真疼，那就是傻子。希望你别做一个傻子，别到有一天真的想挽回的时候，就像您刚才所讲的，说我要是不想跟他过了我就深挖，你深挖有什么意义？你深挖的意义又是什么？你想知道什么？你老公跟他在一起了，你老公跟他睡觉了，你老公如何如何了，有什么用吗？把你的只会增加你自己的失败感，你还会自责，因为我的问题我的错误导致他怎么怎么样如何如何了。如果想过和什么叫深挖，什么叫不深挖，什么时候把你老公的心给抓回来，天天躺在你身边的枕边人他都能和别人去聊半年，你不知道，那只是你的问题，和他无关。祝你好运，感谢您的连线，谢谢，再见。
1: 谢谢一鸣哥，
0: 再见。
1: 嗯。
2: 好的，我们中场休息一下，一会儿再回来。

0: 你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你好，
1: 一林老师好。
0: 哎，你好，你好，久等了啊！来说说您的事儿啊。
1: 一林老师，是这样的，我现在临到一件特别棘手的事，我知道我自己做错了，但是我现在真的很迷茫，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
0: 你做错什么事儿了？
1: 老师，是这样的，我跟我老公呢，就是两个人白手起家开了两家超市。
0: 啊，那挺有钱呢。多大超市啊？像新玛特那么大吗？
1: 没有，老师，这是小型的超市啊。
0: 啊，小型的超市。
1: 就是临时超市嘛。
0: 啊，临时超市像什么赵一鸣啥的是不？
1: 没有人家那么大，一个超市呢基本上就是180平左右。
0: 啊，那也挺大的，180平，两个超市360平，那能装老了东西了，是不，家人们？啊，你好，有闲人啊，您继续说。
1: 就是我们两个是白手起家的，我们一点一点做起来的，现在做到了就是一个店呢是自己租的，一个是自己买的门面房。我这样说你能听懂吗，老师？
0: 我能听懂，一个是租的，一个买的门面房。你这话有个啥听不懂的？
1: 就是现在呢，由于我跟我老公呢以前都是起早贪黑嘛，鸡东保一东的，你像有时候都是刚开始是我们两个干，没有找其他的员工，没有找帮手，我们鸡东保一东早上早早的起来，顾不上吃早餐，到中午正要吃午饭的时候，顾客一波接一波，我们的午饭就移到了下午的一两点，长期以来呢导致我们身体呢多多少少有点小毛病。朋友们都说，你看你们现在基本上科员已经算稳，已经算正规了，不必像以前那样拼了，你现在可以多找几个帮手。所以呢我跟我老公就转变了经营方式，我老公现在也算是躺平了。他整天在家里呢就是打打牌喝喝酒，有时候呢陪他的朋友玩一玩。我呢就是早上不像以前起的那么早了，我到就是说我自己收拾利索了以后，我就去店里看一看，看看什么货品缺少，我这样登记一下，再收一下前几天的账，就这么简单。有一天我老公洗澡的时候，我发现我在他手机里发现他外面有别的女人了，因为他们聊天特别的暧昧。
0: 暧昧到什么程度啊，妹子？
1: 暧昧到都喊上老公老婆了呀，林哥。
0: 那叫暧昧吗？那都有实质的行为了。对吗？
1: 那对。
0: 就说白了，妹子，就他已经背叛婚姻，背叛你了。然后您继续说。
1: 可是我非常的生气，你说能不生气吗？我们起早贪黑拼到现在。
0: 生气。要是我听着我都生气。
1: 我真的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我就他洗澡出来我直接跟他说了，我说这是怎么回事，你给我解释一下。人家既没有道歉，人家就这样说的，那算啥呀，现在男人不都这样吗？我只是玩一玩，放心，你永远都是我的老婆，你永远都是孩子他妈。
0: 这话说得多漂亮。这话说
1: 林哥，你说他不但不道歉还这样，你说我真的是太气了。
0: 其实没有别的，就是拿你没当回事儿啊。我这个人不是挑拨离间的人啊，妹子，但是就拿你没当回事儿，是吧？唠那话谁不会说呀？这同样的事情要是你发生了，你说你放心吧，老公，你永远是孩子他爸，我永远不离开这个家，他能接受得了不？我估计他不得气得大嘴巴子不得抽你啊，是吧？
1: 可是我真的接受不了，凭什么呀？
0: 对呀，凭什么呀？是呗？凭什么呀？凭什么你要忍气吞声啊？凭什么你要忍辱负重啊？凭什么你要原谅他呢？感情这个东西都自私的，你对这个家为这个婚姻也付出不老少，是吗，妹子？
1: 对，
0: 嗯。
1: 可是老师，你说这种事情家丑不可外扬呀，我整天憋在心里，谁都不敢告诉，不能告诉超市的员工呀，不能让员工知道有这样一个老板。
0: 客人呢，也不能告诉自己爹妈呀。是吗？跟爹妈也跟着上火，谁也不能跟谁说。
1: 所以对，
0: 你等等，你刚才说那句话我不太爱听。你说我谁也不能告诉，一些就是人都不能告诉，对吗？身边的人。
1: 对呀、啊，你告诉了他，他就一盘子吃穿摆。
0: 你没说是人都不能，我不是人吗？
1: 哎呀，老师你怎么老这么抠字眼吗？我今天不是就来找你了吗？
0: 对，你刚才说的吗？你好像是咱俩没有人话交流。
1: 嗯，老师你说啥呢？你不要这么介意嘛，我就是一个怎么说呢，我这个人不太会说话、
0: 啊、
1: 我是说不敢告诉
0: 啊，不太会说话啊，您继续说。
1: 对，
0: 嗯，
1: 有可能是激动了表达不太清楚，我是说不敢告诉身边的朋友，包括我的闺蜜，我的爸妈。
0: 嗯嗯嗯，
1: 根本就不敢告诉，自己一个人憋着呗。可是呢，我生气，我就赌气报复他。凭啥呢？
0: 啊，咋报复？
1: 凭啥你这样对呢？我呢，从那以后他对我就漠不关心了吗？
0: 啊，
1: 那你不喜欢我，你嫌弃我，你不关心我，我不可，难道我就不可以找一个关心我的吗？
0: 你也出轨了。就是你老公外边找人了，你并没有选择离婚，还这么选择浑浑噩噩的过这个日子，维系这个婚姻生活，就你玩你的，我玩我的，对不？是这个意思吗？
1: 算是吧，老师。
0: 就你出轨了吗？你找人了吗？
1: 找了。
0: 那啥就算是吧，是啥意思呢？是吧，是怎么个解释呢？
1: 是。
0: 啊，对，就大大方方承认，我觉得成年人这世界里边别整那些虚虚假假的，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就嘁哩咔嚓就完事儿了，对吧，老妹儿？
1: 对。
0: 哎，然后呢？
1: 然后我就你说我这个人圈子很小，平时就是照顾孩子呀，就是忙店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社交。
0: 嗯。
1: 我就是一个给我经常送货的一个供货商，他小我五岁。
0: 嗯。
1: 我发现他这个人呢也挺好的，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
0: 嗯，
1: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虽然说我老公人家外面有女人了，人家可以正大光明跟我说，但是我不敢呀，我不敢跟我老公说呀，我不敢让所有的人知道，我们就这样
0: 啊，
1: 慢慢的在一起了。
0: 嗯，
1: 后来我发现这个供货商他一点都不地道，他除了我外边还有人，还有别的女人
0: 啊。你只是他若干个其中之一而已，对吧？不说有一个名词类似于这样的男人或者这样的女人称之为好海王吧，不是，没有吧，海王。嗯，海王，对不对？嗯，海后和海王应该。

0: 你分开呀，他处处威胁我呀。他说，如果你要是跟我分开的话，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你老公。
1: 你可别听他吹牛了。哎呀，真，我跟你说，这种手段都，我觉得就特别的低劣。你可别听他吹牛了。那还有人说的，你要跟我分手，我弄死你。那火葬场天天猎人，谁弄死你？对不？你这玩意儿，咱说不好听，那老妹儿，你听他笑话呢，不行就。该拉黑拉黑，该删除删除，电话不接，信息不回就完事儿了。回家好好过日子，但是这个日子我是觉得你过都没有价值。就哪怕你没有了这个男的，其实真正的问题的点并不是出在这个男的身上，出在你自己身上。你是拿别人的错误你惩罚你自己，你不缺心眼儿吗？你们是。我头一次听说一个女人说，因为我老公出轨了，所以我也要出轨，我要跟他齐平。你干啥呢？做斗争呢？搁那儿啊？啊？你咋的？你们婚姻是一杆天平啊？你在撑那头，他在撑这头啊？对吗？那对吗？你是你本身，如果这段婚姻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或者这个男人心已经不在你这儿了，那你就争取自己财产最大的利益化呗。那就该咋地就咋地呗，你要孩子要分啥就该分啥分啥呗，那还能咋的呢？这世道谁离开谁不一样都活呢，是吧？那老听喇喇鼓叫唤那还不活了呢，那还呢？那有些听众朋友还在群里边打字问说，一林哥喇喇鼓是啥？我其实说实话，我当时想了半天喇喇鼓是啥，我也合计了半天，亏着我助理给我解释了一下喇喇鼓到底是啥。嗯，你明白大哥的意思吗？真正的问题不是出在这些男人身上，是你的身上。为母得遮岗，一个女的得有自信要强，就啥事儿啥的，在离开这男的走出去家门不能活了啊，我要报复他啊，我要报复他，我也去找个人。你报复谁呢？那是啊，你这孩子在一个什么样的成长环境下成长呢？老爸那出，老妈这出，什么样的教育观呢？你孩子以后想达到什么程度呢？这是啊，双管齐下呀，啊，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惩罚孩子，你得到啥了？你不相当于又被人玩了吗？那不傻吗？还、啊、我怎么离开他？你有家吗？我想问一下妹子，你现在还有家吗？哪个是你的家？哪是？你还有男人吗？哪个是你的男人？那当然，你要想的话，都是你男爷们儿，对不对？那孩子呢？你不为别人考虑，你不为孩子吗？你怎么，你所谓的爱情观和价值观，直接被这个男的一棒子摧毁了，后半程不要了，人生不看了，到此为止了，墓地买好了。老妹儿，咱就直来直去啊，我也没跟你拐弯抹角，说些心灵鸡汤啥的，对不对？我也不像别的主持人那样似的温文尔雅，我可能比较豪放，但是有的时候也温柔，猫一天狗一天，反正明白了吗？
0: 明白了，但是呢，就是你说呀，为了孩子吧，我必须还。现在不能跟我老公谈离婚呀，你说离婚了还
1: 是，不是说谈不谈，人家拿你当不当回事儿，对吧？你一个超市他一个超市，你愿意怎么争夺就怎么争夺，你能得到什么，对不对？财产利益最大化，孩子你要不要，要完之后他给抚养费，他愿意咋玩咋玩呗，他愿意咋地呗，你搭理他干啥呢？以后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你走你的阳关道，他走他的小独桥，有一天死在你门口你也别搭理他，他儿子愿意管他就管，他孩子愿意怎么地就怎么地，他跟你没关系。这个阶段的时候他都这么伤害你了，反过来你心狠点，没有离不了的婚，没有断不了的情，老妹儿，真的对自己好点比啥都强，好好想想一林的建议行吗？妹子，
0: 好的，老师
1: 啊，再见啊，祝你好运，再见再见啊。嗯，哎，你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您的连线已经接进直播间。您好，
2: 你好，一林哥。
1: 哎，你好你好，久等了，来说说您的事儿。
2: 刚才我也听了，其实我今天主要说的就是我自己亲生父亲的事儿。
1: 嗯，来说说您的事儿。
2: 你看我父亲今年。

0: 都70了，然后这几年呢，一直跟我在一块儿住，因为跟我哥和嫂子中间产生了很多矛盾，中间他们断了联系，这个事儿呢，还得从我妈不在说起。在201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爸今年70了，在2011年的时候，我妈那个时候50多岁，她和我爸同岁嘛，我爸也是50多。当时我母亲生病，身体不好，然后就是，去世了。去世完了以后，当时我父亲也是，他们俩的感情也挺好的。但是让我和我哥最出乎意料的就是，我妈去世不到1个月，我爸就领家去一个阿姨。那个时候我哥就有点接受不了，但是呢，因为母亲都不在了，我妈都不在了，就觉得剩我爸一个人了。他愿意怎么样，只要高兴，是吧？也慢慢的就接受了。但是呢，因为我爸找那个阿姨吧，他带的有一个儿子，然后我爸其实因为我爸开了一个浴池嘛，在我们那地方还相对来说经济条件都还挺好的。然后我嫂子说：“你既然找阿姨了，咱在一块儿住，多少有点不方便。”要不爸，咱再买个房子分开住。然后我嫂子当时说的就是再买个房子。然后房产证呢，不管是写儿子的或者写孙子的，因为那时候我嫂子都已经有孩子了嘛，有侄儿了。然后我爸说，行。结果买完房子，我嫂子以为写的要不就是我哥的名，或者是我侄儿的名，没想那么多。然后春节在一块吃饭了，大年初二。突然我嫂子说：“爸，你把房产证拿出来，我看看。”结果一拿，所有人都傻眼了。他写的是那阿姨儿子的名字，就因为这事儿闹得可不愉快了，当场就发飙了。当时大年初二饭都没有吃，桌子都差点抽了。直接我爸就来了一句：“不愿意就断亲。”当时说的也有点狠。就这事儿，我嫂子和我哥就特别生气。从那儿开始，就几乎没很联系，因为我
1: 你
0: 是大
1: 联
0: 学
1: 系了
0: 毕业
1: 吗？
0: 以后，
1: 你联系了吗？
0: 我几年也没回来，生气啊，所以我也是中间有几年没回来。后来就是因为我是在深圳这边，所以说离家也比较远。然后中间是前几年嘛，我有一个大伯不在了，本家的就回家奔丧去了。然后我有个婶子跟我说：“你去看看你爸爸。”我说他们过得挺好的，对吧？因为中间好几年没联系。然后婶子说："你爸过得不好，自己在你们老房子了。"我当时我都懵了，因为老房子就是可老的那种楼，就有点危楼那个感觉，就不敢住了。他说我爸在那儿呢。我说怎么了到底？他说你看看就知道了。我想着就一个爸了，妈都不在了，再怎么说再生气，好几年也没跟他联系。我想想，做儿女的是吧？我也得去看看。结果到那儿，我爸瘦的特别瘦，检查出来是食道上的问题。那时候，哎呀，咋说了吧？大概有5年了吧，6年了，2000年的时候了。然后那个时候我说爸，你当时看着可难受了，我说要不你就跟我走吧，我就把他带走了，把他带到深圳给他做手术，完了就一直跟我在这儿。这恢复的还可以，这待了5、6年了，他今年70了，然后就跟我说，想想后悔，觉得对不住我们姊妹俩，就想着是咋整？中间是因为啥？因为我爸检查出来这个病以后，那个阿姨和他儿子直接把我爸就赶走了，就是不跟你过了。他俩当时都没领证，房子写人家儿子的名，你也别住了，就这。所以说，所以说我爸现在就是后悔嘛，就觉得当时太混了做这个事儿，就想回老家。他觉得落叶归根嘛，总归在外边不是个事儿。但是他身体吧，他倒能自理，但是也就70了。我就想着他回去，要是我哥和我嫂子要是能慢慢的接纳，最起码老人回去我也放心。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口跟我哥和我嫂子说这事儿。
1: 没法说，没有办法说，真的。
0: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开口啊。
1: 没有任何的方式去说开口。 我要是你。

0: 要是能尽孝，你就尽孝。我先说说我对于您这件事情的看法。如果这个老人妹子咱没房子，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了？就是他的房子，他是不愿意给谁就给谁呢？他是没给自己的儿子，你爸那倔脾气，看到你俩跟这吵着把火的，你觉得他胳膊肘向外拐，认识那个阿姨，人家能陪你爸过日子，你这几年可能就是那阿姨陪着呢。不管好坏，这是你爸自己选择的路。你妈是走了，一个月你爸就找老头找老伴儿了，那我爸高兴就行呗。那一个房子能值几个钱？这些钱能买你爸几年高兴？你哥你嫂子生气，人家行，能赚拿大头，你作为一个闺女就把老爹放在那儿，就相当于把一个老人放在敬老院，儿女都不管不闻不问。你知道你爸这些年挨了多少欺负吗？你不知道。能不能吃上饭你知道吗？你也不知道。穿衣能不能穿得暖，有没有人心疼，有没有人心惦记他，把他剩下这些年可能从60到70岁或者65到70岁这五年期间所有的小心翼翼，可能所有的好都给了别人的家的孩子。然后现在你几年不见了，你一见面啊，爸瘦了。然后你现在想找你哥，我说了，尽孝这个事儿别比。你哥可能有一天，当他知道消息的时候，可能是你爸火葬的那天。你愿意怎么做是你的事儿，你不需要问我，我怎么去跟我哥说，让我哥去孝敬我爸，给我爸养老。我不能帮你这个忙。如果说你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时间，或者有这个精力，愿意把老爸接到身边，到深圳，哪怕租一个小房子，离你近一些的，没事你过去看看，那是您的事儿，和你哥有什么关系？不可否认，你和你哥也好，你嫂子也好，包括你的爱人也好，对这个父亲有一些怨恨，但是仅仅就是他把这个房子给了外人吗？在法律定义上，遗嘱大于继承。别看你是他的直系，在法律来讲是第一顺位继承人，但是如果他写了一份遗嘱，我愿意把我名下的房子，我名下的车给对方，哪怕他们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这个遗嘱是生效的。但是怎么能证明他在立遗嘱的时候是不是无完全民事行为责任，他有清晰的意识，那这可能就会有一些说法了。
1: 嗯，
0: 但是仅仅就是由于他把这个房子给别人了，他的亲生儿子亲生女儿在他老伴去世以后就这么对待自己，您觉得您做的对吗？那是爹呀，那是爸。
1: 对呀，所以中间回去的时候也挺后悔的，觉得这几年也没有跟老人联系。
0: 后悔有用吗，妹子？我说了，有一款药，它叫后悔药。如果谁要能研究出来的话，它肯定能上市，它肯定能赚大钱。有用吗？有这种药吗？每一个人后悔的事儿多了去了，没有。你说啊，我对不起爸，我错了。我不应该这样。时至今日，您刚才的问题还是我怎么去说服我哥我嫂子能孝敬我爹，您还能孝敬几年？在你算成天的话还能孝敬几天，您想过吗？
1: 想过。为啥？就是我是2000年当时直接就把我爸接过来了嘛，接过来给他做的手术，然后陪他一直到现在是6年了吧，身体各方面恢复的挺好的。因为我都觉得你看我妈那么早就没了，就没给机会去，还没尽孝，也没享过一天福了，现在就剩一个爸了。所以说我就想着后半辈儿，不管是我爸百年以后活多大吧，我就伺候他是吧。但是我爸现在就是

0: 一直说说姑娘呀，你这个孝心，你这几年对我呀，也我也都是感受到了，还是自己亲姑娘不一样。但是呢，我还是有那个
1: 我刚才我都问你是什么样的问题了，你告诉我如何去说服我哥去养我爸，是不？是你刚才跟我讲的，妹子。
0: 是，因为我爸是他要他自己要回去，其实我是不想让他回去的。
1: 嗯，然后呢？
0: 现在老爷子就是说的，我跟你在这儿也可以，也行，但是呢，我总觉得落叶归根，我还是想回家。
1: 因为在很多的老人的心里是有儿子不能上姑娘家，磕碜，老了，我得要回到生我的地方，这叫落叶归根。有很多老人的思想就是这样的，可能在市里住的久了。虽然说住的挺好，儿女也很孝顺，但是老惦记家里的老房子，都很正常，我觉得很正常。
0: 对，他就有这个想法，就觉得我有儿子，我跟你一直在这待着，
1: 不是那么回事儿。虽然说您很孝顺，但不是那么回事儿。嗯，
0: 所以我也回不去啊。他一直想回去，我这两年就是过年了，过节了，我就带着他一块儿回老家，然后让他见见。我老家还有两个叔叔，还有一个大伯，因为我爸弟兄五个嘛，还有一个二伯不在了，所以就带他们回去。
1: 嗯，
0: 就要是如果我要说服不了他，我怎么才能让我爸留下，让他不再那么想着回老家？
1: 不可能的事儿，不可能的事儿，真的不存在的。所以说我给的建议呢，就是如果说。你想他也想回去，那就把老家的房子收拾收拾，然后呢给安个摄像头，哎，没事看着点老人，看有什么事儿没，然后没事多跟他打打电话，发发信息，唠唠嗑。因为在老家待时间久了，农村嘛，待时间久的人不愿意住市里，他会觉得缺少人情味儿，连个说话唠嗑的人都没有。我也希望您能理解。
0: 我们老家也是市里县城
1: 啊，也是县城是吗？嗯，
0: 对，也住的是楼房。
1: 嗯，那这些年你哥跟他有接触吗？
0: 我感觉反正从我爸来以后，我哥跟我联系，他肯定也是想跟我爸，就是好像就有点又气又恨，但是又想联系。但我哥每次打电话问我，就是咱爸咋样啊，身体可以不？我说你跟他说说话，他不说，但是他问。
1: 嗯，
0: 想过节我们回去吧，不去一块吃饭，但是我哥有好的，也是你给咱爸拎过去，他也是有这个心。
1: 嗯，
0: 就是我嫂子脾气有点火爆，当时可能是人家毕竟我爸，人家生我生我哥了，人家没生我嫂子，对吧？人家这样反应很正常。
1: Okay. 嗯，我给你的建议，要不就是把老家那个房子给他卖了，要不就是送他回去，然后呢，在那边住半年，在你家住半年，这是硬性规定，没有其他的了。我对于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看法，好吗？你好好想一想，你想去。改变他的思想不太可能，因为他已经根深蒂固了，落叶归根，根深蒂固了。你好好想想我的建议，就是老家住半年，回来住半年，这样事呢，你也能省省心。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聊到这里了，感谢您的连线啊，再见再见。嗯，
0: 行，好，再见，依林哥，
1: 再见。
0: 嗯。
1: 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做到这里了。感谢所有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可以下载抖音，然后关注抖音，我是依林，我们在线上也可以聊聊天，说说话。明天同一时间，有一说一情感连线节目，我与您不见不散了。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2: 哎，这高含量的辅酶吃完就恶心，打嗝都是焦皮味儿。不吃吧，心脏还不行。
3: 哎，医生说了，含量高的辅酶不一定好，但便宜的又怕不专业，真犯难啊。
2: 医生还说，不论含量多少，不论价格高低，产品不正规、不专业，用了等于没用。
3: 到底什么样的辅酶才是正规有效，真正适合中老年人改善心脏症状的呢？
4: 不是医院认可的，不经过临床使用的辅酶 Q10 都是智商税。
5: 那医院用的挺贵吧，还得挂号去买，太麻烦了。
4: 想用正规专业的辅酶 Q10， 您不用愁。北京协和自由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授权本栏目作为广播专门窗口，为大家带来协和院内使用的辅酶 Q10。
5: 正在用的吗？
4: 没错，就是专家主任给患者开的，不仅权威专业，效果更是顶尖。
5: 协和作为国内最早研究辅酶并应用于医院临床，已经有50年的历史。
4: 协和辅酶源自自由药厂生产，专供院内使用。
5: 那它跟市面的辅酶还有什么不一样？
4: 原料上，它采用临床最好的急救注射级辅酶原料药，改善效果有保障。
5: 剂型上，独家颗粒剂型，可冲服也可舌下含服，吸收速度堪比速效救心丸。
4: 作用上，一酶带四氧，快速拉升心肌血氧，让你不憋不闷不疼。36小时长效留存，让你不发病没意外。长期服用，让心脏问题不发展不加重，长效维护心功能稳定。
5: 更重要的是，作为院内产品，可根据病患病情病程的不同，医嘱灵活调整剂量，改善更具针对性。
4: 这么好的辅酶贵不贵啊？
5: 不贵，一个月仅需298元。作为协和院内辅酶 Q10 的首次发放，厂家全国仅投放3万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那还等什么？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一款医院认可的、经过临床使用的、医生正在给患者用的辅酶？
5: 同样用辅酶，为什么不选一款更专业、更权威、摸得着、看得见的院内制剂辅�酶？
4: 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6: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走进。

0: 协和，我是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1: 400-6189-216 400-6189-216。
0: 下面继续为大家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2: 温纯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毕老师啊，我听后台工作人员说啊，现在库存已经不多了。
2: 嗯，
0: 而且说句实话，我觉得能有这次入手院内辅酶 Q10 的机会，不管是谁啊，真的太难得了。
2: 确实是这样。
0: 嗯，
2: 咱们客观来讲哈，辅酶 Q10 这款产品呢，它是多重条件叠加的，才造成了它的稀缺性。
0: 嗯，
2: 啊，你比如说剂型，它是做成了水溶性的冲剂，而且实现了快速的辅酶吸收。
0: 嗯，
2: 这个在市面上你很难找得到。
0: 哎，没错，就大多数市面上普通的辅酶 Q10 要么是胶囊，要么是片剂，这个吸收的效率确实差很多哈。
2: 对对对，那这个还是剂型的问题。
0: 嗯，
2: 那你再加上原料呢，它用的是什么急救专用注射级原料的产品。
0: 嗯，
2: 你谁敢用这种原材料，那少之又少啊。
0: 对，就光是这个原料的标准就拉开巨大的差距了。
2: 对，当然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协和辅酶它是院内专供，专门配合心脏病临床调理的一个产品啊，往常都是供给谁啊，院内就诊的患者，住院的患者，几乎就不会流向这个外面大众市场的。你就想这三个条件叠加在一起，就注定了它的稀缺和珍贵。
0: 嗯，
2: 所以辅酶这款产品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那就是难得的健康保障。
0: 没错哈，市面上难找，院内专攻，这一份护心的机会真的太难得了啊。
2: 嗯，
0: 我们说这个心脏养护拖不得，不少长辈啊，平时大家伙都是抱着侥幸心理，小症状不调理，这心功能就慢慢往下走了。你看现在这款院内的辅酶 Q10 还有少量的现货，所以有养护需求的听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
2: 嗯，其实我特别想跟这个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掏心窝的咱们说几句话。
0: 嗯，
2: 我这辈人包括我上一辈人，我们都是什么呢，省吃俭用操劳一辈子都习惯了。
0: 嗯，
2: 对吧，到老了老了，真正的保障到底是什么，这个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
0: 嗯，
2: 有多少人觉得哎呀我养老靠的是啥，是钱，但是真正老年人最好的养老保障是你身体健康，没病没灾。
0: 哎，真是这样哈。毕老师听您说我就感受特别深哈。
2: 嗯，
0: 因为前段时间呢我也看到一个新闻，看完以后心里面也挺不是滋味的哈。就这么一对老夫妻，辛辛苦苦一辈子了，省吃俭用攒下整整500万。
2: 啊、哦，那很不错呀。
0: 哎，就打算留着当养老钱，想着这个握着这笔钱晚年生病啊日常花销啊都不用发愁，踏踏实实的安度晚年，不挺好吗？
2: 对呀、啊、
0: 结果这钱就打水漂了。
2: 500万呢、啊、
0: 嗯，
2: 大部分普通人是攒不了这么多钱的。
0: 嗯，
2: 这老两口心里边肯定觉得有这500万就是有靠了。
0: 对，
2: 那怎么就打了水漂了呢？
0: 哎呀，你听我给您讲，毕老师。
2: 嗯，
0: 他们去哪儿呢？去银行，打算呢存个定期。
2: 嗯，
0: 结果工作人员啊，一个劲儿给他推什么呢？理财产品。
2: 嗯，
0: 哎呀，说的天花乱坠，说这利息啊比普通存款高出那一大截，还附带医疗相关保障，以后你看病住院呢，啥啥的都给你这补贴，医药费啊都到位。那你说这老两口一听，既能赚钱啊，生病还有兜底。他就动心了，所以当场就把这500万没合计就全投进去了。
2: 哎呦， 其实要说哈，这个老人的想法呀，我也特别理解。
3: 嗯，
2: 你看人这个老两口上岁数以后哈，最怕的是啥呀？就是突然发大病，然后把那500万积蓄都给他掏空了。
3: 对，
2: 一听有医疗保障，这个很难不动心的。
3: 嗯。
2: 你说谁不盼着晚年能多一层防护呢？对不对？
3: 对呀，你看毕老师，您理解哈，事儿是这么个事儿，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是等这个钱他存进去以后啊，回家仔细看这合同，傻眼了。
2: 怎么？
3: 那里边有一条硬性要求，说这笔钱想要完整一次性取出来，必须等到年满100周岁才行。
2: 哎呦，
3: 哎呀，你说咱们客观来讲，现在咱人的寿命都摆在那儿呢，安安稳稳的活到80多，那已经算是高寿了，是吧，毕老师？100岁，那就少之又少，凤毛麟角啊！你真到突发重病急着用钱的时候，你看这笔大额的存款一次性取不了。
2: 这说到底，实际上并不是为老年人着想啊。
3: 嗯，
2: 这完全就是抓准老年人的这种。渴求保障的这份心理，
3: 对，
2: 这不等于是个圈套给他
3: 套
2: 进去了吗？
3: 嗯，
2: 这老两口想拿着这个钱给自己兜底的，到头来这笔养老钱反倒牢牢被套住了。
3: 嗯，
2: 你真遇到点疾病啊、急事儿啊，远水解不了近渴，你取不出来还拿什么兜底啊？
3: 哎，就是这样，你看这就是事实。
2: 哎呦，其实像这样的事儿，生活里有很多的。有些老年人不光是寄希望于理财，生活里面还有另外一类是什么？把全部的指望放到儿女身上。
3: 嗯，
2: 啊，你看每个月5-6千块钱养老金，哎呀，自己舍不得花呀，东省西省，净从嘴巴里省。
3: 嗯，
2: 全都补贴给谁呀？孩子买个房啊，
3: 哎，
2: 养个孙呐，啊，就心里笃定，养儿子肯定防老。
3: 嗯。
2: 因为儿子在呀，晚年就有依靠。
3: 是，我觉得这个大多数啊，咱们长辈们啊，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你说一辈子为儿女们付出，总觉得这孩子就是给自己留个后路。
2: 嗯，我在临床接触太多的患者啊，就这种情况见太多了。咱们现实的讲啊，你就算孩子本身很孝顺，但你有没有想过，现在年轻人生活压力大不大？
3: 大。
2: 身上担子重不重？
3: 重，
2: 对吧？上有老下有小的，房贷车贷育儿工作一大堆压力在那等着压着，
3: 嗯，
2: 自顾不暇是常态。
3: 嗯，就是等老人身体出了毛病了，常年就需要照顾儿女，你就算是你想贴身照顾，时间啊精力啊根本就跟不上，有心无力啊。
2: 确实是这样啊，你像我老妈家的邻居那一对老两口，就这种情况。老爷子今年都96了，老太太92，国企退休的，每个月退休金加一块6000多块钱。
3: 哦，
2: 其实老两口生活是够用的，
3: 不错，
2: 对吧？攒点养老钱，这种晚年生活条件就是比较安稳了。
3: 嗯。
2: 啊，这么大岁数，一辈子踏踏实实的，没给儿女添过什么麻烦。
3: 对呀，
2: 这就挺好，
3: 多好啊，是吧？
2: 嗯，
3: 有退休金，有积蓄，安安稳稳享福，不用看别人脸色，多好。
2: 就是，结果呢？前段时间没曾想啊，就是他们家三儿子的孙子结婚缺钱，92岁老太太就心软了，
3: 嗯，
2: 心疼了。哎呀，看着这晚辈的难处啊，后来直接拿了3万块钱出来。
3: 哎呀，
2: 就是他的养老钱补贴给这个孩子，想把婚事搞得好一点。你说老人家一辈子省吃俭用的啊，对自己那就不用说了，格外抠门，到老了还倾尽所有的帮衬孩子的孙子。
3: 嗯，那这隔辈亲，隔辈亲，就是这样，
2: 哎，隔两辈依然亲。
3: 对，就苦了自己也不能委屈孩子。
2: 就是，
3: 嗯，
2: 这是中国老人最传统的想法。但是万万没想到啊，就这笔钱一拿出来，问题就爆发了。
3: 什么问题？
2: 另外俩孩子家里也有儿女啊。
3: 哦，
2: 对吧？人家知道以后马上就不依不饶的，为啥不公平？老太太偏心啊，结果兄妹几个就吵得脸红脖子粗的，一家人就因为这3万块钱彻底闹僵了。其实说实话，你说老爷子老太太都90多了，一辈子付出的那还少吗？ 谁真会计较这点得失啊？但是儿女们不一定这么想，人家求就求一个公平。
3: 嗯，
2: 不管什么情况，你多给了，就是满心满眼都是抱怨。
3: 哎呀，您说这个事儿太现实了。
2: 嗯，
3: 你说老人家一辈子的好哈，都抵不过这一次所谓的不公平，咱听着心里边的发酸啊。
2: 可不是呗，所以这一家人吵完了闹完了以后气鼓鼓的全走了。
3: 嗯，
2: 谁也没留下。
3: 嗯，
2: 老人有没有情绪？
3: 得有。
2: 都九十多了没人安慰。所以老太太最后觉得又气又急又委屈。转眼一没留神就一脑袋重重的就撞到那大门上了。
3: 哎呀。
2: 整张脸呢肿得跟桃子似的。
3: 九十多岁啊。哎呦，这老人家摔成这样。
2: 对呀、
3: 啊。
2: 嗯。撞完以后，哎呀，迷迷糊糊的爬起来就回屋躺着去了。紧跟着怎么了？就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心脏就开始难受了。关键是这老两口岁数太大了。
3: 嗯。
2: 对吧，老爷子九十六，那走路腰弯的都成九十度了，拄个拐棍儿啊。能在院子里边慢慢挪几步。还可以，根本走不远。
3: 嗯，
2: 对吧，日常做饭啊烧水起夜，这老两口都互相搀扶，这都很费劲儿了。说句不好听的，连上个厕所都随时有摔倒的风险。基本上就勉勉强强维持个生活自理，仅此而已。
3: 嗯
2: 啊，就这么个状态。所以他们实际上也是非常需要人照顾的。
3: 嗯，
2: 如果有个人搭把手，那老人能活得轻松很多。
3: 嗯，
2: 但最让人寒心的是啥？儿女没有一个管的。
3: 是，那你说老太太当时给拿钱的那个，那没过来看看？
2: 没有。
3: 你说按理说，老太太给你拿钱了，对不？你过来瞅一眼，你回来尽个孝，是吧？这咱们听着也能稍微得劲儿点。
2: 嗯，
3: 这不闻不问不管，这也不像个话呀、哎。
2: 这就是什么最真实的人性。对吧，你帮他一百次他记不住啊。
3: 嗯，
2: 因为你帮他帮习惯了，儿女啃老啃习惯了，所以他都认为是应该应分
3: 理所应当的。
2: 对、嗯、只要你有一回不满足他，马上就心生怨怼啊。
3: 惯的
2: 实际上就是惯的。
3: 嗯，
2: 就哪怕爹妈掏心掏肺的这么付出，在他眼里边都是永远不够。
3: 嗯
2: 啊，偏心啊，不公平啊，最后干脆就全都撒手不管，各有各的怨恨。
3: 哎，
2: 你说老太太这3万块钱掏的冤不冤吧？
3: 哎，你说这老人掏心掏肺哈、啊，落这么个下场啊，谁听了以后都寒心。这么多子女，最后没一个管的。
2: 对呀、啊，没人管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啥？有的儿女想管，但是管不了。你想，大儿子70多了，
3: 嗯，
2: 女儿。50-60岁了，也是自己本身也是老人，也是下面有儿有孙的，对不对？这个身体都开始走下坡路。
3: 嗯，
2: 甚至于有的人身体再差点，自己都需要别人照顾，哪有那个精力体力和时间再来伺候90多岁的父母、
3: 嗯、
2: 这个确实也难点。孙辈也有40-50岁的了。
3: 嗯
2: 嗯，他们是可以照顾人，但自己要养家，要带娃，要上班，要打拼，更不可能天天守在爷爷奶奶身边了。
3: 嗯，所以你看这里边就是父母高寿啊，子女也年迈了哈。
2: 嗯，
3: 有时候不是儿女不孝，真的无力哈。这一层其实咱们还是能理解的。那老两口最后咋办了？
2: 最后是谁呀？是家里面侄女儿上家里来看望他们俩。
3: 哦，
2: 哎呦，一看这老人满脸都是伤。卧床气儿都要上不来了，憋得慌，哇，身边一个人没有，子女全都不管不问，那心里边实在过不去了。
3: 嗯，
2: 出面把所有的兄弟姐妹都给喊回来，就逼着他们轮流每人照顾10天，要不然你说这90多岁的父母高龄老人没人管没人问的，这后果不堪设想啊。
3: 嗯，哎，这个听完之后毕老师真的又心酸呢、啊、
2: 嗯，
3: 又通透，掏心付出一辈子，最后都全落空了。
2: 对、
3: 嗯、
2: 所以作为父母来讲，你要坚定的相信儿孙自有儿孙福。
3: 嗯，
2: 他缺你那3万块钱吗？没那3万块钱，该结婚他照样结婚， 对不对？
3: 对。
2: 你看这老两口每个月6000多块钱退休金，实际上不用去补贴儿女，人家有人家的活法。你但凡早点想明白想通透这件事儿，你这笔钱拿着，你哪怕请个保姆呢，对吧？老两口都90多了，日常给你打扫打扫卫生，给你做两顿饭，照料一下，帮着洗洗衣服，或者你干脆去个靠谱点的养老院，老两口是不是舒舒服服的安安稳稳的？
3: 嗯，
2: 你哪会落得这个下场？
3: 真是这样啊，那个手里边的钱都一股脑的给家里边人分了哈，而且呢没换来贴心的这种陪伴，反而惹了一身闷气，一身的伤病，实在是不值当。
2: 你看这个就是什么最真实的老年人的晚年真相生活写照，理财锁死了，你那个兜底的钱靠得住吗？靠不住。儿女年迈了，他们很无力，你也靠不上。所以你有再多的钱，再多的积蓄，再亲的家人，其实这都是外在，叫靠山山倒，靠水水流，靠人人跑。你唯一能靠的是谁呀？是自己，是你自己这一身硬朗的身子骨，这个才是你养老的底气。
3: 对，
2: 所以说人老了最大的保障从来不在外面，不是金钱，不是子女，而是你的健康，是你的身体。你心脏稳稳当当的，对吧？生活能够自理，哎，日常不遭罪，不用求人，这就是晚年最踏实最靠谱的底气。
3: 哎，毕老师，您说这话真的是说到我们收音机前中老年听众的心坎里了。您这些话越琢磨越觉得句句在理。
2: 嗯，
3: 还就这么回事儿。
2: 对，
3: 你说存钱理财，疾病的时候取不出，退休金补贴儿女，你也换不来啥陪伴。
2: 对，
3: 哎，与其事事指望别人，还不如说趁早把自己身体养好，哎，把自己的健康攥在自己的手里。
2: 就是这么回事儿。现在的这个老年人哈，这个除了理财呀，指望儿女以外，最近还兴起来一件事儿是啥呢？就跟风买保险。
3: 嗯，
2: 你知道吗？
3: 是。
2: 现在长辈买保险那特别疯狂啊。
3: 是。而且啊，现在这个保险业务员专攻中老年人。
2: 嗯。
3: 那话术给你拿捏的死死的啊。好话跟你说尽，哎，先给你套近乎，然后呢一溜13招啊，三言两语这老人家就被说动了，就开始投保，你说啥我都投。
2: 你看你都知道这个事儿哈，
3: 嗯，
2: 很多这个保险业务员那都是比较固定的一套说辞，
3: 嗯，
2: 对不对？叫话术啊，然后跟老人讲一年交3000或者5000，连交15年，往后什么身上但凡有大病的保险公司都管啊，这个要是这十几年身体好好没生病，你最后交钱全额返还。所以好多老人一听说，哎，如果我有病还给我报销，
3: 嗯，
2: 如果没病呢将来还退钱，我啥也不损失，这不两全其美吗？
3: 对
2: 吧？然后人觉得合适啊，就交保险，把保险公司当慈善机构了。他压根儿他也不去审合同啊，你也不看那合同小字儿那都写的啥。
3: 嗯，
2: 实际上真正到拿钱理赔的时候，你病情早就拖到啥，已经危重了，晚期了，
3: 哎，
2: 甚至彻底来不及了。
3: 对，你说的没合同他有合同，但是呢，哎，有一些关键的他就小字儿。
2: 嗯，
3: 老人家本来的眼花呀，然后听东西反应也慢呢，全都是这样的哈，然后不知不觉就入坑了。
2: 嗯，
3: 啊，这就是坑咱们中老年人的地方哈。到最后什么，不光理赔时间晚，大病保险审核还特别严，你压根儿就达不到这个理赔标准，能不能赔钱还两说。
2: 就是啊，然后更坑的一点是啥，就算你一辈子健康身体没有大病，你想取回这笔保费那也有死规定，就是跟那个百岁取钱的理财模式一模一样的。
3: 对，
2: 嗯，很多保单写得很清楚，要么投保人满100周岁，要么子女满60，
3: 嗯
2: 啊，有的甚至一些满85才能完整的取出来。
3: 对，你看这取钱的年限拖的就太远了。
2: 对呀，啊，
3: 嗯，
2: 你人都不在了，之前还有什么用，对不对？所以从客观这个生活角度来讲，几十年以后那货币贬值带来的购买力缩水，这是我们所有人都没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啊，咱就举个最直观的例子， 二三十年前刀鱼几毛钱一斤，一两块一斤，零几年还。

0: 两三块钱一斤呢，
1: 嗯，
0: 那都已经是高价的生鲜了。现在呢，
1: 对你放在
0: 几十上百的有的是，
1: 是你这两三块钱放在现在就能买几根香菜，
0: 确实。
1: 那几十年之后，这钱根本就没法跟现在再比了。
0: 对，所以很多老人压根儿就没考虑贬值这个事儿，更没考虑什么几十年以后保险公司认不认这个保单。
1: 嗯
0: 啊，现在还有保险公司黄铺的。对吧，你能不能顺利的把这钱拿回来，这全是问号，都是潜在风险啊。但咱普通老百姓啥不知道，不懂，不明白啊，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拿你的养老钱去赌你的晚年，不要把养老健康寄托在一张虚无缥缈的保单上。
1: 嗯
0: 啊，靠保单给你兜底儿养老护心根本不现实，
1: 所以这事儿想清楚了。说保单到底保的谁呀？保的卖保险的人。
0: 你说的对。
1: 保他们生意兴隆了、到最后，你说说到底，这保单理财本质上不都是身外之物吗？看着有保障，实际上都是套路。
0: 嗯，
1: 哎，根本就没法真正的护住咱们老年朋友晚年的健康。
0: 对，就我为啥跟大家讲这些苦口婆心的哈？我都不怕得罪人，给大家把这事儿说清楚。包括之前我们协和科主任跟我讲过一个真实的患者，听完大家就会明白这亏吃的得多难受。老爷子本来收入就比较低啊，然后常年靠这个打零工啊维持生计啊，一年能挣个两三万块钱，那也就勉强糊口呗，
1: 是
0: 对吧？他家亲属是做保险的
1: 哦，
0: 哎呀，来了一顿热情劝说，老爷子直接就投保了。
1: 哎，你说这老爷子本身挣钱不容易哈，手里边听您说也没啥富裕钱，那怎么还愿意每年掏钱买这保险？
0: 老爷子心里边其实盘算呢比较简单啊，他自己干零工，因为没有医保嘛，就想着说以后生病有一个保险能给他报销。你就哪怕一辈子不生病交钱，最后能留给儿子，
1: 对，
0: 哎，他就觉得这两全其美，挺好。
1: 嗯，好多人估计都这么想啊，这也挺能理解的。当父母的都有这心思哈，一心呢给自己兜个底儿，再不就是给孩子留点保障。
0: 对，中国式父母的这个想法，
1: 对，
0: 特别朴实。但是大家忘了一句话，叫想象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对不对？老爷子越往后年龄越大，打零工是越来越吃力的，每年5000块钱的保费啊，到后面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了，实在扛不住的时候就到保险公司，他就合计我能不能退保去咨询去了。三年下来一共交了15000块钱，但是如果想退保的话，按合同只能退2000多块钱。
1: 哦，那这亏的也太多了。
0: 对呀，所以老爷子又心疼啊，这损失对他来讲这可太大了，所以咬牙吧，干脆还是交吧，又交了5年，然后慢慢身体也不行了，就常年咳嗽啊，这老毛病就一天比一天加重，一到换季的时候那咳喘呢，气儿都要上不来了，难受的实在不行的时候，他就随便上药房买点药，还得挑便宜的凑合凑合，能喘上气儿就行，就从来没上医院系统的检查治疗过，直到前年已经不行了，就是啥活干不了，他已经没有收入了，然后稍微走几步路就喘不上来气儿，你说他还能干活吗？
1: 干不了了，
0: 对吧？脚浮肿。然后儿子一看这真不行，赶紧给送医院去了，到医院就确诊是肺动脉高压，常年肺部的病灶已经累积心脏，然后发展成肺心病了。
1: 哦，
0: 你说按道理这种重症啊，是不是完全符合这个保险理赔的标准？
1: 对呀，得赔呀。
0: 嗯，一家人就觉得哎呀，这回买保险是终于看到希望了，
1: 能用上了。
0: 对对对，结果到保险公司直接就被拒赔了。
1: 哦，那为啥？
0: 理由是什么呢？就是投保之前老爷子就有气管炎了，你这病已经好几十年了，属于这个肺部的基础病，但当时业务员也疏忽就忘记告知了，你等于带病投保，人家保险公司不认，你就不在赔付的范围之内。
1: 嗯，
0: 你说这一家人是不是当

0: 时就傻眼了。
1: 你说这太坑人了，
0: 就是
1: 交钱的时候啥也不说，理赔的时候你就这般刁难啊，这那的，反正就不给你赔这钱啊，交这么多年的保费，这不就白搭了？
0: 这可不就是白搭了吗？
1: 嗯，
0: 前后也交四五万块钱啊。
1: 对呀、啊，不少了。
0: 对老爷子来讲，非常不容易，对他来说就是巨款。到头来真生病了啊，马上都挺不住了，得指着这个救命呢，你一分理赔都拿不到。所以你仔细想想，这四五万你但凡用来日常养护心肺，你定期做个检查、
1: 嗯、
0: 你早点调理，就老爷子这点病咱不能说彻底给他调好了，稳住了总可以，就一心指望那个保险给他兜底儿，最后不光钱打水漂，肺病拖成肺心病了，
1: 哎呀
0: 更严重了。
1: 所以你看毕老师一边破财一边遭罪，钱花光了，这病也拖重了，到头来两头空，
0: 可不是呗。但是你没办法呀，人活着你这病是不是还得治？
1: 对呀，
0: 日子你是不是还得一天天过？
1: 你得过呀。
0: 所以后来老爷子没办法，一咬牙借的钱到协和心内科，老爷子主治医生直接就给配足量的院内临床辅酶 Q 十进行干预，就靠这一酶带四氧的核心作用啊，快速给他那个心脏心肌补充能量和氧气，
1: 嗯，
0: 减轻右心室耗氧的负担。五天的时间，老爷子血氧饱和度就稳步回升
1: 啊、哦，
0: 然后下肢水肿逐渐就消退了，肺动脉收缩压开始出现明显回落，高压出现缓解，啊，持续恶化的这个心功能也稳住了。
1: 嗯，太好了。不管怎么样这病情稳住了那绝对是好事儿啊。
0: 对，后来老爷子就是啥呢，心里边过不去那个坎儿啊、嗯、就觉得特憋气啊，然后还后悔，我早知道这样我每年花这五千块钱坚持养护身体好不好，
1: 嗯，
0: 对不对，我养好这个心肺，我何苦拿这个钱买那没用的保险呢。人呢就是当局者迷呀、啊、
1: 对
0: 啊，当时就是看不开呀、啊、
1: 嗯，就人有时候真是这样哈、啊，就是你不吃大亏，你不得重病，啊，不经历一个大的坎坷，你永远都不明白一些道理。
0: 对，就是能讲，你也不会按照这个去做，你不是真心认那个理儿的，
1: 嗯，
0: 对吧？所以，什么才是真正属于我们中老年人的晚年保障啊？不在外面，一定在你的自己这儿，就是你。硬朗健康的身体是我终身靠谱的保障，这也是我跟大家讲最掏心窝子的一句话。买保险做理财都一样，你真等到触发那个条款的时候，你可以拿钱的时候，身体早都拖到病重了晚期了，你钱拿回来不一定来得及，知道吗？
1: 嗯，
0: 所以一切就都晚了，
1: 整个人都被累住了感觉。
0: 对，所以咱们普通老百姓啊、嗯、我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包括我在内，你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咱们玩不过那些专业的法务人员业务推销员，对吧、
1: 嗯、
0: 人家话术又简单又好听，那每个保险全是好处，可是真正到理赔取钱的时候，那合同小字儿啊密密麻麻的，比法律文书还繁琐呢。普通人你不懂保险不懂法，你看不懂合同细则，压根儿你钻不透那里边的门道。
1: 没错哈，这个白纸黑字里边啊全是套路啊，
0: 对，
1: 咱普通人根本就玩不起，你也玩不过、啊、
0: 对，
1: 所以最后只能是被动的吃亏了。
0: 嗯，所以说千万别把自己的健康啊晚年的退路啊包括养老保障寄托在一张薄薄的保单上，对吧？尤其中老年朋友这么大岁数了，咱们活的是什么？是智慧，是通透。
1: 嗯，
0: 你抓住当下，养好自己的身体，别把外边的东西当成是养老给你兜底的。我跟你讲，全都靠不住。
1: 对，
0: 身体健康，你不用依附儿女，不用求人照料，不用拖累家人，你不花子女的积蓄，这就是晚年最大的底气。
1: 没错哈，确实这个道理哈，所以大家伙咱们也别执迷不悟了哈，赶快的转变一下思维，转变你的观念、
0: 嗯、
1: 心态。老年朋友嘛，咱健健康康的享受晚年生活，别把那个钱呢都投到没用的地方去，而且到头来自己吃亏，所以早一天养护就多一层安稳，少一份风险。

0: 那么这里边啊，再次提醒大家，本次辅酶 Q10 的活动呢，已经进入到白热化了，全国大半地区直接断货，大家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老话讲的没错，谁有都不如自己有，外物再多都不如自己一身健康。想给自己心脏兜底，安稳度晚年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6189-216 400-6189-216。好的，稍事休息，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1: 哎，这高含量的辅酶吃完就恶心，打嗝都是焦皮味儿，不吃吧心脏还不行。
2: 哎，医生说了，含量高的辅酶不一定好，但便宜的又怕不专业，真犯难啊。
1: 医生还说，不论含量多少，不论价格高低，产品不正规不专业，用了等于没用。
2: 到底什么样的辅酶才是正规有效，真正适合中老年人改善心脏症状的呢？
3: 不是医院认可的，不经过临床使用的辅酶 Q10 都是智商税。
4: 那医院用的挺贵吧，还得挂号去买，太麻烦了。
3: 想用正规专业的辅酶 Q10， 您不用愁。北京协和自由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授权本栏目作为广播专门窗口，为大家带来协和院内使用的辅酶 Q10。
4: 正在用的吗？
3: 没错，就是专家主任给患者开的，不仅权威专业，效果更是顶尖。
4: 协和作为国内最早研究辅酶并应用于医院临床，已经有50年的历史。
3: 协和辅酶源自自有药厂生产，专供院内使用。
4: 那它跟市面的辅酶还有什么不一样？
3: 原料上，它采用临床最好的急救注射级辅酶原料药，改善效果有保障。
4: 剂型上，独家颗粒剂型，可冲服也可舌下含服，吸收速度堪比速效救心丸。
3: 作用上，一酶带四氧，快速拉升心肌血氧，让你不憋不闷不疼，36小时长效留存，让你不发病没意外。长期服用，让心脏问题不发展不加重，长效维护心功能稳定。
4: 更重要的是，作为院内产品，可根据病患病情病程的不同，医嘱灵活调整剂量，改善更具针对性。
3: 这么好的辅酶贵不贵啊？
4: 不贵，一个月仅需298元。作为协和院内辅酶 Q10 的首次发放，厂家全国仅投放300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那还等什么？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一款医院认可的、经过临床使用的、医生正在给患者用的辅酶？
4: 同样用辅酶，为什么不选一款更专业、更权威、摸得着、看得见的院内制剂辅酶？
3: 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 400-6189-216，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0: 欢迎回来。协和院内的辅酶 Q10 是心内科临床救治心力衰竭、心肌缺血等危重症心脏疾病必备的产品，经过几十年临床验证，效果可靠，采用顶级的注射用辅酶原料药，专为临床治疗搭配使用。本次全国仅有30000盒，全国抢订热线您记好了，400-6189-216 400-6189-216。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5: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毕老师您好。
5: 哎，你好。
6: 可下打通您的电话了，我是咱沈阳苏家屯的刘慧芬。
5: 嗯，
6: 就想问一下院内那款就是辅酶还有没有货了？我听说怎么今天有的地方都断货了。
5: 咱们现在呀，全国库存确实是剩的不多了啊，有些地方就是断货了。您跟我说说您啥事儿，我尽量满足好不好？
6: 老师是这样的，我想要70盒，那现在还能有吗？
5: 咱们这个辅酶哈是个人各方的。正常来讲都会结合您的病症病情给大家匹配用量，所以您先跟我说说您之前用没用过。
6: 老师我用过，要不我也不能就是一上来就要这么些。
5: 嗯，
6: 效果实实在在的是摆在这儿，我才想着这回有就多囤上点儿。
5: 啊，您别急啊，跟我说说。

0: 能缓过来，要不都不行，疼俩浑身都直冒冷汗。速效救心丸，我天天都得搁兜里揣着，出门也不敢走太远，夜里睡觉还总能给我疼醒，天天就真是悬着一颗心，就怕血管里那斑块掉下来堵死，心梗那不就完了吗？
1: 嗯嗯，你对这个不稳定性心绞痛啊，还是有一些了解的啊，我也能理解了您这个现在的这种心情，提心吊胆的，是不是？
0: 对，
1: 不稳定性心绞痛啊，说白了就比普通冠心病那危险要多得多，对吧？因为你血管里边斑块不稳定，那像你讲说犯病就犯病，你就不干活呢，休息呢，斑块它也随时都可以掉下来，随时堵血管，那搁谁都得天天提心吊胆的。而且这个血管窄了以后，最主要的是啥呀？心脏供血供氧不足，对不对？心肌时刻都是缺氧缺能量，那你用那救心丸呢，它就是临时扩血管的，给你止疼，但是你指望它说补充啊心肌的这个亏空，让心肌充满能量，那是不现实的，不可能的，所以它只能做急救药，它叫治标不治本。
0: 嗯，对对，所以这不我就自己吧，在那个药房里买点辅酶扣食，你像有的片儿的啊，胶囊的，这我都买过吃过，
1: 嗯，
0: 但是都没有啥效果。后来这不是去旅游嘛，正好去了趟协和检查，就是我这个心脏，
1: 嗯，
0: 完了那个坐诊的大夫就给我开的是这款冲剂的辅酶，我吃完一周我就有明显的感觉了，心口疼发作的次数少了不少。我就坚持吃满两个月，变化就更大了。
1: 嗯，
0: 原先一天疼两三回，现在这十天半个月顶多就是轻微的发闷那么一下，就不用总含救心丸了，夜里也很少把我疼醒了。
1: 对，所以你看同样叫辅酶 Q 十，对不对？外边卖的和我们协和院内的这个差别它就这么大。市面上大多是什么呢？普通的辅酶都是什么胶囊啊片剂啊。啊，这种你进到胃里边以后，胃酸一分解，活性成分大部分都流失掉了，真正能送到我们那个亏空的心肌里边的没有多少。
0: 嗯，
1: 而协和这款辅酶呢，搭配上独家顶尖的叫包埋工艺啊，把它专门做成水溶性的冲剂，那在胃里边就吸收速度特别快，不存在你胃酸什么破坏呀，这种情况就没有了啊，温水送服，几分钟的功夫就被人体全面都吸收，就开始起效了。哎，你不管吸收利用率，还是说像心肌渗透的这个速度，那都是普通的这个辅酶、胶囊、药片你都比不了的。
0: 嗯，你说这医院里和医院外面它真是不一样。那外面的，你说咋就没有这种水冲的呢？
1: 其实啊，市面上很少有人做这种水溶冲剂的，一方面是啥呀，核心工艺的门槛特别高，这就意味着生产成本特别多，嗯，啊，所以多数厂家他掌握不了这个技术，他也不愿意花那么高的成本，你花太高成本，你售价太高，没有人买啊，性价比就比较低了啊。当然这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这个想法。那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呢，它不一样，毕竟人家研发的初衷是什么，是为临床服务的啊，所以它首先要做的就是快速的给缺血的心肌补充能量，搭配独有的一酶带四氧的配方，你每天用一次，有效成分在心肌里边留存，形成能量储备啊，持续供氧可以长达36个小时。
0: 嗯，
1: 所以你这点市面上普通辅酶你完全都达不到。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它才能从根源上缓解你的心绞痛啊。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对，
0: 这回呀，您说啥都得给我留上七十盒，去一趟太费劲了，我想趁着这次机会就多买点，多巩固巩固我这个心脏啊。
1: 嗯，理解理解啊，尤其是年龄越来越大了，心脏不舒服太折腾人了啊，尤其周马劳顿的，很容易导致什么疾病复发，对吧？您这样放心吧，这边70盒呢，我先给您登记上啊。到时候您拿到手的时候一定按时服用，好吧？然后日常啊，哎，一定要少操劳，少生闷气儿啊，一定要坚持用啊，坚持调理这70盒啊，认认真真的把它用完，心脏会越来越稳，好不好？
0: 嗯，好的。

0: 好的，谢谢毕老师。这下存够量，我就踏踏实实在家调理了，我心里这块大石头啊，总算落地了。
1: 这个都不用客气啊，然后呢，您就安心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啊。之后有任何问题啊，随时跟咱们热线打电话咨询，好不好？
0: 好，我知道了，谢谢毕老师。
1: 哎，别客气，好，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协和出产与众不同，作为院内的拳头产品，协和自产的辅酶 Q 10一直是心内外科以及患者的心头肉，掌中宝。一袋更比实力强，长期坚持一年以上，部分患者逆转心功能衰退，减轻心衰评级，恢复到正常的日常生活当中来。全国抢订电话您记好，400-6189-216 400-6189-216，来迎接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毕老师你好。
1: 哎，您好。
3: 可算打进这个热线了。
1: 嗯。
3: 我听节目说这个院内辅酶库存不多了。
1: 是的是的。
3: 哦，我想直接给我妈订购两年的量。麻烦你啊，一定要把我预留好，千万别断货。因为什么？我妈她是糖心病啊。
1: 糖心病啊，
3: 也就吃这款辅酶，这个 C 档才能舒服不少，其他的都不行。
1: 了解了解，你这样先别着急啊，我这边呢帮您登记上，然后您跟我说一下老母亲平时身体是个什么情况，好吧？
3: 好的，老师，我妈这个糖尿病啊都13年了，之前心脏一直没啥事，前两年突然感觉这个心脏不得劲了，这一查才知道，哎呦，出问题了。
1: 嗯。
3: 因为这个之前吧，为了这个心脏踩了不少坑，乱七八糟的东西买了一大堆，全都不管用。血糖稍微一波动，这个心脏，哎呀，就立马难受的不行。后来用上这个协和这款院内辅酶，才算对症了。吃完这个心脏舒服多了，就算这个血糖忽高忽低了，哎，这个心脏也没啥不舒服的。这几年一直都没停过，就是哈，每次开药，哎呀，实在太折腾人了。
1: 嗯，哎，我留意到你说了一个关键点啊，就是说吃上这个协和辅酶以后，就哪怕血糖上下波动，老人心脏难受的情况也不会跟着出现，对吧？
3: 嗯，
1: 哎，这一点呢特别重要，因为常年血糖偏高啊，会从两个方面来损害心脏的，一个是啥呢？多余的血糖它容易堵住心肌细胞吸收营养的通道，就相当于把心脏细胞吃饭的嘴给堵上了。第二个损害就是长期的供血供能供氧跟不上啊，心肌细胞一直处于一种饥饿缺能量的状态，慢慢的受损坏死萎缩就会出现了，所以这也是很多糖尿病患者啊久病之后容易并发心脏病的一个根本原因。
3: 可不是吗老师，我妈完全就是这个情况，每次这个血糖一升高，哎，她就浑身发软没力气，心脏总靠牢牢的，特别的累，手脚还总是发麻，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就连说话哈都感觉有气无力的。
1: 对，所以这就是糖心病一个特别典型的表现嘛，对吧？好在呢，你发现的比较早啊，能够及时的给老母亲补充这个辅酶，进行有效的调理，这个很重要啊。
3: 但是老师啊，我纳闷啊，为啥哈我妈吃协和的这款辅酶？就算血糖升得比较高，这个心脏也不会跟着难受，吃别的就做不到这个点。
1: 嗯，其实这个核心的差别在什么？在辅酶的原料上，协和辅酶采用的是全反式注射级高标准的原料，分子结构和人体自身的这个辅酶同源，你吃进去到心肌细胞是可以直接吸收利用的。而你之前买的那些普通的辅酶，你不管是纯度还是吸收效率，跟我们协和院内这款辅酶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就完全没法比，不具备可比性，能了解吧？
3: 哦，原来这个是在原料差距这么大。
1: 对，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其实更重要，就是这种跟人体同源的全反式的辅酶的原料，它才有什么呢？一酶带四氧的独特作用。我给你讲的通俗一点哈，就是你没用这款辅酶以前，心肌细胞能储备的氧气特别少。你假设一秒钟心肌细胞只能吸收一份氧气维持运转的话， 那你吃上协和辅酶以后，这个心肌的血氧储备直接就翻四倍，四份氧气一直守在细胞呼吸通道的门口，就算你血糖堆积把这个细胞吸收营养通道堵住，或者你血糖忽高忽低来回波动，你心脏也有充足的氧气储备给你兜底儿，所以心肌细胞照样可以正常存活啊。这种缓冲保护能力在市面普通辅酶是根本做不到的，所以这个效果呀差距啊一下就拉开了，是不是？
3: 是是，哎呀，这下我就彻底明白了，怪不得我妈就用这个管用。
1: 嗯，这是肯定的啊，因为体验到了就知道有不同，她就有发言权了啊，所以谁不愿意用好的呀，对不对？同样都是辅酶。
3: 对对。
1: 哎，当然也只有长期的依靠协和辅酶，就一酶带四氧，持续给心肌补充供氧，才能把这个血糖问题呀、啊、和心脏损伤给它分隔开，也就是说阻碍血糖对心脏的损伤。所以这也是您老母亲啊血糖高归血糖高啊，但心脏不跟着受罪的原因。我们不少协和院内糖尿病患者，那都十几二十年的糖尿病，但人家心脏依旧没什么大毛病，靠啥？就靠协和辅酶这种持续性的养护啊。所以像您老母亲这种已经查出来有糖心病了，那就一定要坚持用，能稳住现在这个心功能就很不错啊，不会血糖一波动马上心脏就难受，就跟着心慌乏力的。所以说协和这个辅酶呀、啊、跟你外边买的各种辅酶绝对完全就是两个东西，从效果上来讲都不是一回事儿了，能理解吧？
3: 能理解，但是哈，我们之前怎么没听说过？
1: 嗯，协和这款辅酶啊，确实很少有人听说过，为啥？因为它从来也不做广告啊，它原来都是只供协和医院临床专门治疗用的，专门给上医院就诊的那些患者调理心脏的。所以它也不在外边药店里边，市面上也不流通，你也看不着它，你当然就不知道了。这就好比是专攻高端疗养的那个养护品，普通人你就很难知道一样。也就是现在吧，咱们有这个平台了啊，大伙才有一个渠道，哪怕你不出家门，你也能用上协和院内的产品。
3: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对，
3: 我就难为难为市面上很难见到，怪不得当初啊去协和给我母亲开这个效果这么好。哎，对了老师，我刚这个听节目说这个库存不多了，那你能不能走过后门帮我一下？
1: 这个您先别着急啊，我这边是没法特殊走后门的、
3: 啊、
1: 因为库存在全国都是统一登记预留的啊，我现在马上给您登记好吧，然后把您的需求写一下，稍后我们工作人员呢会第一时间给您回电话，好不好？再跟您做个确认啊。
3: 哎呀，那好。
1: 嗯
3: 啊
1: 嗯，
3: 我听您的老师。
1: 好嘞，那时间关系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3: 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还没订购成功的朋友你也得抓紧了，本次发放的协和院内产品辅酶 Q10 全国仅有30000盒，渠道正规，来源有保障。全国抢订热线您记好 400-6189-216 400-6189-216。 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请问是毕老师吗？
1: 对，是我。你好，别着急啊，咱慢慢说，啥事儿？
4: 好的，毕老师啊，哎呀，麻烦你务必给我留足这个辅酶。
1: 嗯，
4: 我自己顶两年的，一点儿、啊、都不能少。我这心脏的情况啊，你都想都想不到有多棘手，全靠协和这款辅酶啊稳住身子。
1: 嗯，
4: 你是不知道，没吃这个辅酶之前呢、啊，在家走几步啊，哎呀，就喘得停不下来，双腿啊天天浮肿，一按一个坑，夜里啊只能靠着枕头坐着睡觉，根本呢、啊、没法躺着，而且呢稍微活动一下呀、啊，
1: 嗯、
4: 哎呀。心慌的气短，我就吃了能有两个月吧，那个哎，体上那个浮肿慢慢都是干净了。
1: 嗯，
4: 平常出门也敢散个步，哎，也不那么憋气了。 为什么可算能平常的睡个觉了。
1: 哎呀，您这情况听着可挺严重啊，您跟我说说吧。

0: 情啥情况？
1: 哎呀，老师啊，你是不知道啊，我之前呢就在家门口的医院检查，
0: 嗯，
1: 确诊是个心血栓疾，各种指标啊都很差，大夫啊直白跟家人讲啊，保守调理效果有限。哎呀，最坏的情况需要做这个心脏置换手术。当时呢，我听完呢，都人都垮了。
0: 嗯，
1: 置换心脏，你看哪里是小事啊？不光花钱多，风险也大。那段时间呢，天天呢吃不下，睡不着，浑身呢一点精神都没有啊。
0: 嗯，您这个心衰呀，发展到三级，说明啥？心脏泵血的能力是大幅度衰退的。心脏长期缺少能量供给啊，而且全身的供血供氧都跟不上，所以你这个病情恶化的速度它就会很快。
1: 嗯嗯。
0: 那当然了，医生建议您说做心脏移植啊，这也是评估啊您当时心肌损伤程度过于严重了。
1: 哦。
0: 你实在没有更好的保守治疗的方法了，所以才建议你做手术，对吧？
1: 是，道理我也懂。可这个换心脏这种事啊，谁听了心里的不害怕？
0: 嗯，
1: 我女婿呢，看我天天呢愁眉苦脸，身体一天比一天弱，赶紧啊专门开车拉我去这个协和重新面诊。
0: 嗯，
1: 接诊大夫仔细看完那个全套检查报告，说暂时啊不用考虑心脏置换，长期啊坚持这个原理这个辅酶养护心肌。就能稳住新功能。
0: 嗯，
1: 当场啊就给我开了这款辅酶，还叮嘱我一定要长期坚持调理。哎，神奇的是吃完呢真没那么难受了，而且呢第三个月去复查的时候，大夫都说我心脏这个状态稳住了，不用啊再往了换心脏哪方面考虑了。
0: 嗯，
1: 其实你看市面上各种护心这个营养品呢，我之前也试过不少，吃多久啊都没有半点气息，只有协和这款管用啊。
0: 嗯，那是肯定的啊。所以啊，咱们大家伙都记住啊，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院内产品，也不是所有院内产品的都是协和的，对不对？唯有协和院内产品它才是好用的。为啥？因为它的研发核心目标是配合临床的改善，是给临床患者控制病情用的。所以咱们协和辅酶独有一酶带四氧的作用机制，一个一酶四氧的这个配方可以快速拉升心肌营养供给啊，及时补上心脏缺失的这个能量。第二个就是有效成分能够在体内长效留存36个小时，你就能做到全天护心周全。那心衰的患者最怕啥？最怕毫无征兆的突然间心脏就犯病，对吧？长效养护等于时刻给你心肌做好防护了，大幅度降低急性危险，猝死这一类危及生命的情况发生。更关键的就是你长期坚持用啊，稳稳地锁住你心脏现有的这个功能，所以你喘气儿就可以顺畅啊，日常活动可以不受限制，它就可以实现长期的带病生存。那和这个心脏病和谐共处，你当然走不到非得换心脏那一步了，对不对？这就跟市面上普通的护心产品完全达不到这个效果。
1: 对，哎呀，原来是这个道理啊。
0: 嗯，
1: 难怪别的产品达不到这个效果。你之前呢想拿这款辅酶，每次都要女性年抽空开车挂号开药，路途远，折腾不说吧，这月亮还有限。你看，正好现在有了咱们的节目，在家就能订同款原理产品。哎呀，实在是啊，省心太多了呀！
0: 对对，咱们这个平台这档节目开设的初衷啊，就是想让大家伙儿可以在家足不出户的就能用上协和的院内同款产品，只要大家觉得方便省心，那最起码咱们这个事儿就没白干啊。嗯，您这两年的量啊，我先给您登记上啊，然后您就拿到手以后一定坚持踏踏实实的长期调理，只要你心脏功能稳定，病情不再往下发展，那就是最好的结果，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哎呀，那太感谢毕老师了，谢谢毕老师。
0: 嗯，客气了。行，那就不多说了啊，多保重，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
2: 感谢大家今天的热情参与。我们要特别强调一点啊，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院内临床产品，不是所有的辅酶都能进医院，也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以临床患者需求为导向研制的。中老年人养护心脏，改善心脏的各种不适症状，大家要用就一定要用真正临床有效的。那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结合院内产品的这款呢？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 400-6189-216。我们明天再见。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 AM810，建昌 FM103.5。有陪伴，更幸福。
5: 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畏光、流泪、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
6: 你还在为视物不清、飞蚊症、看东西重影、变形、无法控制而无可奈何吗？
5: 你还在为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力不断下降而恐惧吗？
6: 眼部问题核心是叶黄素严重缺乏，人的眼睛每分钟需要上亿次化学反应，每一次化学反应都会消耗掉一个叶黄素，足够的叶黄素才能保护视网膜，确保视觉清晰，避免眼睛受到光损伤。当叶黄素缺乏时，会造成飞蚊症、视物缺损、变形等症状。当叶黄素严重缺乏时，光线不反应时，会出现黄斑变性、眼盲和重度视力障碍，所以人人都要大量补充叶黄素，而好的叶黄素是补救视力的神器。
5: 美国微囊叶黄素采用微囊技术，吸收率高达95%以上，吃的每一粒都能真正补到视网膜上，每一粒都能真正吃到黄斑区。
6: 美国微囊叶黄素从生产到配方，对杂质零容忍，是最干净的叶黄素，适合所有眼病患者长期服用。
5: 一天一粒，过滤95%强光紫外线，改善眼干、眼涩、畏光等眼病症状。
6: 一天一粒，修复视网膜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42%，视力提升0.01。
5: 一天一粒，补充11大眼部核心营养，满足眼部一切需求，下到刚会走，上到99都能吃。
6: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誉为补救型叶黄素，长期服用，补充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5: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称为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症状的改善，看得见指标的变化，看得见视力的提升。
6: 微囊叶黄素唯一带专利的叶黄素，专利号为 CL.200-6800-3909-6.6，给大家双向保障，保证品质，保证效果。
5: 吃叶黄素，首选美国微囊叶黄素。本次微囊叶黄素为首次引进，香港大药房独家底价定制，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可用2个月，每月花费不到200元。
6: 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780-3099，400-780-3099。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孙主任，大家伙期待已久的微囊叶黄素终于全国到货了啊。今天咱们的活动呢就正式开始了，这就是咱们港药直通车的力度和速度，一向是说到做到，而且不会让大家伙等太久，孙主任没白努力啊。
0: 就是为了准备今天这个活动啊，昨天晚上我们工作人员半宿啊都没有睡觉。
7: 这个微囊叶黄素都已经到了，就大家伙怎么还不睡觉？不会是激动的吧？
0: 激动肯定是激动，但不光是因为激动，因为这次争取到的叶黄素啊数量太少。
7: 对，非常少。
0: 每个地区呢只能分到一万瓶微囊叶黄素。所以说这次肯定啊是限量供应，但具体我们每个人限购几瓶，就出现了分歧。
7: 哎呦，意见不统一了啊，有多有少怎么分呢？
0: 没错，昨天晚上的时候啊，咱们的工作人员一共给提供了两个方案。
7: 都是什么？
0: 第一个就是说这回数量太少了，一个人限购一瓶，也能吃两个月，也能让更多人呢用上。
7: 一瓶可太少了，孙主任，因为据我了解，昨天报名的很多听友他都是十瓶二十瓶的订，咱要是说限购一人一瓶的话，可能大家伙刚刚吃出点效果断了，那就影响咱们这个治疗了。
0: 对，虽然这次不能让大家长期去吃，但是我们至少要保证啊，我们大家会有个好的治疗效果。
7: 对，这很关键的。
0: 对，所以说当时这个方案呢，就是第一个被淘汰了。
7: 那第二个是什么？
0: 第二种呢，就是限购五瓶。
7: 嗯。
0: 而且呢，也是优先给重症患者。
7: 嗯。
0: 你比如说已经诊断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啊，手术之后的。视力不断下降的等等这类人群。
7: 但孙主任，我感觉这个方案也不是太完美。咱说重症是应该用上，但轻症也有权利早点用上。因为这样呢，这部分人群他未来就不会发展成重症了。而叶黄素咱都知道所有人都应该去补充因为咱每天只要睁开眼睛，你就会消耗大量叶黄素。这肯定是越早补充越好。所以孙主任，咱们港药直通车向来都是一视同仁的啊，我在这儿也是特别担心咱不能区别对待。
0: 这两种方案呢，我当时就是都否决了。
7: 您都不认同。
0: 对，像你刚才说的，虽然数量少，但是它的机会是平等的。
7: 没错，
0: 我们不能人为的去限制。为了保住大家的视力，用出疗效，最终决定我们这次每人限购十瓶。
7: 哎呦，太好了。
0: 同时我们不做疾病这个轻重的限制。只要是改善症状，保住视力，未来不得眼病的，我们都可以参加这次活动。
7: 非常好，这就是人人平等了啊。
0: 对。
7: 活动报名电话大家伙一定要记好了。400-780-3099。400-780-3099。微囊叶黄素是目前已知叶黄素产品当中呢吸收率最高的，每一粒它都可以吃到咱们的视网膜上，同时也是最干净的叶黄素产品。以前咱说没用过，那么这次有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了，每人限购十瓶，这已经是孙主任给大家争取到的一个最大的订购量了。
0: 确实哈，香港近半年的微囊叶黄素现在已经全部被挪过来了。
7: 这个力度非常大。
0: 而且我这里还在尝试跟大家说和美国的厂家直接沟通。但是给出来的回复就生产不出来。
7: 这是肯定的一个答案了。
0: 对，微囊叶黄素今年呢还没有进入生产呢。因为大家可能不了解微囊叶黄素它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车间的标准。是同行业当中最高标准了。
7: 要求非常高。
0: 对，我们就拿微囊技术来说，微囊叶黄素能达到95%的吸收率。做到在常温下保持活性，不被空气氧化。同时在胃酸中不被腐蚀，
7: 不影响它效果。
0: 对，真正实现了当叶黄素到达我们眼底的时候，微囊叶黄素也是活的。靠的就这个微囊技术。把纳米级别的叶黄素进行纸包裹，保证它活性不被强光破坏。
7: 所以说这个微囊它是技术，很多朋友认为说微囊 哎，是不是胶囊的意思啊？咱今天明白了，它是一种技术手段，微囊是把叶黄素变成

0: 纳米级别的一种技术。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叫微囊叶黄素啊，是因为微囊技术。
0: 嗯，
1: 微囊叶黄素的剂型是片剂的
0: 啊，是片儿的啊。就多亏孙主任提醒解释一下，要不然很多朋友都以为说微囊叶黄素是胶囊的啊。
1: 啊，
0: 大家伙听好了，微囊是技术，胶囊那是剂型，技术和剂型这可是完全两个概念。那咱们这一项微囊技术就是为了保证叶黄素的稳定性还有它的高吸收率。
1: 对，但是这个技术背后啊，要不断的设备更新
0: 升级换代。
1: 哎，所以说它一年呢至少进行四次设备保养和数据更新。
0: 哇，那这样算下来其实每年微囊叶黄素的生产时间不多啊，不富裕。
1: 对，没有时间生产，所以说它的产量受到了限制。
0: 对，
1: 哎，同时我也跟大家讲过，微囊叶黄素的生产车间呢，它是百级无尘车间。
0: 是的，
1: 哎，每平方米的细菌数量不能超过100个。
0: 嗯嗯，
1: 这样纯净的标准呢，跟什么相同呢？是能够做开颅手术、心脏手术的程度了。
0: 嗯，
1: 这样的生产车间造价就要几十个亿。
0: 哇，投入成本非常高啊。
1: 对，所以说符合这样标准的车间，全球只有这一间。
0: 哇，这样高精尖的设备和绝对干净的生产车间，让微囊叶黄素成为了吸收率最高、能够给眼睛提供最纯净营养的叶黄素啊。那也正是因为如此，就让这个微囊叶黄素的产量很低了。所以每一瓶微囊叶黄素，朋友们，这都是非常珍贵、非常稀有的。
1: 没错。
0: 嗯，
1: 所以说也没有办法呀，给大家提供足够的微囊叶黄素。
0: 是的。
1: 哎，所以说我们这次只能采取限购，每人十瓶。
0: 嗯，
1: 大家哎，你可别小看这十瓶，只要你坚持用完，那至少能让你视力啊提升0.1，
0: 很厉害了。
1: 哎，以前看不清的人，哎，看不准的字儿，
0: 嗯，
1: 这回啊都能看得比之前清楚了，更不用担心手术之后复发失明的问题了。
0: 对，这回就放心了啊。所以虽然是限购十瓶，但这十瓶的微囊叶黄素能够给大家带来视力的变化，这对于眼病的朋友这实打实的功效。
1: 对，
0: 嗯，
1: 微囊叶黄素啊越坚持用效果越好。
0: 嗯，
1: 你看在香港下到刚会走上到99全都在用。
0: 嗯，几乎全年龄段了。
1: 哎，所以说在香港眼病的问题也就越来越少。
0: 嗯，
1: 他们失明率呢仅有1%，而我们呢能达到50%以上。
0: 哇，
1: 这个差别在哪里呢？就是差在微囊叶黄素上。
0: 嗯，
1: 因此这次活动我们大家能预定上一定啊不要错过。
0: 是的，千万别错过。并且孙主任啊，咱们最主要的微囊叶黄素还有一个，它也不贵，咱是大包装，一瓶就可以用2个月啊，平均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这个价格不会对大家的经济带来什么负担。咱说你从哪儿都能省出来这200块钱，但是微囊叶黄素带来的你这个眼睛健康的变化，这却是其他产品它做不到的。那咱说你与其花大几百去吃一些其他的一些产品，你不如坚持吃咱们这个微囊叶黄素给眼睛最全面最纯净的营养补充。
1: 对，十瓶啊大家先用着，以后我再给啊大家想办法。
0: 哎呦，太好了，您赶快帮大家伙想想吧。
1: 对，所以说咱们听众啊就先把这十瓶带回家，
0: 嗯，
1: 体验一次啊什么叫看得见的叶黄素。
0: 嗯，
1: 感受一次啊吃到视网膜上的叶黄素是什么样。
0: 对，
1: 它和我们之前吃的任何一款叶黄素都不一样。
0: 没错，
1: 吃这样的叶黄素啊，我们才不白花钱。
0: 嗯，
1: 想用的患者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叶黄素啊很多人都吃过，国产的，有的是进口的，有的时候是医院开的药房买的。
0: 嗯，
1: 我们都用过。
0: 对，
1: 贵的400-500一个月，便宜的也有几十块钱的，
0: 什么价位都有，
1: 也能吃一个月。
0: 嗯，
1: 但用下来以后啊，我们发现眼睛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0: 哎呦，这是很多朋友的一个普遍反馈哈、啊。大家伙这个钱就白花了。
1: 所以说呀，我们怎么样这钱呢别白花。
0: 嗯，
1: 我们就要把叶黄素啊吃到视网膜上。
0: 没错，
1: 微囊叶黄素啊只需要1天1粒，95%都能吃到视网膜上，满足你一整天的用眼需求。
0: 嗯，
1: 吃到视网膜上视力保住了。我讲过，我们只要睁开眼睛就要消耗大量的叶黄素，
0: 每分每秒都在消耗。
1: 对，把它补充进去以后啊， 你在接受光线的时候就有充足的叶黄素和光反应，哎，就可以帮我们快速形成视觉转换，对大脑啊传送出去视觉的信号，就形成啊眼睛的成像。所以说在香港，微囊叶黄素它被称为啊补救型叶黄素。
0: 是的，
1: 补救的呢就是视力。我们跟着眼病的患者视力正在不断的下降的，微囊叶黄素啊，这次大家千万别错过，它可以帮我们呢保住我们的视力。
0: 没错，保住视力。所以我们吃叶黄素啊，它和价格的高低没关系，但你只要是吃不到视网膜上，哪怕就说它很便宜，即使让你花1块钱，那这个钱也是白花的，因为它对眼睛没有任何作用。
1: 对，人的视网膜当中啊，叶黄素含量是最高的，也只有啊吃到视网膜上才能啊真正吃出效果。
0: 是的，
1: 一天一粒直接保护视网膜。包括很多老人眼睛啊叶黄素不够以后，对光损伤非常敏感，那么我们服用微囊叶黄素是真正的呀是强光过滤器，它可以直接滤掉啊 95% 的强光，避免呢蓝光紫外线的损伤。你再看东西的时候，有了叶黄素的保护，视网膜就不会被光线呢直接穿透过来。这时候呢，像是眼睛痛怕光的，眼睛干涩的等等啊，这些眼疲劳的情况，就会慢慢的改善，
0: 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啊。
1: 对，你看我们之前有个患者，就是他是从啊40-50岁的时候发现呢自己眼睛干涩，看东西呢有点花的情况，
0: 哎，苗头出来了啊。
1: 哎，这个时候就听人家说叶黄素好，那他呢就在药房买了，不贵，100多块钱一个月，连续吃了半年，
0: 怎么样，
1: 一点效果都没有，
0: 你看看白花钱了。
1: 哎，对，而反而视力也越来越差了。后来在朋友的介绍下呀，买过呀液体叶黄素，进口叶黄素，一个月200-300，结果吃了最后还是啊视力继续下降，视网膜病变了，看东西总感觉眼前有黑影，模模糊糊的，而且呢眼睛还痛，
0: 就越来越严重了啊。其实很多人，孙主任，都有这样的情况。本身大家伙吃叶黄素目的就是为了说预防眼病的发生，但大家发现说几年以后视力又下降了，眼病也没挡住也来了。而有眼病的朋友，不管说用多长时间，发现说也不见好，最后的结论就是不管你多少钱买的，都有一种打水漂了的这种感觉。
1: 这个患者朋友啊就是这样的感受。
0: 是的，
1: 哎，他就觉得自己被骗了，觉得叶黄素啊就是骗人的，
0: 就觉得没有效果啊。
1: 哎，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补叶黄素啊是没有错的。
0: 哎，
1: 我们人人呢都应该补，这是人呢能看得清的基本保障。但是补什么样的叶黄素就很关键了，
0: 这是有讲究的啊。
1: 哎，因为你补一些有杂质的不吸收的叶黄素，不仅没有效果，反而会增加眼部的负担。
0: 反作用了。那咱们这一款微囊叶黄素啊，其实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吸收的问题，这个大难题。每一粒儿啊都能吃到视网膜上，吃它是能看得见效果的啊，朋友们。
1: 没错，像这个患者，他吃上微囊叶黄素以后啊，95%都补充到视网膜上，吃的也就一瓶，早上睁开眼睛看东西清亮了，眼睛不干也不痛，
0: 太好了。
1: 吃完3瓶的时候，眼前的黑影啊就没有了，看东西也清楚了很多。后来呢他就一直用微囊叶黄素
0: 坚持用，
1: 哎，视网膜也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水肿，也没有啊新生的血管生成，病情啊完全控制住了，
0: 非常好。
1: 到现在他已经65岁了，眼睛依然呢没有任何问题。哎，患者自己都说吃了那么多的叶黄素，就微囊叶黄素的钱呢没白花，
0: 这是真真正正的体会到实际的这个效果了啊。所以收音机前有眼病的听友，从现在开始大家伙不要再乱用叶黄素了，钱没少花不说啊，还不解决问题。咱们就认准一个微囊叶黄素，一个月不到200块钱，一天一粒儿，补充到视网膜上，改善症状的同时啊，它是真正的保护大家视力的，就这个钱咱们大家伙花的才值。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啊，每个地区平均1万瓶，每人限购10瓶， 还没报名的听友，咱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是400-780-3099，400-780-3099。现在就打电话，抓紧时间报名。
1: 我们说了，我们吃叶黄素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0: 那肯定是让眼睛看得见啊。
1: 对呀，我们肯定不是吃它呀，顶饿的。
0: 当然不是，咱说顶饿，咱有米饭，有这个面食啊，什么时候也轮不到说叶黄素。
1: 哎，所以说我们吃啊，就得吃看得见的叶黄素。
0: 对，
1: 看得见效果，看得见指标。
0: 嗯，
1: 最后的结果呢，就是眼睛看得见。
0: 是的。
1: 哎，也只有吃这样的叶黄素啊，你才不白花钱。
0: 嗯，
1: 而且胃囊叶黄素我讲了，它是有专利保护的。
0: 没错，
1: 在经过美国专利局审批之后啊，证实了服用胃囊叶黄素28天，黄斑色素密度啊能够提升42%。
0: 嗯嗯，
1: 视力可以提升0.01，长期服用啊，恢复视网膜中心正常厚度。提升核心视力。
0: 嗯，带专利的叶黄素我们还是第一次遇见啊。这个专利呀，不仅是对胃囊叶黄素的高度认可，就更是对大家的一种保障。咱说吃了有专利的叶黄素才能保障有效果。
1: 对，
0: 等到大家伙拿到胃囊叶黄素以后，咱们可以在这个包装盒上非常清楚的看到它的专利号是有标注的啊， ZL.2006-8003-9096.6， 大家伙记住了，可以核对一下。
1: 对，这个专利号啊，含金量是非常高的。
0: 嗯，
1: 哎，如果用黄金来比较，我们这边专利啊，在国际上说那就是18K金的。
0: 嗯，
1: 而欧盟的专利呢，就可以达到啊999的纯度。
0: 哇、哦，高纯度。
1: 对，而美国胃囊叶黄素这个专利，它是国际上公认的，可以说呀、啊、是49的纯度，
0: 最高的了。
1: 因为呀、啊。美国是最早执行专利的国家，
0: 嗯，
1: 哎，它的专利审批啊也是非常严格的，
0: 嗯，
1: 你要提前12个月申请，然后30个月的考核，
0: 哇，30个月，将近3年的考核时间啊，
1: 对呀、啊，哎，从你产品的生产原料到工艺到实际效果都要进行啊全面的审核，
0: 嗯嗯，
1: 哎，我们拿效果来说，当时针对胃囊叶黄素。就在全美啊103家眼科医院，针对28000个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的患者，做了30个月的临床观察。
0: 哇，花费这么长的时间和精力，目的非常明确啊，就是为了保障大家的使用效果。也只有这么做，才能说可能申请下来这个专利啊。这一个专利就已经超越任何一种普通叶黄素了。同时它的效果肯定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咱们才把它叫做看得见的叶黄素。
1: 30个月用下来啊，再去给这28000名患者做检测的时候，发现他们的黄斑色素密度全部啊恢复正常，
0: 嗯，
1: 视网膜恢复正常厚度，这时候颜色也能够辨别清楚，看东西也不变形，
0: 嗯，
1: 原来啊缺损的视野全部能找回来。
0: 所以胃囊叶黄素是支持大家检测的，这样的胃囊叶黄素好不容易啊，孙主任给大家争取到了，真的任何人都不能错过呀。
1: 在智力上啊，它同时也会有质的飞跃。
0: 嗯，
1: 30个月用完，他们的平均视力也提升了0.2到0.3，
0: 那就不用担心失明这个问题了啊。
1: 对，不光是不会失明，视力提升啊0.2到0.3。就可以也不影响大家正常生活了。
0: 没错。
1: 哎，以前呢半米以外都看不清的，现在2-3米以外都能看清
0: 了。嗯。
1: 而且的话我们说了很清楚，当一个患者家住在2楼，楼下有人说话，
0: 嗯，
1: 他能啊只通过声音分辨，根本不知道是谁。
0: 嗯，以前只能听声。
1: 对，但用胃囊叶黄素30个月，往楼下能看清人脸了。
0: 嗯。
1: 出门的时候呢也能走直线了。就不会啊再总撞马路牙子了，
0: 哎，
1: 生活品质啊就完全不一样了。
0: 确实，这是质的飞跃啊。咱说要想有好的生活质量，必须有正常的生存的能力，眼睛能看见能看清了，咱自己的生活可以自理，你想干啥干啥，想去哪去哪，这是老年人应该有的生活状态啊。
1: 哎，胳膊腿啊不好我们还能靠轮椅，眼睛不好你说靠谁呀、啊、
0: 嗯，
1: 什么也靠不了。
0: 对，
1: 所以说看电视，老年人最基

0: 生活需求了。
1: 没错。
0: 而且呀，我们看见的方法也就是微囊叶黄素。
1: 嗯嗯。
0: 哎，我们听众朋友啊，你就放心用，越用啊，你就越会发现呐、啊，它跟你以往使用的是不一样的。
1: 能体会到。
0: 哎，越用呢，你就越明白为什么香港地区的人呐、啊，会上到99，下到刚会走，全部都在用。
1: 嗯。
0: 它对于眼睛的效果，就像我们说的，是看得见的。
1: 是的。
0: 是有啊专利保护的。
1: 哎。
0: 用这样的微囊叶黄素啊，才不让你白花钱。
1: 没错，用的安心，用的放心，看得见效果。所以我们收音机前啊，有黄斑变性啊，视网膜病变，包括像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等等各类眼病的朋友，咱怕白花钱的，那么这一次微囊叶黄素大家别错过了啊，因为它是看得见的叶黄素，也是唯一一个带专利的叶黄素。你用它，咱们的效果是有保障的，并且它是实惠大包装，一瓶能用两个月，一个月平均不到200块钱，就让咱每一分钱啊都花在这个刀刃上，让咱们吃的每一粒叶黄素都吃到视网膜上发挥作用。
0: 而且我们说微囊叶黄素的配方也是独一无二的。
1: 嗯，
0: 它配方啊是目前叶黄素品种当中最干净也是最全面的。
1: 是的。
0: 除了叶黄素以外呀，全都是眼睛的核心营养，
1: 嗯，
0: 没有任何添加。大家拿到手以后啊，可以看成分表，没有明胶、淀粉这些辅料。
1: 对，这个配方已经超过99%的普通叶黄素了啊。孙主任讲过，咱眼睛是最干净的，
0: 对，
1: 它不能有一点点杂质和病菌，一点都不行啊。那当然，吃叶黄素，咱就得吃最干净的叶黄素。这样的叶黄素咱才不白花钱。
0: 吃到不好的叶黄素，那就不光啊是白花钱的事儿了，它经常啊会加重眼病。
1: 嗯，
0: 我之前有个患者白内障，本来眼睛啊就浑浊，听说叶黄素好，天天吃，结果吃了半年没效果不说，眼睛浑浊物还多了。
1: 哦，
0: 就是看哪儿啊都是带着黄色。
1: 他是不是就把这个杂质给吃进去了？
0: 对，所以说有杂质的叶黄素啊，就不是白花钱的事儿了。
1: 嗯嗯，
0: 它本身对眼睛的损伤也是不可逆的。
1: 是的，这个啊，孙主任真给大家提了个醒儿。微囊叶黄素啊，是最干净的叶黄素，配方干净，生产干净，这样的叶黄素我们用的才放心，才安心，咱都别错过。
0: 对，微囊叶黄素啊，它里边含有11大核心护眼配方。
1: 嗯，
0: 比如 DHA。老人小孩啊都单独花钱去吃
1: 想补充。嗯，
0: 对，它不光为大脑好，还能促进视网膜的发育，保护眼睛啊免受光的损伤。
1: 嗯，
0: 缓解眼疲劳。再比如胡萝卜素，
1: 嗯，
0: 补充维生素 A，
1: 对，
0: 保护眼细胞。还有啊牡蛎粉，它里边的锌元素含量是最高的。
1: 嗯，
0: 可以直接作用眼睛的黄斑区，维持黄斑区正常功能。还有蓝莓花色苷、姜黄素等。
1: 嗯，
0: 一共啊11大营养成分，一天一粒就可以满足眼睛一切的营养需求。
1: 是的，咱说花一样钱，但咱补充了11大营养素啊，填补了眼睛的营养缺口。就大家伙不用说，哎呦，我今天琢磨着吃胡萝卜，明天补维生素 E， 咱也更不用说天天研究食谱啊，最简单的一天一粒微囊叶黄素足够了。
0: 对，这样的叶黄素我告诉大家，对白内障、玻璃体浑浊的患者来说是最急需的。
1: 哎，这类人群大家伙认真听啊。
0: 哎，因为这些眼病啊如果吃的不干净，视力下降呢会特别明显。
1: 哦，
0: 哎，你像我之前的一个患者，白内障、青光眼还有玻璃体浑浊。
1: 嗯，
0: 那眼睛啊白天晚上都难受，白天发光看到太阳光啊淌眼泪。
1: 嗯，
0: 晚上呢还看不清，不开灯什么也看不见。
1: 嗯，像夜盲症似的。
0: 哎，开灯呢就晃得眼睛痛。最后啊家里换了15瓦的小灯泡。
1: 就是以前小时候那种颜色发黄色的那种小灯泡啊。
0: 对，就那种。像咱们现在的白色灯啊用不了。治眼病花了那么多心思。哎，又是什么呀按摩仪，又是什么洗眼液，还去针灸了。
1: 嗯。
0: 结果差点没给自己扎瞎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赶紧做手术，结果手术啊眼睛还是花，
1: 还是没缓解。
0: 哎，这个时候啊就听广告说叶黄素好，他也买了。
1: 嗯，
0: 但是治眼睛花了不少钱，就合计

0: 啊，买个便宜的，
1: 嗯，
0: 就以为啊都叫叶黄素，肯定差不多，
1: 嗯，
0: 结果吃了半年不敢吃了，
1: 为什么？
0: 因为啊之前眼睛视力啊还是左眼 0.3 右眼 0.25， 结果吃了半年左眼 0.2 右眼 0.15 了，
1: 又下降了这个视力。
0: 对，这就是吃到不干净的叶黄素了。
1: 嗯，
0: 大家记住，成分不安全的叶黄素每吃一粒都会加重眼底的损伤。
1: 哎呦，所以大家伙儿记住了，千万别一味的贪图便宜啊，咱要吃就吃最好的最干净的叶黄素，你这样才是对自己的这个健康负责任的。
0: 没错，
1: 嗯，
0: 最后这个患者找到我，当时啊我给他用的办法就是微囊叶黄素。
1: 嗯，
0: 最开始他是感觉眼睛啊不那么怕光了，
1: 嗯，
0: 哎，不过啊一看光就流眼泪了，他就觉得这个微囊叶黄素挺好，
1: 看见效果了，
0: 哎，所以说坚持用，后来用了十瓶以后啊视力就提升上来了，
1: 嗯，
0: 左眼 0.3 右眼又回到了 0.25。
1: 吃别的叶黄素损伤的视力，微囊叶黄素又给补救回来了啊。
0: 是啊，
1: 嗯，
0: 那他在坚持用了3年以后啊，现在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不仅呢没有复发，反而看东西啊比手术之前都好。
1: 哇，这个效果非常好。
0: 视力现在左眼能达到 0.5， 右眼也能达到 0.4 的水平。
1: 嗯嗯，
0: 两三米以外的人，东西哎什么的都能看得很清楚，而且也完全不怕光了。
1: 嗯。
0: 家里的灯泡啊早就换成正常的日子，
1: 太好了。
0: 哎，白天也愿意出门玩了，
1: 嗯，
0: 经常约以前的老同事老邻居去逛早市，
1: 嗯，
0: 去挖野菜，去采蘑菇。
1: 你看这个生活状态完全不一样了啊，这个眼睛咱说它如果不是恢复这么好的话，它怎么可能出门去挖野菜呀，这可能连屋都出不去，对不对？
0: 那可不是嘛。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微囊叶黄素，它给眼底最干净最全面的营养以后会给我们带来的变化。
1: 嗯嗯，
0: 我还是那句话，微囊叶黄素啊它就是让你不白花钱。
1: 是的，
0: 你用上它以后啊，不管是从指标还是从症状上，
1: 嗯，
0: 都能够啊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它的效果，感受到它呀让你眼睛在变好。
1: 没错，而且还有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就像孙主任您之前讲的啊，它是性价比之王，是最值得我们去用的产品。所以收音机前听友啊，如果说您也有两种甚至有的朋友有三种的眼病合并在一起的情况，那这次的微囊叶黄素的活动大家一定一定不要错过，因为它是可以改善症状补救大家视力的。
0: 对，
1: 嗯，
0: 但是唯一的遗憾呢，我们这次就数量少。
1: 没错，
0: 哎，我们这次活动啊每个地区就1万瓶，现在呢通过前两天的预定报名订出去不少了。
1: 是的是的，
0: 那为了能够让听众朋友啊感受到微囊叶黄素效果，也体验一下这个拥有啊美国专利的一粒也就含有11大眼部核心营养的叶黄素，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采取了限购的政策，每人呢是限购10瓶，所以说没报名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对，大家伙抓紧时间啊，因为一旦这个微囊叶黄素全都预定出去的话，咱活动也就提前结束了。
0: 对，
1: 所以还没有报名的听友现在就拨打400-780-3099 400-780-3099来进行报名。好，接下来时间啊来接听一下广大听友的电话，看看大家伙有什么想跟孙主任来咨询的。
2: 美国微囊叶黄素从生产到配方对杂质零容忍，是最干净的叶黄素，适合所有眼病患者长期服用，
3: 一天一粒，过滤95%强光、紫外线，改善眼干、眼涩、畏光等眼病症状。
2: 一天一粒，修复视网膜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42%，视力提升0.01。
3: 一天一粒，补充11大眼部核心营养。满足眼部一切需求，下到刚会走，上到99都能吃。
2: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誉为补救型叶黄素，长期服用补充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3: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称为看得见的叶黄素， 看得见症状的改善，看得见指标的变化，看得见视力的提升。
2: 微囊叶黄素，唯一带专利的叶黄素，专利号为 CL.2006800-3909-6.6，给大家双向保障，保障品质，保障效果。
3: 吃叶黄素，首选美国微囊叶黄素。本次微囊叶黄素为首次引进，香港大药房独家底价定制，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可用两个月，每月花费不到200元。
2: 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780-3099，400-780-30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喂，谁是谁啦？
4: 哎，是我啊、嗯。
5: 哎呀，你好，你好。这会儿你们搞的这个活动啊，我是特别的激动，我也报名了。
4: 嗯
5: 啊，但是只能每一个人只给限10瓶了。
4: 对，
5: 说实话，我就心里当时就有点不太高兴了。
4: 为什么？讲多一点。
5: 对，我说怎么样才能多令吧？那我只能求这个孙主任了。
4: 啊哈，这个呀，我也想帮大家多争取一点。但是现在也就由于微囊叶黄素啊，它的生产设备损耗很大的，每年保养期也很长，你再加上微囊叶黄素啊，它是为了保证给眼睛最纯净的营养，所以说它生产车间呢都是百级无菌无尘的车间
5: 啊，
4: 哎，这样的车间呢全球就只有美国有，所以说生产时间和产量都非常有限。这次每个地区给大家带来这一半瓶，已经是把香港啊近半年的叶黄素都挪过来了。如果不限购的话，那可能一天这预定就结束了。我这也是考虑为了让更多的人用上，让更多的听众啊体验到这样高的品质、高性价比的微囊叶黄素，咱们呢就是采取这个政策限量措施。
5: 是啊，
4: 每人十瓶，这你得理解啊。
5: 你这么一说确实也能够理解。
4: 嗯，
5: 真正真要是没有挪过来，那我们不得想办法得去香港去啊。
4: 对对，很麻烦。
5: 是啊，那个确实也是比较麻烦。也行吧，啊，也行，能垫10瓶就垫10瓶吧。说实话，这个微囊叶黄素啊真的是太好了。
4: 啊，你用过啊？
5: 对，用过啊。
4: 嗯，
5: 我用的时间啊还不短了。
4: 嗯。
5: 因为我2只眼睛呢都得到那个白内障以后啊、
4: 嗯、
5: 就是天天就担心的，就是是不是必须得去那个动手术啊，或者是复发呀，手术以后该怎么样来保养呢？
4: 嗯，
5: 是不是还得吃药呢、嗯、还得就像这个到底是这是那个做那个国产的呀还是进口的呀，
4: 嗯，
5: 这个哪一个好呢？对不对？
4: 嗯，
5: 所以说我说实话也是特别担心，手术了以后，哎，就管了几个月呀、啊，就感觉好像就开始又模糊了。
4: 没有及时补充营养。
5: 说实话，叶黄素我一直在吃，
4: 嗯，
5: 但是唯独没有那个用那个微囊叶黄素、嗯，那个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产品，
4: 嗯，
5: 也打听不到。普通叶黄素、嗯，感觉我吃下来好像作用也不是很大呀，
4: 没什么效果。
5: 对，后来我妹妹有个朋友就是香港的，
4: 嗯，
5: 通过她的途径呢给我陆陆续续的啊用回来啊，你看我都用了有2年了，
4: 哦，
5: 现在我就不再担心那个白内障复发的事了。
4: 嗯，
5: 如果说我不用这个微囊叶黄素的话、嗯、我这真的是已经现在第二次手术都做了，
4: 嗯嗯，
5: 但是用上微囊叶黄素以后我现在控制的特别好，
4: 嗯，
5: 2只眼睛现在基本上都恢复在0.5左右了。
4: 哦，不错。
5: 你看我之前吃了那么多的那个普通叶黄素都没达到的效果，现在微囊叶黄素达到了。
4: 对，所以说在香港啊，我们管这个微囊叶黄素叫什么？叫做看得见的叶黄素，效果我们自己就能看得见，对不对？为什么？首先第一点，什么叫微囊啊？把药啊都在纳米级的微囊中给它保护起来，保证它的高吸收率。这个吸收率能达到同类产品的2到3倍， 一粒就可以把 95% 的叶黄素啊吃到视网膜上。
5: 哦，怪不得。
4: 咱大量的叶黄素送到眼睛里去后，整个

0: 他倒这个掉地上了。
1: 嗯，
0: 经常就是这个事情。
1: 对
0: 啊，
1: 生活受影响，
0: 这种生活当中影响很大，知道吗？
1: 确实哈，咱说叶黄素啊，它可不能乱用，对不对？你看微囊叶黄素说明书上啊，你发现它没有添加成分，就是11种营养都给你凑全了，对不对？哎，而且原材料选取到车间生产都是最高标准，就保证叶黄素最干净，保证咱眼睛越吃越好，不增加眼睛负担。所以说你是最有发言权的，用了它长期用，眼睛视力越来越好。
0: 是啊，我就是其实嘛，我都用了2年，但是给我一个保驾护航了。哎，而且最主要的是啥的啊？你们这个微囊叶黄素啊，它的价格我们承受得了，
1: 承受得了啊、嗯。
0: 而且呢，甚至啊，每天讲的课呢，我们也听得明白。真正需要是什么？看得见的叶黄素。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么好的宝贝，我们必须得长期吃。
1: 长期吃没问题的。您在香港，从小孩3岁刚会说话的，一直到100岁的老人，他们都长期吃的。你看香港眼病发病率非常低。
0: 啊，
1: 而且你说了价格不贵，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呢，谁都能吃得起。
0: 对，所以说呀，这回啊，不管怎么样吧，还是有食品了，够我吃1年多了，也可以。
1: 对啊、嗯，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
0: 哎，行，谢谢你了，孙子。
1: 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进口美国专利微囊叶黄素，专利号为 ZL.2006-8003。9096.6，一天一粒儿，过滤强光损伤，补充眼营养，重构视网膜黄斑区的核心视力。本次活动微囊叶黄素首次引进香港，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呢可以用2个月的时间，每个月平均不到200块钱，是最高性价比的叶黄素。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400-780-3099，400-780-30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喂。
1: 哎，你好。
3: 哎，你好，是孙主任是吧？
1: 哎，是我啊。
3: 哎呀，孙主任你好，我这可是给您打通这电话
1: 啊。
3: 我想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哈。
1: 啊、
3: 我再一个，我就想主要是想报名参加活动。
1: 啊，你好的，你先说一下你的情况。
3: 啊，我呢，这不是糖尿病嘛？这糖尿病年头多了，这麻烦找来了。
1: 嗯。
3: 哎，血压也高，又出现冠心病了，眼睛一直就不好，视网膜病变了，而且呢，还有黄斑水肿、青光眼。
1: 嗯。
3: 哎呀，这个视力啊是下降的特别快，剩下0.1了嘛，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嗯。
3: 我就为这个事儿，真是医院没少跑，点眼药水啊，吃药方案都想遍了。一直不行，我就自从用上这个微囊叶黄素哈，一天比一天见好。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讲太有效果了。
1: 嗯，
3: 我现在用这个微囊叶黄素，这是用了有2-3年了吧。基本的生活上，比如说我做个饭呐、收拾个屋子、叠个被呀、什么的，换个单子什么的，这都能做了。原来不行。
1: 嗯，
3: 孩子们现在也能放心了。原来，孩子们上班都这一天都是老是给我打着电话，这个不让动，那个不让动，怕我看不见呀。
1: 嗯，
3: 弄坏了什么或者自己磕着碰着的都是这个。
1: 嗯，
3: 我现在特别高兴啊，我就特别满意这个治疗，孩子们也轻松了不少。
1: 嗯，
3: 现在呢，这个活动呢，这不是及时雨嘛，为我们患者想的周周到到的呀。
1: 嗯。放心，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了，这名啊先给你报上啊、哎，你也不用客气，像你这样的综合性眼病啊，老年人很常见的啊，微囊叶黄素啊、它是最好的选择，它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性价比最高的。你首先第一个，它能直接吃到眼睛里去，保证咱吃的每一粒也都不浪费。微囊叶黄素它吸收率也是同类产品中最高的，能够达到95%以上。它进我们身体后啊，不需要转化，直接被释放。哎呀，不会给胃肠肝肾呢造成任何负担，也不会和你吃的降糖药、抗凝药、降压药产生任何反应。啊，我们一体多病的人吃是非常合适的。
3: 是，吃完了哪儿也不难受，还不便秘，也不反酸，饭前吃也行，饭后吃也行，
1: 对，
3: 效果都特别明显。
1: 对对对，第一个就是方便吃着，哎，安全。第二个它营养全，它一粒边呢含有11大营养成分，这是严格按照

0: 们人眼的需求进行配比的。你比如说举例子，这里边我们很熟悉一个 DHA， 促进视网膜发育，停止视力啊持续下降，而且这里边呢还有胡萝卜素，帮助我们补充维生素 A， 防止夜盲症。哎，那姜黄素呢，就是为了眼睛啊消炎抗炎的。所以说等等的十一个成分没一个呀是浪费的，搭配到一起呀，我们一天用一粒，咱就不用吃胡萝卜了，哎，也不用天天呢吃维生素 E， 一天一粒就满足眼睛的全部营养。而且现在呀，我们说市面上啊，它大多数叶黄素当中也会配几种营养成分，但是它又加上凝胶，又是淀粉的，营养成分少了不说，杂质还多。这样的叶黄素啊，眼睛吃了一定要小心的，不光不起作用，而且呀杂质带多了反倒会损伤视力。
1: 是我之前吃的那叶黄素呢还都是四五百一个月的呢，
0: 嗯，
1: 成分都没有这个全，你像这里边的 DHA 呀、啊、就没有、
0: 嗯、
1: 我就得自己另外花钱买。你看吃这个多省事啊，一粒儿什么都包括了，而且是最佳搭档、
0: 嗯、
1: 哎，我也不用额外多花钱再去买那些吃的、
0: 嗯、
1: 也用不着顿顿吃红萝卜了。哎，最主要的是价格是真便宜，这一个月合下来还不到200块钱呢。
0: 对呀、啊，所以说我们一直说它是性价比之王啊，量大价格低，一瓶能吃两个月，一个月不到200块钱，不会给咱的任何经济负担。
1: 对，
0: 说实话，我们一体多病的患者呀，吃的药啊一大堆，哪个病不得吃两三种药啊？
1: 是啊，
0: 这一下来呀、
1: 啊，
0: 经济负担都不小。所以说咱们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啊，都要综合考虑，保证效果，但也不能太贵。那微囊叶黄素就是咱们一体多病患者最好的选择，长期吃，常年吃，一天一粒，把眼睛每天需要的叶黄素和所有的营养成分的消耗都给它补上来，这样眼睛啊才不会出问题。同时呢，咱又没有经济压力，两全其美。
1: 这个货真价实有效果呀，这才叫吃药要达到的目的。
0: 对，
1: 看我周围吧，就好多人这次活动呢，他们也都报了名了。
0: 嗯。
1: 就是限购，要是不限购就更好了。
0: 这个就没办法，微囊叶黄素我产量太少了，这次每个地区给大家带这一半瓶啊、
1: 嗯、
0: 已经是香港大房能提供给我们最大的数量了，都已经尽力了。如果不限购啊，一天都订没了。所以说我们采购限购，更多的人呢都有机会用上这么好、性价比这么高的叶黄素。
1: 太好了，这可是大好事儿，谁知道了谁都要买，它主要是有效果。
0: 对对，
1: 哎，
0: 好的，我帮你登记上了啊。
1: 哎，
0: 哎，好的，那这样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找我啊。
1: 哎，好，
0: 哎，好，再见，
1: 谢谢你，孙主任，
0: 不客气，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体眼部啊，每分钟需要上亿次的化学反应，而每一次的化学反应都会燃烧掉一个叶黄素。所以呀、啊、叶黄素是人核心视力的最基本保障。美国微囊叶黄素呢是唯一一款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的指标变化，看得见的体感反应，看得见的视力提升。在香港啊，下到3岁小孩，上到100岁老人，一天一粒满足眼睛一切所需，是最高性价比的叶黄素。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400-780-3099 400-780-3099。好，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哎，孙主任呢、
0: 嗯、
3: 我已经是报上名了。哎，这一报上名啊，我心里可踏实了。
0: 嗯，
3: 特别感谢老师啊。
0: 啊，不客气啊。
3: 我报上名以后，我就不用去香港找代购了，
0: 嗯，
3: 也不用那些麻烦事儿，又找这个找那个的，而且还省了好几百块钱的代购费，
0: 嗯，
3: 这多好啊！但是有一点遗憾，嗯，就是要能多订点就好了。
0: 哎呀，这个确实是哈，微囊叶黄素啊，这次每个地区就10000瓶，目的就是为了让咱更多的人呢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叶黄素，只能采取限购，每人限10瓶，哎，没有办法呀。给你多订了，
3: 嗯，哎呀，10瓶就10瓶吧，我也用了一阵子了。现在呀、啊，这个黄斑变性啊，嗯，基本上就算好了，差不多了。
0: 嗯，
3: 我现在看东西啊，也不变形了。
0: 嗯，
3: 嗯，就中间原来有那黑团、黑点那个，现在也没有了。嗯，嗯，我现在吧，感觉可好了，自己啊，出门啊，买个菜呀、啊，那个溜达呀、啊，那跟老朋友。

0: 个这个麻将啊，下个象棋啊，打个扑克啊，
1: 都看着了了，
0: 都看着了，而且吧还挺专注呢。这脑袋也好了，这脑袋也不像以前晕的乎的胀的乎的，现在这脑袋也清亮了。有时候我这看个手机看个电视啥的太好了，这我的生活啊比以前可强多了。以前呢就感觉到看啥都感觉到在黑暗中度过似的。
1: 对。
0: 这现在一光明，这心里可敞亮了。这心里一敞亮啊，这家伙都对这个生活也有信心了。
1: 嗯。这也是我们说胃囊叶黄素啊，在香港叫什么叫能够看得见的叶黄素，就是效果咱就能体会出来。哎，你看让你黄斑变性控制住了，让你视力提升上来，就是因为它临床当中啊它能做到很重要一点，就真正做到5:1的黄金配比叶黄素，这个比例也是黄斑色素100%吻合的，只有做到5:1的叶黄素才能够啊修复黄斑区。因为我们黄斑区也不是其他器官，黄斑区一共就0.1毫米的厚度，直径1.5毫米的大小，你差一点，它不仅仅不会修复黄斑区，反而加重黄斑区的损伤。
0: 这黄斑变性还不能乱用这个叶黄素啊？
1: 那当然了，黄斑变性的患者最佳的选择就是微囊叶黄素，因为呀、它是带有专利认证的叶黄素。哎，你用过？你可以在外包装上看一下，上面是不是有专利号？
0: 有，我看着是盒上是写的呢。
1: 对，这就是美国的专利号，而且呀、是非常难申请的。就比如我刚才提到的5:1的比例，那你配方是5:1.001，差1%千分之一都不行。它要精确到微颗的，微囊叶黄素用了12毫克的叶黄素和2.4毫克的玉米黄脂，不多不少，正好符合我们黄斑区天然5:1配比。这样的微囊叶黄素啊，在进入我们眼睛的黄斑以后，修复黄斑区的损伤，提高黄斑色素密度，改善呢色彩辨识度和感光能力，恢复经济视觉和色彩感知。哎，每天一粒黄金配比，连续服28天，我们黄斑色素密度啊就可以升高42%。这个时候我们看东西就能看得清，不变形，不缺失。同时你去再做视力检查，你发现视力会提升0.01%，这个些东西我们都可以验证的。黄斑色素密度上升，包括视网膜厚度也会逐渐恢复正常。
0: 那我去检查了，那时候就说了，我用了第5瓶的时候我就去检查了，那个黄斑色素密度吧已经正常了。我现在视力啊我感觉挺好，提上来了。右眼都在0.3了，左眼也0.6呢。
1: 啊，0.6正经不错呢。
0: 所以啊，我就想啊，是不是就想长期吃下去？我就把我的眼睛彻底治好。这次啊，我又订了10瓶。
1: 能坚持吃啊，是最好的啊，长期用。因为人呢、只要眼睛睁开，你想看东西就要消耗大量的叶黄素，1分钟啊消耗的就是几百亿个叶黄素。微囊叶黄素啊，除了补充叶黄素以外，还给我们提供11种所需要的营养。你比如胡萝卜素，它可以提高啊黄斑区抗氧化的能力，保护眼底，抑制水肿。还有啊樱桃，哎，可以抑制黄斑出血，恢复黄斑结构。11种营养成分都是有用的。哎，能够全面解决咱眼底的问题，这样咱呢从症状上、视力上，都能感觉到，哎，这个眼睛越来越好。
0: 我一定听你的。
1: 好，坚持长期用，眼睛肯定会越来越好的。以后、再有什么健康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
0: 好的，好的，孙主任，谢谢您。
1: 哎，不客气，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眼睛啊是非常干净的器官，不能有任何的病菌杂质。所以啊，咱说入眼的产品也要保证它足够干净。那美国微囊叶黄素呢，是香港地区老百姓和香港官方认可的最干净的叶黄素，其杂质标准是心脏用药的1%，脑血管1%，胃肠道的1%。这样的叶黄素对于眼睛来说啊，没有任何负担，我们吃的才放心。这样的叶黄素呢，才是我们最需要的。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报名电话400-780-3099 400-780-30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我也是受益者。
1: 嗯啊，用过啊。
3: 哎，我这回啊和老伴儿一人订了一份，都订了十瓶了。
1: 啊，你们具体眼睛什么问题呀？
3: 我呀是视神经萎缩。
1: 啊。
3: 现在吧，我这个也不怕光了。
1: 嗯。
3: 看东西也清楚了。
1: 嗯。
3: 真是把这叶黄素啊吃到眼里了。
1: 对。
3: 这效果真是特别好，竟然接着用。
1: 没问题，咱说了，吃叶黄素干什么？给眼睛提供营养。你吃不到眼睛里不白吃了吗？
3: 对
1: 不对？吃到眼睛里才能啊让视网膜有保护屏障。而我们这个微囊叶黄素它特点就吸收率高。每一粒当中啊 ,95% 都能吸收到视网膜当中。可以直接帮我们滤掉强光。你再接收光的时候有叶黄素抵挡了，自然就不怕光了。
3: 哎呀，这真是吃出效果了。以前啊我这为这个眼睛啊可是想办法了。
1: 嗯。
3: 除了这各种叶黄素以外啊，我还吃胡萝卜、羊肝儿，还有那个复合维生素、硫辛酸啥的。
1: 嗯。
3: 现在这些都不用吃了，就吃这个微囊叶黄素。
1: 啊，硫辛酸都吃
3: 了。哎，效果这么好。
1: 嗯
3: 嗯。
1: 那你吃这么多东西，我看还有硫辛酸，这钱也肯定没少花呀。
3: 可不是嘛，没少花，天天换着样的吃，你说但是也吃不全。
1: 吃不全是肯定的。而且更关键，吃进去它也不一定吸收啊，
3: 对
1: 不对？你像我说过嘛，你吃胡萝卜想吃出效果，你一天得吃三斤，那就不是钱的事儿了，谁能吃进去啊？
3: 那个吃不进去，对。
1: 对，所以说，即便你吃进去了，那胡萝卜素它也只能30%到眼睛，你不如啊，咱直接就把微囊叶黄素吃上，一天就一粒，里边呢就是一种眼部的核心营养，全给你补充上来了，到你眼睛里边它就分散开。就像一个营养包一样，把眼睛所需要的11个营养成分全都送到视网膜、玻璃体、眼睛里边该需要的地方，就可以满足我们一天眼睛用眼的需求了。
3: 哎，可不是嘛，吃这一个一次补11种营养，这钱可是省下不少。
1: 对呀，嗯，而且它分量也足。微囊叶黄素我们说了它是超浓缩剂型，你别看呢咱每天就算是一粒儿不大，但是这里边有100斤的蔬果提取的浓缩成的 DHA 海藻油，那是9000颗海藻当中提纯出来的30毫克，这30毫克也就可以有效保护视神经，提升我们的视力。11种营养成分呢都是浓缩而成的，所以每天一粒就能够全部满足我们营养的需求。哎，所以说用上之后视神经萎缩也就止住了，看东西也就越来越清楚。
3: 对，就是。孙主任，哎呀，可是这回选对药了，有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好的叶黄素也不贵，一个月不到200块钱，眼睛就能好。嗯，以后啊，我就认准这个微囊叶黄素了，和老伴一起用。
1: 微囊叶黄素啊，嗯，我们说了性价比之王，它价格之所以这么实惠呀，啊，我们说香港是免税的，这就很独到的一个优势。我们现在能预定成功的患者也都非常幸运的。能报名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哎，就像你跟老伴一起用，非常正确的选择。
3: 有这么好的效果一定坚持用。
1: 对，
3: 嗯，
1: 坚持用
3: 一定换
1: 的眼睛
3: 最好。
1: 哎，还可以找我啊。
3: 哎
1: 哎，那好的，好，再见。
3: 好的，谢谢孙主任。
1: 嗯，
3: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微囊叶黄素一天一粒儿，真正将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对眼睛有3大功效。第一，它可以直接过滤掉95%的强光，快速改善眼睛干涩、疼痛、畏光等等这些症状。第二，它能修复视网膜的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42%，视力提升0.01。第三，它拥有11大核心成分，一天一粒儿，满足眼部一切营养需求。是真正看得见的叶黄素，长期服用改善各种眼病症状，避免眼病加重，逐渐提升视力。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400-780-3099 400-780-3099 400-780-30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北京时间6点整。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

0: 风广播，全省 A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丹东 AM 一四七六，锦州 FM 一零四点四，北镇 FM 一零七点一，铁岭 AM 八一零，建昌 FM 一零三点五。有陪伴，更幸福。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畏光、流泪、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
1: 你还在为视物不清、飞蚊症、看东西重影、变形、无法控制而无可奈何吗？
0: 你还在为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力不断下降而恐惧吗？
1: 眼部问题核心是叶黄素严重缺乏，人的眼睛每分钟需要上亿次化学反应，每一次化学反应都会消耗掉一个叶黄素，足够的叶黄素才能保护视网膜，确保视觉清晰，避免眼睛受到光损伤。当叶黄素缺乏时，会造成飞蚊症、视物缺损、变形等症状。当叶黄素严重缺乏时，光线不反应时，会出现黄斑变性、眼盲和重度视力障碍，所以人人都要大量补充叶黄素，而好的叶黄素是补救视力的神器。
0: 美国微囊叶黄素采用微囊技术，吸收率高达95%以上，吃的每一粒都能真正补到视网膜上，每一粒都能真正吃到黄斑区。
1: 美国微囊叶黄素从生产到配方，对杂质零容忍，是最干净的叶黄素，适合所有眼病患者长期服用。
0: 一天一粒，过滤95%强光紫外线，改善眼干、眼涩、畏光等眼病症状。
1: 一天一粒，修复视网膜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42%，视力提升0.01。
0: 一天一粒，补充11大眼部核心营养，满足眼部一切需求，下到刚会走，上到99都能吃。
1: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誉为补救型叶黄素，长期服用，补充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0: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称为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症状的改善，看得见指标的变化，看得见视力的提升。
1: 微囊叶黄素唯一带专利的叶黄素，专利号为 CL.2006800-3909-6.6， 给大家双向保障，保障品质，保障效果。
0: 吃叶黄素，首选美国微囊叶黄素。本次微囊叶黄素为首次引进，香港大药房独家底价定制，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可用2个月，每月花费不到200元。
1: 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780-3099，400-780-30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孙主任，大家伙期待已久的微囊叶黄素终于全国到货了啊。今天咱们的活动呢就正式开始了，这就是咱们港药直通车的力度和速度，一向是说到做到，而且不会让大家伙等太久。孙主任没白努力啊。
3: 就是为了准备今天这个活动啊，昨天晚上我们工作人员半宿啊都没有睡觉。
2: 这个微囊叶黄素都已经到了，就大家伙怎么还不睡觉？不会是激动的吧？
3: 激动肯定是激动，但不光是因为激动。因为这次争取到的叶黄素啊数量太少。
2: 对，非常少。
3: 每个地区呢只能分到1万瓶微囊叶黄素。所以说这次肯定啊是限量供应。 但具体我们每个人限购几瓶，哎，就出现了分歧。
2: 哎呦，意见不统一了啊！有多有少怎么分呢？
3: 没错，昨天晚上的时候啊，咱们的工作人员一共给提供了两个方案。
2: 嗯，都是什么？
3: 哎、第一个就说这回数量太少了，一个人限购一瓶，哎，也能吃两个月。
2: 嗯，
3: 也能让更多人呢用上。
2: 一瓶可太少了，孙主任。因为据我了解，昨天报名的很多听友，他都是十瓶、二十瓶的订。咱要是说限购一人一瓶的话，可能大家伙刚刚吃出点效果，断了，那就影响咱们这个治疗了。
3: 对，虽然这次不能让大家长期去吃，但是我们至少要保证啊，我们大家会有个好的治疗效果。
2: 对，这很关键的。
3: 对，所以说当时这个方案呢，就是第一个被淘汰了。
2: 那第二个是什么？
3: 第二种呢，就是限购五瓶，
2: 嗯，
3: 而且呢也是优先给啊重症患者，
2: 嗯，
3: 哎，你比如说已经啊诊断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啊、手术之后的、视力不断下降的等等这类人群。
2: 但孙主任，我感觉啊这个方案也不是太完美。咱说重症是应该用上，但轻症啊也有权利早点用上。因为这样呢，这部分人群啊，他未来就不会发展成重症了。而叶黄素咱都知道，所有人都应该去补充啊，因为咱每天只要睁开眼睛，你就会消耗大量叶黄素，这肯定是越早补充越好。所以孙主任，咱们港药直通车向来都是一视同仁的啊，我在这儿也是特别担心咱不能区别对待。
3: 这两种方案呢，我当时就是都否决了。
2: 嗯，您都不认同。
3: 对，像你刚才说的，虽然数量少，但是它的机会是平等的。
2: 没错，
3: 我们不能啊人为的去限制。
2: 嗯，
3: 为了保住大家的视力，用出疗效，最终决定啊，我们这次每人限购十瓶。
2: 哎呦，太好了！
3: 同时啊，我们不做疾病这个轻重的限制。
2: 嗯嗯，
3: 只要是改善症状、保住视力，未来呀、啊、不得眼病的，
2: 嗯，
3: 我们都可以参加这次活动。
2: 非常好，这就是人人平等了啊。
3: 对，
2: 活动报名电话大家伙一定要记好了，400-780-3099 400-780-3099。微囊叶黄素啊，是目前已知叶黄素产品当中呢吸收率最高的，每一粒啊它都可以吃到咱们的视网膜上，同时也是最干净的叶黄素产品。以前啊咱说没用过，那么这次有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了，每人限购十瓶，这已经是孙主任给大家争取到的一个最大的订购量了。
3: 确实啊，
2: 嗯，
3: 香港啊近半年的微囊叶黄素现在已经全部啊被挪过来了。
2: 这个力度非常大。
3: 哎，而且我这里啊还在尝试跟大家说和美国的厂家直接沟通。
2: 嗯，
3: 但是给出来的回复啊就是生产不出来。
2: 哦，这是肯定的一个答案了。嗯，
3: 对，微囊叶黄素今年呢还没有进入生产呢。
2: 哦，
3: 哎，因为大家可能不了解，微囊叶黄素它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车间的标准是同行业当中啊最高标准了。
2: 嗯，要求非常高。
3: 对，我们就拿微囊技术来说，微囊叶黄素能达到 95% 的吸收率。
2: 嗯，
3: 做到啊在常温下保持活性，不被空气氧化。
2: 嗯，
3: 同时在胃酸中不被腐蚀，
2: 不影响它效果。
3: 对，真正实现了、当叶黄素到达我们眼底的时候，微囊叶黄素也是活的。
2: 哎，
3: 靠的就这个微囊技术，把纳米级别的叶黄素啊进行纸包裹，
2: 嗯，
3: 保证它活性啊不被强光破坏。
2: 所以说这个微囊它是技术，很多朋友认为说微囊，哎，是不是胶囊的意思啊？咱今天明白了，它是一种技术手段。微囊是把叶黄素变成了纳米级别的一种技术。
3: 对，
2: 嗯，
3: 所以说叫微囊叶黄素啊，是因为微囊技术。
2: 嗯，
3: 微囊叶黄素的剂型是片剂的
2: 啊，是片儿的啊。就多亏孙主任提醒解释一下，要不然很多朋友都以为说微囊叶黄素是胶囊的啊。
3: 啊，
2: 大家伙听好了，微囊是技术，胶囊那是剂型，技术和剂型这可是完全两个概念。那咱们这一项微囊技术就是为了保证叶黄素的稳定性还有它的高吸收率。
3: 对，但是这个技术背后啊、要不断的设备更新
2: 升级换代。
3: 哎，所以说它一年呢至少进行四次设备保养和数据更新。
2: 哇，那这样算下来其实每年微囊叶黄素的生产时间不多啊，不富裕。
3: 对，没有时间。

0: 生产，所以说它的产量受到了限制。
1: 对，
0: 哎，同时我也跟大家讲过，微囊叶黄素的生产车间呢，它是百级无尘车间。
1: 是的，
0: 哎，每平方米的细菌数量不能超过100个。
1: 嗯嗯，
0: 这样纯净的标准呢，跟什么相同呢？是能够做开颅手术、心脏手术的程度了。
1: 嗯。
0: 这样的生产车间造价就要几十个亿，
1: 哇，投入成本非常高啊。
0: 对，所以说符合这样标准的车间，全球只有这一间。
1: 哇，这样高精尖的设备和绝对干净的生产车间，让微囊叶黄素成为了吸收率最高、能够给眼睛提供最纯净营养的叶黄素啊。那也正是因为如此，就让这个微囊叶黄素的产量很低了。所以每一瓶微囊叶黄素，朋友们，这都是非常珍贵、非常稀有的。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也没有办法呀，给大家提供足够的微囊叶黄素。
1: 是的，
0: 哎，所以说我们这次只能采取限购，每人10瓶。
1: 嗯，
0: 大家哎，你可别小看这10瓶，只要你坚持用完，那至少能让你视力啊提升0.1，
1: 很厉害了。
0: 哎，以前看不清的人，哎，看不准的字儿，
1: 嗯。
0: 这回啊都能看得比之前清楚了，更不用担心手术之后复发失明的问题了。
1: 对，这回就放心了啊。所以虽然是限购10瓶，但这10瓶的微囊叶黄素能够给大家带来视力的变化，这对于眼病的朋友这实打实的功效。
0: 对，
1: 嗯，
0: 微囊叶黄素啊越坚持用效果越好。
1: 嗯，
0: 你看在香港下到刚会走上到99全都在用，
1: 嗯，几乎全年龄段了。
0: 哎，所以说在香港眼病的问题也就越来越少。
1: 嗯，
0: 他们失明率呢仅有1%，而我们呢能达到50%以上。
1: 哇，
0: 这个差别在哪里呢？就是差在微囊叶黄素上。
1: 嗯，
0: 因此这次活动我们大家能预定上，一定啊不要错过。
1: 是的，千万别错过，并且孙主任啊，咱们最主要的微囊叶黄素还有一个，它也不贵。咱是大包装，一瓶就可以用2个月啊，平均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这个价格不会对大家的经济带来什么负担。咱说你从哪儿都能省出来这200块钱，但是微囊叶黄素带来的你这个眼睛健康的变化，这却是其他产品它做不到的。那咱说你与其花大几百去吃一些其他的一些产品，你不如坚持吃咱们这个微囊叶黄素。给眼睛最全面最纯净的营养补充。
0: 对，10瓶啊大家先用着，以后我再给大家想办法。
1: 哎呦，太好了，您赶快帮大家伙想想吧。
0: 对，所以说咱们听众啊就先把这10瓶带回家，
1: 嗯，
0: 体验一次啊什么叫看得见的叶黄素，
1: 嗯，
0: 感受一次啊吃到视网膜上的叶黄素是什么样。
1: 对，
0: 它和我们之前吃的任何一款叶黄素都不一样。
1: 没错，
0: 吃这样的叶黄素啊，我们才不白花钱。
1: 嗯，
0: 想用的患者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叶黄素啊很多人都吃过，国产的，有的是进口的，有的时候是医院开的，药房买的。
1: 嗯，
0: 我们都用过。
1: 对，
0: 贵的400-500一个月，便宜的也有几十块钱的，
1: 什么价位都有，
0: 也能吃一个月。
1: 嗯，
0: 但用下来以后啊，我们发现眼睛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1: 哎呦，这是很多朋友的一个普遍反馈哈、啊。大家伙这个钱就白花了。
0: 所以说呀，我们怎么样这钱呢别白花。
1: 嗯，
0: 我们就要把叶黄素啊吃到视网膜上。
1: 没错，
0: 微囊叶黄素啊只需要1天1粒，95%都能吃到视网膜上，满足你一整天的用眼需求。
1: 嗯，
0: 吃到视网膜上视力保住了。我讲过，我们只要睁开眼睛就要消耗大量的叶黄素，
1: 每分每秒都在消耗。
0: 对，把它补充进去以后啊，你在接受光线的时候就有充足的叶黄素和光反应。
1: 哎，
0: 就可以帮我们快速形成视觉转换，对大脑啊传送出去视觉的信号。
1: 嗯，
0: 就形成啊眼睛的成像。所以说在香港，微囊叶黄素它被称为啊补救型叶黄素。
1: 是的，
0: 补救的呢就是视力。我们各类眼病的患者视力正在不断下降的。
1: 嗯，
0: 微囊叶黄素啊这次大家千万别错过，它可以帮我们呢保住我们的视力。
1: 没错，保住视力。所以我们吃叶黄素啊，它和价格的高低没关系，但你只要是吃不到视网膜上，哪怕就说它很便宜，即使让你花1块钱，那这个钱也是白花的，因为它对眼睛没有任何作用。
0: 对，
1: 嗯，
0: 人的

0: 网膜当中啊，叶黄素含量是最高的，也只有啊吃到视网膜上，才能啊真正吃出效果。
1: 是的，
0: 一天一粒，直接保护视网膜。包括很多老人眼睛啊叶黄素不够以后，对光损伤非常敏感。那么我们服用微囊叶黄素，是真正的呀是强光过滤器。它可以直接滤掉啊95%的强光，避免呢蓝光紫外线的损伤。你再看东西的时候，有了叶黄素的保护，视网膜就不会被光线呢直接穿透过来。这时候呢，像是眼睛痛、怕光的、眼睛干涩的等等啊，这些眼疲劳的情况，就会呀、慢慢的改善。
1: 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啊。
0: 对，你看我们之前有个患者就是，他是从啊40-50岁的时候发现呢自己眼睛干涩，看东西呢有点花的情况，
1: 哎，苗头出来了啊。
0: 哎，这个时候就听人家说叶黄素好，那他呢就在药房买了，不贵，100多块钱一个月，连续吃了半年，
1: 怎么样？
0: 一点效果都没有，
1: 你看看，白花钱了。
0: 哎、对，而反而视力也越来越差了。后来在朋友的介绍下呀，买过呀液体叶黄素，进口叶黄素，一个月200-300，结果吃了最后还是啊视力继续下降，视网膜病变了，看东西总感觉眼前有黑影，模模糊糊的，而且呢眼睛还痛，
1: 就越来越严重了啊。其实很多人，孙主任都有这样的情况。本身大家伙吃叶黄素目的就是为了说预防眼病的发生，但大家发现说几年以后视力又下降了，眼病也没挡住也来了。而有眼病的朋友，不管说用多长时间，发现说也不见好，最后的结论就是不管你多少钱买的，都有一种打水漂了的这种感觉。
0: 这个患者朋友啊就是这样的感受。
1: 是的，
0: 哎，他就觉得自己被骗了，觉得叶黄素啊就是骗人的，
1: 就觉得没有效果啊。
0: 哎，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补叶黄素啊是没有错的。
1: 哎，
0: 我们人人呢都应该补，这是人呢能看得清的基本保障。但是补什么样的叶黄素就很关键了，
1: 这是有讲究的啊。
0: 哎，因为你补一些有杂质的不吸收的叶黄素，不仅没有效果，反而会增加眼部的负担。
1: 反作用了。那咱们这一款微囊叶黄素啊，其实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吸收的问题，这个大难题。每一粒儿啊都能吃到视网膜上，吃它是能看得见效果的啊，朋友们。
0: 没错，像这个患者，他吃上微囊叶黄素以后啊，95%都补充到视网膜上，吃的也就一瓶，早上睁开眼睛看东西清亮的，眼睛不干也不痛，
1: 太好了。
0: 吃完3瓶的时候，眼前的黑影啊就没有了，看东西也清楚了很多。后来呢他就一直用微囊叶黄素，
1: 坚持用，
0: 哎，视网膜也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水肿，也没有啊新生的血管生成，病情啊完全控制住了，
1: 非常好。
0: 到现在呀、他已经65岁了，眼睛依然呢没有任何问题。哎，患者自己都说，吃了那么多的叶黄素，就微囊叶黄素的钱呢没白花。
1: 这是真真正正的体会到实际的这个效果了啊。所以收音机前有眼病的听友，从现在开始大家伙不要再乱用叶黄素了，钱没少花不说啊，还不解决问题。咱们就认准一个微囊叶黄素，一个月不到200块钱，一天一粒儿，补充到视网膜上，改善症状的同时啊，它是真正的保护大家视力的，就这个钱咱们大家伙花的才值。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啊，每个地区平均10,000瓶，每人限购10瓶。还没报名的听友，咱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是400-780-3099，400-780-3099。现在就打电话，抓紧时间报名。
0: 我们说了，我们吃叶黄素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1: 那肯定是让眼睛看得见啊。
0: 对呀、我们肯定不是吃它呀顶饿的。
1: 当然不是，咱说顶饿咱有米饭有这个面食啊，什么时候也轮不到说叶黄素。
0: 哎，所以说我们吃啊就得吃看得见的叶黄素。
1: 对。
0: 看得见效果，看得见指标。最后的结果呢就是眼睛看得见。
1: 是的。
0: 哎，也只有吃这样的叶黄素啊，你才不白花钱。而且微囊叶黄素我讲了，它是有专利保护的。
1: 没错。
0: 在经过美国专利局审 皮之后啊，证实了服用微囊叶黄素28天，黄斑色素密度啊能够提升42%，
1: 嗯嗯，
0: 视力可以提升0.01，长期服用啊，恢复视网膜中心正常厚度，提升核心视力。
1: 嗯，带专利的叶黄素我们还是第一次遇见啊。这个专利呀，不仅是对微囊叶黄素的高度认可，就更是对大家的一种保障。咱说吃了有专利的叶黄素才能保障有效果。
0: 对。
1: 等到大家伙拿到微囊叶黄素以后，咱们可以在这个包装盒上非常清楚的看到它的专利号是有标注的啊。ZL.2006-8003-9096.6, 大家伙记住了，可以核对一下。
0: 对，这个专利号啊，含金量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哎，如果用黄金来比较，我们这边专利啊，在国际上说那就是18K金的。
1: 嗯，
0: 而欧盟的专利呢，就可以达到啊999的纯度。
1: 哇、哦，高纯度。
0: 对，而美国微囊叶黄素这个专利，它是国际上公认的，可以说呀是49的纯度，
1: 最高的了。
0: 因为呀、啊，美国是最早执行专利的国家。
1: 嗯。
0: 哎，他对专利审批也是非常严格的。
1: 嗯，
0: 你要提前12个月申请，然后30个月的考核。
1: 哇，30个月，将近3年的考核时间啊！
0: 对呀、啊，哎，从你产品的生产原料到工艺到实际效果，都要进行啊全面的审核。
1: 嗯嗯，
0: 哎，我们拿效果来说，当时针对微囊叶黄素，就在全美呀、啊、103家眼科医院。针对28000个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的患者，做了30个月的临床观察。
1: 哇，花费这么长的时间和精力，目的非常明确啊，就是为了保障大家的使用效果。也只有这么做，才能说可能申请下来这个专利啊。这一个专利就已经超越任何一种普通叶黄素了。同时，它的效果肯定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咱们才把它叫做看得见的叶黄素。
0: 30个月用下来啊，再去给这28000名患者做检测的时候，发现他们的黄斑色素密度全部啊恢复正常，
1: 嗯，
0: 视网膜恢复正常厚度，这时候颜色也能够辨别清楚，看东西也不变形，
1: 嗯，
0: 原来啊缺损的视野全部能找回来。
1: 所以微囊叶黄素是支持大家检测的，这样的微囊叶黄素好不容易啊，孙主任给大家争取到了，真的任何人都不能错过呀。
0: 在智力上啊，它同时也会有质的飞跃。
1: 嗯，
0: 30个月用完，他们的平均视力也提升了0.2到0.3，
1: 那就不用担心失明这个问题了啊。
0: 对，不光是不会失明，视力提升啊0.2到0.3，就可以不影响大家正常生活了。
1: 没错。
0: 哎，以前呢、啊、半米以外都看不清的，现在2-3米以外都能看清楚了、
1: 嗯、
0: 而且的话我们说了很清楚，当一个患者家住在2楼，楼下有人说话，
1: 嗯，
0: 他能啊只通过声音分辨，根本不知道是谁。
1: 嗯，以前只能听声。
0: 对，但用微囊叶黄素30个月，往楼下能看清人脸了。
1: 嗯，
0: 出门的时候呢也能走直线了，就不会啊再总撞马路牙子了。
1: 嘿，
0: 生活品质啊就完全不一样了。
1: 确实，这是质的飞跃啊。咱说要想有好的生活质量，必须有正常的生存的能力，眼睛能看见能看清了，咱自己的生活可以自理，你想干啥干啥，想去哪去哪，这是老年人应该有的生活状态啊。
0: 哎，胳膊腿啊不好我们还能靠轮椅，眼睛不好你说靠谁呀、啊、
1: 嗯，
0: 什么也靠不了。
1: 对，
0: 所以说看电视老年人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了。
1: 没错，
0: 而且呀、啊我们看见的方法也就是微囊叶黄素。
1: 嗯嗯，
0: 哎，我们听众朋友啊你就放心用，越用啊你就越会发现呐、啊、它跟你以往使用的是不一样的。
1: 能体会到。
0: 哎，越用呢你就越明白为什么香港地区的人呢、啊、会上到99，下到刚会走，全部都在用。
1: 嗯，
0: 它对于眼睛的效果就像我们说的是看得见的。
1: 是的，
0: 是有啊专利保护的。
1: 哎，
0: 用这样的微囊叶黄素啊才不让你白花钱。
1: 没错，用的安心，用的放心，看得见效果。所以我们收音机前啊有黄斑变性啊、视网膜病变，包括像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等等各类眼病的朋友，咱怕白花钱的， 那么这一次微囊叶黄素大家别错过了啊，因为它是看得见的叶黄素，也是唯一一个带专利的叶黄素，你用它咱们的效果是有保障的，并且它是实惠大包装，一瓶能用两个月，一个月平均不到200块钱，就让咱每一分钱啊都花在这个刀刃上，让咱们吃的每一粒叶黄素都吃到视网膜上发挥作用。
0: 而且我们说微囊叶黄素的配方也是独一无二的，它配方啊是目前叶黄素品种当中最干净也是最全面的。
1: 是的，
0: 除了叶黄素以外呀，全都是眼睛的核心营养，没有任何添加，大家拿到手以后啊可以看成分表，没有明胶淀粉这些辅料。
1: 对，这个配方已经超过 99% 的普通叶黄素了啊。孙主任讲过，咱眼睛是最干净的，
0: 对，
1: 它不能有一点点杂质和病菌，一点都不行啊。那当然吃叶黄素咱就得吃最干净的叶黄素，这样的叶黄素咱才不白花钱。
0: 吃到不好的叶黄素那就不光啊是白花钱的事了，它经常啊会加重眼病。我之前有个患者白内障，本来眼睛啊就浑浊，听说叶黄素好天天吃，结果吃了半年没效果不说，眼睛浑浊物还多了，就是看哪儿啊都是带着黄色。
1: 他是不是就把这个杂质给吃进去了？
0: 对，所以说有杂质的叶黄素啊就不是白花钱的事了。它本身对眼睛的损伤也是不可逆的。
1: 是的，这个啊孙主任真给大家提了个醒儿。微囊叶黄素啊是最干净的叶黄素，配方干净，生产干净，这样的叶黄素我们用的才放心才安心，咱都别错过。
0: 对，微囊叶黄素啊它里边含有11大核心护眼配方，比如 DHA， 老人小孩啊都单独花钱去吃
1: 想补充。
0: 对，它不光为大脑好，还能促进视网膜的发育，保护眼睛啊免受光的损伤，缓解眼疲劳。再比如胡萝卜素，补充维生素 A，
1: 对，
0: 保护眼细胞。还有啊牡蛎粉，它里边的锌元素含量是最高的，可以直接作用眼睛的黄斑区，维持黄斑区正常功能。还有蓝莓花色苷、姜黄素等，一共啊11大营养成分，一天一粒就可以满足眼睛一切的营养需求。
1: 是的，咱说花一样钱，但咱补充了11大营养素啊，填补了眼睛的营养缺口。就大家伙不用说，哎呦我今天琢磨着吃胡萝卜，明天补维生素 E， 咱也更不用说天天研究食谱啊，最简单的一天一粒微囊叶黄素足够了。
0: 对，这样的叶黄素我告诉大家，对白内障玻璃体浑浊的患者来说是最急需的。
1: 哎，这类人群大家伙认真听啊。
0: 哎，因为这些眼病啊如果吃的不干净，视力下降呢会特别明显。哎，你像我之前的一个患者，白内障、青光眼还有玻璃体混浊，那眼睛啊白天晚上都难受，白天发光看到太阳光啊淌眼泪，晚上呢还看不清，不开灯什么也看不见，
1: 像夜盲症似的。
0: 开灯呢就晃得眼睛痛，最后啊家里换了15瓦的小灯泡，
1: 就是以前小时候那种颜色发黄色的那种小灯泡啊。
0: 对，就那种像咱们现在的白色灯啊用不了，治眼病花了那么多心思，哎，又是什么呀按摩仪，又是什么洗眼液，还去针灸了，结果差点没给自己扎瞎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赶紧做了手术，结果手术啊眼睛还是花，
1: 还是没缓解。
0: 哎，这个时候啊就听广告说叶黄素好，他也买了，但是治眼睛花了不少钱，就合计啊买个便宜的，就以为啊都叫叶黄素肯定差不多，结果吃了半年不敢吃了。
1: 为什么？
0: 因为啊吃之前眼睛视力啊还是左眼 0.3 右眼 0.25， 结果吃了半年左眼 0.2 右眼 0.15 了，
1: 又下降了这个视力。
0: 对，这就是吃到不干净的叶黄素了。大家记住，成分不安全的叶黄素每吃一粒都会加重眼底的损伤。
1: 哎呦，所以大家伙记住了，千万别一味的贪图便宜啊，咱要吃就吃最好的最干净的叶黄素，你这样才是对自己的这个健康负责任的。
0: 没错。最后这个患者找到我，当时啊我给他用的办法就是微囊叶黄素。最开始他是感觉眼睛啊不那么

0: 怕光了。哎，不过啊，一看光就流眼泪了。他就觉得这个微囊叶黄素挺好，
1: 看见效果了。
0: 哎，所以说坚持用。后来用了十瓶以后啊，视力就提升上来了。
1: 嗯，
0: 左眼 0.3， 右眼又回到了 0.25。
1: 吃别的叶黄素损伤的视力，微囊叶黄素又给补救回来了啊。
0: 是啊，
1: 嗯，
0: 那他在坚持用了3年以后啊，现在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不仅呢没有复发，反而看东西啊比手术之前都好。
1: 哇，这个效果非常好。
0: 视力现在左眼能达到 0.5， 右眼也能达到 0.4 的水平。
1: 嗯嗯，
0: 两三米以外的人东西哎什么的都能看得很清楚。而且也完全不怕光了。
1: 嗯，
0: 家里的灯泡啊早就换成正常的。
1: 太好了。
0: 哎，白天也愿意出门玩了。
1: 嗯，
0: 经常约以前的老同事老邻居去逛早市，
1: 嗯，
0: 去挖野菜，去采蘑菇。
1: 你看这个生活状态完全不一样了啊。这个眼睛咱说它如果不是恢复这么好的话，它怎么可能出门去挖野菜呀？这可能连屋都出不去，对不对？
0: 那可不是嘛。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微囊叶黄素，它给眼底最干净最全面的营养以后会给我们带来的变化。
1: 嗯嗯，
0: 我还是那句话，微囊叶黄素啊它就是让你不白花钱。
1: 是的，
0: 你用上它以后啊，不管是从指标还是从症状上，
1: 嗯，
0: 都能够啊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它的效果，感受到它呀让你眼睛在变好。
1: 没错，而且还有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就像孙主任您之前讲的啊，它是性价比之王，是最值得我们去用的产品。所以收音机前听友啊，如果说您也有两种甚至有的朋友有三种的眼病合并在一起的情况，那这次的微囊叶黄素的活动大家一定一定不要错过，因为它是可以改善症状补救大家视力的。
0: 对，
1: 嗯，
0: 但是唯一的遗憾呢，我们这次就数量少。
1: 没错，
0: 哎，我们这次活动啊每个地区就1万瓶，现在呢通过前两天的预定报名订出去不少了。
1: 是的是的，
0: 那为了能够让听众朋友啊感受到微囊叶黄素效果，也体验一下这个拥有啊美国专利的一粒也就含有11大眼部核心营养的叶黄素，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采取了限购的政策，每人呢是限购10瓶，所以说没报名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对，大家伙抓紧时间啊，因为一旦这个微囊叶黄素全都预定出去的话，咱活动也就提前结束了。
0: 对，
1: 所以还没有报名的听友现在就拨打400-780-3099 400-780-3099来进行报名。好，接下来时间哈、啊，来接听一下广大听友的电话，看看大家伙有什么想跟孙主任来咨询的。
2: 美国微囊叶黄素从生产到配方对杂质零容忍，是最干净的叶黄素，适合所有眼病患者长期服用。
3: 1天1粒，过滤95%强光、紫外线，改善眼干、眼涩、畏光等眼病症状。
2: 1天1粒，修复视网膜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42%，视力提升0.01。
3: 1天1粒，补充11大眼部核心营养，满足眼部一切需求，下到刚会走，上到99都能吃。
2: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誉为补救型叶黄素，长期服用，补充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3: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称为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症状的改善，看得见指标的变化，看得见视力的提升。
2: 微囊叶黄素唯一带专利的叶黄素，专利号为 CL.200-6800-3909-6.6， 给大家双向保障，保障品质，保障效果。
3: 吃叶黄素，首选美国微囊叶黄素。本次微囊叶黄素为首次引进，香港大药房独家底价定制，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可用2个月，每月花费不到200元，
2: 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780-3099 400-780-30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喂，谁知道啦？
1: 哎，是我啊。
2: 哎呀，你好，你好。这会儿你们搞的这个活动啊，我是特别的激动，我也报名了。
1: 嗯
2: 啊，但是只能每个人只给限十瓶了。
1: 对，
2: 说实话，我就心里当时都有点不太高兴了。
1: 为什么？讲多一点。
2: 对，我说怎么样才能多定吧？那我只能求这个孙主任了。
1: 啊，这个呀，我也想帮大家多争取一点。但是现在也就由于微囊叶黄素啊，它的生产设备损耗很大的，每年保养期也很长，你再加上微囊叶黄素啊，它是为了保证给眼睛最纯净的营养，所以说它生产车间呢都是百级无菌无尘的车间
2: 啊，
1: 哎，这样的车间呢全球就只有美国有，所以说生产时间和产量都非常有限。这次每个地区给大家带来这一半瓶，已经是把香港的近半年的叶黄素都挪过来了。如果不限购的话，那可能一天这预定就结束了。我这也是考虑为了让更多的人用上，让更多的听众啊体验到这样高的品质、高性价比的微囊叶黄素，咱们呢就是采取这个政策限量措施。
2: 是啊，
1: 每人十瓶，这你得理解啊。
2: 你这么一说确实也能够理解。真正真要是没有挪过来，那我们不得想办法得去香港去啊。
1: 对对，很麻烦。
2: 是啊，那个确实也是比较麻烦。也行吧，也行，能垫十瓶就垫十瓶吧。说实话，这个微囊叶黄素啊真的是太好了。
1: 你用过啊？
2: 对，用过啊。我用的时间啊还不短了。因为我两只眼睛呢都得到那个白内障以后啊，就是天天就担心的，就是是不是必须得去那个动手术啊，或者是复发呀，手术以后该怎么样来保养呢？是不是还得吃药呢？还得就像这个到底是那个做那个国产的呀还是进口的呀？这个哪一个好呢？对不对？所以说我说实话也是特别担心，手术了以后就管了几个月啊，就感觉好像就开始又模糊了。
1: 没有及时补充营养。
2: 说实话，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但是唯独没有那个用那个微量叶黄素，那个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产品，也打击不到。普通叶黄素感觉我吃下来好像作用也不是很大呀，
1: 没什么效果。
2: 对，后来我妹妹有个朋友就是香港的，通过她的途径呢给我陆陆续续的啊用回来啊，你看我都用了有两年了。现在我就不再担心那个白内障复发的事了。如果说我不用这个微囊叶黄素的话，我这真的是已经现在第二次手术都做了。但是用上微囊叶黄素以后，我现在控制的特别好。两只眼睛现在基本上都恢复在 0.5 左右了。
1: 不错。
2: 你看我之前吃了那么多的那个普通叶黄素都没达到的效果，现在微囊叶黄素达到了。
1: 对，所以说在香港啊，我们管这个微囊叶黄素叫什么？叫做看得见的叶黄素，效果我们自己就能看得见，对不对？为什么？首先第一点，什么叫微囊啊？把药啊都在纳米级的微囊中给它保护起来，保证它的高吸收率，这个吸收率能达到同类产品的2到3倍。一粒就可以把95%的叶黄素啊吃到视网膜上。咱大量的叶黄素送到眼睛里去后，整个眼睛的营养恢复了，眼睛能干活了，就能把里边脏东西清理干净了。白内障就是里边脏东西太多了嘛，干净了眼睛视力就好了，它就不会复发了。同时微囊叶黄素本身还不往里带脏东西，它也是最干净的叶黄素，眼睛本身就浑浊，你再带一点杂质，它不就更浑浊了吗？所以说的话，不好的叶黄素没效还好说，如果杂质多的，反倒吃完之后病情会加重的，这就是区别。
2: 就是说实话，以前啊，我这个白内障啊就有复发的迹象，视力不好的时候，你知道吗？就坐在1米之内啊，我看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我就是看那个微信里面那个字儿了，完全看不清楚。经常就是那个喝杯水，感觉好像拿到了，以后他走。

0: 个价格我们能承受得了，
1: 承受得了，嗯。
0: 而且呢，孙子啊，每天讲的课呢，我们也听得明白。真正需要是什么？看得见的叶黄素。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么好的宝贝，我们必须得长期吃。
1: 长期吃没问题的。您在香港，从小孩三岁刚会说话的，一直到百岁的老人，他们都长期吃的。你看香港眼病发病率非常低，而且你说了价格不贵，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呢，谁都能吃得起。
0: 对，所以说呀，这回啊，不管怎么样吧，还是有食品了，够我吃一年多了，也可以。
1: 对啊，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
0: 哎，行，谢谢你了，孙子。
1: 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进口美国专利微囊叶黄素专利号为 ZL.2006-8003-9096.6， 一天一粒，过滤强光损伤，补充眼营养，重构视网膜黄斑区的核心视力。本次活动微囊叶黄素首次引进香港，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呢可以用两个月的时间，每个月平均不到200块钱，是最高性价比的叶黄素。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 400-780-3099 400-780-3099。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喂。
1: 哎，你好。
3: 哎，你好，是孙主任是吧？
1: 哎，是我啊。
3: 哎呀，孙主任你好，我这可是给您打通这电话
1: 啊。
3: 我想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哈。我再一个，我就想主要是想报名参加活动。
1: 你好的，你先说一下你的情况。
3: 啊，我呢，这不是糖尿病嘛？这糖尿病年头多了，这麻烦找来了。血压也高，又出现冠心病了，眼睛一直就不好，视网膜病变了，而且呢，还有黄斑水肿、青光眼。哎呀，这个视力啊是下降的特别快，剩下0.1了嘛，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为这个事儿，真是医院没少跑，点眼药水啊，吃药方案都想遍了，一直不行。我就自从用上这个微囊叶黄素哈，一天比一天见好，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讲太有效果了。我现在用这个微囊叶黄素，这是用了有2-3年了吧，基本的生活上，也就是说我做个饭呢，收拾个屋子，叠个被呀、什么的，换个单子什么的，这都能做了。原来不行。孩子们现在也能放心了。原来，孩子们上班都这一天都是老是给我打着电话，这个不让动，那个不让动，怕我看不见呀。弄坏了什么或者自己磕着碰着的，都是这个。我现在特别高兴啊，我就特别满意这个治疗，孩子们也轻松了不少。现在呢，这个活动呢，这不是及时雨吗？为我们患者想的周周到到的呀。
1: 放心，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了，这名儿我先给你报上啊。你也不用客气，像你这样的综合性眼病啊，老年人很常见的啊，微囊叶黄素啊，它是最好的选择，它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性价比最高的。你首先第一个，它能直接吃到眼睛里去，保证咱吃的每一粒也都不浪费。微囊叶黄素它吸收率也是同类产品中最高的，能够达到95%以上。它进我们身体后啊，不需要转化，直接被释放，不会给胃肠肝肾呢造成任何负担，也不会和你吃的降糖药、抗凝药、降压药产生任何反应。我们一体多病的人吃是非常合适的。
3: 是，吃完了哪儿也不难受，还不便秘，也不反酸，饭前吃也行，饭后吃也行，
1: 对，
3: 效果都特别明显。
1: 对对对，第一个就是方便吃着，安全。第二个它营养全，它一粒边呢含有11大营养成分，这是严格按照我们人眼睛需求进行配比的。你比如说举例子，这里边我们很熟悉的 DHA， 促进视网膜发育，停止视力啊持续下降，而且这里边呢还有胡萝卜素，帮助我们补充维生素 A， 防止夜盲症。那姜黄素呢，就是为了眼睛啊消炎抗炎的。所以说等等的11个成分，没一个呀是浪费的。搭配到一起呀、我们一天用一粒，咱就不用吃胡萝卜了，也不用天天呢吃维生素 E， 一天一粒就满足眼睛的全部营养。而且现在呀，我们说市面上啊，它大多数叶黄素当然也会配几种营养成分，但是它又加上凝胶又是淀粉的，营养成分少了不说，杂质。

0: 还多。这样的叶黄素啊，眼睛湿了一定要小心的，不光不起作用，而且呀杂质带多了反倒会损伤视力。
1: 是我之前吃的那叶黄素呢还都是四五百一个月的呢，成分都没有这个全，你像这里边的 DHA 呀、啊、就没有，我就得自己另外花钱买。你看吃这个多省事啊，一粒儿什么都包括了，而且是最佳搭档。哎，我也不用额外多花钱再去买那些吃的、也用不着顿顿吃红萝卜了。哎，最主要的是价格是真便宜，这一个月合下来还不到200块钱呢。
0: 对呀、啊，所以说我们一直说它是性价比之王啊，量大价格低，一瓶能吃两个月，一个月不到200块钱，不会给咱的任何经济负担。
1: 对，
0: 说实话，我们一体多病的患者呀，吃的药啊一大堆，哪个病不得吃两三种药啊？
1: 是啊，
0: 这一下来呀、啊，经济负担都不小。所以说，咱们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啊，都要综合考虑，保证效果，但也不能太贵。那胃囊叶黄素就是咱们一体多病患者最好的选择。长期吃，常年吃，一天一粒，把眼睛每天需要的叶黄素和所有的营养成分的消耗都给它补上来，这样眼睛啊才不会出问题。同时呢，咱又没有经济压力，两全其美。
1: 这个货真价实有效果呀，这才叫吃药要达到的目的。
0: 对，
1: 看我周围吧，就好多人这次活动呢，他们也都报了名了。
0: 嗯，
1: 就是限购，要是不限购就更好了。
0: 这个就没办法，胃囊叶黄素产量太少了，这次每个地区给大家带这一万瓶啊、已经是香港大房能提供给我们最大的数量了，都已经尽力了。如果不限购啊，一天都订没了。所以说我们采购限购，更多的人呢都有机会用上这么好、性价比这么高的叶黄素。
1: 太好了，这可是大好事，谁知道了谁都要买，它主要是有效果。
0: 对对，
1: 哎，
0: 好的，我帮你登记上了啊。
1: 哎，好
0: 哎，好的，那这样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找我啊。
1: 哎，好，
0: 哎，好，再见，
1: 谢谢你，
0: 不客气，
1: 哎、
0: 好，再见、
1: 哎，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体眼部啊，每分钟需要上亿次的化学反应，而每一次的化学反应都会燃烧掉一个叶黄素。所以呀、啊、叶黄素是人核心视力的最基本保障。美国胃囊叶黄素呢是唯一一款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的指标变化，看得见的体感反应，看得见的视力提升。在香港啊，下到3岁小孩，上到100岁老人，一天一粒，满足眼睛一切所需，是最高性价比的叶黄素。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400-780-3099 400-780-3099。好，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哎，孙主任呢、我已经是报上名了。哎，这一报上名啊，我心里可踏实了。特别感谢老师啊。
0: 不客气啊。
3: 我报上名以后，我就不用去香港找代购了，也不用那些麻烦事儿，又找这个找那个的，而且还省了好几百块钱的代购费，这多好啊！但是有一点遗憾，就是要能多订点就好了。
0: 哎呀，这个确实是哈，胃囊叶黄素啊，这次每个地区就10000瓶，目的就是为了让咱更多的人呢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叶黄素，只能采取限购，每人限10瓶，哎，没有办法呀。给你多订了。
3: 哎呀，10瓶就10瓶吧，我也用了一阵子了。现在呀、这个黄斑变性啊，基本上就算好了，差不多了。我现在看东西啊，也不变形了。就中间原来有那黑团黑点那个，现在也没有了。我现在吧，感觉可好了，自己啊，出门啊，买个菜呀、那个溜达呀，那跟老朋友打个这个麻将啊，下个象棋呀、打个扑克啊，
0: 都看得了了、
3: 都看得了，而且吧还挺专注呢。这脑袋也好了，这脑袋也不像以前晕得乎的胀得乎的、现在这脑袋也清亮了。有时候我这看个手机看个电视啥的，太好了，这我的生活啊比以前可强多了。以前呢就感觉到看啥都感觉到在黑暗中度过似的。
0: 对。
3: 这现在一光明，这心里可敞亮了。这心里一敞亮啊，这家伙都对这个生活也有信心了。
0: 这也是我们说胃囊叶黄素啊、在香港叫什么，叫能够看得见的叶黄素。 就是效果咱就能体会出来。哎，你看让你黄斑变性控制住了，让你视力提升上来，就是因为他临床当中啊，他能做到很重要一点，就真正做到5:1的黄金配比叶黄素，这个比例也是黄斑色素100%吻合的，只有做到5:1的叶黄素才能够啊修复黄斑区，因为我们黄斑区也不是其他器官，黄斑区一共就 0.1毫米的厚度，直径 1.5毫米的大小，你差一点，它不仅仅不会修复黄斑区，反而加重黄斑区的损伤。
3: 这黄斑变性还不能乱用这个叶黄素啊？
0: 那当然了，黄斑变性的患者最佳的选择就是微囊叶黄素，因为呀、它是带有专利认证的叶黄素。哎，你用过？你可以在外包装看一下，上面是不是有专利号？
3: 有，我看着是盒上是写着呢。
0: 对，这就是美国的专利号，而且呀、是非常难申请的。就比如我刚才提到的5:1的比例，那你配方是5:1.001，差1/1000都不行，它要精确到微颗的。微囊叶黄素用了12毫克的叶黄素和2.4毫克的玉米黄脂，不多不少，正好符合我们黄斑区的天然5:1配比。这样的微囊叶黄素啊，在进入我们眼睛的黄斑以后，修复黄斑区的损伤，提高黄斑色素密度，改善呢色彩辨识度和感光能力，恢复清晰视觉和色彩感知。哎，每天一粒黄金配比，连续服28天，我们黄斑色素密度啊就可以升高42%。这个时候我们看东西就能看得清，不变形，不缺失。同时你去再做视力检查，你发现视力会提升0.01%。这个些东西我们都可以验证的。黄斑色素密度上升，包括视网膜厚度也会逐渐恢复正常。
3: 那我去检查了，那时候就说了，我用了5瓶的时候我就去检查了，那个黄斑色素啊密度吧已经正常了，我现在视力啊我感觉挺好，提上来了，右眼都在0.3了，左眼也0.6呢，
0: 啊，0.6正经不错呢。
3: 所以啊我就想啊，是不是就想长期吃下去，我就把我的眼睛彻底治好。这次啊我又订了10瓶。
0: 能坚持吃啊是最好的啊，长期用，因为人呢、只要眼睛睁开，你想看东西就要消耗大量的叶黄素，1分钟啊消耗的就是几百亿个叶黄素。微囊叶黄素啊除了补充叶黄素以外，还给我们提供11种所需要的营养，你比如胡萝卜素，它可以提高啊黄斑区抗氧化的能力，保护眼底，抑制水肿，还有啊樱桃，哎，可以抑制黄斑出血，恢复黄斑结构，11种营养成分都是有用的，哎，能够全面解决咱眼底的问题，这样咱呢从症状上、视力上，都能感觉到，哎，这个眼睛越来越好。
3: 我一定听你的。
0: 好，坚持长期用，眼睛肯定会越来越好的。以后呢、再有什么健康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
3: 好的，好的，孙主任，谢谢您。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3: 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眼睛啊是非常干净的器官，不能有任何的病菌杂质，所以啊咱说入眼的产品也要保证它足够干净。那美国微囊叶黄素呢是香港地区老百姓和香港官方认可的最干净的叶黄素，其杂质标准是心脏用药的1%，脑血管1%，胃肠道的1%。这样的叶黄素对于眼睛来说啊，没有任何负担，我们吃的才放心。这样的叶黄素呢，才是我们最需要的，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报名电话400-780-3099，400-780-30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爱。
4: 孙主任，我也是受益者。
0: 用过啊。
4: 我这回啊和老伴儿一人订了一份，都订了10瓶了。
0: 啊，你们具体眼睛什么问题呀？
4: 我呀是视神经萎缩。
0: 啊。
4: 现在吧我这个也不怕光了。看东西也清楚了。真是把这叶黄素啊吃到眼里了。
0: 对。
4: 这效果真是特别好，竟然接着用。
0: 没问题，咱说了吃叶黄素干什么？给眼睛提供营养，你吃不到眼睛里不白吃了吗？
4: 对
0: 不对？吃到眼睛里才能啊让视网膜有保护屏障，而我们这个微囊叶黄素它特点就吸收率高， 每一粒当中啊，95%都能吸收到视网膜当中，可以直接帮我们滤掉强光。你再接收光的时候，有叶黄素抵挡了，自然就不怕光了。
4: 哎呀，这真是吃出效果了。以前啊，我这为这个眼睛啊，可是想办法了。除了这个各种叶黄素以外啊，我还吃胡萝卜、羊肝，还有那个复合维生素、硫辛酸啥的。现在这些都不用吃了，就吃这个维拿叶黄素
0: 啊，硫辛酸都吃
4: 过，效果这么好。
0: 那你吃这么多东西，我看还有硫辛酸，这钱也肯定没少花呀。
4: 可不是嘛，没少花，天天换着样的吃，你说但是也吃不全。
0: 吃不全是肯定的，而且更关键，吃进去它也不一定吸收啊，
4: 对
0: 不对？你像我说过嘛，你吃胡萝卜想吃出效果，你一天得吃3斤，那就不是钱的事儿了，谁能吃进去啊？
4: 那个吃不进去，对。
0: 对，所以说，既然你吃进去了，那胡萝卜素它也只能30%到眼睛，你不如啊，咱直接就把维囊叶黄素吃上，一天就一粒，里边呢就11种眼部的核心营养全给你补充上来了，到你眼睛里边它就分散开。就像一个营养包一样，把眼睛所需要的11个营养成分全都送到视网膜、玻璃体、眼睛里边该需要的地方，就可以满足我们一天眼睛用眼的需求了。
4: 哎，可不是嘛，吃这一次补11种营养，这钱可是省下不少。
0: 对呀，而且它分量也足。维囊叶黄素我们说了，它是超浓缩剂型，你别看呢咱每天就这一粒儿不大，但是这里边有100斤的蔬果提取的浓缩成的 DHA 海藻油，那是9000颗海藻当中提纯出来的30毫克，这30毫克也就可以有效保护视神经，提升我们的视力。11种营养成分呢都是浓缩而成的，所以每天一粒就能够全部满足我们营养的需求。哎，所以说用上之后视神经萎缩也就止住了，看东西也就越来越清楚。
4: 对，就是孙主任，哎呀，可是这就会选对药了，有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好的叶黄素也不贵，一个月不到200块钱，眼睛就能好。以后啊，我就认准这个维囊叶黄素了，和老伴一起用。
0: 维囊叶黄素啊，我们说了性价比之王，它价格之所以这么实惠呀，我们说香港是免税的，这就很独到的一个优势。我们现在能预定成功的患者也都非常幸运的。能报名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哎，就像你跟老伴一起用，非常正确的选择。
4: 有这么好的效果一定坚持用。
0: 对，坚持
4: 用，一定把这眼睛治好。
0: 哎，还可以找我啊。
4: 哎，
0: 那好的，好，再见。
4: 好的，谢谢孙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微囊叶黄素一天一粒儿，真正将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对眼睛有3大功效。第一，它可以直接过滤掉95%的强光，快速改善眼睛干涩、疼痛、畏光等等这些症状。第二，它能修复视网膜的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42%，视力提升0.01。第三，它拥有11大核心成分，一天一粒儿，满足眼部一切营养需求。是真正看得见的叶黄素，长期服用改善各种眼病症状，避免眼病加重，逐渐提升视力。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400-780-3099 400-780-3099 400-780-30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北京时间7点整，
6: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 铁岭 AM810， 建昌 FM103.5， 有陪伴更幸福。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8: 左丞相双天官寇准在平南王府见到呼延庆，一看这个孩子 别看岁数。

不大，个子很高又壮实，两眼皂白分明，炯炯有神。小小年纪不畏强暴，大闹汴梁，那真是人中俊杰，草内灵芝，凤毛麟角，是不可多得的好苗子。今天我喝出老命不要了，也要救出呼延庆，惩治王角虎。高王爷着急呀、啊，寇大人怎么办呢？王角虎要进来可就露馅了，不能叫他搜服，我带着庆儿杀出汴梁，你看怎么样？寇准说，那可不行，不能硬拼，硬拼弄不好你的莽莽也就保不住了。常言说，将不在勇而在谋，今天呢，我不动一刀一枪制止王角虎，不过你可得按计行事，好好配合。有一个黄杰要错了，你我全家的性命可就都没了。那好，老人家，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寇准把自己的想法由头至尾说了一遍，高王爷听了，佩服得五体投地。哎呀，我可真是个粗线条的，还是寇的人足智多谋，好按计行事。你们准备去吧，里边怎么准备暂且不提，再说王角虎在府门外等着，眼睛瞪得有豆包那么大，生怕呼延庆从府里跑出来。等了有一个多钟头啊，府门开了，寇准和高王爷一前一后走了出来。王角虎一看高王爷怒气不息，他真有点害怕，倒退十几步，连忙说，哎，寇大人说好了没有，我能不能搜府？哎，高王爷的脾气也太大了，还有他那几个儿子，说什么也不让你进去，他们说府里没有呼延庆，不让搜。王角虎急了，我们亲眼看见呼延庆进去的，即使是进府，他就不行从这边进去从那边出去吗？你怎么能一口咬定就在高王府里没出去？我派人看着呢，别说跑出去一个大活人，就是一只猫一条狗也能看见，指定在里呢。哎，你别说死了，万一没有，多有不便。王角虎说，指定在府里呢，他要不让搜，就是私通叛臣之后咱们灭军。好了，你别吵了，听我的。高王爷他官至极品，王元帅搜府与他脸面不好看，知道的是搜拿叛臣之后，不知道的以为是抄家。这么办，别叫搜府，就说是老王爷请你进府捉贼，你看可以不可以？王小虎是行啊，只要叫进府就行。高王爷说不行，他无故到我家折腾不行，姓王的，你是想害我一家，你要搜不出叛臣之后怎么办？王角虎说，我要搜出来怎么办？你要搜出来呼延庆，砍本王的脑袋，你要搜不出来呢？话赶话挤到这儿了，王角虎觉得十拿九稳，顺嘴就说出去了，哼，搜不出来我把脑袋输给你，你说话算数，大丈夫说话如白染皂算数。嘿，你算什么大丈夫，我信不过你，你找个保人。我上哪找保人去？寇准说，不要吵了，我成全你们俩，你们俩都是带兵之人，君无戏言，我给你们当中间人，又怕你们两个都说了不算，把我给装里边，你们立个军令状如何？高王爷王角虎都不反对。老大人，那你就费心了，我们认可立生死状。好吧，准备文房四宝。老家人高望从府里搭上桌子，拿来文房四宝，裁口纸，寇的人王起袖面，提笔在手，把生死状写好了。你们看看词句写的合适不合适，俩人一看没错，啪啪按上指纹。寇的人拿起来用嘴呼给吹干了，叠吧叠吧放到怀里。高望把桌子拿走，文房

四宝收起来。王焦虎说：“高王爷，闪条道路，我到贵府去捉贼。”高锦说：“不行，你们这么多人都进去啊，不行，人多太乱，人心不保，步步保寸。我府里值钱东西不多，破破烂烂不少。如果谁走，拿这个弄那个，我上哪儿找去啊？这么办，只许进十个人，多了别进。”王焦虎想：“嘿，姓高的，你拿我们当贼了。”又一想，冲他百般刁难，胡延庆指定在府里。嗯，你说什么我应什么，抓住胡延庆，我要你脑袋，抄你的家，我看你就傻了。好吧，我们不超过十个人。高王爷说：“行。”高旺啊，你领着王元帅，他要看哪儿你就领他看哪儿。是。高王爷回头看看寇准大人，起得太早了，没吃早饭呢吧？走，到大厅吃点点心去。好了，王元帅，你辛苦了，我跟高王爷喝水吃饭去了。说着，这俩人进府了。王焦虎一摆手，叫过八只虎，就他那八个亲信，走，进去。高旺说：“好，请吧。”就这么，他们一前一后往府里走。刚一进门，王焦虎抬头一看，吓了一跳。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只见撞过影壁墙，前院里排列着全副武装的亲兵家将，个个手拿兵器，怒目横眉。其中有三员小将，顶盔挂甲，罩袍束带，肋下配刀子配剑的，瞪圆眼珠子，指手画脚的盯着王焦虎。王焦虎吓坏了，以为把他骗起来要揍他呢，关门打狗呢。哎，问你们怎么回事？高旺说：“王将军，别害怕，王爷已经下令了，谁也不许动你一个手指头。”那他们是干什么的？哎，那三位是小王爷，脾气比老王爷还暴呢。方才你不是要愣往里闯吗？这王府人才厉害呢，真要是闯啊，非打起来不可。多亏寇天官给两下说和，这才没打起来。哎，你可小心点儿。哎哎哎，好。王焦虎还真有点害怕，回身告诉他手下那八个人：“儿子，你们都利索点啊，别离我左右。您放心吧，我们保着您呢。”先搜哪儿？王焦虎一合计，看高王爷的神气，兴许真的没看见胡延庆，要不然他不能拿脑袋打赌，说不定胡延庆是偷着进来的，还藏在后花园没露面。那就从花园搜起。老家人，我们先到花园去。哎，好了。高旺踢了踏了踢了踏了，在前边领路，八只虎随着王焦虎往后花园去。到这一看呢，哎呀，这花园太大了，太漂亮，这是四季不谢之花，八节常青之草，荷花池、养鱼缸、小竹林、假山石，应有尽有。王焦虎一瞧，心里合计：要是今天真能抓住胡延庆，高锦犯了灭门之罪，全家被杀。我跟老丈人说说，我老丈人再跟皇上讲讲，把这片宅子给我，我在这享受几天多好啊。哎，别净想好事，先得抓人，抓不着人什么也没有。八只虎来到花园，呼啦分开了，他们树丛后边、花壳前、假山石不放过一处啊，转来转去。前面是桃林，在桃林的里边是一片水池子，挺大，水池子中间呢有个小楼阁。哎，这楼阁修得太好了，修在水中间，起脊飞檐、琉璃瓦、柱子都是朱红的，描绘着各种花草，特别漂亮，阳光照下显得五彩缤纷，十分华丽。小阁楼的门正冲着小木桥，这条桥啊曲曲弯弯通到岸边，桥栏杆刷着红绿油，挺精致。桥下边有个家将拿着刷子，正哗哗的刷衣服，一看见有人来了，家将吓坏了，把衣服拧干了，
滴溜刷。

0: 上了小桥，推开阁楼，他进去，咣当，随手把门插上了。王角虎顿起疑心，
1: 刷什么呢？
0: 这个家伙怎么见我就跑啊？哎，过去！他一挥手，带着八只虎上了木桥。来到切近一看呢，小哥门的门楣子上悬了一块匾，上写三个大字：玉宝阁。王角虎没顾得细想，上前推门，里边插死了。开门，开门！里边没动静。哎，老家人叫门。高旺说：“哎，咣咣咣，开门呐，开门！是我。”里边哗楞滋妞把门开开。刚才刷衣服的人呐，两手还湿漉漉的，吹手在门口站立。
2: 哦，老管家来了，
0: 这是王元帅，到这看一看
2: 啊。是是，请进请进。
0: 哎，刚才你跑什么？
2: 我没干什么。
0: 你写什么呢？
2: 没写什么呢。
0: 没洗什么。王小虎用眼睛往屋里一扫，哎呦，立刻眼花缭乱。这屋子不大，三面放着花格木架，每个架子上摆的都是奇珍异宝，什么珍珠玛瑙、琥珀翡翠，个个都闪烁着光辉呀、啊。甭说别的，光摆着珍珠盒就一大排呀、啊，避风珠、避火珠、避水珠、猫眼、金刚钻，玉石雕刻的八仙人、老寿星、翡翠、大白菜，还有古董周鼎、秦尊、出土的铜镜，令人眼花缭乱。哎呀，高旺也好趁钱呢、啊、这么多。有没有霍元庆？他再扭脸，靠北墙着有一张木床，床上有人蒙头睡觉。王角虎盗窃计一伸手，唰把背给掀开了，低头一瞧啊，睡觉的人是个黑小子，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梳着日月双抓髻，穿着黑缎子衣裤，黑黝黝的脸膛，带着汗珠，刺儿呼刺儿呼睡这香。他一瞧，哎呀，这不是霍元庆吗？啊，刚才上坟打仗累了，跑这睡觉来了。他又怕自己认不准，点手把八只虎叫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你看看是谁。这八人呼啦过来一瞧，霍元庆、啊、有错吗？没错，是他。这还能认错吗？是他。王九虎说：别着急，咱们细致点儿，因为是夜间打仗，脸面看不清，他怕错了。他仔细的端详，转来转去，猛发现呐、啊、这黑孩子枕头底下放着两把鞭，这鞭把露在外边。这回王角虎信了。怎么这两只鞭呐、啊、对他印象太深了。半夜的时候他们俩交手，人家用鞭一砸他，他用大枪往外一磕，把这枪杆砸弯了，没把他吓死。哈哈，姓胡燕的，你跑这儿睡觉了，来给我绑上。八只虎一拥而上，摁胳膊的拽腿的，掏出绳子奔巴奔巴把那孩子给绑上了。这个小孩惊醒了，哎，你们干什么？凭什么捆我？凭什么捆你？你杀完人跑这歇着了，你是不是胡燕庆？
2: 我是胡燕、
0: 他刚说胡燕，马上觉得说走嘴了，又把话咽下去了，把脑袋低下了。王角虎哈哈大笑啊，咚就给一拳头。怎么
2: 说呀？胡燕什么呢？
0: 往下讲啊。昨天晚上你报名那个勇气哪去了？我乃双王胡燕披险之尊，胡燕守用之子胡燕庆，怎么装哑巴了？我看你找挨揍。啪，八只虎也一阵怪笑，把带走，看住了啊，别让他跑了，别让谁把他劫去。你放心吧。八只虎过来把这黑小子摁在墙角上，摁着脑袋不让他动。这回王角虎高兴了，高锦内，你输了，你脑袋归我了。高兴之余，他才有闲心再次的看看木格架上的珍宝。他以前呢、啊、 巧取豪夺，弄了不少值钱东西，可那些东西和这些比没法比，他都没见过。嗯，看来老高家犯了灭门之罪，他非死不可，家一被抄，一切归功啊可落不到我手里了，我不如看着合适的弄几件，这叫飞来凤白得。要不是高王爷说这伙人怕偷东西，他想不起来，这回啊，嗯，带走两件。他往周围转一圈，捡那合适的往怀里揣，过去衣服长大，把前一截往前拽着拽成个兜，他奔奔奔叮当叮当捡个够，捡完之后冲着八只虎一努嘴儿，八只虎明白呀，也开始抓，你一见我一见，一会儿的功夫，再看阁楼里这些宝贝呀，除了珊瑚之类的大件没拿，余者洗劫一空。王角虎加上八只虎这几个人，个个怀里鼓邦邦的，肚子全起来了，好像有几个月身孕的妇女。老家人高望和那个家人低着头，一声不知。王角虎一看行了，走，押着狠小子奔前厅，来到天井当院。哎，高王爷，寇的人请出来吧。俩人吃完饭擦完嘴从里边出来了。嗯，王元帅，叫我们有什么事情？寇大人，这个官司我打赢了，看我把范臣之后已经抓住了。嗯，寇准一惊，他就是放城之后？对呀，我好好瞧瞧。寇准围着黑小的转两圈，摇摇头，真想不到高王爷你是皇亲国戚，为什么私通匪类犯了死罪，方才赌下扔头，你的脑袋该拿下来了，你是抹脖子呢，还是叫王元帅动手扛你脑袋？高王爷一愣，他围着黑小子转一圈，嗯，真有胡延庆，我好好看看。他擦擦眼睛仔细瞧了瞧，哎，王小虎啊，你人太阴损了，啊，明明打赌你输了没抓着人，你在我府里抓我儿子当胡延庆，你太缺德了，你给我放了，你输了我要你脑袋。王秋虎，什么？是你儿子啊？他是我儿子。这我说，啊，小子们过来瞧瞧。一摆手就八只虎过来，你们好好看看是不是胡延庆。八个人说没错，就是他。嗯，我说高府的家丁，你们瞧瞧，你们看看这人是谁，是你们少爷还是反派？高府的家人个个低头，谁不言语。哎，老管家，你说他这个还是高王爷说的对，这波人吞吞吐吐的。王角虎信以为真。旁边拦路虎说，元帅你别让他们给吓住，你记得吗，我们刚进府的时候看见门口有三员小将，两个白脸的一个黑脸的，穿着盔甲要和咱拼命，老家人说那是高王爷的三个儿子，正准备打架，哪有心睡觉，那怎么又出来一个？这就是胡延庆，没错。对，有理。寇大人，我抓着胡延庆，我赢了，我要高王爷的人头。高王说那是我儿子，你输了，我要你人头。好了好了，这个事情可太闹棒了，这么棒吧，我们三个人见皇上叫万岁审理此案，你看怎么样？好啊，两人都乐意。走，王角虎生怕黑小子跑了，叫八只虎不离左右看着，怕别人给换了。高王爷上马，寇准上轿，王角虎压着黑小子直奔八宝金殿。宋天子正在上早朝和群臣议事，这阵儿啊，奸贼庞文早就到了。庞文昨天一宿也没睡呀，听说胡燕家有后代上坟，他没吓死啊。想当初胡燕手用胡燕手信逃出京城，我就知道是祸根，没想到他们都有孩子。后来有人报信说这个黑孩子到高王府，不久王角虎又给庞文送信说把胡延庆抓住了。庞文乐坏了， 好，借这个机会，不是高王爷在朝里向着胡燕家吗？我把你也除掉，所以早早在这等着。皇上刚要散朝，王九虎腾腾腾过来见驾，臣参见万岁。王爱卿有何本奏？万岁，昨夜有胡门之后胆大包天进京上坟烧纸，被臣发现派兵捉拿。这个胡延庆打死守坟将官刁奇丁霸，臣亲自追杀。胡延庆从高王后花园跳进去，我将其生擒活捉。高王爷私通匪类，请万岁定夺。
2: 啊，
0: 皇上吓坏了，杀了老胡燕家300多口，怎么又出了后代呢？真叫什么，他是胡守用之子，叫胡燕庆，高家私通反叛之后。这还了得，皇上刚想传旨，就听下边有人高喊：万岁，微臣冤枉啊。皇上想，这谁呀？怎么跑这好医院来了？八宝金殿可不是处理民事的地方，往下一看是高王爷。爱卿，你干什么来了？
2: 哎呀，万岁，
0: 臣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天刚放亮，不知道为什么王元帅困我府地，又冲进府内，口口声声要抓胡门之后，他到我府里把人给抓来了，把我儿子给抓来了。
2: 什么？
0: 你儿子？他抓的不是胡延庆吗？既然是反叛就该抓呀。不是，那是我儿子。不信你问问寇的人，有双天官左丞相寇准为证。哎呀，咋这么乱呢？好，选寇的人。寇准刺儿搭撒的晃着乌纱翅就上来了。老臣擦肩吾皇万岁万万岁，免礼平身。寇爱卿啊，到底怎么回事？
2: 万岁，我是上了娘家人，不该光事，一光事就沾包。我昨天是这么回事情，一手托两家，现在长到我身上了。王元帅抓住的说是胡延庆，高王爷说是他儿子，我也弄不清了，请万岁明断。不过只有他们的生死状在此，哪个输了哪个掉人头。
0: 你说寇准多损呐、啊，他把生死状递上去了，皇上一看，可不是吗？这不是小事啊，这不是老百姓闹着玩打赌击掌啊，这是两家大臣说话了。
2: 这事情好办，寇大人，此事由你来审理，审清问明就是。
0: 万岁，那可不行，我上了娘家，老眼红花，生不清问不明，城保局一人保证能够把此案弄清楚。
2: 哦，但不是爱卿，保举何人？
0: 就是龙图阁大学士右八丞相将开封府府尹包拯包惜人。
2: 大伙儿一听议论纷纷呐、啊，心想这个案子看着挺简单，抓着人是不是反叛，实际不那么简单，因为这两家势力太大了，都是皇亲，
0: 王角虎和皇上是一旦挑，都娶的庞文女儿。高锦呢，他的爷爷高怀德是老驸马，高怀德娶的是赵匡胤赵光义的亲妹妹云平公主。现在平南王高锦是云平公主的大孙子，金砖不薄，玉瓦不厚，你向着谁？
2: 我要是包公啊，挂官悬印回老家种地去。
0: 也有的说啊，包公的胆子比倭瓜还大，他准来，没事儿他还找点事儿呢。简短截说，传旨过来的开封府，把圣旨一宣读，老包大脑通过小脑这么一琢磨，是又惊讶又高兴，这个案子我算管定了。

0: 下来啊，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联合咱们乡村广播特推出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大型体验活动，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的，只要9.9块就能体验价值100元一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须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今天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 101.8 FM 89.5，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陪伴更幸福。
0: 接下来啊，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联合咱们乡村广播特推出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大型体验活动，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的，只要9.9块就能体验价值100元一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须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今天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1: 一树春花，一地秋黄，
2: 一番暑热，一场冬凉，
1: 有一些人和一些事，
2: 说一颗心中一段情。
1: 这里是 FM 101.8，
2: 这里汇聚温暖和感动的力量。
3: 大家好，有一说一，我是依林。好的，这里是 FM 101.8 FM 89.5 AM 927，这里是有一说一情感连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依林。
4: 一颗心上某一个地方，
3: 你听到我就说明我们的频道对上了。这个地方呢，不绕弯子，不卖关子，不拿感情当热闹看，你带故事来，我带耳朵听。你说的对，我们有一说一；你说的乱，我们慢慢的捋；你说到痛处哭了，没关系，我等你。感情里啊，最让人难受的不是没有人陪，是身边有人却说不通；不是没选择，是每条路呢都怕走错；不是放不下，是明明知道该放下，心却不听话了。你可能爱着一个不回应你的人， 守着一节越来越冷的关系，原谅着一个反复伤你的人，或者困在了一段已经走散的感情里，嘴上说算了，心里全是问号。你可以问我，他到底还爱不爱我？这段关系还有没有救？我该不该等呢？我要不要离开呢？为什么我付出那么多，换来的是冷漠？为什么我越想好好过，却过得一团糟？这些问题没有统一的答案，我不会替你做决定，也不会轻飘飘地劝你大度，劝你忍，劝你分。你的心只有你最清楚，那我会陪你把话说明白，把情绪放下来，把那些缠在一起的线一根一根地理清。我不会说你早就该这样了，也不会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你疼就是疼，你舍不得就是舍不得。你不用装坚强，不用假装已经想通了，不用在别人面前演一个没有事儿的人。有些人一开口就是抱怨，其实抱怨底下是委屈。有些人呢，一开口就是愤怒，其实愤怒底下是害怕。有些人说无所谓，其实心里最在乎。来这里，我们不只看表面的那句话，我们听你话没背后说出口的那一句，你可以在这里有一说一。想连线的朋友，下载快手搜索我是依林，就能找到我的直播间。想进粉丝群呢，加我的微信号 FM1018927 FM1018927，把你想说的话先告诉我，也可以直接在连线里边说，你说的慢我等你，你说的乱我帮你理，你只说半句我陪你补完，你不必准备的多好，其实就够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24-8321-1018 024-8321-1018，是我们的预约热线的电话。如果你怕熟人听见，没关系，声音可以是你，故事可以是你，但在这里没人会嘲笑你。如果你只是心里堵的话，想找个人说说，也可以来。你可以

说婚姻，说恋爱，说家庭，说背叛，说遗憾，说委屈，说那些说不出口翻来覆去的事儿。你可以说爱，也可以说恨，说想继续，也说想离开，说后悔，也说舍不得。这里不评判，不站队，不把你的伤口当谈资，我们只做一件事儿，有一说一，把心打开，把话说透。也许一次连线呢不能把问题全解决了，但至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至少你的声音有人听，至少你的委屈有地方放，是吧？你可以哭，可以停，可以沉默，你愿意开口我就认真接住。你不用说得多漂亮，也不用装得多坚强，你只要记住，这里有个主持人叫依林，愿意听你说，愿意陪你把情感里的结慢慢的解开。再说一遍，下载快手，搜索我是依林，找到我的直播间，微信号 FM1018927， 进粉丝群，把故事带来，把眼泪带来，把沉默也带来。你不说我也在，你说我一定听，有一说一，你说我听。我们节目马上开始。

0: 哎，你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您的连线已经接进直播间。您好。
1: 哎，依林哥，你好。
0: 你好。
1: 就是我想跟你聊一下，你看我跟我老公就是结婚十年了，就现在我们两个就最近一直在冷战，然后他现在呢就是拿着离婚嘛，就是来逼我，就是让我妥协啊。就是我跟他是我俩是自由恋爱的，当时感觉吧他人挺老实踏实的，这个人呢比较有上进心，然后也挺吃苦耐劳的。你看我俩是结婚十年吧，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就我们是一直开的是一个超市，就我俩一起经营的。之前感情就一直挺好的。就是主要现在就是因为就是我小姑子，然后她不是没有房子，她是一直在外面租房子。就因为我小姑子卖房子这件事嘛，然后就弄到我们这个家嘛，我老公就对我有特别大的那种意见。主要我老公他就这一个妹妹，那我小姑子你说她当时她是属于那种就是未婚先孕的嘛。不过人家婆家呢也给彩礼了，当时给了有15个的彩礼，但是他们条件挺一般的，没有给买婚房，就是一直婚后的话就是跟他婆婆住在一起，时间长了他跟他婆婆就是公公就是有点相处不来，磨对摩擦就是特别的大。完了之后呢，他后来呢他就带着孩子就是出去跟我妹夫就是我在外面租房子住了，就是一直在外面租房子住。现在的话就是说他又怀那个二胎了嘛，怀二胎了，然后还在租房，然后呢我婆婆呢就因为这个呢就感觉也挺心疼他的，对他好像心里面有点愧疚。意思呢就是不想让他在外面就是一直租房子，老是想着嘛有能力了是吧，给他添点，然后让我们再出一点，就是给他付个首付，让他们来还那个房贷。就是这个事情。但我婆婆她张口的话，她就是说让我们拿10个嘛，然后她自己的话就是能拿3到5个，然后让我小姑娘她自己再拿出来一部分。我其实是因为这个事情嘛，我是不太乐意的，因为啥？那你说，感情归感情吧，是吧？但是买房是他们自己家的事，不是说了我们的事，是吧？然后我作为嫂子，我认为是没有这个义务。就是去给他们就是拿这个钱嘛，是吧？
0: 你老公也没有这个义务，但是得看你老公跟这个妹妹关系怎么样，心不心疼自己妈妈。对吧？那你说咱打一最简单的例子，有一天你爸爸妈妈

0: 我公婆对他也挺宠爱的。其实咋说呢，就我小姑子她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我公婆嘛，然后，生了一场病，然后她手里面没有太多的钱了。当时我们就是给她有学费，我们给她拿出来了，就是有1-2万那样，就是供她读完学校了。然后后来呢，她刚毕业那2年，工作也不太稳定，就是四处飘吧，然后工资也没有多少。我们后来就是为了贴补她，前前后后又给她拿出来了，就是2万嘛。就贴补他。那当时我老公跟我说的也特别好听，说就是就当拿这个钱就是孝顺我公婆了嘛，说是我当嫂子的，让我就是心胸大点，然后
1: 因
0: 格
1: 为
0: 局
1: 你
0: 大点
1: 想
0: 嘛，让我
1: 啊，
0: 多
1: 你
0: 担当
1: 老
0: 一点。
1: 公要是不拿，你们这个家不拿的话，就得你公婆不拿，其实就当孝敬妈罢了。
0: 对，是，确实是，也就是相当于是分担我公婆的他们的压力了。
1: 然
0: 然后
1: 后，
0: 我那时候我也听我老公的劝了嘛，我就想着那一家人不容易是吧？所以当时也同意了。那当时前前后后都给他拿出来了，就是3、4个呢，是吧？但你说这次他不一样，他这次我婆婆她张嘴，她就是要10个呀，她不是说了要的少是吧？你说我们虽说开个超市吧，也就前几年的话生意好一点，然后现在这几年的话，反正是，实体店生意都不太好做。就是收入也没有之前那么高了，再说我们家俩孩子也上着学呢，是吧？那生活开支，还有我们店里面贷的也有款，所以呢，再说就是之前嘛，我有把我们家里面的那个存的，存款嘛拿出来了，就是有12万，然后呢，就是给我娘家弟弟让他周转运了，他当时有点急事，然后张嘴了，是吧？那我也不能让他落空了，是不是？然后我当时呢就把那个就是拿给他们了。
1: 你老
0: 其
1: 公
0: 实我，
1: 知道这件事儿吗？
0: 他是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就是后来我给我弟弟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我才跟他讲的。
1: 那你给你弟弟拿，就心甘情愿，人家给自己妹妹拿就不行啊，那也说不过去啊，咱得一碗水端平啊，对吗？
0: 那我之前你看我给我妹妹拿了，不是也有拿了3、4个是吧？
1: 哎，这些东西啊，妹子，如果说所有的事情真摆在桌面上去说，你说不过去。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妹儿，我觉得人别办傻事儿，别办糊涂事儿。虽然说谁都向着自己家里人，但是，可但是，会影响到夫妻矛盾、夫妻关系，明白吗？别到有一天因为这点钱儿。一辈子我们能赚好多好多钱的，因为这点事儿闹得都不愉快，何苦呢？
0: 确实是，然后我老公他现在呢就非抓着这件事就是不放，他非说就是我拿我弟弟当亲弟弟，拿他妹子呢就是不当亲妹子是吧？还说
1: 我
0: 我
1: 也
0: 是
1: 是这
0: 双
1: 么认
0: 标，
1: 为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也是这么合计的，您确实是这么做的。
0: 那你说我这个做的
1: 哎，
0: 就不
1: 咱们。
0: 太对了。
1: 妹子不是说你做的不太对，妹子，咱换一种思维方式。如果说前面他背着你给他妹妹拿了12万，没有通过你，这个时候你想给你弟弟拿5万块钱，他不让，你又知道这件事儿，您会怎么想呢？一个道理嘛，咱们都成年人，唠点实在嗑，别跟那画鸡蛋。带生蛋鸡生蛋的没意义，对吧，老妹儿？哥说的实在不？
0: 确实挺实在的。那如果说换做我，他没跟我讲，就是也拿出来那么多的话，我心里面多少也会不乐意的，
1: 你不会花
0: 好
1: 多
0: 歹
1: 少不
0: 给
1: 乐
0: 我
1: 意，
0: 商量一
1: 你
0: 下
1: 都得
0: 吧。
1: 翻了，但你没商量啊？那你不是属于乌鸦落在猪身上，看到别人黑，看不到自己黑吗？是吧？你不是乌鸦，你是那头猪。是吗？那你既然都前面都做了，那你老公愿意拿拿啥呗？你别找什么两个孩子啊！你给你弟拿钱的时候，你考虑过两个孩子吗？你给你弟拿资金周转的时候，你考虑你这个家的事情了吗？你刚才说了一大堆的理由来诠释你的错误是正确的。我要是你啊，老公说啥就做啥就完了，毕竟前面咱有错在先。搭娘家也好，搭婆家也好，要有个度。你自己做不到的事儿，别要求对方去做，这叫什么？这叫双标。这样的夫妻关系，

0: 长久不了。心往一处使，别让你的老公说出你拿你弟弟当弟弟，拿我妹妹不当妹妹，都是一奶同胞，都是亲生的，凭什么要有厚此薄彼呢？切记、
1: 嗯、
0: 您说呢？
1: 嗯
0: 嗯
1: 嗯，那你说我就听我老公的，是不是？我就按照他的想法来，我就再不
0: 当
1: 他。
0: 当然了，妹子，你可以，你可以说实话，你也可以不听，等着离呗，是吧？
1: 我确实是因为前段时间我就一直不同意，我死活就是不肯松口。
0: 好人的，我告诉你妹子，好人都不会当，好人都不会当，何苦呢？你缺你吃不？少你穿不？两个孩子上学没学费啊，咋的？家里一个礼拜得按时定量吃肉了，大米买不起了，得吃白面了，还得吃虎苞米碴子，对吧？什么什么对你都影响不到，你拦那一泡干嘛？让人把你曾经的事儿拿出来跟你去聊，跟你去谈，何苦呢？把你小姑子也得罪了，你公公婆婆也不乐意，好人不会当呢，是不是？庸人自扰。嗯，
1: 我主要是有一方面的考虑，我怕就是给他拿出来之后，
0: 你可把你那考虑收回来吧。轻易的私下去动夫妻共同财产去救济娘家，这本身就是一个大错。好好想想我的建议，祝你好运，妹子。再见啊，再见。
1: 哦，行，好的，好的，一林哥。
0: 哎，多傻。你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您的连线已经接进直播间。你好，
2: 伊雷老师。
0: 哎，
2: 你说我老公现在把家砸了，说啥要不跟我过了。
0: 嗯，因为啥把家砸的？砸成什么样啊？电视凿没？冰箱门掰来了？啊，马桶盖走了，把马桶踹倒了，还砸的？砸成什么样？
2: 把电视和洗衣机给我砸了。
0: 哦，因为啥呀？
2: 其实吧，也不因为啥，这不是我跟他俩，说实话我俩结婚都9年了，然后吧一直在租房子住，农村吧有一套老房子，这不到那个我们街里到市里边，这不我俩寻思打点工嘛，农村那点地吧说实话也不够干啥的，然后我们俩吧就咋说呢，到农村到村，从农村到街里一直都租房子住。
0: 嗯，
2: 一年赚的钱吧说实话也就够维持家用的，还有个我家还有个老婆婆，这老婆婆吧这身体说实话一直不好，给她放农村吗我还不放心，只能带着她，也就够年吃年用的，带着孩子上学。然后这不是头一段时间这房东说的人家儿子要着急结婚嘛，说房子不租给我们了。
0: 嗯，
2: 说你要买吧，我就先可着你买，然后给我打电话说，妹子你看看，你们商量商量，要买我就便宜点我卖给你。我当时我一听你说你还便宜点给卖给我，我说实话我就心动了，我手里边吧还有点钱，我寻思我就没跟我老公商量，我就直接找房东，我就把这房子把那个定金就要交了。
0: 嗯，
2: 这不是我老公知道就不高兴了吗，说我不尊重他，说啥事不跟他商量，这就跟我俩干起来了。
0: 不是，那买房子这么大事儿，你为什么不商量商量呢？
2: 主要是我要商量，跟他商量，他压根都不能同意。
0: 先斩后奏啊！
2: 那你说我这，咱说的，我跟他过苦日子，我也没嫌苦。那谁不想有个自己窝啊？
0: 那也就说，你老公要是在外边有点什么事儿，去做些什么决定，也不需要跟你打招呼，对吗？他的
2: 那肯定不行，
0: 他的理由就跟你打招呼你也不能同意，那你凭什么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呢？夫妻之间的尊重不都是相互的吗，妹子？
2: 那我也是为了这家过日子呀，我也没去干。
0: 其实你老公也说我也是为了这个家过日子，你怎么办啊？你怎么能自圆其说呢？买房子在两个人的婚姻存续期间绝对是大事儿啊，对吧？
2: 那我承认这个肯定是大事儿。
0: 那你为什么不说呀？啊，因为我说了他不能同意，所以我不说。你这个道理能讲得通吗？那你不是癞蛤蟆跳悬崖跟着装蝙蝠侠吗？是吗？
2: 我这一点吧，我没跟他商量是我不对。说实话，这玩意儿咱俩讲理，到啥时候我再讲理，是吧？那你说你也不至于把家都砸了啊？你都已经买了，都已经，咱说遇到事儿，咱就是说两口商量来呗。
0: 嗯，
2: 他这可倒好，一句话不听你解释。
0: 你看，你还说什么？遇到事儿，两口子商量着来，你不商量吗？
2: 那我不商量吧。
0: 而且你老公，你跟你老公过了这么长时间，他什么脾气你不知道吗？是不是？是所有在夫妻矛盾当中的事情，他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他一定是有因果关系的，他的底层逻辑实际上都是一样的，对不对？没有因哪有果呀？
2: 嗯，那你说的这个，那我也承认。
0: 那你不能说，不能说，妹子，你破罐子破摔了。反正我买了，你爱咋咋地呗，砸呗，砸完了你再买呗。
2: 那我可没有这个心理，我跟你说，李林老师，我啥时候吧，咱说的，我得讲理，知道吧？我承认嘛，我把这钱动了，是我不对。这钱嘛，我跟你说是怎么回事儿？这不是我婆婆头段时间。就是上个月查出来那个肺癌，说实话我们两口子真治不起，我俩就打工的，一年挣的钱也就够年吃年用，他是开夜班出租车，我照顾婆婆照顾孩子，我在跟前打俩零工，我俩手里边根本就没有啥积蓄，要指着我俩就买房子，我跟你说这辈子我估计也费劲，就这么说吧。然后吧，我老公这不有个姐姐吗？人家姐姐吧，说实话，人家条件在，人家在上海，你条件人家那都不用说了，人家那条件跟我们跟人家根本都比不了，跟人就是他妈人家的一个大院，人家院子我们都比不了，人家过得可好了。这不是完，我跟我老公商量说，这婆婆嘛，你说不给看吗？我们还有点不忍心给看，我俩真没有那能耐，没有钱。然后我跟我老公商量完吧，这不就是。准备给，这就是给我，就给那个他大姐打电话嘛，寻思他大姐吧，能不能看看能不能给拿点。完了，我这大姑姐真的，那该说不说，我跟你说，一林老师真的，那真是，咱说的太像样了。你就电话过去了，我大姑姐二话没说，说的没事儿，你们出力，我出钱，花多少钱你吱声，一分不给我们拿。这不当时，他就直接。给我转过来15万嘛，然后吧，我老公就说你姐把钱都转过来了，你赶紧就是带，那意思赶紧让我带着我婆婆去，赶紧去先做体检预约，人家不建议说咱手术嘛，然后当时吧，我这刚把钱取出来，你这房东你就得找我了，找我这拿这钱，说实话我就在那犹豫半天呢，你说我也，你说不给婆，说实话这钱我就寻思我动吧。我还婆婆他们肯定不乐意，我要不动吧，我这辈子呀也就能在出租屋住了，要不然你就回农村。
0: 对不起啊，妹子，我得打断你一下，你是畜生吗？你是个人吗？你在动人妈妈的救命钱，这钱不是你们两口子的，是他女儿，你们出力，是他女儿给转过来他母亲的救命钱。要是你妈妈躺在病床上等着钱去救命，你把这个钱买房子了，你做的这个事儿还是个人做的事儿吗？啊，我这辈子就这穷命了，我就得租这破房子了，你拿你老婆婆救命的钱去做这样的事情，你把你老公置于何地？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你让人家你大姑姐怎么看你们一家？
2: 我不是说不给他治，我这不寻思把这房子定下来。
0: 你寻思什么？这钱专款专用的，你有什么资格呢？你老公被说把家砸了，我要是你老公的话，我给你打放屁了，我给你，我削
2: 你。可别说了，咋没削我呢？
0: 该打，打得对。别的主持人主播怎么说我不管，但我觉得你这个女人打得对，没毛病。啊，您今天来到我的直播间，您想问些什么呢？
2: 现在我老公就是不容我，这房子已经告诉让我退，让我自己退了去，找房东把这钱一分不着让我拿，让我给拿回去。那你说我给人房东，我都签完合同了，人房东能给我退吗？

0: 我跟房东说了，房东说退不了。你当初你寻思啥了？让你们两口商量。
1: 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但这个必须得退，我要是你老公，我都不会跟你过了，因为你心太狠了，你心里没有这个家，只有你自己，知道吗？
0: 我也不是说心里没有这个家，
1: 你
0: 我这不寻
1: 动
0: 思。
1: 的是人家妈妈的救命钱，你就是欠打，打你活该，这就是我的态度，我觉得一点毛病都没有，用救命钱去买房子。而且这个钱还不是你老公，你跟你老公赚的，是你大姑姐从上海打过来的，你有什么权利去支配呢？啊，我不是不给他治，干嘛呢？该做检查做检查，等死呢？我说句难听的，我不知道你是受过什么样的高等教育，能有这样的思想。你老公有你，跟你过了这么长时间，倒八辈子血霉了，真的，希望你好自为之。再见。

啊，这个解答挺长啊，时间休息休息好不好？我老在说缓缓嗓子，缓缓嗓子的，不知道大家听我节目什么感受啊？啊，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再进入下半场。

0: 接下来啊，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联合咱们乡村广播特推出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大型体验活动，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的，只要9.9元就能体验价值100元一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须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0: 接下来啊，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联合咱们乡村广播特推出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大型体验活动，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的，只要9.9元就能体验价值100元一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须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